0: 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奋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1: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率部前移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0: 哎，我说怎么老是让我去牵制日本人啊？凭啥把这苦差事都丢给我呀？
1: 如果你不想去，那你可以再次前置到四明山，对三五支队的萧寒部再次进行围剿。
2: 我就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不去打日本人啊？我们好几次都差一点把日军全部歼灭了，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发动进攻，我们才被迫撤退。
3: 这就是国民党右派一贯的做法，他们在乎的是夺取政权，而不是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司令，我服从指挥安排，前移宁波，牵制协防日军行动。
4: 好。
1: 其他各部的调动位置都在各自的调令里了，不要互相交流，要保密。
4: 好，这个具体作战时间由冯副司令决定。
1: 这个嘛，我要再看看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再做决定。
3: 我是觉得呀，冯东野这几次能够准确地对我们进行骚扰，他们跟日军的情报一定是非常通畅。
5: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3: 嗯，
5: 那看来日本人的内奸一定在冯东野的内部。
3: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大家伙一定要加倍小心啊。
6: 对了，粉生啊，你这几次袭扰三五支队很准确，这都帮着日本人的忙了。
1: 我也纳闷了，怎么每次我去袭扰三五支队的时候都恰巧碰到他们跟日军开战的时候。
6: 哼，巧合吗？哎，范生啊，你的部队里……
1: 我进行过几次整肃了，我的队伍纯洁的就像一个新打的铁桶一样，这个我很有自信，要有问题肯定不出在我的部队里。要想找奸细应该去别的部队去找。
0: 哎，我说你盯着我干嘛？你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我这儿？我看问题还出在你那儿呢。
6: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拣选一下自己部队里的人，此次行动必须做好保护。

0: 密工作。
1: 萧寒深知形势险恶，如果没有一个周密计划，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必须化解危局，排除后顾之忧。

0: 参谋长说，以后作战的文件都由你过目，你认可以后再往下部署。
1: 哼，这些笨蛋已经让老张忍无可忍了。
0: 你这样是不是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啊？
1: 你好像还有点智慧吗？
0: 在你眼里，就只有林小姐才有智慧吗？
2: 我没想得罪谁，
1: 我这儿已经拼命的韬光养晦了，谁知道他们啊，任由着自己，放飞着自己的一切愚蠢，那我也没办法。
0: 你知道吗？大家私底下都说你特别优秀。
1: 我这人不虚伪，你这个说法，我表示同意。
3: 报告，副司令，三五支队肖支队长送来一份请帖。
1: 什么请帖啊？叫我去做客？搞什么鬼？有什么客可做的？
0: 我陪你一起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1: 你真这么想啊？
0: 嗯。
1: 也行啊，你要是去了，说不定你还能帮我分析点什么出来。
0: 就是嘛。
3: 走。
4: 好啊，这个萧寒邀请你过去正是时候，你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探听一下他们那边的虚实。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他一定会给你表现出很多的假象。不过再多的假象，我相信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3: 走。
1: 我也是这么想的，知己知彼，我很想过去看看。
4: 好。

0: 请问贵军到此地有何贵干？我们中尉救国军的冯副司令，应你们支队长萧寒的邀请前来拜访，
1: 很有水泊梁山的风采嘛！啊，
2: 长官，请。这，他们这地方可真够大的！哎呀，
0: 这就是个大坑。
3: 龙爷。
0: 你可是想死我了啊！
4: 我看到你这贱兮兮的样子，听到你贱兮兮的声音，就知道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0: 哎，你这是对我们云南讲武学堂的校风表示怀疑啊！
4: 我怀疑的是你。
0: 我既是学校，学校即是我，这是老师常讲的，你都忘了？
4: 你们在这儿。

0: 儿弄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番号，在这大坑里招兵买马，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抗日啊！据我所知，我们现在消灭的日本兵要比贵部多百十来号人呢。
0: 对啊，你们在这儿没少抢占资源。
1: 我们有抢占你们的资源吗？
0: 你们在这儿就是抢占资源。
1: 哎呦，东爷，你得讲道理啊！你不能说你活在这世上，你就要吃饭，你就要呼吸。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吃饭呼吸了，你就觉得不对了。
0: 别跟我耍嘴皮子，别偷换概念。
1: 我可没偷换概念，这第一枪可是你们打的。
0: 我们为什么开第一枪啊？
1: 为什么呢？
0: 还不是因为太具有危险性，太具有危险的潜质。
1: 这天地良心呐！你要说我危险，那我就是危险；你说我不对，那我就是不对。哎，你这种未审先判，哪儿来的十足的底气啊？
0: 我现在没兴趣跟你斗嘴，
1: 咱们还只是说说而已。不像李军，那是敢真动手啊！
0: 要是真干，我还敢来吗？
1: 哎呦，你可是云南讲武学堂的高材生，有什么不敢动手的？
0: 走了，
2: 再见
0: 啊！
2: 别
0: 回见。
1: 哎呀，
3: 我们的炮到了，
1: 走吧，看看我的硬货。走，哎呀，来吧。
4: 东爷，你看看我这些硬货啊，这可是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候用的，现在还是风采依旧啊！啊，
5: 你们就准备用这个大炮轰击日军？
6: 像这种大炮，我们这可有十几门呢。
1: 哎，哪有十几门？乱说什么话！
4: 确实有十来门炮，不过都是些破烂货，多数都已经坏了，就剩这两门还能用。
0: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一直都想演话剧，但是一上台就被老师给撵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那个时候啊，人太过于腼腆，他就是放不开。哎呦，
0: 放不开
1: 啊？
0: 你是放得太开了。收起你这拙劣的演技啊，就你这演技
7: 叫瞎卖弄，
0: 知道吗？别演了。
1: 知我者东爷啊。
8: 报告支队长同志，
1: 哎，
8: 主枪连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1: 什么枪？去，你没看见我正在跟友军长官友好的聊天吗？没规矩，下去。
8: 好。
1: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打游击打惯了，没什么规矩。
0: 看出来了，不容易啊。
1: 什么意思啊？
4: 哎，东爷，用饭在这边。跟我来。
1: 来，东爷，坐。到我这别客气啊。
0: 不吃饭也行，
1: 哎，
0: 气都被你气饱了。
1: 哎，我这儿啊都是些家常便饭，山野土菜，没有什么好吃的。等把日本人赶走了，哎，我到时候请你吃宁波最好吃的，怎么样？
0: 好啊。
9: 哎，来了。
1: 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政委王茂林同志，
9: 兼厨子。这个我们山里啊，只有野鸡，没有家养的鸡，条件有限。哎，这位就是冯，
10: 啊，冯副司令。
9: 哎呦，久仰。
0: 你好，冯东野。
9: 哎，王茂林，快，
1: 坐。哎，对了，你那几个手下要不要一起？
0: 他们上不了这桌，我让他们在外面，跟你们的兄弟们随便吃点了。
9: 哎呦，那多不好啊！那我去叫他们。
0: 官就是官，兵就是兵。
9: 挺好。
4: 来，东爷， 热烈欢迎。

0: 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啊，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啊。来，
1: 欢迎欢迎欢迎。打探萧寒部的军情，这是吴纯作为零号特工的使命，只是一直苦于无法接近，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2: 支队长交代冯东野了，这几个人不怀好意。
3: 哎，支队长可交代了，让咱们把该藏的东西都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听见没？
4: 一个中队都在这呢，盯紧点儿。
2: 哎，看那个东张西望的，
4: 来了，
2: 盯着点，我去看看。
4: 嗯。
5: 哎，这位女士。
6: 啊，你好。
5: 是有什么事吗？
6: 哦，这儿风景特别美，我想随便看看。
5: 啊，看风景？
6: 嗯。
5: 我带你去吧。
6: 哦，不用了，我自己随便看看就行了。
5: 哎，没事，我带你去一点也不麻烦。再说了，这里的路它特别的复杂，你要走丢了还不好找回来呢。走吧。
6: 好。
5: 其实我们这儿风景特别的美，哎，你看到没有？前面这个山，在我们这儿特别的有名。哎，你感觉一下这个山像什么呀？
6: 嗯。
5: 哎。
6: 啊。
5: 你看这个山，感觉像什么？
6: 是。哦，我看不出来。
5: 你这个想象力啊，其实还不够。
6: 啊。
5: 这个山啊，这
6: 啊，不好意思。你们这儿有茅厕吗？我想
5: 啊，茅厕
6: 啊，算了，你去也不方便，我自己去找吧。
7: 方便，走，我带你去。
6: 那就麻烦你了。
7: 不麻烦。
3: 吴晨，
7: 是，
3: 走了。

0: 你们都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坏着呢，心眼多着呢。他那是在欲盖弥彰地跟我们表现，看我们的武器多弱呀！啊，都是义和团时代的旧东西，可能吗？这恰恰是他的狡猾之处，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我跟你们讲，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了，就上他的当了。
1: 那如果第三战区长官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发起进攻呢？
0: 不还有个李满彪吗？笑什么？说说你的感受吧。
2: 我刚刚到处转了转，发现他们没什么兵力。
0: 没什么兵力？
2: 嗯。
0: 你还懂这个呢？
2: 不就数一数吗？最多二百人。
1: 什么？就二百人？
2: 嗯。
1: 再加上那破武器，我都怀疑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0: 我怀疑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要不然怎么说你就只能当下级？他是在哭穷呢，装穷呢。
3: 这恰恰表现出我们对他不能小觑，
0: 不能上他的当。

0: 不是空城计。
1: 司马懿要真的杀进去，这城门后面肯定埋伏着诸葛亮的千军万马。

0: 时机，我们也可以好好打击一下从正面进攻的日军。
1: 嗯，可是一想到你在那儿抵御外敌侵略，他还在那里冷眼旁观，就越想越生气。
2: 这个我也同意，咱们真的有点太窝囊了。
3: 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我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再多的忍辱负重都要坚决地打击侵略者。
0: 没错啊，
1: 那我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了。
0: 是啊，老梁，现在是该你发挥的时候了。
1: 是，
0: 说说你的作战计划吧。
1: 好，这儿是李满彪部的防区，而这儿是冯东野部的防区。虽然咱们现在挡住了他们对我们根据地的进攻，但是目前他们仍在等待日军对我们进攻的时候趁火打劫，对我们发起袭击。
3: 都看见了吧，这是典型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4: 秀才就是秀才，说起话来这么有文化。
0: 我们政委啊，就是喜欢把一些事情和三国演义联系在一起。
3: 嗨，也不是，就他们这点小伎俩逃不出咱们老祖宗的认知范围啊。
0: 行啊，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咱们就成全他们。
3: 哎，你想怎么样？
0: 老梁，
1: 我们从他们和日军之间切入进去，然后把这一潭死水搅活了。
0: 好，既然咱们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那各个队伍就去准备吧，好吧？
1: 好。

0: 别杵着了，咱坐着聊。哎，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这日本人呢，想交你这个朋友，他们特别欣赏你的才华。
1: 怎么，我的才华都传到日本人那儿去了？
0: 才华这东西满了就得往外溢，藏是藏不住的。我就说嘛，这个我早就深有体会了。这日本人啊，就是想英雄惜英雄啊，以后呢见了面，两不相害。老姚，你放心，我彪子是最讲江湖道义的人，只要日本人遵守承诺，我彪子绝不会越。
1: 明天呢，日本人从你的防区过，你把防区给人让开。这么做恐怕有点不太妥吧？我要是这么做的话，那第三战区的人肯定放不过我呀！你这，人家从你这过是打共产党的，那第三战区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还埋怨你？
0: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0: 这长官部也的确早就下了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轻蔑之心。
1: 你看就是嘛，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人日本人说了，说你们以后在遭遇的时候，人家也会网开一面，多好啊。
0: 行，就这么定了。
1: 得嘞，反正话呢我已经传到了啊。哥哥我得回了，你这地方我待不住。
0: 我让我的贴身警卫员送你回去吧。
1: 行了，这情我领了。现在这个年头啊，谁也不知道明天能活成什么样，所以多个朋友多条活路吧。
0: 你果然是个懂江湖道义的。

0: 怎么样？马上让江水英和傅大夫脱离战斗，最好从东都野李满彪部的缝隙中分头撤出来，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是。
3: 你这是要把日军引到丰都野那儿去啊？
0: 本来咱们就是友军，对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友军的样子，我这也是为了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我有这个毅力。
4: 司令，木星三五支队正在和大清河狼所率领的日军展开激战。
5: 这个萧寒呢，太狂了
4: 啊，
5: 太狂了。哎，就他那点实力，是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敢跟一大队的日军展开正面的阻击也是没谁了。告诉前哨，仔细观察，随时向我们报告他们的战况。另外，我部必须要做好随时可以战斗的准备。

眼前的残酷景象，佐藤有些恍惚。中国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并非宣传的那样不堪一击。

0: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1: 三五支队好像突然和日军脱离了接触。
0: 哼，占了便宜就跑，不敢恋战。
1: 日军对他们紧紧追赶，已经快到我们防线了。
2: 我就知道，如果不干出这种事情来，就不是他了。去告诉参谋长，我需要火力支援。
3: 李满彪部给日军让开防线，实属可恶可恨。
4: 是。

0: 哎，你别说啊，这支队长和秀才还真是灵活机智，随机应变。
1: 你现在也对秀才佩服了？
0: 哎，看来啊，这天下早晚是咱们的。

0: 冲啊！冲啊！冲啊！
1: 快走！你们快走！
2: 我帮你坚持一下，一定可以带你安全撤离。
1: 别管我，快走！
2: 老三，我命令你，必须跟我们一起撤。
1: 等一下，敌人太多了，你们快撤，来不及了。
2: 你忘了我们拜把子的时候说过什么吗？我不可能丢下你这个兄弟，我

嘉将令，冯东野部在与日寇激战之中击毙日酋大金河狼，战功卓著，获司令长官部嘉奖，并荣获四等宝鼎勋章。

嘉奖令：李满彪在剿匪戡乱战斗中击毙惯匪老三，荣获六等云辉勋章。

嘉奖令，陈汉生司令，组织有方，作战得力，特荣获三等云辉勋章。司令，三等云辉勋章一般只授予军级将官。

0: 立正，敬礼。
1: 支队长，李满彪部仍然在向你部进发，他们还携带了大炮等重型武器，看来啊，他们是想要重创你们。老郑比较担心你们，特意派我们前来帮忙。
2: 非常感谢，老马，既然方案已经制定好了，那你们先去准备吧。
1: 好，
3: 支队长，那我先走了。
2: 政委啊，虽然咱们一直想要避免国共两军的这种摩擦，希望统一战线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看来人家是把咱们的忍让当成是懦弱，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就打，打得他们不敢对我们有任何的侵犯，以免以后咱们再对日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为累赘。还有这个李满彪一直在背后搞事情，那这次咱们就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4: 这李满彪啊，在这次战役当中
5: 明目张胆地投靠日军，
4: 他打开防御区把日军放了进来，所以打击李满彪部呢，就是打击严重的卖国投敌行为。
6: 我要给老三报仇雪恨，亲自毙了这个家伙。
4: 不过这一次啊，我们要活捉李满彪，不能感情用事。
7: 秀才，你要活的你养他吗？
4: 这是政策问题。
7: 我就是觉得咱们哪儿都好，就是政策太多，约束太多，忍让太多。
4: 江副支队长，
7: 我又没说不服从，我服从就是了，但是我抓到他要揍他，这肯定的。
4: 那也不行。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闹的这是哪一出啊？一个看起来很认真，一个又不是那么认真。
7: 我是认真的。
4: 我也是认真的。
2: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们俩接着认真吧。
4: 共产党呢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7: 我就是要揍他。
4: 你再好好想想，反正不许揍他。
7: 我就是要揍他。
4: 反正就是不许揍他。

0: 李满彪每次都能获得勋章，可见这是陈汉生跟张衡在我跟他之间寻找平衡呢。为什么呀？你干好了，对他们有什么不好吗？功高盖主，是大忌。
1: 报告，副司令，刚刚得到的消息，李满彪部主动进攻三五支队根据地受到了严重的攻击。
2: 李满彪要求我们前去支援。我支援什么？他没事跑人家三五支队那是干什么去啊？啊？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他要抢到我前面立功，你没那金刚钻，你别揽那瓷器活啊！你一个猪武能的脑袋！
1: 偏要跟人家孙猴子去斗，你不吃亏才怪呢！副司令，那我们
3: 什么我们呢？
1: 我们在感情上表示同情跟支持。你就说，我们正准备集合。

0: 为何出征呢？明白。你回来，你又明白什么了？这情感上的和实际上的必须要有区别。你越来越进步了，去吧。
1: 司令，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林满彪倒霉？他不该倒霉吗？他倒霉之后就该你了。
0: 你什么意思？你现在应该跟着林满彪一起消灭三五支队。我现在讨厌林满彪，甚于萧寒。 军事上的事儿，你少管。

救我！幸福的那小子阳奉阴违，四个小时以前就说症状在发，他到现在都见不到他的影儿。

0: 王参谋，你看这里还有这。
1: 明白。
2: 兄弟们都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老哥给你们摆庆功酒。
3: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两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2: 两个小时，按说早就到。

0: 团结还是要团结的，这京城团结很重要。以冯副司令的能力和他的队伍作战作风，他早就应该到了。
1: 别动，有话好好说，别动家伙。
2: 你就是李满彪。
3: 其实你就是想要借枪杀人，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你的劲敌，除掉他，对不对？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8: 氨基酸耐氮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7: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2: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两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1: 两个小时，按说早就到了。
2: 哎呀，我的司令啊，您就放心吧。您别忘了，夜晚走山路不容易。
1: 参谋长，
2: 嗯，
1: 团结还是要团结的，这京城团结很重要啊。
2: 是啊，
1: 以冯副司令的能力和他的队伍作战作风，他早就应该到了。
2: 我的敬轩兄啊，我强调了多少遍关于团结这个问题，可是那个彪子根本就不听，一点定性都没有啊。司令，也许这次对他来说是个教训，是个好事。

0: 小吴，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嗯，
0: 有这个，还有这个，一会儿送到参谋室去啊。
1: 好，明白。

0: 哎，你们看，今天晚上月亮多圆啊！看着这月亮，好多美丽的诗句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1: 副司令，前面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
2: 举杯邀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可我们的故乡现在正在日本人手里，
1: 好像前面的枪声已经彻底消失了。
0: 我就说嘛，这皓月当空的夜晚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1: 那我们返回吗？
0: 兄弟们都在这等着，在这埋伏好。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过去看看
1: 啊。我们这样去不安全吧？
0: 放心吧，人家共产党还是很讲究的。咱们过去看看这李满彪怎么样了。
1: 是，
0: 把马牵上。哎，
3: 你放开！你放开！
4: 别动！有话好好说，别动家伙。
5: 你就是李满彪
4: 啊！我是忠义救国军。
5: 你不忠不义，你一枪毙了你！
6: 李满彪，你一次一次的纵容你的部下骚扰我们的驻地，伤害我们的军民，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还敢抵赖吗？
4: 没有什么可狡辩的。
6: 那就好，把他先压下去，让他好好的反省一下。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4: 我反省，我反省。
7: 政委，
8: 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一会儿我的老同学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6: 你的预料是对的，这个冯东野啊，一直是作弊上官。他就希望李满彪能够成为光杆司令，将来没法跟他匹敌。
8: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吗？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明争暗斗，互相下绊子。
6: 嗯。
8: 这样啊，我先去做点准备，好迎接我的老同学。
6: 嗯。
5: 秀才，你
6: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

0: 一会儿人来了，注意点啊！支队长，政委，客人到了。哎，冯副司令，辛苦了，辛苦了。诸位，打扰了啊！
1: 怎么？
0: 你们可不怎么地道啊！
1: 此话怎讲？
0: 你们对我们李满彪部。
2: 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达成统一战线的原则的。那是他作死，他咎由自取。那个冯副，你叫江七妹
0: 吧，你这也不像个土匪啊！小白脸，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1: 那个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的江副支队长。
0: 江副支队长，哦，江副支队长，幸会幸会，啊。

0: 我是因为我们李满镖部受到了贵军的重创，我来询问一下，可以吗？
1: 我倒是想问问，李满镖部在哪里被击败的？如果说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那战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驻地的门口，而不是李满镖部的门口呢？
2: 是啊，经我部的统计，贵部在这一年当中对我部进行了108次拦截骚扰，16次主动开枪射击，还有3次打伤了我们的指战员，这些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0: 我们那只是骚扰，无论我们骚扰多少次，也没有你们来一次大反击造成的损失重大呀。我估计我们李满镖部应该被你们击垮的差不多了吧，最近很难恢复建制了。
1: 东爷啊，你就偷着乐吧。
0: 我乐什么呀？
1: 政委，
2: 哎，
1: 要不这样，多留点时间给我的老同学，我们俩好好叙叙旧，你说呢，副支队长？
2: 啊，好好，那我们先出去，你们聊，你们聊。
1: 嗯，
2: 西妹，咱们出去吧。
3: 嗯。

0: 坐吧。
1: 这女的，这副支队长不是女土匪吗？
0: 七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是因为曾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所以才愤然反抗。
2: 看出来了，你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造反有理。
0: 是的，造地主老财和军阀恶霸的反当然有理。
2: 我不跟你扯这些了，我得把李满彪带走。你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你把他扣着干嘛呀？再说那李满彪那么烦人，那么讨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啊。就算你把他剁成肉馅儿，包成饺子都没人吃。
0: 哎，听你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啊。不过我那么多同志受了伤，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道吧。
2: 你是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参战救助李满彪，但是我没那么干，我够意思了吧？
0: 你呀，是非要让我把这话说明白是吗？
2: 你说，
0: 其实你就是想要借枪杀人，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你的劲敌，除掉他，对不对？
2: 你得把李满彪给我，要不我去第三战区长官部那儿没法交代。
0: 我们倒是更需要你们长官给我们一个交代。你说到底有多少像李满彪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支持下在作恶呀？啊，国共现在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了，可这统一战线在他们面前就像是一张废纸啊。
2: 可是你不把李满彪给我，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呀。
0: 好，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不过必须要让他写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以防以后说不清楚啊。
2: 行。你说你怎么就给人家写了一个跟忏悔书一样的东西呢？
3: 哼，大爷，我那是跟他们斗智呢。
2: 啊，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一脸哭丧着样，那是斗智啊。
3: 那还能怎么办？你们有谁管过大爷吗？
2: 不管你，不管你，我这是来干什么来了？
3: 你快行了吧你。党国的人还不都一个样，有事的时候袖手旁观，等别人都倒了霉了再上来

0: 假惺惺的说几句安慰的话。
1: 哼，
0: 我现在算是看透了，最没有人情味的就是党国的人，我迟早死在你们手上。
2: 赤红兄，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对党国就这么没有信心呢？
0: 哼，姓冯的，你别给我说风凉话了。你别以为你今天把我从这儿带出去，我就会感激你了。就算没有你的话，他们迟早也会放了我的。哼，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有今天吗？现在我的部队都被消灭了，你却在这坐山观虎斗。你等着，你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向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投诉你。公报私仇，见死不救，私通云南讲武堂同学萧寒的一切勾当。
2: 你真打算这么干啊？你不后悔吗？
0: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在这吓唬谁呢你有种今天开枪崩了大爷我。

0: 李满彪，
1: 李副司令，是被他的随从警卫给打死的。我已经当场把他的警卫给处置了，他是为国捐躯，可歌可泣，敬礼。

0: 你到的时候，李满彪已经殉国了。
1: 属下道士看到的就是这样。
2: 黄副官，你现在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
1: 属下明白。
2: 真的明白？
1: 明白。
2: 好，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彪子死得蹊跷啊。
2: 司令的意思是调查冯东野？
0: 我坚信一定是他干的。
2: 哎呀，不好办呐，把他押送战区长官部吧。
0: 你明明知道这样不行，在咱们这儿除了冯东野还能打仗，根本就没有别的可用之才。
2: 是啊，不但如此，长官部还会对您问责。毕竟啊，这二位都是您的属下啊，窝里斗得那么凶，您主观失职啊。
3: 所以这小子是看准了我拿他没办法。
2: 是啊，冯东野早就对李满彪动了杀机了。哎，您那个李满彪真是不知好歹啊，玩了命的坑自己啊。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司令，痛心呐，痛心。
0: 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江湖义气，也根本不懂什么是吃亏是福。原来呢，我想得好好的，重点培养几个年轻人，到自己老的时候呢，还有个照应。可惜全是白眼狼。
2: 司令，打仗吧，啊，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狼而不是狗，哪有狗的忠诚啊？
0: 咱们嚷嚷，你说。

0: 那这个冯东也该怎么办呢？好办，把李满彪余部全部交予冯东爷管辖。我们要隆重的为我们的抗日英雄李满彪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然后向第三战区长官部申请抚恤金，并让驻地附近的大户商贾为满彪家属募捐。 司令，我们一定要向外塑造我们的忠诚仁义的形象。我想，如果这样的话，第三长官部一定会对司令刮目相看的。
1: 哼，好，段云兄，我的好参谋长，说心里话，汉生这辈子能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
0: 这些年轻人最终还是靠不住的，人呢，得到了一定年纪，才懂得人世间的道理。司令，你放心，有老张在，肯定会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司令，我们现在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日本人，一张是第三战区，个个兵强马壮，他们一定会替我们。 跟共党去对阵的，我们只要是想清楚了、设计好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啊！李满彪，以李满彪的智商，能够在这个乱世期间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哎，
1: 彪子兄弟。
2: 老哥，好好送你走。哎，这个李满彪啊，在下山的时候被人给害了，他们把这个罪名呢栽到咱们头上，这说明什么？他们那边的人人心涣散，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和目标。没错。
3: 他们向来以正规军的身份自居，可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私人武装。但凡自己手里有点枪，就想到草头王。哼，这就是193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上形象的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力表述为是我们的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2: 所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看，句句真知。
3: 都是切中要害啊！肖哥，政委，国军今天派了一个军官，递了个帖子，说请我们去参加李满彪的追悼会。这根本就是个挑衅，是让你去拜码头的。这可不是拜码头啊，这就是鸿门宴。
2: 好，坐坐坐。
3: 我们要是拒绝了，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心虚，李满彪的死就跟咱们有关。
4: 如果我们去了，那李满彪就成了抗日英雄。我们跟一支抗日的队伍打过仗，那我们成了什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人。他们这一步棋走得太阴险了，让我们左右为难啊。
5: 要不我们就不搭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4: 哎，没错，反正那帮人平时也没少给咱泼脏水，是不是？不差这一回，狮子多了不怕羊。
5: 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这样不好吧？这样也是一种躲避。肖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啊？这件事情上，我还想多听听政委的意见。这事儿啊，真的让我好好想想。哼，既然人家这么抬举咱们，重视咱们，那不如咱就去给他好好捧个场，助助兴。
6: 我听你这话，感觉已经想到对策了，是吗？正好，咱们急需把我们的思想传播过去，借这个机会，咱就把思想好好传过去。
7: 队长，那里是国军，你这样去会很危险的。
5: 有你们在，有三五支队在，不怕有什么危险。
7: 政委，请您批准，我跟随支队长前往。

0: 我批了。不过在你们去之前，我要交代一些事情。
1: 嗯，
0: 你们去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给那些顽固的反动派上上一课，争取把这个鸿门宴做成咱们的主场。
1: 好，
0: 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2: 小汉知道，此行犹如悬崖走钢丝，稍有闪失便会粉身碎骨，但他必须去，去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和他们虚伪的面孔，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3: 既然这个葬礼要办，咱们就办得轰轰烈烈，像个样子。啊！
1: 哦，小心点。
4: 你说他们敢来吗？不过参谋长这个一石二鸟左右封杀的招真是高明，一般的人还真拆不了这个招。汉生现在
5: 越来越佩服你了。
3: 哎呀，司令您过奖了，我无非就是找了些担心共产党将来减租减息的乡绅，还有跟共党发生过冲突的保安团的人过来。啊，他们共产党不是喜欢搞什么宣传吗？搞什么运动吗？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
4: 我觉得他们不敢来。分生，你说呢？
6: 他要是不来就不是小韩了。
3: 哦，
7: 三五支队萧寒前来拜见。
6: 萧支队长，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陈汉生，陈司令。
7: 你好，陈司令。
4: 汉生欢迎萧支队长，江湖一家人，抗日亲兄弟。
7: 是啊是啊，既然是一起抗战，那我们就是友军，就是朋友嘛。
4: 对，说得好。
6: 这位张鹏，张参谋长。
7: 久闻大名啊，张参谋长，咱们还真是有缘分。
3: 可不，久违的缘分啊，更应该珍惜啊。
8: 把你枪交出来，人在枪在，不可能给你，那你今天就别进去了。你试试啊。
6: 来，
8: 试试。
4: 怎么了？
8: 报告，他不缴枪。肖队长，说我不缴枪就不让我进去，可是我们军队没有缴枪的习惯啊。
3: 这位小兄弟，一会儿进入的是灵堂，配枪进入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啊。
8: 李副司令也是军人出身，配枪告别我觉得是最高的敬意。
3: 这里是我的防区，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吧，不要太随意了。
8: 随意？我们可不是随意进来的，我们是受邀前来的，就像你们到我们那里也是可以随意配枪的，我们应该对等。
3: 巧舌如簧，是害怕了吧？
8: 你看看你们那么多人带着枪，到底是谁怕谁啊？
4: 肖支队长，你看看这。
7: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我们两个人前来最多也就两把枪，可是你看看我周围。再说了，他这把盒子炮最多也就打50米，当然了，也确实够用。
3: 那就把它交出来又有何妨呢？啊，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嘛。
7: 可是配枪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那是在维护他的尊严。再说了，我们是由贵部邀请而来的，如果我们来了不是配枪，难道让我们配上杀猪刀吗？这是不是对贵部太不尊重了？
6: 各位啊，我看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已经驾鹤西游的李副司令吧。
4: 嗯，请。
7: 好，请。

诸位，今天在座的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和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大家听说

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大驾光临，前来祭拜我们含冤遇害的抗日英雄，我们的李满彪副司令。

0: 能坐在这里。我们是受邀而来，参加一个与我们有无数次交集的国军军官的葬礼。当然了，中国人向来以逝者为大，对于李满彪副司令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好评说什么。所有的事情还是留给历史来评判吧。
1: 肖志队长口才挺好啊，老朽有一事正想要请教你。请问肖志队长，贵军到底算什么军队？他们拿的是国家的薪俸吗？
2: 肖志队长，我们听说贵军不打日本人，只打国军，是否确有其事？
0: 哦，听说。那我想问问您，到底是听谁说的？可否把他拉出来？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对峙。你要说我不打日本鬼子，那么相公殿那一仗到底是谁打的呀？还有，你们说我们共军一直打国军，那是不是显得国军有点太无能了？哎，冯副司令，你怎么觉得的？各位在座的乡绅贤达都一定希望着一个安宁的、没有战争、平静的一个好的时代的来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欺凌压榨会带来的暴力和动乱。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日本人真的踏上这片美好的土地，他们到底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一心一意的跟我们抗战，即使没有经济来源，我们也不会强买强卖，去绑架你们，去勒索你们。你们是继续责难呢，还是伸出你们的双手欢迎呢？难道有一个对你们秋毫不犯，还保护你们安宁的部队，不是更好吗？
3: 说的是啊，
0: 我们这支由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武装，它绝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而必将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理想的缔造者。
4: 好啊，好啊，
5: 说得好，
6: 太好了，
7: 说得太好了。
8: 乔涵，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们要为李掌柜报仇。
9: 你敢动我就打死你。
0: 收起来，
8: 他们不放，我是不会下枪的。
10: 什么意思？我们是被请过来的人，现在请我们的人都没有说话，有没有规矩？
11: 我们没什么规矩。
10: 你敢动，你试试。
8: 把枪放下，
11: 干什么？我们还在呢。
12: 李副司令的死，我们心里都很悲伤。他遇害了，我们非常的气愤，但是这么多的乡绅贤达在这里，合适吗？太不成体统了。把枪放下，放下。
0: 参谋长，有些话我倒是觉得还是说明白点比较好。李满彪昨天率部突袭了我们，我们实在没办法，被迫进行了反击。他被俘的时候写下了亲笔信，里面详细地说明了整个经过。现在这封亲笔信就在我的手里。

0: 肖志队长，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这是李满彪副司令的亲笔呢？
1: 对呀，
2: 上面满满的印了他十个手指印。
0: 嗨，十个指印儿，大家看一下啊，我也有十个手指头，我也可以按十个手指印吗？
2: 没错，可你别忘了有一种技术，叫做照相技术，还有一种证据，

0: 叫做底片，还有一种事情叫无耻。李满彪副司令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可是完好无伤的，冯副司令，你不想为这件事情稍稍做点解释吗？他从我们手里走的时候可是活蹦乱跳的。
1: 李副司令死于回军营的路上，他在路上遭遇到了潜伏在我军的日特突然袭击，他奋勇抗争，临危不惧，最后阵亡。他死得可歌可泣，惊天动地，当然跟三五支队和肖支队长没有关系。
0: 今天因为有乡绅贤达在此，我呢自然要给你留点余地，但是下回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留余地了。玩火者自焚，持剑者必死于自己剑下。不过你要有比武的爱好，当然我也可以奉陪。小胡啊，把你的衣服扣好了。好了，各位，今天肖某就先到此，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告辞。
2: 哎，肖支队长，我想替老百姓向您求一件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着做到。
0: 既然是替老百姓，来，坐。有什么事请讲。
2: 日军自从占领了宁波以后，在永江口设了水上检查站，那些日本兵坐着船横冲直撞，还到处拦截那些货船和渔船，老百姓和商人都怨声载道啊。
3: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吗？
2: 是，我们也曾向贵部多次投诉那些日本兵的行为，贵部也给了我们答复。
4: 哎，既然已经答复了啊，就不要胡闹了。
2: 但是贵部的答复是你们也没有办法呀，还希望我们什么借机用人，少安无躁。
1: 谁给你的答复啊？是李满彪吗？
2: 陈司令亲口说的。
4: 什么意思？日本兵那么多，你只出一个我就杀一个吗？可能吗？
2: 但是那些日本兵在永江口实在是让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啊。
4: 那日本兵还占了南京，蒋委员长不难受吗？
2: 这
0: 我明白大家的意思，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派一个侦察队去拔掉这对日本兵。
2: 有肖支队长这一句话，那真是让我们大家太高兴了啊。
5: 太好了，
6: 多谢肖队长。
7: 好啊，
6: 我们就放心了。
7: 很好，
6: 放心了。
7: 贵军，如果愿意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当然乐观其成啊。不如我看这样，司令，我们干脆放放手，把这事送给贵军吧。
4: 可以啊，谁打还不是打，有好事儿，贵部绝不会独揽的啊。
0: 嗯，二位，为百姓驱除恶魔是我们军人的义务，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当然了，咱做事要做得清清楚楚，做人呢要做得明明白白。其实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很轻松就能完成，那我倒是觉着咱们可以把事情先放一放，先做点别的事情。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三五支队愿意为民办事，聆听各位的要求。
2: 陈司令，我们已经等了半年多了，一直都没有等到您的消息，现在我们只能请求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为我们赶走那些水上日本兵，还给我们大家一个畅通无阻的永江口啊。
7: 冯副司令，
1: 在。
7: 都听到了吗？

0: 参谋长，我都听到了。
1: 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还他们一个好的永江口，我命你在三天之内驱除水上日军，完成乡亲们的嘱托，有没有信心？
0: 明白。
1: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能不能维护革命军人的尊严在此一举。肖支队长，你看呢？
2: 我部将负责清除其他地方的日军，你部要是受到了阻拦，我们会来全力帮助，义不容辞。
1: 我们会遇到困难吗？
0: 我会排除万难，用事实证明一切。
1: 冯副司令，打起你的精气神，有没有困难？
3: 我会竭尽全力，用事实证明一切。
1: 好。
4: 孙生，壮哉啊，壮哉。

0: 那小子是你带出来的吧？当初你在政工队忽悠我那次，我就看他跟着你，现在很有你的风格呀。
1: 跟我一样，为人太过老实，说话容易得罪人。
0: 老实？你说你老实？你要是老实，这世界上就没有不老实的人了。
1: 东爷，李满彪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是来专程给你打圆场的。我这心里头满满的装的全是你，我放心不下呀。
0: 小海啊，这一世我们结识一场，我跟你打交道，没有一次我是不吃亏的。我的枪，我的人，都被你连蒙带骗的给抢跑了。
2: 东爷，你可千万别再说这枪的。
0: 当初你刚回来，你跟我信誓旦旦地说，你会离开宁波，离开雨竹。可是现在呢？你还在这儿。你不但没有离开，还带出这么大一支队伍来，厉害啊。
1: 既然东野兄提到了这个你借我枪的事，好，东野兄，我刚用它把小鬼子从镇海赶下了海，可到头来呢，你的人转身就把他给夺回去了，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还有，我的人在前面打着小鬼子，背后挨着冷枪。你说我这心里怎么想的？我能不心寒吗？我能不难受吗？你好好看看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些三青子、二愣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呐。上面跟我握着手，下面给我使着绊子。东爷啊，我是打心底里放心不下你，我为什么不走？我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地，直到有一天把日本人赶出这里。

0: ゼロ軍から情報、ファンドンへから借りた大砲はまだ返してません。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どうのことです。やっぱり小波なのか。ファンドンへは大した脅威ではない。ゼロ軍にこう伝えて、すべての重力は小波に使って、絶対に逃がすな。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排，补肺丸。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
3: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志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磨，磨磨人。
3: 所谓的匠人匠心，所谓的工匠精神，我可以讲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础。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4: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3: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郑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磨，磨磨人，不仅是要做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2: 与他人，志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言，而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5: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2: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6: 吴伯，
7: 哎，真娘出门啊？
6: 相公去了
7: 啊。
3: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6: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3: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8: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9: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盛世，我这趟回来到现在不去了。
3: 男主骆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的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9: 哎，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那个少年感，也巧了，韩东君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

0: 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1: 爷爷，七叶墨复原出来了。
0: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5000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2: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疫情啊。
8: 停！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宋八爷，
2: 将墨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故，共存亡。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2: 去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地，直到有一天把日本人赶出这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那我一定会带着相机四处云游，好好的把各地的风景拍一拍，然后给你寄回来。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好好走走。
1: 说完了吧？说完了，走吧。
0: 老爹走了。
1: 老爹去哪儿了？
0: 他死了。
1: 你再说一遍，老爹他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死的？是日本人干的吗？
0: 冬年，老爹他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很安详。

冯东也痛不欲生的样子，让萧汉想到在林父膝下的日子。不同的信仰让他们分道扬镳，相背而驰。曾经的兄弟情谊也在一次次争斗中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为此，萧汉感到深深的悲哀。

0: 好了，真是一水的精兵强将。分神啊，果然出手不凡，志在必得。
1: 范生啊，看到你们准备得如此精良，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切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绝不可恋战。咱们这些人绝不能用到对日本人的战斗上。相信一点，日本人现在虽然猖狂，但是在中国绝对待不久。
2: 参谋长，我明白。
1: 保重。
3: 立正，出发，
4: 向后转。

0: 这日本人的巡逻艇是打不了了。
1: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这还用说吗？有间隙，现在怎么办啊？
0: 冲出去，打出一条口子。

0: 哎呀，分身了，怎么个意思？出师不利啊，碰见什么麻烦了？
1: 分身，
2: 我对不起兄弟们，我没能把他们带回来。有16个兄弟都殉国了，6、7个都受伤了。

0: 哎呀，这叫不错了，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咱打也打了，也动枪了，也动炮了，还有那么多的兄弟都殉国了，这证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这意思吧，参谋长？
1: 司令说的对，我们应该马上发电，为冯副司令请功。 就这么写，在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正确指挥下，在冯副司令的亲自督示下，我部与日军水上司令部激战数天，给敌重创，击毙敌左级军官2名，敌士兵26人。 毙伤无数，我军亦有36人壮烈殉国，25人负伤。附上所有人名单，申请抚恤金。
0: 太完美了！这仗在浙东地区由咱们陆军打了一场海战，太漂亮了！惊天地泣鬼神，大涨了我军军威，打灭了日军的士气。要找所有的记者来。 这几天，我要给冯副司令开一场总结大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呐，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忠义救国军才是最主要的抗日部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哼，任他萧寒巧舌如簧，也不如我们冯副司令的几声枪响。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我现在就去找记者。
2: 分生啊，这参谋长的确是高人，你看这事情让他一说，都明白了。灯不能不拨，灯一拨就亮，话一说就透。分生啊，你的确是一个实干家，军事天才，百战百胜的将才。<笑>这样，我现在就去布置庆功宴，这个我擅长啊。 在这个地方，咱们吃不到冰糖甲鱼，咱们搞点宁波小海鲜好了。哈哈哈哈，谢谢，谢谢。<笑>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被他们说的差一点就觉着自己打了大胜仗一样。
0: 就是打了大胜仗呀，我刚刚听参谋长一分析，也觉得是。
1: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算是打了一次大胜仗啊，至少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与日军交锋。
0: 就是啊，就算没咬掉他一块肉，那也算吓了他一跳吧。
2: 还真是啊。哎，要不是我当时当机立断率部撤离战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嗯，我们作为陆军主动打击日军水上活动目标，这是一次奇迹呀！啊，这是个奇迹呀！这是可以写进我军战史里的战例啊！能不能写进去？这绝对是个战例啊！就是我们讲武学堂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一说到这儿，我又想到萧寒。
0: 猜一下，你说萧寒，他敢去打日本的巡逻艇吗？
3: 会的，他知道我打败了，肯定要在我面前显摆显摆，露一手。
1: 我就在想啊，日军半路埋伏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情报又被泄露了？
0: 怎么可能？他们是水上部队。

0: 也是啊，
1: 真是岂有此理啊！冯东也没有金刚钻，还硬要揽着瓷器活。现在好了，不仅仅自己死了一批人不说，还惊扰了日军，竟在这添乱。
2: 是呀，以前啊，这日本巡逻艇都是分开行动的，但自从那次以后，这日本巡逻艇它都是三艘一起出动，相互之间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比以前啊难搞了。
3: 忠义救国军这一次一定会自吹自擂，重庆方面呢也会大肆的宣传这次战役，他们国民党的胜利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2: 关键啊，害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还有那些水运商人，他们以为啊日本兵被赶跑了，结果他们的货物还有小船不是被日本兵抢劫，就是被击沉。
4: 我去，我带队去打掉水上的巡逻队。
5: 你是副支队长，你来安排呗。
4: 打水仗我在行，我会游泳，我的名字里有个水字，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水边长大的。
5: 哎，这打仗还看名字的呀？
4: 那咋，让你去啊？就你那破枪法。
5: 不是我去。
3: 行了行了，我们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大家能不能严肃一点？老兄，你怎么想？
1: 我觉得老马刚才说的很对，现在日本人把他们的船拉开了距离，而且我们现在很难一次性打掉他的三艘巡逻艇。
3: 你这位老同学啊，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1: 哎，人家可不认我这老同学，我是肄业生，不属于正规的。
3: 毛泽东同志在《时间论》中说过，要大胆的想象，小心的求证，循环反复，直到掌握其规律。打掉日军水上巡逻艇，给老百姓出口恶气。你这个肄业生呢，也给你那个毕业生的同学好好的上一堂军事课。
1: 听到了吧？看我们政委的思想工作啊，做得真是好啊！这是在给我下达战斗的命令啊！你们看看都该怎么办？
4: 坚决完成任务。
5: 对，必须的。
6: 要是能有一门炮的话，就会好办很多。
4: 支队长，你不是做小买卖的吗？你想想办法呗。
1: 办法倒也有。哎，允不允许我到友军那儿去借点装备？
4: 人家会借给你吗？
1: 会不会借试试才知道吗？啊，
7: 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7: 去通报一声，这是我们三五支队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冯副司令。
8: 好，我通报一下。
7: 报告。
0: 进。
7: 副司令，接到岗哨电话，三五支队的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
0: 跟他说我病了，不方便见。
7: 是。
9: 二位请回吧，我们副司令生病了，不方便接待。
1: 怎么样，你看看，我就说你吧，有什么事儿，凡事你要跟人说透说明白，该说的说出来，对不对？
7: 你回去再通报一次，我们萧寒支队长专程带着武器弹药回来归还你部，如果贵部想送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很乐意啊。
1: 你
9: 二位稍等，我再通报一次。
7: 我们副司令身体的确不适，正在休息，所以让我来接待你。
1: 我觉得这就太客气了，我这人他还不了解吗？
7: 另外他不明白贵部要归还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在他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借给贵部任何的武器装备。
1: 我觉得你们司令可能想太多了，他是非常了解我的，我是吃得了亏的。
7: 我们副司令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对您的举动感到特别奇怪，不能理解。请

0: 肖志队长，你们说是来归还武器装备的，但是你们二位可都是空手而来的呀。
1: 不是，关键我见不着你们副司令，你说这东西我怎么给你啊？
2: 而且我实在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最近啊，我一直在怀念当初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云南陆军学院时候的一些往事，那真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呐。
0: 你们看，我们副司令现在也不在，卑职呢实在不敢耽搁你们时间，要不二位先回去吧，下次我们副司令身体康复了再去回访你们，如何呀？
1: 什么？
3: 冬野病得这么严重吗？好，他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他。
0: 不是，他在休息呢。
3: 不是，我都已经来了，如果我要是不看看他的话，那我实在是说不过去啊。你放心好了，如果他真的没事的话，我转身就走。
0: 他在
4: 小丹
0: 啊，
4: 他正在睡觉呢。
3: 睡觉没关系。
1: 这是他卧室吧？
4: 兄弟、啊、这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不看不合理啊。
0: 人之常情是让人休息的。
3: 哎，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让我看的话，今天我就不走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住在你们这儿，
4: 行得方便。
5: 你怎么会有
4: 坏呢，小队？
3: 我说人呢？
4: 你不能进。
3: 人在哪儿？
4: 小队，你不能进。
3: 看看他，
4: 你正在休息呢。小队，
3: 现在让我看一下。你不让我看，
4: 小队，兄弟，
3: 我。冬野，你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生病了，没什么大碍吧？

0: 看来冬月你一切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什么意思？拿来呀！你不是来还我武器装备的吗？
1: 你开什么玩笑？我又没借你，怎么还你？我刚睡着。
0: 我就听你在那喊来还我武器装备的，我装备呢？冬夜啊，这个都老大不小了，别再来这套了。有事儿说事儿。好，说事儿，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一次可是一个大好事儿。
1: 你先把我东西还给我再说别的。
0: 哎，其实我是这个意思，要不你先借我四门山炮，然后再多来点掷弹筒，好不好？还。
1: 你是来还的，没错啊！你得先借给我，我肯定还你，是不是？而且我是个为人多厚道的人呢，啊！你说你东西都还没借给我，我就到处宣扬说要提前还给你，是不是？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我得帮你收拾烂摊子。
0: 没听懂，
1: 冬夜啊，你们是不是刚搞了一个驻捷大会？驻捷大会完毕之后，日本人还在继续的欺压着老百姓，那些复古乡绅的船还都是扣在日本水兵手里面。你们倒是粉饰了一张漂亮的小脸蛋儿，最后倒霉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0: 别跟我扯别的，你捷豹干嘛呀？你也想去除掉日军水上的巡逻艇啊？
1: 然也，我是为你好啊！你们要是去了，会死得更惨。日军的巡逻艇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你得有炮艇，没有炮艇，根本吃不掉它。
0: 明白。但是，你得先把家伙事儿拿给我，对不对？接下来你就等着吧。
1: 别挠头了，你这……我不借。我要是借给你了，就等于送你去送死。你要是死了，我那东西就等于丢了，就更拿不回来了。

0: 东野，我要是死了，这不正好证明了你冯司令厉害吗？你最起码还带着活生生的兄弟们都回来了，这没有对比，谁能知道呢？啊？
1: 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你自己知道吗？
0: 岂曰无意，与子同袍。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
1: 就想去送死？啊？我真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想去送这死啊？
0: 责任呢？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还有我和我同志们的责任。
1: 行，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我是提醒过你的，我是提醒过你这么做是去送死的。
0: 如果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兄弟，死之前我一定会朝你所在的方向深深的行个礼。
1: 我那儿有一门92步兵炮，作战的时候呢总卡壳，在库里放着呢，你要是能修好呢就拿去用。
0: 就一门啊？
1: 你想要几门呢？我有几门呢。要不是那门炮经常卡壳出故障，我才不借给你呢。你偷着笑去吧。
0: 东爷，东爷别生气呀，好好说嘛，对不对？几成新的？
1: 要不要？
0: 要要要要要要！我肯定要，肯定要啊！
1: 我有条件的啊！
0: 哎，尽管说，什么条件？
1: 你要是去了，你要是没死，哎，回来，原封不动的给我拿回来。
0: 那是当然了，理所应当啊！
1: 还有，
0: 啊，
1: 你用了我的炮弹，你得付我钱。
0: 东爷，我告诉你啊，你真是个黑心商家呀！你收的这都是黑心的钱呐！哎，我那些同志们的鲜血都白流了吗？啊！
1: 我真的是不情愿借给你，你要不要？我不是情愿借给你的，你不要，我马上收回我的话。
0: 要要要要！我发现，你跟你这个蒋委员长啊是一模一样。强买强卖，独断专行，欺行霸市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全都听你们的，全都听委员长的，好不好？
1: 你怎么拿走啊？就你跟那小子拿走，你拿不走，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0: 那可不行啊！你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一天三遍。你这样，你给我一马车，我自己拉回去就行了，没事儿啊。
1: 你再说一遍，
0: 你给我一辆马车，我自己拉回去，这有什么了？哦，对对对对对，你放心，如果说你实在是搁不下这事儿，你就派一个军官负责看护，好不好？不过得麻烦点，他得自己把马车牵回来。

0: 哎，小熊，这炮真新啊！
1: 这也太好了吧！
0: 同志们，这门大炮好不好？好！你们放心，以后我们的队伍里啊，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大炮。行了，看也看了，散了吧！啊！
2: 好，同志们，走！哎，
3: 我是看出来了。这种鱼虎谋皮的事儿，只有咱们支队长能干得出来。
4: 秀才，秀才，
0: 啊，
4: 什么是鱼虎谋皮啊？
0: 嗨，
4: 就是想跟老虎做生意，然后又要借老虎的皮用一下。
2: 哦，那我说肖队长是做小买卖的，一点都不假呀。
4: 哎，不能这么说话啊。 其实这次啊，我这东野兄并不是要帮咱们的忙，他是要帮他自己的忙。他们虚报了大捷，如果让他们第三战区的长官知道了这事之后，

0: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1: 所以呢，
0: 他急于有人帮他收拾这烂摊子。当然了，他相信咱们帮他收拾烂摊子肯定成功不了，他就时刻准备着要看热闹，明白了吗？

0: 对了。
1: 七妹啊，你又说到点子上。冯东野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仍然不敢报复，就是这个原因。
2: 老肖，这样，这仗呢，如何打，怎么打，这些军事上的事儿，由你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作战方案。等作战方案出来以后呢，咱们大家伙一起商量嘛，是吧？
1: 政委，我倒是觉得现在打是一定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把他们打疼了。现在绝不能让日本人那些巡逻船再去欺压老百姓了，而且坚决不能让他们再搞什么日本巡逻哨之类的。哎，对了，大伙，从现在开始，这门92式步兵炮就归你了。
3: 哎，要是秋草知道咱们现在打仗能用上这样一门炮，那还不得把那小子给乐疯了。
4: 哎，是啊，他的嘴估计会一直说得停不下来。
5: 是。哎，老肖，话说回来，这冯副司令可太抠了，这6发炮弹太少了。
1: 行了，你给我省着点用吧。
5: 不是，干嘛非得省啊？不，你还得还回去啊。
1: 谁说要还了？还什么还？我告诉你啊，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血不能白流啊，好歹咱们得落下点什么呀。
5: 没错啊，
4: 肖哥，这炮是个好炮，可是咱怎么给它运下去啊？
1: 放心好了，不会让你扛着走的。山人自有妙计。

0: 问你个问题啊，支队长，怎么想起来让我来装这个孝子的？
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主要是政委出的这个主意。他说你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招人怜爱，一看就是孝子，所以就让你来了。

0: 哎呀，老总，老总，
1: 多注意点表情啊！
0: 老总，
2: 干什么的？
1: 哎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给老人家送殡的，这老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长了一身的脓疮烂疙瘩呀！哎，老总，这病可厉害呀，一家八口人都长了这个。一口气就死了四个人，
2: 都是长脓疮死的？
1: 那可不嘛，长的大脓疮啊，不仅长，还从身上往外冒，都顺着嘴往外喷呢。
2: 哎，走，
1: 快走快走！哎，老总，那我们走吧，我们走。谢谢老总啊，走，快，
2: 走，快点。
1: 小胡，确定你的炮能够得着这儿吗？
3: 可以，1600码，没问题。
1: 行，他这地图是很精确的，完全可以。
4: 支队长，
1: 啊。
4: 一切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1: 好，大虎，后面就看你的了。
3: 放心，
1: 让大家准备。
3: 好，
4: 这边
1: 走。我们不能在海上跟他们作战，要等到他们回到岸边补给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

0: 只有两艘船回来补给了，这说明还有一艘在外警戒。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2: 石队长，我们直接正面进攻吧？
0: 不行，现在计划必须调整一下。这样吧，你跟子明，你们两个人负责绕到敌人的后面去，炸掉他们的一号艇。我们正面佯攻，一定要赶在第三艘回来之前干掉他们。到时候听我的枪响，咱们两面夹击。
1: 好，明白。
2: 没问题，走走。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干掉这两艘。中队，

0: 来得也太快了吧！我们先过去，等机会，先大胆一走。
1: 日本人有埋伏，先打掉支援的船只。
2: 微调，两方联射。
3: 是。

0: 侯队，快！江副支队长，我去解决那艘艇。
1: 注意安全，我掩护你。好。
0: 拼了！

0: 快点快点，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失礼します。ゼログからの情報、ファンドンエから借りた大砲はまだ返してません。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どうのことです。
1: やっぱり初歩なのか。
0: そしてこの近いうちにあの二人の配置図を作ると言いました。
1: ファンドンエは大した脅威ではない。ゼルゴにご伝えで、全ての重力は初歩に使って絶対に逃がすな。
0: はい。

0: 粉生学友亲戚，感谢你在来信中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本是军人的分内之事，不需要表彰。学友所言，关于归还那门92式步兵炮的事情，还望海涵。该炮已经在战斗中毁损，为表愧意，特赠送余兄亲自采摘的一筐鲜竹笋，略表心意。礼轻情意重，也是一片真心。感谢学友大义之举，小寒拜上。
1: 骗子，无赖！我要你这筐笋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熊猫。
2: 这又怎么了？啊！
1: 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又让他骗了，又上当了。
2: 你的那个大炮不是坏了吗？
1: 谁知道他怎么修好的呀？还真用上了，让他占了一个这么大，让人垂涎三尺的便宜。
2: 那要回来呗。
1: 怎么要回来呀？这不来信了吗？说不还了。
2: 你说真奇怪啊，他怎么做到的呀？
1: 什么怎么做到？
2: 你打日本人就失败了，他怎么就赢了？

0: 我把这竹笋扔了去。你等会儿，让后厨弄点五花肉，把它炒了吃了，这东西才好吃呢。行，都听你的。
1: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真够损的。

0: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哎，
1: 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
2: 司令，高，真高。
3: 远处的枪声覆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4: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覆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5: 所有西医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
6: 就只能死晕了。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7: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异补肺丸，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
10: 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
11: 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
12: 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

0: 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带的他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易清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
12: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3: 莫愁，苏八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顾存亡。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2: 快转移往高处走，
1: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3: 在这里，
4: 把手给我，
1: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
1: 真够损的。
2: 1943年，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

0: 龙马，
1: 叶龙，
0: 来人，赶快，赶快撤！
1: 龙马，坚持住，死也要把你带回去，撤，快！

0: 老妈，
1: 他们追来了。呀，
2: 老妈，
3: 日本人这次扫荡太突然了。我通知老妈的时候，他们已经和敌人打在一起了。老妈为了掩护群众，拼死阻击敌人。要不是因为你们来得及时，我不可能救。
4: 一龙，把老马的遗体安置好。老肖，我们几个开个会。

0: 报告，日军正在我们眼前经过，看上去没有任何防范。
1: 什么？日军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毫无防备的经过？
2: 对，
1: 这也太无视我们国军了。给我准备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学会尊重人。
2: 是，卑职明白。
3: 哎，飞生，让他们过，让他们过。
4: 光阴消失的，别犯糊涂。
1: 可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很好的战机啊！
5: 哎呀，飞生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乃江湖为人之道也。
1: 咱们跟日本人论得上江湖吗？
4: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5: 哎，对了，
1: 你们二位又开始对我交叉火力了。
0: 小兵，日军什么意思？
6: 日军说他们要借道过去。
5: 这日本兵也太嚣张了。
0: 继续观察。
6: 是。
4: 风神啊啊，这人家也跟咱们打招呼了，对咱们也够尊重的了，你就让他们过去，听见没有？
5: 是啊，风神啊，哎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上策呀。日本人还是对我们很尊重的，你想想，他们老老实实的打着旗语，请求通过。啊，粉生。
0: 啊，让他们过，
5: 放行。哎呀，这就对喽。
0: 继续警戒，不准开枪。
7: 是。
4: 分生啊，你看啊，这日本人呢，毕竟跟咱们中国学了不少好的传统的东西。你比如说，啊，这次呢，跟咱们打招呼的方式够尊重人，相互都有面子，多和气，不好吗？
5: 哎，司令所言极是啊，粉生，为兵之道讲究以和为贵，此乃上上之策呀。你想想啊，粉生，日本弹丸小国，他们能有多少人呢？啊，现在又打这儿又打那儿的，我跟你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而已。我想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啊。
1: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4: 哎，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嗯，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这样，咱们扫着他看着怎么办。
5: 司令，高，真高。好了好了，粉生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 我坐不下去，我。呦，
5: 你看看你看看。
8: 日军现在已经从

0: 四面八方向我方攻来了。这个忠义救国军挡在了我们跟日军中间，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敢跟日军正面交锋，只会躲避。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转移，我们只能转移回四明山方向，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跟日军进行博弈。
1: 那我就一把火把这烧了，一点东西都不留给日军。
2: 报告，日军和我方警戒部队发生交火。
3: 这么快就到了？
0: 还真让我说对了。大伙现在立刻带上人阻敌两个小时，快去。
2: 是。
0: 谁呀？
1: 有。
0: 我现在命令你掩护好政委，不要带任何东西，不要犹豫，记住把我们那门炮一定要带上。
1: 好。
0: 子明，你作为第二梯队，最好寻找到大虎附近的隐蔽点，等到大虎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你们相互配合撤离，明白吗？
4: 明白。
5: 老肖，请你也让我参加战斗。
0: 子明，带上他，注意他的安全。
4: 放心吧。
3: 老肖，那你呢？
0: 我不能跟你们一个方向突围，我想逆着这个方向到敌人内部去，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指挥部那是最好了。
3: 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哎呦，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必须得冒点险呢。这次日军来势汹汹，再加上忠义救国军放水，我们不能让日军在这里横冲直撞，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
3: 那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0: 放心吧，政委，我还在考虑回来是不是给你带个什么小礼物。老梁，
2: 到。
0: 命令所有人都穿上日军军服，另外把日军炮兵的那个小旗子给我带上。
2: 好嘞，我这就去。
0: 行动吧。

我们必须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击他们，让他们回撤，才可以阻止他们对大队的穷追不舍。

0: 前面已经跟前沿部队交上火了，
1: 先听我说，边打边撤。
2: 好。
3: 远处的枪手傅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1: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傅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3: 敌人。
1: 左两下，回复他们。

0: 小嘴，您刚刚跟他们说的什么呀？
1: 刚才日本人问我们为什么要逆着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们要穿插进去，去搜索一下被打散的本军。
0: 行啊，支队长，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1: 也没什么，这主要要感谢我在云南讲武学堂学到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军校教官是日本军校毕业的，他教了我们很多日本军校里的军事知识。

0: 一哥，我带你出去，走！
1: 别管我，你走！
0: 一哥，你先听我的，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走！走！

0: 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1: 报告，三五支队方向枪声激烈，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2: 他们就那么几条破枪啊，还打了那么长时间，我真是服了。

0: 跟你们说，真是好消息，天上掉馅饼，一会儿啊把子弹都压满了，手榴弹都准备好，你们这一队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你们跟我过来，记住啊，一会儿只要我跟他敬礼，手一放下去，咱们就一起行动，把他给包圆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肖队，啊，你看，日军左级军官的刀，
1: 好家伙，这是好东西，回去就当做给政委的礼物了。嗯，
0: 好的，
1: 打扫战场，快速离开。
2: 是。

0: 都是丰农野部的吧？
1: 没错，这么好的装备，就这么可惜的扔在那儿，实在太浪费了。
0: 对啊，
1: 啊，
0: 咱拿来咱用啊。
1: 说的有道理，与其把它扔给日本人，不如咱们拿着。嗯，走过去，
0: 兄弟们，走，
1: 出发。
2: 黄志远，给前沿阵地打电话，叫他们密切观察，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是。接前沿阵地，陈营长，现在前沿阵地什么情况？
1: 告诉你们，冯副司令，
4: 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1: 拿着国家给他那么多的银子，不打滚子？
4: 啊，他对得起他在讲武学堂学的那些课程吗？
3: 你是谁？敢这么说冯副司令？
4: 我是谁？
1: 我是萧寒。
5: 萧寒，
4: 告诉他，
5: 萧寒，
4: 如果他要是不打鬼子的话，我就把他
1: 的装备全部都接管过来了。
4: 国家给你的这些银子，
1: 不是让你养尊处优的，是要用来保护他们的，明白了吗？

0: 小宝，都捡好的用，明白吗？
1: 啊，
0: 咱们不是做小买卖。
1: 嗯，明白。
0: 去吧。
1: 来，兄弟们，这边这边，快快快，
0: 捡好的呢啊！
2: 好。好好
1: 走走，
3: 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做派？流氓、地痞、强盗。
4: 必须向第三战区长官报告，对三五支队进行围剿。
5: 那不把丢人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了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奋生说的对呀、啊，司令，这事啊，这事绝不能输啊！这点东西啊，就当他丢了。
4: 这个三五支队一定找机会消灭他，绝不纵容，绝不纵容。
3: 司令，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日本人咱们打不过，他们，哼，咱们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4: 嗯，只要不轻敌，他们绝不是对手。
6: 长官，我还是坚持认为，因为我们老是躲着日军避免战斗，所以我们的士兵已经习惯了逃跑和躲避。
3: 我闭嘴。

0: 果胆敢再散布这些言论，格杀勿论。哼！
1: 哎，傻孩子，我刚才以为你都明白了，糊涂，蠢。
2: 每个人在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做出的决定也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只有取跟舍。我想了想，今天没让你跟日军开战是正确的决定，你不用后悔。你想想，咱们的士兵现在还有跟日军开战的能力吗？咱们的长官们还有跟日军作战的决心吗？

0: 全无。不用叹气，这就是个过程。我以前可比你热血，比你倔强多了，但我现在不了。我现在明白了，这国家又不是我冯东野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大个国家，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咱改变不了别人，咱就改变咱自己。去洗洗涮涮，收拾一下，我带你去吃吃冰糖甲鱼，喝喝老酒。
1: 您是说我们进城去？
0: 嗯，别总整天忧国忧民的，这样只能让自己难受，别人还不高兴。在这穷乡僻壤，我太烦了，整天苦哈哈的。我带你去玩玩，带你去见见世面。
1: 可是那不是日本人站着吗？
0: 他站他的，咱们玩咱们的，我们是去散心的。
1: 行，都听您的，
0: 去吧。给我带两套西装。
1: 是。
2: 回去啊，咱吃肉。
3: 太好了，
2: 好好庆祝一下。
4: 哎，老肖，辛苦辛苦辛苦，同志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5: 还真有好东西啊！有了这几挺机枪，咱们可以组建一个机枪排了。
2: 哎，不仅仅是这些啊，我还弄到了92式步兵炮大炮弹呢，
4: 哦，
2: 足足有10发呢！
4: 太好了，有那炮弹，咱那大炮就不是废铁了。
2: 咱们还得靠自己去拼，自己去斗争，才能自给自足，充实自己的兵力。来。政委，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左级军官的军刀，来。
6: 哎呦，真是一把好刀啊。
2: 哎，没看到子明来啊？
6: 他在突围的路上受伤了，而且很严重。
2: 是吗？走，赶紧看看去。哎，
7: 肖队长。
2: 阿月，你怎么回来？
7: 这次日军大扫荡，让我们很多同志都负了伤，总部要求我们来支援，我就报名来咱们这儿了。
2: 哦，太好了，你能来支援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子明伤势怎么样？我听他们说伤着胳膊了，很严重啊。
7: 子明的伤口化脓比较严重，可能需要动手术截肢。
2: 什么？
6: 这次扫荡
8: 有很多百姓和战士都受伤了，
6: 敌人对我们进行了封锁，连最起码的药物物资都没有。
2: 政委，你的意思是
6: 必须要搞到药？
2: 走，我去看看。
9: 疼啊！
7: 坚持，
2: 子明，
7: 坚持住！子明，
2: 子明，
9: 疼啊！只能这，小狗，我疼得不行了。
2: 知道，我知道。
9: 小狗，我求你，你给我来一枪吧，让我死了吧，我没有用。
2: 子明，你胡说什么？你现在是一名战士，一定要等到我们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胜利的样子，明白吗？
9: 哥，弟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
9: 在我的枕头下面有一张全家福，是我爸留给我的，后面有我家地址，帮我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很好，让他们放心。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就会回去看他们的。日我不孝，还有我在政工队穿的那套学生装，是我的父母

0: 找最好的裁缝帮我做的，把我留给他们，给他们的念想。
1: 你放心好了，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0: 都不行了，
2: 准备动手术了，小队长。
1: 怎么样？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成功的。
3: 大小姐，麻药不够用了，有病人开始闹事了。
4: 孙博，这事我来想办法。
3: 哎，小姐，你有办法了？
4: 要你配合。
3: 有的日本兵要做手术啊，只能自行忍耐，实在是剂量不够啊。
4: 现在医院的配额有限，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
3: 这次日本兵这么多伤兵，看来这次扫荡双方打得很激烈呀。我先走了。
4: 好。
5: 林院长，你好。
6: 别动，酒精，快点。
5: 好，我晋升了，
4: 恭喜。
5: 院长，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为什么这里的伤兵得不到止痛药和镇定剂？
4: 因为你们的命令阻止了这些药物的流通，所以只能用我们医院的存货。现在越用越少，如果我不控制使用的话，做大手术的时候就没有麻醉剂了。
5: 小林阁下知道这个情况吗？
4: 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5: 我明白了，我会向小林阁下反映这里的情况。我们的士兵一定要有药物的支持。
7: 忍着点啊，你坚持一下。

0: 手术很成功，子明的胳膊保住了。
1: 阿月，辛苦了，
2: 辛苦了。快去吧，快去吧。
0: 哎，
3: 这都保住了，还哭啥呀？
1: 嗨，让他哭吧，人之常情。反而子明看到他哭啊，会更坚强。
2: 哎，咱们是不是应该进去看看呢？哎，走走走走啊！
1: 你觉得进去合适吗？
2: 哦，那不太合适啊。
1: 喂，喂，你有什么？啊，这样，我陪着他，你们在这儿待着。

0: 小时候啊，听评书说到要离断臂刺青鸡，往左断臂收陆文龙，那时候听得热血沸腾啊，我刚才啊差点以为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了呢。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我眼里你都是我的英雄。
0: 谢谢你阿玉，有你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我刚才是不是显得很懦弱？
1: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特别可爱。
0: 其实我刚刚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真的太久没有回家了，我多想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1: 你要不要给他们写一封家书啊，报个平安，他们看到这封信心里一定会很踏实的。

写过了，寄过很多次，没有回音。其实，我还记得最后一次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那些内容。

天天思念家人，但不敢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常说，家国，家国，好男儿应该勇于担当。可是他孩儿要选择家与国其中一条路，只能选择为国捐躯。父亲说，这个也是叫尽大孝。孩儿借此机会跟父亲说一声对不起，私纳家中古董，以物换物，换钱购置保卫家国的枪支弹药。不孝儿，若还有明天，定将加倍奉还。不孝子，自灭。

0: 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1: 也不经常有，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了，不过不经常发作，我也没太在意。后来呢，我去医院也稍微检查了一下，差点被76号院的特务给堵在那儿。
0: 我跟你说，老肖，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要总关心别人而忽略自己的身体。
1: 放心好吧，等咱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后，我再好好检查检查。
0: 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而且现在咱们部队正缺药品，上级领导批示让你跟一个同志联系。这位同志呢，已经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潜伏了很多年，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然后帮助你把药品拿回来，而你的任务就是把它安全的带回咱们的驻地。
1: 你说这人是谁啊？
0: 你应该猜到是谁了。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0: 我也是刚知道，要早知道不早告诉你了。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宁波城，但我们进城的渠道还在，我们那边的同志会帮助你的。
1: 好，

0: 直到林雨竹是自己的同志，对萧寒来说是意外的惊喜。那个压在他心底的秘密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恨不得马上见到他，告诉他期盼已久的答案。
1: 快点，让一下，
2: 小心
3: 点，快
2: 点，
3: 慢点。
2: 好，
4: 小心。小心。ご覧の通り、兵士たちは鎮痛剤がなくて苦しんでいます。
5: 一体なぜだ。
4: レインチョは薬の残りが少ないから他の手術に使おうと言いました。
1: 石头疼你也不能抓人啊，
6: 把你们胳膊又抓破了。
1: 对啊，咱们医院已经没有止疼药可以给伤员用了，我们护士现在身上全是抓痕。
6: 你们赶紧回去包扎一下。
1: 好，好的，林院长。院长，走。
7: 辛苦了，林院长。这么大的医院怎么会没有止疼药呢？不是每个月都有配额给你们吗？
6: 我这里有统计的数字，而且都是你们日本医生统计的。这次的围剿行动造成的伤亡是过去的三倍以上，而且伤痛的程度也比之前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医院镇痛类药物都已经消耗掉了。我最近也在想办法补充起这些药品。
7: 现在的确是到处都缺少这种药品，
6: 可以从上海私运过来。
7: 上海私运，林院长也了解。
6: 嗯，

0: 当然了，之前杨华康就抢劫过我们医院私运的药品。中日战争以来，所有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就只能私运了。
1: 林院长不仅医术厉害，其他方面也很厉害啊。
0: 小林阁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1: 哎，
0: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过我实在听不了这些伤员痛苦的声音了，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帮助我解决，那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你们自己能比我们有更可行的办法，那么最好把他们转移过去。
2: 啊，林嫂，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小林阁下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1: 当然，我完全同意林院长的意见，现在找到药物缓解伤痛是最重要的。
3: 老孙头，来来来，这儿了这儿了。
4: 我说姚大局长有何指示啊？
5: 你们家小姐呢？我找她有点事儿。
4: 这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样。
5: 马老毛长，人老太滑，你不真诚，我不想跟你说。
4: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5: 那行，我跟你说说。小林武艺是不是让你们在上海可以运回来一批药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人缘多好啊，兄弟那么多。
4: 啊，是有这么个事，还没落实呢。
5: 早晚他不能落实吗？
4: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5: 我跟你说说啊，我呢是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什么什么表情啊？这是
6: 我那书香门第做的就是儒商的生意
4: 哦，
6: 是吧？现在断货了，
5: 所以呢我就想啊，跟你们合作，你们运你们的药，我带我的货，互不相干。
4: 我说老姚，但这么大风险的事情谁敢干呢？反正我是不敢。
5: 你不敢，你们小姐也许就敢，信不信？
4: 这什么玩意儿？
0: 敢不敢的先不说，我就想听听，如果敢了，我会有什么好处？
5: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正，这个当了正以后，
7: 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0: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5: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0: 没有。
5: 可以有。
0: 比如？
5: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0: 孙伯，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
1: 想进来读读书？
2: 那不好意思了，我们这里呀、啊、不接待中国的生客，对不起了，慢走。
3: 姚华康呢？把姚华康叫出来。
4: 王东爷，必ず林雨中に会いに来る。我らここで待ってばよ。手配しろ。
5: はい。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比脸，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受罚也。
2: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顾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正，这个当了正以后，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1: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0: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1: 没有。
0: 可以有。
1: 比如。
0: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1: 把我们医院员工的良民证都还回来。
0: 这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局长吧，做事是有底线的，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和原则。你一触碰，我给你一半。
1: 要一视同仁。
0: 那你对我也应该一视同仁呢。
1: 他们不需要求我，你需要啊。
0: 我发现你就是个奸商。
1: 我不要了，请吧。哎，
0: 给。
1: 我是从上海往这里运货，不是从这里往外出货。
0: 是，我也是从上海往回夹带。
1: 占地大吗？
0: 不大，没什么正经玩意儿都。
1: 你不说清楚，我不带。
0: 就是一些马达、无缝钢管什么的，
1: 这可都是。

0: 资啊？
1: 这不废话吗？这不禁又找你干什么呀？
0: 这无缝钢管是做炮弹和枪管的吧？
1: 哎呀，这个你也知道啊？
0: 你这次的买卖可不小，到了可是暴利。
1: 哎呀，姑奶奶，你就别讨价还价了，行不行？不说好了拿那个良民证换的吗？
0: 我们员工的良民证今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1: 行，
0: 等船到了我通知你接货。
1: 要不说这个女人办事有的时候比男人……就这么定了，我先回了啊。
2: 您证件，
3: 把后面的把证拿出来啊。
2: 走，您我看看。走吧。
3: 您把证都拿出来啊。
2: 哎，走吧。
3: 证呢？
2: 证件拿出来。
3: 你的。
2: 嗯，走吧。
3: 行了，走吧。走吧。下一个。来，把证拿出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孙博，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也不要怕麻烦，要有耐心，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1: 大小姐，我明白。
0: 还有，把我们银行里的钱都转出来。我知道日本人在监视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户，但是这次我们是说好的要去上海购买药品，所以他们说不出什么。
1: 大小姐，您是说把这些钱都转到上海这个户头上吗？
0: 一半转账，一半转出来现金。另外，把大家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了。
1: 好的。
0: 孙博，
1: 哎，
0: 您坐。
1: 大小姐，您不用客气，有话您就吩咐吧。
0: 这个是给您的。
1: 啊，大小姐，您这是干什么？
0: 您坐下，孙博，您坐下。
1: 不是，您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拿到的比我该得的那多得多呀。再说了，我就一个老头子，吃不了几口饭啊。您只要不把我从您家里赶出去，我有吃的有喝的，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小姐您拿着，我不能要啊。啊，
0: 孙博，也许以后您就不能住我家了。
1: 啊，大小姐，我看出来了，您这是要做好远离这里的准备了。您要是方便的话，能告诉我您是准备去哪儿吗？能带上我吗？我愿意跟着去啊。
0: 孙博，我可能不能带上您，因为我去的地方很危险。
1: 我说大小姐，到现在您还瞒着我，我早就知道了。别忘了，上次运药时我就看出来了。
0: 您是说姚华康扣那批药的事儿吧？嗯。孙博，
1: 哎，
0: 那件事让您操心了。您在我身边担惊受怕的，我一直希望您能远离危险，过平常日子。
1: 大小姐，我早就知道您是共产党了，您要注意安全呐。

0: 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哎，
0: 您去忙吧。
1: 好的。
0: 千万要记住，把这个良民证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不要引起那些日本医护人员的注意。那就辛苦您了。
2: 你说怎么堂堂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个良民，还要低头绝对服从他们，这是荒唐可笑，这欺负人到家了。
3: どの民族にも頑固で考えが堅苦しい者はいる。肉体は消えない限り抵抗は続ける。必ずあんな不敬な思想を消してこい。

0: 頭のいいやつこと出資が多い。これだけは覚えてね、平田君。中国人を信用しちゃいけない。
1: 信用してないなら、なぜ彼女を逮捕しないんですか？
0: 彼女は犯行者たちを見つけ出すの要だ。餌なんだよ。そして慶応の卒業生やし、東京でも人脈もあるからな。
1: なるほど。
2: 失礼します。
0: 知り合いが来たな。
1: 分洞へ落ちました。
0: さあ来い。
3: 来了来了。敲什么呀，真的是。我哟，两位是
4: 想进来读读书？
3: 哦，那不好意思了，我们这里呀，不接待中国的生客，对不起了，慢走。
5: 姚华康呢？把姚华康叫出来，让他告诉你我是谁。我可以是你们的校长，
3: 啊，校长，
5: 或者教导主任，或者校董什么的。
3: 不是，
5: 把他叫出来。
3: 哎，哎，大哥，哎，哎，哎，
6: 分上，分上。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5: 阁下现在可是汪主席手下警察大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老姚，春风得意呀！啊，
6: 哎呀，苟活在世，得意什么呀？
5: 你不会出卖我吧？
6: 哎，这什么话呢？你这是？你看你，分身，你也太小瞧我的智慧了。我跟你说啊，这些日本人呢，多杀一个少杀一个中国人，对人家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的事，你知道吧？我得有多傻呀，把你给送上去凑个数，然后让你变成厉鬼来找我呀？我这不有病吗？犯不上，知道吧？再说了，这个日本人呢，这个杀谁不杀谁，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5: 我是忠义救国军的。
6: 那人家也不在乎啊。
5: 如今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不在乎我们吗？
6: 哎，快快快快，带兄弟们到里边去。
3: 好好好，姑娘们，来来来，快来啦，
6: 来来来，坐坐坐。
3: 哎，让他们招待你们啊，都好好招待啊。好嘞，
7: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0: 我跟你说啊，如果我把萧寒给他们抓过来吧，兴许他们还挺激动。
1: 萧寒？
0: 嗯。
1: 萧寒怎么了？
0: 日本人不是在他那儿总吃亏吗？所以呢，既恨他啊，又敬重他。你说这日本人他们也是贱啊！哎呀，你说谁对他们混不吝，没事揪头发揍他们一顿，他们倒敬佩这人。这小林武艺跟我说过好几回了，说这个特别想单独会会这个萧寒，说他身上有一种这个叫什么
2: 日本武士的气质。
0: 想起来了，
3: 我打日本人不狠吗？当年镇海义还是我把他们赶下海的呢。
0: 日本人的地盘咱不要了。
3: 日本人地盘怎么了？你说的没错，日本人就是贱，你不打了他就不舒服。
0: 行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啊！你是我哥行吗？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坐坐坐。你说你是，
3: 本来挺高兴的，让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舒服了呢。
0: 得，哥哥错了。
3: 备点好酒吧。
0: 这不现成的吗？你这不是现成的吗？这还用你说吗？不是，哎，魏九，
4: 好嘞。
0: 哎，兄弟，别那么紧张，是不是跟冯司令时间不长啊？我都跟他多少年兄弟了，他在我这儿你放心，我保证他人身安全啊。再说了，以后日本人要是走了呢，我还得指望着让冯副司令提携我一下呢。
5: 你怎么知道冯副司令已经是副司令的？
0: 那你以为这日本情报机关是干嘛吃的呀？别说对你们一清二楚了，就连你们上面的长官部人家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要说这有不知道的吗？还真有，共产党那边他们就不知道啊。你看这不能比呀、啊，这一比，这说明你们长官部自身就出现了问题、啊。
1: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老姚啊，
0: 嗯，
1: 我真的好想放松放松，好想一醉方休啊。
0: 那不来对地儿了吗？哥哥这有好酒有好肉啊，要什么都有。
6: 来干杯！干杯！
7: 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啊？长这么漂亮，买个镜子回去。可以吧，我再看看。好好，谢谢。

爸爸，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强盗还在横行霸道，我们的人民苦不堪言，我们的山河依旧满目凋零。女儿还没有完成您的遗愿，也没有完成对您的承诺，我对不起你。但我向您保证，您和先贤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国家脱离魔鬼的凌辱，我们的人民可以挺胸抬头地在阳光下欢笑，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无忧无虑地歌唱。你相信我？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爬墙进来的。我刚知道你是我们的人。
0: 那五年呢？
1: 假的。
2: 心结终于解开了，他们可以敞开心扉，倾诉彼此的思念和爱意。这一刻，林雨竹等了很久，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他说。
1: 他就是王一芳。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3: 小狠同志，我就把王一芳同志交给你了，希望你照顾好他，保护好他。
4: 萧寒同志，你好。
1: 你好，请组织放心吧。
3: 好，那就辛苦你了。
1: 组织上要求我们以假夫妻的身份作为掩护，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初见，还有配合护送途经上海的同志。

0: 就是这样一个无名的同志，他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我的生命。
1: 所以冯东也逼问你他是不是你妻子的时候，你说是的，对吗？
0: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还有那个场合，如果我要是否认了，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
1: 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陪在你身边的是我。你知道吗，这五年中父亲他老人家心里背负了多少，他还在世的时候当着我的面他不敢表现出任何的担忧和不高兴，但我知道他背地里是真沮丧。

0: 消息，全世界都知道我被订了婚的未婚夫给抛弃了。这件事让他在他的那些老朋友面前多丢人多狼狈啊。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重名誉很要尊严的人，但我知道他对你的喜欢和关怀从来都没有变过。
1: 老人家的正直和善良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在如此斗争恶劣的环境下，我什么都不能说。
0: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1: 哎，我去拍了两次片子都半途而废了，可能是这帮家伙实在太讨厌我了，我走到哪儿都有特务跟着。哼，
0: 我们必须想办法明天去一趟医院给你把片子拍了，要在我还在医院有能力处理的时候给你把单片取出来。
1: 我不在乎。
0: 我在乎。

0: 来来来，对，吸，来来，对对对，哎，慢点慢点。哎，冯副司令，喝酒喝酒。
1: 对，压一压。马上马上。上劲儿了。
2: 慢点儿，
0: 慢点儿，
1: 扶着他。
2: 哎呦，你可慢点儿。
3: 我是谁？我是谁？
1: 你是我兄弟。
3: 我是谁？我兄弟。
4: 哥，你怎么了？哥，
5: 我是你兄弟吧？
3: 是，绝对是。我才不是你兄弟，我勒死你！
1: 喝多了，上劲儿了。
5: 我是谁？
3: 我问你呢，我是谁？
4: 我的长官啊！
3: 还有，
4: 冯副司令。
3: 再有，
4: 我大哥。
3: 还有，
4: 我真不知道了。
1: 嘴真笨。
3: 我是行尸走肉。
2: 哥，慢点。
3: 不仁不轨。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怎么会成这样了？啊！我怎么会成这样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6: 兄弟。兄弟，小点声！我是老来日本人，
3: 日本人，这就是日本人。
4: 哥，
3: 日本人在哪儿呢？
4: 哥，你冷静点。哥，
3: 日本人在哪儿呢？
4: 别
3: 冷静点。日本人在哪儿呢？
4: 哥，
3: 来一个我毙一个。
4: 你不想活了，我
3: 来一个毙一个。
4: 哥，
3: 日本人
0: 来了几个日本军官，说要找花木。
4: 坐好，坐好。哎，
3: 日本人，
4: 哥，
7: 花木兄在哪里？什么那个
0: 太君，我带您出去
6: 走走。没事没事，都是我兄弟，喝多了点。
0: 对对对，啊，
6: 快快快，招待好了啊！哎，
0: 好嘞，走，
6: 来来来来，
7: 姑娘，
6: 这边请。
0: 来了，
6: 姑娘
0: 啊，这边请。
4: 应酬一下啊，把火祖宗给我看住了啊！

0: 让开，让开，我让开，给我让开，让开。
1: 運動員が町内に入った。また使うところがある。行き取れ。

哎，您请。上麻醉，放松，你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有我呢。这个角度看你也很美。 注意，你很快就会没有意识了。

0: 先生，林院长不在。
1: 有个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悄悄地尾随着。
2: 抓着他，把他干掉。

0: 少爷，是我，是我，别动手，我是老村头啊。
1: 孙伯，怎么是你呢？
0: 少爷，真的是您啊！我刚才看着像少爷您，我没敢认呢。我
1: 孙伯，我在找雨竹，雨竹在哪儿？
0: 大小姐正在做手术呢，
1: 带我去手术室。
0: 好。
2: 必ず林雨珠に会いに来る。我らここで待ってばよい。手配しろ。
0: はい。
3: お前、そこに警戒。

0: 签字。
1: 正工作呢。
2: 是啊，人在里面。啊，坐着，请。少爷，你就在这儿等。那我先忙去了。
3: 好的，孙伯，你先去忙。
2: 哎，哎，啊，
3: 去盯着他。

0: 小林阁下有什么事吗？
1: 孙管家，林院长在吗？
0: 正在做手术呢。
1: 这么早做手术？啊，带我去看一下。
0: 啊，好。哎，
2: 准备缝合。
1: 林院长这么一大早就有手术啊？
0: 是有个人跌倒了，造成大出血。
1: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0: 是重症患者。
1: 那就是中国人。
0: 我们刘院长说了，医院里只有患

0: 都走都走，小林阁下，火警警报响了，咱们先离开吧。
1: 火警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0: 哎，小林阁下，您这是？
1: 我要看一下你们一大早林院长亲自动手术的那个人，和冯副司令我们可是一见如故，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我有这个预感。你说呢？
2: 你的预感未必准。
1: 试试就知道了，请吧。
0: 不知道小林武艺会怎么对待他。
1: 小林武艺现在这么做，他其实是想拉拢众议救国军。

0: 赤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 所谓的匠人匠心，所谓的工匠精神，我可以讲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础。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0: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1: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郑良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0: 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2: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0: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3: 吴伯，
4: 哎，真娘出门啊？
3: 相公去了
4: 啊。
1: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纲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3: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1: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5: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6: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盛世，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1: 男主骆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的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6: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

0: 巧了，韩东君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1: 爷爷，七夜墨复原出来了。
0: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5000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2: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墨长，受罚也！
2: 将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共存亡。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排，补肺丸。
7: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0: 们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哟，这房间够大的呀，洪亮，怪不得你让曹野过来打情战呢，感情是为了占这么好的房间是吧？啊，把自己安排挺好啊你。
1: 晚饭我不吃了。
0: 我现在各位去看一看审讯的地方，来来来，这边，
2: 咱们这边去，来，
0: 大家看点脚下。 这边这扇门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或者刷卡也可以。等正式办案之后呢，这个门就不能随便进出了。那边有两间问讯室，这边呢还有四间讯问室。我们这所有的问讯室和讯问室都安装了同步的录音录像，这套设备对于我们办专案来说呢已经足够了。我们上那个前头的指挥室看一眼。
1: 哎，这边。
0: 指挥室里边，所有来的领导都可以在。

0: 你看见胡处长了吗？
1: 没有啊。哎，收拾收拾，一会儿开会了啊。你去楼下帮着搬凳子，小赵，把这几个灯搬一下。
0: 程局，哎，看见胡处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好玩吗？
1: 真有你，多大个人了还玩这个？行，赶紧的吧，都等着你开会呢。

0: 玩呢？啊！洪亮，我说你是干嘛呢？在这儿，从成立专案组开始，你就这样萎靡不振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1: 我可以信任你吗？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哎。

0: 还有点我自作主张的东西，我万没想到，老头走之前就在查这个幺三幺二，更没想到的是说有这么大的错误，所以我写这个材料，我本来就是要交给张建汇报的。
1: 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你们当初真的办错案子了吗？
2: 基本是明确的。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交给张姐？
0: 我要交啊！我那天手都掏进兜里了，你敲门进去了，给我们看监控群视频，然后不管三七二十就给我整到这个专案组里了。
2: 我当时扒拉你了，你记得吗？我是扒拉你了，你不……
1: 我离开以后，你为什么不交？
0: 那时候就开始侥幸了。
1: 就人就是你过了那勇敢期，你瞬间就侥幸，人嘛，你都有劣根。
0: 我告诉张姐，哎，别，不是小事，我告诉你，红颜，咱俩先私下谈明白。哎，我是不是在门口问问能不能信任你？你答应我，
2: 我没答应。
0: 哎，我，哎，别，
1: 没信号是吧？
2: 洪亮，你给我听好了，这封信我没有看过。
0: 我是想找你帮帮忙，你给我想想办法。
2: 你让我。

0: 怎么办？胡亮，你知道我的，我郑亚平眼里只有是非对错，没有中间地带。你这是在害我！
1: 这一个单位我待十几年，一个人没交下，就这人缘，我怎么办呢？我不得找你吗？
2: 本来说呀，这个检查服穿了二十来年，我想干干净净的脱了。谁能知道你出这么大事儿？你整不好脱完检查服还得穿浴服呢。最关键的是，我要承担这个处理结果的话，专案组我就参加不了了。然后呢，我知道的事，我能查着的事，查不了了。那老乔呢？死得不明不白的，这万海案呢，还有东平这些事儿，我就啥也帮不上，还对不起那么多人，挺遗憾的。不干，所以我今天呢，就想把这个信交给你。专案组完事了，悉听尊便。

0: 陈正龙，
1: ，
2: 今天万海见来的兄弟暴跳如雷啊，
3: 是不是你们逼他？
2: 然后他问我怎么申诉，
3: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你们谁都别想活。我来呢，就是想提醒你一下，这事儿该怎么办呀？琢磨琢磨。哎，琢磨琢磨。我之前让你办的那件事儿，
1: 办好了。
4: 美金账户，新护照。
2: 哼，还挺像样。
4: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呗。
5: 王主任，这事儿呢，还得麻烦您盯紧点儿，您多费心吧。
2: 盯。哎呀，是盯着。但是你们呢，也别把他逼得太狠了。就那矿糟蹋成什么样了，还觉得不够啊？差不多就行了。别以为什么事儿我们都能替你铲平。当年那事儿能办成，那是靠上面那位。要不你以为谁愿意冒着险接你们这种破事儿？那是他们一两个人能解决得了的吗？陈正龙，我问你，现在上头那位还罩着你吗？啊？所以啊，搞搞清楚，没完没了的，见好就收吧。出了事儿，谁都跑不了。你什么意思啊？
4: 你跟谁俩？你会好好说话吗？
2: 怎么了？你的小名都是我救的，王大勇，为什么今天改名叫熊磊？心里没数啊？
4: 我从王大勇变

0: 熊磊，让你白干了，钱你少拿了，
1: 卖你面子了。
2: 我跟你说哈，
1: 怎么的？
2: 我见着你我都不愿搭理你，没完没了
1: 的事。
2: 给你个机会，来，现在
1: 咋的？
2: 来这儿来，我告诉你，别以为给你个身份证，你就把自己当人了，没我早死了，知道吗？
0: 我发电厂缺垃圾了，你想发电呢？你想死？

各位看一下啊，今天是我们专案组成立以来第一次实施抓捕，我们首先请洪组长给我们大家介绍。那我先向各位介绍一下基本情况。经过这几天我跟几位同事的摸排，我们发现目标人物基本的行动还是很规律的，尤其是工作人，他会在每天早上7:10到7:15这个区间会出门送孩子上学，他们家到学校大概需要20分钟时间，由于学校门口不让停车，他通常会把车辆停在学校斜对面的马路边上，然后走路送孩子上学，大概5分钟之后会

尤其是工作人员，他会在每天早上7:10分到7:15分这个区间会出门送孩子上学。他们家到学校大概需要20分钟时间，由于学校门口不让停车，他通常会把车辆停在学校斜对面的马路边上，然后走路送孩子上学，大概5分钟之后会回来。

0: 吃饱没？
1: 吃完了。
0: 来，
2: 目标人物出现。车辆出发。下车。
3: 你们是？
4: 我们是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江红军家进行搜查。
3: 是我们家老江出什么事儿了吗？
2: 谢谢，所有地方不要有遗漏，检查仔细，快。

0: 江队长平时喜欢看书吗？
1: 那都是老爷子留下来的。
0: 我想也是。
2: 中午好好吃饭啊，娘娘，亲爸爸一下。

0: 这条街就是安宁街。
1: 哎，就。

0: 我们从后面上去，
1: 。曹老师，怎么样？什么都没发现。没有。
0: 说对吧？不好意思，打扰了。

0: 请问隔壁谁住啊？隔壁谁住？
1: 我在问你。隔壁是老姜弟弟的房子，不过他人在国外，这房子一直没人住的。
0: 打开。

0: 万朝在这台电脑给郑组长发完邮件，之后就离开了网吧。穿过这个胡同，就消失不见了。这一带鱼龙混杂，监控设备也不是十分完善。之后我们就丢掉线索了，我们的人第一时间到了现场，目前也没有追踪到任何线索。哦，我们已经派了一些便衣到东平，继续找万朝。
1: 辛苦了，宋局，我知道你们公安同志们的任务量很大。
0: 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查一些线索。
2: 郑组长有事儿，尽管吩咐。
0: 这几个人呢，都是万海案中的关键人物。之前我们指导组下东平的时候查到了一些线索，后来受到阻力，就没有继续查下去。希望宋局能够帮我好好查查这几个人，履历、社会关系、通讯往来以及银行流水都要查。
2: 好的。
0: 同时，还是得抓紧找到班长。
3: 拜托了，您客气了。
4: 买烟吗？打电话有电话吗？
3: 有，在里边。谁呀？
4: 是我，是我。
3: 啊，你搁哪儿呢？
4: 我跑不出去呀，我还在东平呢。
3: 警察到处都在通缉我，全是我通缉令，而且叔，还有别人在抓我。
4: 我躲那个老早子，走道上那你还记得吗？我躲那呢。
3: 叔，你快点来吧，饿死我了。
4: 啊，我知道了，你听我说啊，你哪儿也别去，就搁那儿藏好了，我来找你。
3: 行，那我在那等你啊。
4: 好。

0: 喂，
1: 孙局，
2: 今天早上来了好多人搜家，然后还从家里搜到了现金。
0: 太他妈扯了，你怎么能在家放钱呢？
3: 那个对方出没出示证件？
2: 出示了，可是我当时太害怕了，他们说了什么我现在全都忘了。然后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紧给老姜打电话，打不通啊，
1: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给你打的电话。孙局，你一定要救救老姜啊！
0: 啊，行了，我知道了，然后你等我消息吧。还有啊，你嘴巴。

严点，别乱讲啊！

0: 饿了哈，叔给你带吃的。不哭了，不哭了哈，不哭了，不哭了，哭了不好。来，先喝口水。
1: 我要吃东西。
0: 你吃啥？这里都有。还有肠。那，还有肠。可算是找着你了。
2: 条啊，这地方可不行啊，这地方太不安全了，咱得赶紧换个地方。
0: 他们这两天啊到处找你呢，指不定啥时候找到这儿来了。
3: 谁吗？他们是谁吗？
0: 警察呗，还能有谁啊？
3: 这是警察封的，警察不来这儿，谁抓我？
0: 我的意思是，万一警察来呢？万一警察来抓着你不完了吗？听话啊，快跟我走。快
3: 去哪儿啊？
0: 去矿洞。
4: 不是，那矿洞不也警察封的吗？那和这有啥区别啊？
0: 矿洞比这儿危险，现在越危险反而越安全。灯下黑，懂不懂，少爷？快走快走。又咋了少爷？
3: 叔，给你道个歉，偷偷开工确实是我。来，
0: 哎呀妈，走。

0: 想跟你说的是，
1: 我保证开工之前所有的安全措施我都检查了，不可能出问题。如果有人是动了手脚要陷害我们，我们得罪谁了要陷害我们？说
2: 超超，没人要害咱，咱谁也没得罪啊！你记住，这回就是意外，它就是意外。你啥也别想，你只要平平安安的，你爸那牢就没白坐。听话啊，保命要紧。
3: 保谁的命？保我的命？谁要我的命？你告诉我。
0: 叔，
4: 我求求你，你知道啥？你告诉我。
2: 我啥也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你不能出事儿，你啥事儿都不能出。听话行不行？叔不能害你。走。
4: 不是，那。

0: 哎，这哪儿？老实点，松开我！长官，上来！
1: 回头。你们领导，你们这是啥意思？咱都是自己人。啊！
2: 洪亮，洪亮，
1: 有了，有了。
2: 多少？323加28。嗯，
1: 我发个小罗。
2: 好，
1: 把你负责人叫来呗。领导呢？有人吗？带过来没人管了是吧？
3: 起来晚了。
4: 开始吧。姓名。姓名。江红军，你听不见吗？
1: 这不是知道吗？你还问？
4: 江队，你也是老刑侦了，你在基础程序上在这较劲有意思吗？
1: 老刑侦被小同志这么欺负，我能不较真吗？咋的呀，小同志？要审我呀？我审人的时候，你毛还没长齐呢。
4: 对，我是年轻，但我们海东省检察院不年轻。
1: 洪亮。你说吧，
3: 对小人尊重尊重，也给人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

0: 老婆赋闲在家带孩子，有一个女儿，今年10岁，上小学3年级，没啥遗漏的吧？哎，你是不是也该尊重尊重我了？你别给我上谢句，啥意思呀你？你今天要不是跟我问出个1、2、3来，洪亮，等我出去之后，你给我负全责。
1: 这我哪能负得起责呀？你们也是的，下手那么重，你人家江队政法口的挠你们呢，是咋的呀？
2: 来来来，快快快！
1: 我们主要也是刚开张，乱乱哄哄的，我也没顾上跟他们叮嘱。而且呢，就是你还是我们第一个抓的，请来的，就所以难免隆重，你多担待啊！江队，你站着。活动活动，啊，
3: 从上你们车开始，走了有28个路口吧。哎呀，现在真是岁数大了，记不清楚了。第12个路口是左拐还是右拐？你拍啥呢？
1: 开张留念。
3: 我问你。左拐还是右拐？
1: 左拐还是右？这重要吗？
3: 要是左拐，你们就在东平绕过呢。要是右拐的话，这到江南了吧？
1: 哎呀，你看他对这个路得多熟啊！就是老刑侦的魅力，就得学，啊。右拐。
3: 七里八
1: 呀，哥，你也不用太有心理负担啊，就是过来配合一下工作。我问，你答。你知道的和你想说的呢，你就说。当然，这个话你还是得对自己这个负责任。
2: 我也会对你负责呀，
1: 就是你不知道的和不想说的，你也不用说。我肯定也不可能把那些屎盆子扣到你脑袋上。就确实啊，就突然一下子坐到这个位置，肯定不适应。我也是上知下派，情非得已，咱们各为其主。万川矿不是前两天发生矿难了吗？它正好在你们辖区，那就你们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
3: 咋的了？那矿上发生事故了，有人员伤亡，有可能有冲突。我们到现场，我们得控制现场，我们得控制事故。
1: 我就问你啊，就是你们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
3: 啊，
1: 那也就是说110接警中心他接到这个矿难的报案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打给当地派出所以及治安大队，而是就是打给了你们刑侦大队，是这样吗？
3: 啊。
1: 那赶到现场之后，你肯定站在头一排了。中间呢？
2: 那最后一个？
3: 啊？
1: 既然站在最后一个，你就有机会离开，大家都看不着了。那有没有时间你单独行动的时候？
3: 没有。
1: 哎。看，你肯定是没听清楚啊！我问你的就是，你当天晚上有没有在矿难现场单独行动？
3: 我看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我说过了，我没有单独行动，我没有。哎，你咋给我铐上了，洪亮？不是，洪亮，你不是你这是调查问题吗？你没说，你给我铐上！我都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有啥不对的吗？你问啥我说什么亮？
1: 我刚才说了。咱俩都得对自己的话负责。我给你机会，但是你并没有珍惜。
4: 你看这个视频的位置，
5: 这个视频是我录的，我只发给了小万总。

0: 万朝是吧？这就是他发给我们的。你那天看见那个人，他后来还干了些什么？
1: 那天，你看到那视频，我是从这儿录的。这个人走了以后，我进来，这地上满地上都是这个油渍，当时油比这个多。公安给出的结论，就是输油管年久失修，漏油。 那漏油是一滴一滴一点点的往外渗，怎么可能形成这么一大片呢？啊，这一定是有人把这个输油管这个阀给打开之后，油顺着就喷出来了。
0: 你看看这儿，这都是明显喷的痕迹，啊，滴油能滴到这儿来吗？能滴成这样吗？还有啊，这个油流光以后。
1: 绞车这个绞盘就涌上劲儿，那生线灌笼，那能不掉下来吗？什么生产事故啊？明显就是人为的破坏。那个视频你也看到了，这个人就背对着我，顺顺人从这里，他一定是把这个输油管这个口又重新给接上了，造成一种漏油的假象。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老馆长啊。
1: 事故发生前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咱们绞车车间？这个我不太清楚。当时我在值班室值班，不负责具体施工人员的工作安排。
2: 当天下井的工作人员的登记名单有吗？
1: 这事儿啊，你去问问那个陈辉，那天下矿的是他们的班组，他天天跟矿工一起干活，一起吃，一起住，他清楚。
2: 好，麻烦你了。
3: 今天咱们的谈话不要跟任何人说，要保密。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们联系。刘文联系方式，谢谢你。哎，江红军，正科级哈，你现在一个月基础工资是5000出点头，那上个月呢，加上乱七八糟的时领是6742。按你自述，孩子上学，老婆无业，好像你家也没有其他产业。 也没有房产在租，所以全家就指着你的工资。那你们家有没有额外收入？
4: 再者问题，我经得住查，
3: 没有额外收入，
4: 没有。
3: 所以有没有额外财产？
4: 没有。
3: 没有额外收入，也没有额外财产。
4: 对。
3: 那么说，323万现金以及28块金条是从哪儿来的？

0: 拼了。
1: 我弟弟他在国外做生意，那治安不好，他挣的钱放到国内，那些钱都是在他家的，在我弟弟家的。
2: 我刚才哪句话说是从你弟弟家发现的？

0: 我是蒋欣，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一个人单独行动，到底干啥去？
2: 领导让我干的。
1: 哦，哪位领导？
3: 是谁？
4: 除了矿难调查，还有乔振兴这两个案子，他有没有参与万海案？
1: 有。
5: 万潮举报矿山事故并非意外，而是人为。
1: 深挖背后的保护伞，挖得动吗？怎么挖呀？能挖到第几层啊？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 跟我比脸，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靠那么一站，你不是易清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受罚也。
2: 将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顾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江红军，好像你家也没有其他产业，也没有房产在租，那么说323万现金以及28块金条是从哪儿来的？
1: 我弟弟他在国外做生意，那治安不好，他挣的钱放到国内，那些钱都是在他家的，在我弟弟家的。
0: 我刚才哪句话说是从你弟弟家发现的？

0: 这就是323万现金和28块金条。啊，你再看，哎，你看，这人是谁啊？
1: 我媳妇儿。
0: 哦，你媳妇儿哈？
1: 啊。
0: 他在这干啥呢？
1: 不知道。
0: 他签字了，就是他承认了，说这些财产是属于你家的，那供认不讳了。你听明白吗？还有别的呢，你看，这啥呀？你看这个背影，熟不熟悉？嗯？
1: 不，
0: 谁呀？
1: 不认识，太黑了，看不准。
2: 黄老师，
0: 嗯？
2: 谁会对自己的背影熟悉呀？
0: 哎，你帮我支一下，来，嗯，拿住了哈。谁呀？啊，我爸爸。哦，
1: 我爸。
0: 那这在哪儿呢？
1: 啊，在火车上。叫车中午时。
0: 什么时间的事儿呢？
1: 就是事故发生当晚。
3: 这是我们从灌笼里救出来的人员名单，你帮我确认一下。
2: 我看看啊，第一个是我妈。哎，不对呀，我们每班下井的人员一共是16个，你看这名单上是15个。
3: 你确定是16个？
2: 对，我确定。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哑巴不在。
3: 哑巴？
2: 他也不是真的哑巴，就是不怎么和我们这些人说话，他是新来的。啊，叫熊二强。
3: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2: 瘦瘦高高的。

0: 每天下井的时候都黑灯瞎火的，我也具体看不清他长得啥样子。
1: 熊二强，
2: 你让人给拍了，现在承认了。刚才我问你那么多遍，就咬死了不说，你啥意思？
1: 我刚才我忘了啊！我到那个轿车中控室检查，为了看看有没有这种安全隐患。
2: 就你怎么知道说要到轿车中控室检查的？
1: 我们接到报警嘛，说那个事故原因是由于这个升降机那个坠落，然后造成的有人员伤亡。
2: 所以你是矿山机电专业毕业的？
1: 不是啊。但是我以我的经验来讲，
2: 就你从你这些年，你有几次处理矿难的经验呢？
1: 没处理过，但是我们这是矿区，大家这是基本的常识。哦，
2: 对于你们来讲是常识，但那天晚上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去，而其他所有的警察都在第一现场？将军，我请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我说清楚，矿难发生当晚，你一个人单独行动，跑到了轿车控制中心，你到底干啥去了？

0: 去了那个轿车总公司，我就拿那个
1: 扳手
0: 把造成事故的那个螺丝拧回去复原。
2: 是你自己要去的？
0: 不是，绝对不是。领导让我干的。
2: 哦，哪位领导？
0: 孙局。
2: 请问孙局全名？
0: 东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孙飞。
3: 所以矿难当晚，你受孙飞的指使，一个人潜入绞车房，复原了绞车上的螺丝，破坏现场证据，改变事实真相，使这个事故被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改变了这个事件的性质。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0: 属实。

0: 孙爵，根据技术侦查结果显示，江队在东平最后出现的地方是他女儿所在学校附近的安宁街，之后他就失去联系，直到一小时以后他出现在江南市远郊的一处老楼附近。
1: 把位置发给我。

0: 哎，雪雪，怎么了，孙局？这么一大早的，到这儿堵我来了。哎，哎，进去坐。雪雪，出大事了，将军被人带走了。人现在就在江南市被控制，已经整整一天了。
1: 江南市啊，谁带走的？检察院的人，而且还有公安，是一起联合行动，就是感觉奎哥不行。
0: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1: 人家家属，情绪非常激动，我呢也特别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所以我就上了点手段，雪雪。 就是不管怎么说，你江红军好歹是咱们市里的刑侦大队长，但是这件事儿你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一声，你到现在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是不是这不太合适啊？您能不能跟江南市或者省里打个招呼，就了解了解情况呗？
2: 打个招呼啊？这个招呼怎么打？ 这个人要是没有问题，会被控制起来。我问你啊，调查矿难事故的负责人是不是江红军？是。乔振兴这个案子，负责人是不是也是他？是。但是江红军，他是我们刑侦大队的要骨干。
0: 你像一般的大案要案，我们都会分配给他来侦办。<笑>那我就奇怪了，这么优秀的业务骨干，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被人控制起来？
2: 哎呀，就是有些情况，我也在进一步的了解之中。
0: 孙飞啊，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1: 你还不打算跟我说实话？江红军到底有没有问题？说呀！你有没有问题？他媳妇儿跟我说了，昨天从家里找出了几百万现金。
3: 几百万现金呐！
1: 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刑侦大队长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雪雪，您先别动怒，就是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3: 这是误会吧？寻常老百姓家里如果搁着几百万也是个事儿啊！
1: 是，
3: 我问你，除了矿难调查，还有乔振兴这两个案子，他有没有参与办案？
1: 有。
3: 谁让他参与的？

0: 这个江龙剑肯定是有问题，那么他经手的案子会不会有问题？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你现在还让我给你个说法？
1: 你先给我个说法。
0: 许雪，对不起啊。

0: 郑主任，你好，我是驻监检查室主任王华山。
1: 您好。
0: 没想到今天突然过来，是因为
1: 组织上明确要求，不打听不外传。
0: 里面请。
1: 关海最近情况怎么样？
0: 犯人啊，都这样，刚来的时候比较闹，进来就都老实了。万海有冠心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所以监理对他还是比较照顾的，让他去帮厨。
1: 情绪上呢？
2: 不太爱说话，也不愿搭理人。前段时间呢，因为家里的矿有问题嘛，所以跟人闹了一次。我们已经严肃认真地跟他谈过了。
3: 谢谢。几位领导，你又来了呢？
1: 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我的态度依然没变。
3: 啊。
1: 我们是海东省委政法委扫黑办督办，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成立的专案组。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乔振兴死亡案、万川矿业事故等一系列案件，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以及相关人员职务犯罪的问题，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调查。
3: 各位领导，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之前是指导组，现在是专案组，这折腾来折腾去，我不还是被判了给关这里头了吗？我看呢，拉倒吧，就这么地吧。
1: 在这一点上，你还不如你的儿子。
3: 啥意思？
1: 我们之所以成立专案组，是因为万朝的举报，他都没有放弃。可你看看你的态度。
3: 不是这样的，他举报啥呀？
1: 万朝举报矿山事故并非意外，而是人为。他把他手里的证据交给了我们。
3: 挺好。那他现在人在哪儿？你们给保护起来没有啊？
1: 他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目前下落不明，我们也在找他。
3: 那你说你在这跟我说啥？这样吧，领导，你们啥时候把他找着咱们再唠，好不好？
1: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他并保障他的安全，请你相信我。
3: 嗯，我相信，相信。你说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堆的漂亮话，我也看出来你们的决心了。深挖背后的保护伞，挖得动吗？怎么挖呀？能挖到第几层啊？

0: 说。
1: 怎么才来啊？
0: 饿死我了。
1: 哪想早来呢？我白天赶过来的。
2: 你带热乎着了吗？
0: 正热乎着。
1: 我刚吃点，
0: 我之前都没发现。
1: 骨头干上骨肉多好吃。
0: 好吃你多吃了。

0: 你说咱家咱把日子过成这样，是靠热乎的还是等到半夜？
1: 不，我白天想了一想，不能在这待着，赌一把，还是得跑出去，至少得跑出东平。明天我就走。
0: 你疯了吧你？你要往哪儿跑啊？你想都别想啊！满东平警察通缉你呢，满大街摄像头，你顶个红包你往哪儿跑？就算警察抓不着你。
1: 那他们抓着你，要是他们，你能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谁呀？
0: 不是，是你说前两天你跑的时候有别人追你。

0: 啥意思啊？你凭我信谁啊？
1: 那你告诉我，这两天有没有警察来找你，或者其他的调查？狂男，
0: 警察找我干啥？他调查啥？这矿难已经定性了，安全生产事故，他还查啥呀？
1: 你还说有没有人找？
0: 没有，
1: 真没有。
0: 你耳朵聋了没有？

0: 你交个底儿，说。狂澜不是意外，是人为的。我有证据，证据我都给出去了。
1: 你有啥证据啊？你给谁了？把证据？那你给出去了，你有下文吗？联系你了吗？
2: 他们怎么联系我呀？
0: 我现在被东平公安通缉，所以我才问你们有没有人来找你，有没有来找你？
1: 成，所以我说你就是傻，
0: 你不是动动脑子，你就那么信那帮穿制服的呀？他们净说漂亮话，哪一件事兑现了？
2: 张文清啊，张文清被救出去了。
0: 你爸呢？该判不是还判了？有啥用啊？
1: 你也说了，是人为的。
0: 那你笨心思，他们连人都敢杀，啥事干不出来呀、啊？
1: 他们就是为了要光。
0: 那这个他们是谁呀、啊？你告诉我吧。
1: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现在就想这个事儿赶快平平安安的过去。
0: 谁打的？
1: 没事。
3: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4: Please hold on. This is private.
0: 谁给你打的？
1: 他们给你打的。不是你跟他们都有联系，你就不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0: 我就是不能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你当初要听我的，痛痛快快把这矿卖了，能有矿难吗？能死人吗？你至于在这儿有家回不去？
1: 卖矿这两个字我是不是说过？你不能跟我提，你敢提卖矿，老子饿死你，信不信？
0: 谁老子老子的？我是你叔。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哪也不去，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

0: 哎，陈总，
1: 关总忙啊，电话都不接了。
0: 没有没，哪能不接您电话呀、啊？我刚才没听，不是、啊，刚才信号不好，我就直接给摁了。
1: 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啊。
2: 哎，陈总，你这大晚上的，你找我有事儿啊？
3: 关心关心你啊，上次跟你聊的事儿，见没见你哥？
2: 啊，见了见了。
1: 那你们怎么想的？行还是不行？给句话。
2: 不是，陈总，我寻思着吧，这事儿咱不能急，咱得慢慢来。
0: 矿上刚出这么大事儿，我现在跟他聊卖矿，那不懂他火呢吗？他指定得急眼。
2: 所以陈总，你要相信我，你按我节奏来。
0: 我找个合适的时间。

0: 我指定跟他说。
1: 陈总，喂，你跟你哥唠了个啥啊？
0: 也没唠啥，就随便唠唠。
1: 提没提矿难的事儿啊？
0: 提了。这事儿吧，我也不想跟他细说。
1: 那你哥没跟小婉总啊？
0: 问了，我跟他说让他放心，我说万朝现在啥事儿没有，安全。

0: 陈总，您千万别多想啊，别误会啊，我现在真不知道万朝搁哪儿呢。
1: 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给我哥宽心。你笨心思啊，他现在在里头，他啥忙也帮不上，他只能干着急。
0: 要说句不好听话，那如果他那宝贝儿子要真出点啥事，那以我哥那脾气，那他啥事都跟干得出来。
1: 他不管不顾了，咱也就别唠着卖矿事了。所以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咱这头考虑。你说对话，陈总。
2: 对，说的有道理啊。那我等你消息。
1: 妥了，妥了，妥了，陈总，您放心，啊，我尽快，尽快。
0: 撒谎！撒谎！

0: 喂，亲爱的小姨，你怎么上班时间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1: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那个江源你还记得吗？江敏他弟弟，老书记儿子，我让他找你去啊。
0: 他不是在国外吗？
1: 回来了，这不要创业吗？他公司的资质啊，我看了各方面还都不错，你呢能帮就帮。对，他那个公司的名字，我看一下，是
2: 原力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记下来了吧？
0: 新能源，他也要做新能源啊？
2: 对呀、啊，说是要依托咱们东平的铜镍资源，要做新能源汽车，他的工厂用地规划也都批下来了，正好就在你们开发区的洪家村，所以我让他找你。
0: 洪家村，规划已经批下来了。小姨，你确定吗？
2: 确定，我都看着那预审通过文件了。
3: 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你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我们是要在那儿建电池厂的。
2: 喂喂啊，
0: 我听着呢。
2: 你呢，能支持就支持，原则是不违反规定和纪律的情况下啊。
0: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后面还有个会，我先挂了啊。

0: 大娘，大娘，
1: 你是？
0: 我呀，小远，江远。
1: 哦，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哎呀，小远，哎，你不是在国外的吗？
0: 我回来了，我专门来看你们的。啊？
1: 哦，
0: 我大爷呢？
1: 哦，在屋呢。
0: 啊，在屋呢。
2: 哎，老头子啊，
1: 快！
0: 大爷，
1: 你看谁来了？
3: 哟，
1: 快！
3: 这是？
1: 哎呀，小亮的小舅子啊，
0: 江远，
3: 有好久没见，
0: 好久不见，
1: 刚从国外回来。
4: 来啊，走，
5: 王老师，家里来贵宾了，
3: 这阵仗真大呀，真气派，一看就是贵宾。
1: 江远，小亮的小舅子。
3: 哎呦，江总，幸会，仪表堂堂啊。
0: 哎，老杜，搬个东西磨磨唧唧的。
3: 帮着搬东西，
6: 你自己来就行了。
3: 帮着搬东西，
6: 还有送礼干嘛的？
3: 来，
1: 还
3: 记录美好生活。
6: 也行了，
1: 哎，进屋。
4: 这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给乡亲们分一分。
1: 哦，好，
4: 远儿，
1: 哎，
4: 先进屋。
1: 你们进屋，你们进屋啊，好的，哎呀，先别拍了，你也够了。
3: 好，你看，哎，
0: 他们都说好吃，我特意给您带的，说对老人好。怎么样？
7: 嗯。这次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
0: 这次呀，我可能就不回去了，而且呀，咱们呢可能会经常见面。
7: 哦，什么意思？
0: 其实我这次回来吧，是有个项目，关于新能源的。咱们村不是有块地批成工业用地了吗？
7: 嗯，
0: 这块地啊，我们准备把它给拿下。
3: 啊？闹了半天，征地的事儿跟你们公司有关。
0: 对呀，我跟您说啊，这事儿要是成了
3: 啊，
0: 咱们村的那经济那就是蹭蹭蹭往上涨，还能解决很多就业问题呢。
4: 要不早说呀，早知道的话，我嗨，你知道吗？
0: 啊，
4: 那个村委会啊，
0: 啊，
4: 三番五次让我去征求意见，我都没去。
0: 是吗？
4: 要知道你跟咱们这征用有关系，我是一定要到场支持。
0: 哎呦，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我跟您说实话吧，
4: 哎，
0: 我这次来呀，其实呢是有点事儿，想求您帮帮忙。
4: 你尽管说。
0: 是这样，这块地呀，确实是批给我们，但是我想啊，咱们村这么多人，然后这事儿其实我们介入的有那么点晚，肯定会有些不同的声音的。我觉得呢，有什么事嘛，大家就坐下来谈谈嘛。
7: 你是说这件事啊？
3: 哎，星子老弟，这是江远来村里了，
8: 视频我发给你了。吴默是为了征地而来的。
9: 好，知道了，你盯紧了，等我信儿。
3: 好嘞，我。
0: 哎，大爷，
9: 嗯，
0: 咱是一家人，我也不说两家话了。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村子好，想为村子呢多争取一些权益
9: 啊。
0: 您呢在村子里都是德高望重的，所以呢，我就是希望您能不能有空的时候帮我给他们做做工作，就是让他们有什么诉求尽管跟我提，我都可以尽量去想办法解决的。
4: 行
0: 啊，
4: 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哦。
4: 年轻人想创业，想建设自己的家乡，这么好的事情，我这个老头子是应该出力的，我一把出一把。
0: 太感谢您了，我以茶代酒，先敬您一杯，一会儿我们再好好喝，好吧？来，
1: 好。我知道，王家村这块是不错，可没有办法，规划局已经批给他们了，而且。这个原力集团确实有点背景。哎呀，陈总，我真的尽力了。
10: 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恰巧。

0: 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
1: 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
2: 矿不能碰，第一个不能碰。
3: 陈胜容易，这矿拿不走，别想。
4: 江云是吧？他姐叫江明，他爸叫江旭东，省政协副主席，是吧？
0: 你们以前认识，还是说您调查过他们？您要不要考虑跟他们合作呀？我可以帮您牵牵线，搭搭桥。
4: 刘主任，边吃边聊。

0: 陈总，您慢慢吃。事儿我都说完了，我后面还有会，我先走了。
1: 刘主任，
2: 难道东平是要建两座新能源电池厂吗？
0: 什么意思？
1: 我问你呢，难道东平是要建两座新能源电池厂吗？
2: 可是建电池厂的地只有洪家村这一块，所以我只要洪家村。
0: 陈总，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也是能力有限，而且拿地这种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要不然您再选选其他地块，只要是开发区的我都可以帮你想办法。
1: 我跟你说了，我就要洪家村。
0: 陈胜龙，你敲什么敲？你什么态度？你要这样咱俩没法聊了。我给你的提议你可以考虑考虑，你要能行咱俩回头再说。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
3: 刘春，
4: 坐。
0: 我跟你说了我后面还有会。
2: 我也跟你说了，
1: 坐。
0: 你跟我玩黑社会这套是吧？好，你说。
5: 那天晚上矿上发生事故的那天，你们一家人正在给你老公庆祝升检察长吧？南京明书记也在吧？他还让你把房子退给我，是吧？
0: 程子健告诉你的吧？
5: 巧了，你们那天一家人在玩具的时候，玩家的矿缘分呐、啊。算是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3: 合作我不干，要么就全卖。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矿我们还是要买的，
6: 玩家没权去赔偿没法去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

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局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工作。

0: 报警。
1: 报警啊！
2: 你给我手机！我要揭发你，我要让你吃一辈子牢饭。
3: 不是，好像是你先跟我提的吧？什么矿山的，什么新能源，你让我接盘的呀，所以我才接呀。你要谢谢我呀，我要不接的话，银行怎么还贷款呢？
2: 你杀人了，
3: 你现在不让我接了，啥意思？大东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就搬家卖给你？还几百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你想退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还有铜点矿，是你是江远，
2: 怎
3: 么接盘了？
1: 你要跟我说，
3: 我就是个畜生，在你眼里，在江远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就是个畜生。利用我，压榨我，踩着我往上爬，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得拼命的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

1: 江源，哎，领导，什么吩咐？你坐下。哦，
0: 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呀？
1: 我跟您汇报过呀，在弄新能源。在哪儿弄新能源啊？就是，
0: 在东平吧。啊。你在东平打着我的旗号，都干了些什么呀？圈地、买矿，还跟人家争，有这事吧？你是我的儿子，人家会怎么想啊？江源，
1: 哎，
0: 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你给我离开东平！
1: 我都规划了三年了，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我怎么离开啊？我
0: 三年了，
1: 啊，
0: 三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

0: 我是蒋欣，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万海是黑社会，还是云天城是黑社会？
2: 我告诉你，
1: 不可以。
2: 他万海
1: 必须是黑社会。
3: 你要的矿我批下来了，
4: 记者，我们之间两清了。
5: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6: 请相信我们这次的决心和力度。
5: 我们不说这个啊。
7: 我连是谁给我的那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我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10: 快转移，往高处走。
9: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11: 在这里，把手给我。
9: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1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待会儿
4: 就
5: 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可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江远，
1: 哎，
0: 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
1: 领导，这事我得反驳您一下，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这事儿我都没求过您，对吧？我在东平创业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那现在是公平竞争的时代，那东平现在有资源有规划，东平要发展我也要发展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0: 别的地方都可以，就是东平不行。你给我离开东平。
1: 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同业，其他地方没有。而且我都规划了三年了，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我怎么离开啊？我
0: 三年了
1: 啊，
0: 三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
1: 领导，这事儿我得跟您捋一捋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
0: 你说哪个矿？
1: 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
2: 你要的矿批下来了，去办手续吧。
3: 感谢江书记，太谢谢了。
2: 记者，我们之间两清了。
3: 江书记，我知道你在心里怪我，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我心里也很难过的。
0: 于天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我儿子下手。
3: 江书记，我是完全感同身受的。你儿子小远现在是出国了，可是我的学生不应该也是我的孩子，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这件事情会跟他一辈子的，他的人生谁来替他负责呢？
4: 走吧。
0: 你说三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
1: 啊？不是，其实是十三年前。十三年前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然后三年前雨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那现在正好那个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个……哎，
5: 你想干什么？
0: 黑社会？
5: 万海是黑社会还是雨天成是黑社会？你知不知道雨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是，他怎么了？您多久没见过雨天成了？您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吗？雨天成他的公司都上市了，在香港上市了。我现在跟他合作是因为我能利用他呀，他有资本，我有能力，对吗？那万海有什么？他就是个山炮，这事他干不了。只有雨天成，只有我能干。万海他现在是个黑社会，他十三年前也是。
0: 谁说十三年前万海就是黑社会？

0: 啊，谁又说十三年前吕天成的不是黑社会啊？我告诉你，不可以。
1: 他忘了，必须是黑社会。他要不是黑社会，我跟吕天成就拿不了这个矿，我拿不了这个矿，这三年我就白干了。

0: 你们愿意待就待着吧，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江书记，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 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啊，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
1: 这样啊，于总。
0: 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有什么想法说。
2: 那就这么定了。

0: 张文京，有人找你。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2: 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你真的不当律师了？
1: 曼海案是通天的大案，拜他所赐，我都成著名律师了，哪个律所敢用我呀？找我有事儿？
2: 我们这次呢，是代表海东省检察院519专案组来见你。我们认为万恒案是一个错案。专案组的成立，就是要启动万恒案的复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需要我做什么？那还不配合是吧？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不配合呀？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司法者不公正，司法过程不公正，光法律公正有什么用啊？你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聊什么？
2: 东平司法系统存在保护伞。

0: 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
1: 要暂停职业。
0: 你说的公平、正义、真相，
1: 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
0: 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忍了吧，咱们都活的。
2: 我没说。当初我被打成黑社会骨干成员，紧接着就可以撤诉释放所有的证据，他们说是真的就是真的，说是假的就是假的，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儿啊。你今天让我帮忙，明天你们又走了怎么办啊？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之前不行，现在就能行了？
3: 请相信我们这次的决心和力度。
2: 我们不说这个啊，郑主任，现在你也看到了哈，我已经不是律师了，也不想再当律师，所以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了。
3: 是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万超，也是你让万超把证据交到我手上，对吧？之所以成立专案组，就是因为这个证据。矿难是人为的证据，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否则你不会让万超来找我的。万超现在生死未卜，于情于理于法，我们都要彻查万海案，还万家一个清白，这也是你想要的。我们真的需要你，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说的或许没错啊，但是我想换个活法，简简单单上班下班挣工资，朝九晚五踏踏实实，剩下的所有时间都陪我的女儿。法律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想再有关系，我还得上班就先走了。
3: 张律师，我们会再见。

0: 报告。
1: 进来。
2: 许军，江南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宋彦川向您报告。
3: 什么风把江南市局的人吹到我办公室里来？啊，坐坐坐。
4: 哎呀，老宋啊，啊，我还不知道你，你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我这次到东平公办有个案子，需要调取516万川矿业生产事故所有的监控视频和乔振兴的尸检报告。
5: 许军，江红军被人带走了，
2: 人现在就在江南市被控制着，已经整整一天了。
3: 江南市啊，
2: 您看您这儿能不能给予协助啊？
4: 来，喝茶。
2: 许军，这是公函。
5: 哎呦，省厅的公函，大案子，
4: 快坐坐坐。啊，我先表个态啊，你们需要我们局协助做些什么，尽管提，啊，我们全力配合。关于监控视频呢，现在

0: 都在我们技术科里啊保留着呢。如果你们这个案子要需要的话，全都可以拿走。啊，尸检报告我建议你们是直接去法医中心，回头啊我安排个同志啊协助你工作。啊，
1: 刘主任啊，
0: 是这样啊，省厅这块有个案子啊，有公函，江南市局的支队长老宋啊就坐在我这儿，待会儿他会去找你，全力配合提供方便，好吧？哎，好好好，
1: 待会儿啊你去找刘主任，顺道让他给你开个介绍信，你们外地公安啊在东平市办案，有了这个介绍信啊各方面都方便点。
2: 太感谢了。
1: 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提供协助的？
2: 没了。那我去找刘主任了。
3: 好。
2: 文姐，再见。
0: 嗨。老宋啊。还有个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矿山出事那天呀，由于他们是盗采，所以呢关键部位的摄像头啊都让他们给关了，就现有的视频资料啊我们局也查过，确实查不出什么疑点来。如果你们办案要真的需要的话，我倒是建议扩大一下调取监控的范围啊，只是个建议。
2: 谢局，感谢，我走了。
4: 几百万现金呐、
5: 他是刑侦大队长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2: 是，
5: 我问你，除了矿难事故调查，还有乔振兴这个案子，望海案他有没有参与？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好的。
2: 宋局，这是肖振兴的尸检报告。案发地的水上呢，和肖振兴肺内容留物的液体比对结果是一致，但是有点奇怪。按照我的经验呢，水库那边的硅藻一般是呈圆形聚多的，但这回分局采集的呢是呈不规则形状。这个事儿呢，我也和负责案件的江队说。
1: 江红军，
2: 对，他怎么跟你说的？江队说，不让我搞经验主义。
1: 报告结果呢，就按实际结果抽就行，别的不用管。宋局，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你说。做水样实验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看见江队了。
3: 江队，江队，我可没有一下子。哎，刘主任，哎，你怎么回事？有事儿啊？宋局让我找许局签个字，下班了吧？
4: 那你来晚了，许局早下班。
3: 哦，啊，那行，那我明天再过来。
4: 行，你明天早点过来就行。
3: 啊，忙着吧。
4: 好嘞，好嘞，哎，
3: 再见啊，
4: 再见，哎。
3: 我手里的这一份是我们在京海歌厅鱼缸里采集到的水样检测报告。 这一份是你们当时曾经出具的乔振兴体内的水样检测报告，按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哎，这个是3月1日晚上8:06。 在东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拍到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证实你当时确实出现在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
1: 好，来，我们再看。够了，够了，我们俩，是我，都是我，乔振兴尸检的水。

0: 我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吧，我也不知道咋的，孙飞就盯上我了。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什事儿都冲在一线，然后工作也开展的不错，他就说要带着我。我说我就别了吧。那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姜文运，要么你就干，不干从明天起，别再让我在东平再看上你。
1: 你要是想好了跟着我干，以后在东平吃香的喝辣的。他说我跟你们这些正规军不一样，你们经过组织严格的培训，我呢我就半道转过来的。我就觉得穿上这身警服，手里就有了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原话。
0: 我挣扎过，但我家人的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孙飞安排的，我不听他的。 我老婆孩子都会受到影响，我就是这样被他拉上了船。但是你知道吗，洪亮？那船上诱惑太大了，上面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的权利、尊严，然后旁边人、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追捧，还有你心里边你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这船啊。
1: 它不但大，它还开得稳呢。你们要是不来，这船不定开到哪儿去了。
0: 你想想，你跟我说说呗。咱在船上啊，说除了你啊，孙飞啊，还是……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就说一点，你知道我每回执行完孙飞给我的任务之后，是怎么拿的那些钱吗？ 我把车停在一停车场，行车记录仪清空，车门留着不锁。第二天早上一早，钱就在这后备箱里了。

我连是谁给我的那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我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呸！

0: 你确定你现在醒酒了吗？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1: 我醒了。我对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我都负责。那你还记不记得威胁你的人长什么样啊？比如体毛特征。我被蒙着眼睛关了好几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记得抓我的人里面有一个是长头发。你再好好想想。
0: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比如周边的环境。那个地方可臭可臭。臭？化工厂？厕所？不是。造纸厂？肉腐烂的味道？
1: 也不是。
0: 垃圾堆，
2: 对，垃圾，就像门口那个垃圾桶那个味儿。
0: 好，你今天说的。

0: 我们都记录下来了。关于你诬陷乔振兴的问题，下一步听候调查。
1: 可是我出去不会有危险吧？
2: 他万一再找过来，我怎么办呢？
3: 不好意思，宋队，打扰一下，我说句话。
4: 大哥，我洪亮，我也在调查组。
3: 我在这儿，你放心，你可以相信我，我们一定会保住你的安全，好吗？
4: 好，我放心。
1: 只要你们需要，我全力配合，随叫随到。
3: 我再多说一句话，以后咱不喝了呗。
1: 自从举报振兴，我天天喝，今天说开了，我也踏实了，不喝不喝了。

0: 我会上强调过多少次，政商之间要做到亲与清。你们公安分局党风廉政工作是怎么开展的？那手下出了问题了，你来找我了，你让我怎么办？
1: 我知道，但是局里的很多大案要案都是他办的，包括万海案。
0: 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万海案是错的？
1: 我只是推测，但如果没有一点真凭实据的话，他们怎么敢动手呢？我之前也跟许局说过了，但是许局他没表态呀，所以说我现在我只能来找您，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它关乎到我们整个东平共建法的连。
0: 别跟我说这个，你要绑架我吗？
2: 书记，救救我！您德高望重，您的面子他们会顾的，现在只有您能救我。
0: 我问你，江红军的问题你是否知情？
1: 我真的不知情。
0: 你自己是否有职务犯罪问题？
1: 没有，书记，我保证没有。
0: 那你怕什么？你让我救你什么？
2: 书记，我就是害怕，因为江红军一出事儿，我肯定会被问责。但是我向您和老书记保证，我真的啥都没干。
0: 你找老书记了？
1: 没有没有。
0: 老书记让你找我？
1: 没有，您千万别误会。
0: 孙飞，你有没有问题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有问题，老书记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你是国家干部，受过党的教育，这种情况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有侥幸心理，明白吗？孙飞，我问你明白吗？
1: 必须的。

0: 小罗。
1: 哎，黄老师，目标从东平市委出来了，但是没朝单位走，而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了。
0: 行，知道了。咱们几个车啊，现在改地方了。

0: 知道了，知道了，已经换地方了。啊，
1: 不是洪老师，又有新情况，刚刚接获了目标人物的一条短信，几分钟前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
2: 这是要跑啊！这是，
1: 赶紧加以通气儿。
2: 我是曹野，请海州国际机场公安部门配合一下，目标人物有潜逃的迹象，做好布控。

0: 哎呀，你这不巧了吗？
1: 哎呀，那小红，哎呀，你也好这一口，
0: 香。来这个吗？
1: 嗯，不来。特意来的吗？
0: 海州。
1: 这个一脸疲惫，昨天一夜没睡啊。
0: 能看出来吗？
1: 我前两天审了一个嫌疑人，一直跟我哭，他说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会好好的重新做人。这么多年，哎呀，我见这样的人见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是年纪大了，他可能想法就多了，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给他一次机会，他会不会为这个社会再做一些贡献？这个法律，它不光是用来惩戒人，有时候也是为了教育人。当然。哥跟你这个检察官说法律，那肯定说不过你。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这可能是话糙理不糙。懂我的意思吧？哎呀，哥扯远了。怎么样，老领导现在还好？
0: 好。
2: 小敏呢？
0: 好。
1: 你那个小丫头，我记得是叫小豆。
0: 红豆。
1: 其实我这个人挺念旧的，
3: 以前一直给老领导开车，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江家一家人可以说都是我的恩人。
1: 哎，其实说。

0: 关人我的都不准确，可以说都是我的亲。洪亮，咱哥俩也好久没见了，要不这样，既然今天见到了，我去后厨，我给老板加点钱，咱哥俩在这儿呢，小叙一下。
1: 飞哥啊，就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钱啊，可能都花不了了。所以这顿我们结，那从今天开始，咱要不要就走个正门？
0: 咱坐下，别影响人。

0: 哎，洪亮不是一起吗？怎么没来啊？我请问一下啊，你这个设备不错，是刚出的吧？我去年到省厅学习的时候我见过。我们东平没有。还是你们省检察院有实力。两个小同志啊，你们是市一部的吧？
1: 这个你也知道。
0: 哎，我都吃这碗饭有几十年了。我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两位？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方便咱们沟通。
1: 我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我叫罗世新，您叫我小罗就行。
0: 哦，小罗。
1: 嗯。
0: 这位。
2: 我是省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怀恩。
0: 看上去年纪都不大，30出头。妇科了哈。年纪轻轻的就是员额检察官。挑大梁来审一个不太老的老干部，看来领导对你们还是挺信任。
1: 孙局，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是哪里人啊？那我告诉你，我是江南市人。
0: 哦，我老家离那儿也不太远，那咱们算半个老乡。
1: 是啊，老乡咱们就更好说话了，是吧？
0: 对，
1: 那咱聊聊正事。
0: 嗨，正事儿，小罗啊，是这样，其实审讯的本质呢就是沟通，咱们要是沟通的顺畅。这对你们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你们领导都没教过你们。
3: 行了孙飞，咱别在这绕来绕去了。这里不是你的公安局分局，所以你收起你的官腔的那一套。
1: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呢就是老实的配合我们的审讯。
0: 小罗，你和小张你们放心啊，你们该问什么你们就问什么，我一定配合。
1: 行，那咱就聊聊护照的事儿。
0: 护照？什么护照？
1: 刚才在你身上搜出了3本护照，并且都是假的，怎么解释？
0: 哦，你们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不归你们负责了。你们不是十一部吗？这样吧，你们通知一下东平纪委，让他们来调查，好不好？我。

我呢，对他们会一定会知无不言的，啊，嗯，你看看你们两位小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啊？啊，我这个手头的工作一大堆，啊，你像蓝书记啊、许局那都等着我汇报呢，好吧？

0: 进。
1: 南书记，有急事儿啊。
2: 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孙飞、江红军被谁带走了？
2: 具体我也不清楚。咱江南市公安局的人来了，拿着省厅出的函，把乔振兴的尸检报告给带走了。这次是公安和警察联合行动，我感觉着好像是那个指导组生了机又回来了，
0: 冲着办海案来的。郑亚平已经去过监狱，见过办海了。早就跟你们说过，用人要谨慎。万海案、乔振兴案，都交给孙飞去办，你就那么信任他？
2: 蓝书记，这孙飞是老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觉得他自己业务能力强，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汇报，我还得追着他屁股后边问。
0: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万海案走到现在，办成今天这样，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2: 专案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
3: 程子健和王玉、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4: 温情，东平中级人民法院。

0: 一起制造了漫海案。
1: 那矿难呢？
2: 事故是人为的，那这个人又是谁？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跟我并列，他配吗？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真娘接了，
8: 你可吃得了这苦？
9: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7: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8: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0: 莫愁，苏八爷，
1: 将墨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故，共存亡。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

0: 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万海案走到现在，办成今天这样，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 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升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就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在全省也会成为笑话。
1: 赖书记，我这个事儿啊，你先别太激动。这件事情啊，我……
0: 你先坐下。 我们不知道孙飞、江红军这两个人做了什么，我们的系统里是否还有像他俩一样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严重抹黑了整个东平政法队伍的形象，我们现在只能坐以待毙。

0: 你玩赖吗？钓啥的？
1: 我上回跟你说都白说了，咋还寻思这事儿呢？你那就是做梦不可能的事儿。咋的？不信呢？不信你自己上门口等着去，看他们啥时候能来。

0: 不是，我就合计不明白，这社会它不讲王法吗？这没人管管他们吗？这拥护啥呀？
1: 因为啥？也难怪，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从小到大吧，你没吃过亏，没上过当，没受过委屈，啥事都得依着你，你总觉得你啥事都能办成，但你心里没数吗？你这些事儿都有你爸在前面撑着呢，有很多事儿你不用知道，你爸就给你办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少爷，你爸现在在里边呢，咱家已经不是原来的万家了。这两年你也经历这么多事儿了，你也该长大了，这现实就摆在眼前呢。我现在啥也不寻思，我现在就想赶紧把这赔偿的事给解决了。只要这事儿能解决，你的责任就不能太大，你总不能一辈子躲在这儿吧？赵，叔是过来人，叔吃过亏，上过当。你听叔一句，这人嘛，那都有倒霉的时候，但咱得知进退，咱得认呐。我认，关键你告诉我，我认啥数？咱家从始至终做什么错事儿了？哎呀，我就合计，省里好不容易来人了，调查矿难，他把陷害咱那个人给抓着，咱就不用赔钱了。哎，我爸是黑社会吗？他把我爸的案子查清楚了，我爸不就不用进监狱就能出来了？ 你不是小孩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想不明白吗？如果省里市里的领导真管用，咱家至于这样吗？你爸至于进去吗？这说明啥？说明他们只手遮天，你这样越折腾他们越让你难受。
2: 这叫折腾吗？这不叫折腾，咱家做错啥了？这叫折腾。你就怕，你怕，你怕有啥用？你怕？
1: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事儿，现在人家要你命，你要不答应，人家要你死。
2: 我死就死，我爸教我了，死了也得当个爷们儿。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我找他们去。哎，我找他们去。
3: 你
2: 起来，怂货，混账！你打，我这次让你打，你打死我，上次他们打死我了。

0: 你跟我说清楚一句行不行？啊，叔，跟你跪下行不行？你哪儿也不能去呀，外边真危险。
1: 我念念，
0: 成，你别拉我，你别拉我，你别拉我，走，让我。
2: 万副总，可以啊，跟我玩灯下黑是吧？
1: 叔，是他不？
0: 是，
1: 成。

0: 带走。
1: 大哥，大哥，谁让你们来的呀？
2: 少废话！
1: 我跟陈总都认识，都是朋友。

0: 中兴路知道吧？那有一金海歌厅，刚才调了一下它周边的监控。
1: 金海歌厅，什么案子？
0: 还是我哥的案子，已经查实了。金海歌厅才是我哥的真正死亡现场。
1: 啊，
0: 周边全看了，没有有价值的线索。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一直查下去。
1: 秦风，你那天在我家楼下说了一堆，说完就走了，你就不想听听我想说啥？你说自己是个怂人，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是个骨子里面很勇敢的人，只是你自己一直看不起你自己。就像那天你说你没有资格喜欢我一样，其实有没有资格不是别人说了算，而是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这么想的话，你还怎么指望别人去正视你啊？这就是我的回答。你就没什么想和我说的呀？再给你一次机会。
0: 谢谢你，姐儿。真的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1: 笨死你算了。

0: 叶欣，子健在家吗？
1: 没有啊，他们公司今天挺忙的。
0: 好，我到你家门口了啊。
2: 你现在怎么回事呀？子健不在才来找我，还是我亲哥吗？什么事儿啊？坐坐坐。
3: 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你跟子健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呀。他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忙了。我让他帮着我去订那个婚庆公司，他都没时间。
3: 婚庆公司？
2: 何止婚庆公司啊，在哪儿订酒席，在哪儿度蜜月，机票、酒店都是你妹妹我一个人弄的。那
3: 子健最近怎么？

0: 玩些什么呀？
1: 天龙的业务呗。我跟你说啊，子健现在基本上就是天龙集团的二把手了，那个龙哥什么事都要问他。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没有我们家子健，那天龙集团什么都不是，没什么未来。
0: 怎么说呢？
1: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健，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这龙哥就是想要表示表示嘛。
0: 我就说你这脑子就是小时候发烧给烧坏了。
1: 不是，我说了这么多明明白白有理有据，怎么了？
0: 这是能表示的事情吗？这是可以表示瞎表示的事情吗？你别说
1: 在几
2: 个
1: 5亿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说今天要忙的吗？
2: 哎呀，我看那边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回来早点陪你。
3: 你哥来了。
2: 哥，你怎么来了呀？
0: 哦，我就是来看看严欣。
2: 我告诉你啊，哥现在是占用了工作时间来找你，是不是你把哥叫来的？
1: 没有，他自己突然之间就跑过来了。
2: 啊，
0: 对，我正好逮了个空，过来看看你们。
2: 哦，哎，哥，据我了解，你最近应该挺忙的呀。
0: 啊？为啥这么说呢？
2: 不是来了一个那个？
1: 去吗？
2: 我跟哥聊一下工作。
1: 哦。那我去赶稿子。
2: 行，
1: 一会儿再跟你说啊。

0: 得是一个专案组吧？你这消息挺灵通啊！还抓了两个人，你怎么知道的？东平就这么大。
1: 是不是找你谈话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找我谈话呢？其实我吧，一直想过去找你的，但刚好你今天来了嘛。我就想说，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的谈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0: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我也没琢磨明白。您就说是不是吧？哎，
2: 串案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
0: 谢鸿飞。
2: 根据我们调查，程子健和王玉、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3: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3年多以前吧。谢谢。从他们的通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出，程子健找到王玉后，他们的关系和往来就变得密切了。从他们通话的频次和每次通话记录里面的时长来判断，他们似乎在谋划一些事情。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3: 温情，东平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万海案的主审法官。没错，除了江红军、陈有才之外，
2: 程子健和所有人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陈有才和王玉之间有联系，江红军和孙飞之间有联系，关系层级出来了。
3: 程子健是核心，这其他的人都是万海案的关键人物，而且。 他还是李仁君的妹夫，哼，
2: 司法掮客。
4: 其实程子健的履历并不复杂，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县检察院，5年前离的职，到东平不久就去了天龙集团，在天龙集团任法务总监，很快天龙集团注资，他就成。

0: 自己的律所。
1: 安哥，我跟你坦白啊，其实我跟老谢的关系不错，我俩在当时县检察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通过万海案我们更熟了一些，所以我们俩在万海案的时候也相互有一些照应，人情世故嘛。哥，这件事儿你看破不说破？
2: 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案，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
3: 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金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
4: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5: 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1: 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俩打电话能说啥呀？在东平，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6: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1: 其实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您说一声抱歉，上次您不是问我，哎呀，我当时我没说实话，这事儿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是像一个结一样，它过不去。你拿我当家人，那家人在一块有什么事儿不可以掰开了揉碎了聊啊，对吧？所以我今天想跟你坦白。

0: 子健，你能这么说，我其实心里挺欣慰的。这么多年我就看好你，要不然也不能把妹妹交给你。就像你说的，咱们是一家人，所以有些事儿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我其实就是想问你啊，你跟陈胜龙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应该不是这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吧？这陈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哥，你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问，是不是调查组正在调查？
0: 随便，
1: 他有什么问题？
0: 你千万别多想。我确实查过他了，但我就是觉得这一家公司，你说从没有到有，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境外。陈总这个人也是，就是我查完之后，我会觉得这不科学。你懂我说这意思吗？
1: 哥，你上手段了。不是，我真不理解这是为啥？是他们有问题吗？还是
0: 说了你别多想。你这样，你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啊，你就说房子是不是退不了？你嫂子还得帮他弄着什么矿山、什么什么新能源这些事儿。严欣马上跟你又要结婚了。你说咱们这一家人跟这商人这关系，我跟你嫂子这个身份。你以前也创冠业啊，对吧？你不谨慎行吗？你现在这个形势，换你怎么做？所以，子健，我希望你能给我交个实底，你起码让我心里踏实，对吧？
2: 天龙集团是他的金主。
3: 是，根据财产调查报告来看的话，程子健的个人财产跟天龙集团息息相关，而且他律所所接的案子。也几乎都跟天龙集团有关系，他现在还住着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子，大都西山。
4: 基本清晰了，印证了你和洪亮之前的推测，王玉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制造了漫海案，目的是要拿回物资集散中心。而东平的某些人，为了博取扫黑的业绩，有意无意的成了帮凶。
2: 那矿难呢？事故是人为的，那这个人又是谁？
5: 漫海案宣判结束之后，王玉他不甘心于仅仅只有这个物资集散中心，还看上了万家的矿。

0: 然后他就临时起意趁火打劫。
1: 万海已经被王玉打趴下了，如果王玉想要得到矿山，他跟万家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制造一起矿难呢？还把我们引到这儿来，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2: 可能是万家不同意呗。
3: 可是从犯罪成本角度来看，万家不同意就想办法搞定万家的人，总比制造一场矿难成本要低，风险也小了不少啊。
1: 宋局，您刚才说程子健和王玉之间的联系，第一个电话是程子健打给王玉的？
3: 是的。
1: 您确定不是王玉打给程子健的？
3: 确定。
1: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推测，假设把万海打成黑社会这件事情不是王玉起的头，而是程子健起的头，又或者另有其人，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人。
3: 而且江红军和孙飞是为了这个人掩盖矿难。
1: 宋局，麻烦公安队同志继续围绕程子健查，尤其是他供职的天龙集团。
3: 好，
1: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这个人太核心太关键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4: 好，你看在你看来你觉得陈总的发展的特别快，那是因为他其实很早之前认了一个大哥，我估计这人你还认识，叫于天成。
5: 哪个玉？
4: 大禹治水的禹。其实这件事儿陈总之前跟我聊过，他好像说的是在初中的时候他就辍学，然后跟了这个禹大哥，从十几岁跟到现在20多年了。但这个大哥人不错，他是有情怀的，人发达了以后还想着回东平给东平再建设一下，所以才在东平给陈总成立了天龙集团。当然了，这些所有的资金啊都是那大哥给的，所以哥你放心，真的没问题。在你们看来，陈总好像很神秘，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呀，他不过就是跟了一个好大哥，然后这好大哥认了这个小弟，跟了他这么多年，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成就了现在的他，就这么简单。
5: 对，还有一件事啊，
3: 那个王玉，王玉那个集散中心，就2-3年前，这个陈胜荣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啊？这整个这个过程，你都参与了吧？我就走了，跟你聊一聊，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
4: 行，
3: 衣服哥，
4: 我让严青送你
3: 啊。
4: 哎，哥，哥，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只要严青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你今天说的话我听懂，谢谢老板。
3: 明白。严青，我走了。
6: 这就走了？哎，哥！哎呀，哥，哥！哎，你是来找我的吗？怎么跟子健聊完就走了？哎，等，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没关系，我给他打个电话，我帮你从中斡旋斡旋。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6: 那什么事儿啊？啊？
3: 就你这脑子，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回去吧。
6: 那你脑子多灵光似的。
7: 莫名其妙。

0: 到底在吵什么呢？还是望海岸吗？会翻岸吗？你说他们到底差哪儿了？能查到我吗？
1: 万海是王玉搞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想想啊，你给过王玉一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
0: 查不到我，查得到你吗？
1: 龙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找我来跟我聊万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2: 老板，程律到了。
1: 陈总。

0: 么能信任你呢？
1: 陈总如果不信任我，就不会这么问。
0: 我想把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彻底打垮，你能帮我吗？
1: 什么人？什么公司？不可以有任何隐瞒。
0: 规模不比我小啊，甚至比我还大，势力比我还强，但我一定要把它扳倒了。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周。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把万海的体系都查清，并且还查到了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你跟万海之间的关系。王玉，原物资集散中心的老板，我可以将他做成是在万海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出售集散中心。在这个案子中存在着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打败万海，更何况数罪并罚呢？人证我也物色好了，在下一页。陈有才，这几年他的公司年年亏损，经济十分紧张，拿下他很容易。陈总，这就是我的方案，按我说的做就行。
0: 陈律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陈总说的是真的吗？
0: 张律师，我希望你能诚实地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你想听听吗？我呀，就是个农村的孩子。从小我就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就一直发愤图强，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进了检察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1: 我以为这样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 我不想要一份一眼就看到头的工作，然后平淡的过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荣华富贵，想要改变命运。所以我辞掉工作，来到了东平，遇到了你，龙哥。 你是我的伯乐，是我的贵人。跟你这段时间，我无比的相信我跟对人了。我今天把话撂着，他们查不到你的，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查到我。即便他们查到了我，我也会尽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2: 违约的逆风合同，天龙集团的股权比例，随便点。

说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但我偏偏不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我觉得只有打破规律，活得才有意义。所以陆哥，咱们必须把这个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说白了吗？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0: 怎么样，摸得差不多了吧？
1: 打我用摸吗？一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
0: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给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
1: 五分钟信吗？
0: 五分钟是吧？从你进门开始，我给你倒计时。
1: 我饶你一分。
0: 你快去吧。
2: 哎呀，哎呀，
0: 洪亮啊，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
1: 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哎呀，我有点紧张。
0: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
1: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讲，洪亮。啊，咱们都是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啊。你心意我懂了，不用不用，
1: 谢谢孙局配合。
0: 没，
1: 你这觉悟好，二位请休息，感谢。
0: 哎呀，你这个头发怎么越来白的越多呀？这几年不见全白了的。
1: 你看，
0: 哎呦，白的厉害啊。
1: 啊，这工作太熬人了。
0: 是啊，我记得你结婚的时候，那小伙子是一头的乌发。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谁给你开的

0: 婚车呀、啊？忘了吧？
1: 哎呦，
0: 我是，哎呦，你都忘？你看你那天你非常紧张，你把领带都系错了，看连裤扣都没拉上。哎，
2: 最后还是
0: 剪了一个别针给别上。
1: 好，留点面子。哎呀，
0: 什么？
1: 咱说点正事儿啊。
0: 好，嗯，说正事儿。洪亮，哎，有一件事啊，藏在我心里呢，有十多年了。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3: 对不起，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4: 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 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你爸怎么可能？
6: 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下去的，可是他们把我丢了我乡下，
7: 我怎么查呀？
8: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0: 人生大案。你记不记得当年小敏刚大学毕业吧？那时候想找男朋友。嗯，老领导啊，哎呀，就看好了新来检察院的你们三个人，他知道我这个人看人准，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谁合适？我当时我就藏了个心眼儿，因为我就感觉你和小敏之前你们俩就有那个意思。
8: 我看出来了，
0: 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嗯，然后我就跟老领导说，我说你看任俊小官迷，你看今天让我说准了吧。我说振兴这个孩子呢柔啊，嗯，我说洪亮这个小伙子不错，做事情周全，敢于担当，正直善良。你看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
8: 听明白了哥啊，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提点。哎，
0: 那这个我不敢当，这谈不上。这谈不上。
8: 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
0: 那一定的呀。
8: 那不一般的关系你给我讲讲，说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2: 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伟？
3: 谁放过谁呀？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
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
5: 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咬死他。
6: 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0: 我们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莫愁，小半年，
1: 江龙作为一生志业，同人我，不存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4: 干嘛？上班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这么翻来翻去，你让我怎么睡呀，祖宗？
1: 你爸今天给我发了那么大的火，你说我以后可怎么再去你们家呀？
0: 这事能怪我爸吗？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不知道呀？就你那个水平，你去我家照顾我爸，你这不自讨苦吃吗？他没来咱屋呢，他来了咱屋，跟你当场毙命，你信不？
1: 那我不是想替你尽尽孝心吗？你还不领情？往后你少指使我戴静静回去，有些小孩不能惯着，有些老人更不能惯着，要不然他们就变本加厉。怎么说话呢？
0: 行了，最近咱俩都少回去，别没事找事。关灯，睡觉。
1: 你这招就对付我行，对付你爸可不一定灵。
0: 不闹了啊，睡觉吧，祖宗。
1: 那你得搂着我睡。你要是不搂着我睡，那你就画图去。我现在啊，都不习惯有个人在我身边睡了。
2: 那你习惯谁了？嗯，那个人是谁？
1: 很讨厌。
3: 哎呀，祖宗呀，咱俩各睡各的，行不行？
4: 他什么意思啊？啊，他这是把一个结果告诉我是吗？
3: 让你告诉我，他自己没嘴啊，想给别删了。
4: 你看，你看，两句话说不对你就发脾气，他这不是怕你吗？到时候你一生气又吵起来了。
3: 小姨就最不是东西。我上次把他对象搅黄了，他就恨我了，是不是？你告诉他，他找对象，我这关他是绕不过去的。我不同意，他这对象他就谈不成，他就进不了我这个家门。

0: 爸，你怎么那么固执呢？你这有点过分了啊！小泥鳅啊，他是诚心想向您看一看，看看这个女孩啊，作为您的儿媳妇够不够格。他
1: 真是这么说的？
0: 我哪敢骗您啊！就是想骗，我也不敢呢。你们那么聪明，是不是？嘿嘿嘿。
1: 宁华，他对象你应该是见过。
0: 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个过日子的人呢？
2: 特别适合过日子，而且特别好，特别懂事，还特别漂亮。这么
0: 特别呢？嗯。那好，你都这么高的评价了，一定错不了。宁华呀，其实我的要求没那么复杂，踏踏实实、本本分分过日子就行，哪怕是个农村的呢。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哎。 可千万不能找一些家暴媳妇那样的，什么都不会呀、啊，除了家里边弄那个猪窝似的。小妮就以前那个对象叫什么什么红？什么
2: 秋红？
0: 对对对，秋红，那孩子就不错。
2: 您就是个农村户口，
0: 要不然现在你说我的大孙子是不是都抱上了？
2: 秋红是真好啊，爸，您这个人啊有一个优点，特别讲道理，实事求是。
0: 那倒是，
2: 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也对。你说这小两口过日子，别的人啊，也就是参谋参谋，这做决定的还得是自己。这鞋穿在自己脚上舒不舒服，只有他自己知道。
0: 对，我也就是给他参谋参谋，打主意还得人自己啊，对不对？
2: 是。
0: 哎。

0: 这干什么呀？这吓我一跳。
1: 我
0: 这都到门口了，你转悠什么呀？不进去啊？
1: 我
0: 哎呀，行了，我什么我呀？到门口了不进去，那立本不跟你急呀？行了，我买了好菜，你们俩喝一盅啊。
2: 你下次换点好酒行不行？
3: 不是个芝士我家最好的酒了，
2: 抠吧你就。
3: 不真是过年都不舍得喝。
4: 静静，你吃两口得了，爷爷和姥爷还得吃呢，来干嘛
5: 走？
3: 不
5: 走。
3: 不爱，咱俩就在这儿吧啊！这孩子肯定在幼儿园没好好吃，饿了。
2: 对，来吃啊、哦！来，这个脆，这个脆。
3: 对，哎，多吃点啊！
2: 怎么还跟长毛病了呢？跟孩子抢东西吃啊？
3: 不跟你学的吗？不，你说的小的时候不好教育，长大吃独食，不孝敬父母，那你对子女熟了，你对隔辈人得亲吧？
2: 我对隔辈人挺亲的，年轻的时候不懂。来来来来，哎，你看我孙女，哎呦，真乖，
5: 爷爷，哎。你这酒咋喝着那么香呢？有那么好喝吗？
2: 有啊，不信问你姥爷。
5: 姥爷有那么好喝吗？
6: 好喝啊！
2: 要不要尝尝？
5: 好呀。
2: 好嘞。
4: 爸，你怎么能让孩子尝酒呢？哪有你这么当爷爷的？
2: 我
3: 你人家都粮食做的，没那么紧张啊。
2: 我有爷爷就是这么做爷爷的，拿筷子蘸点酒让我们尝。再说，这个我没给他喝，
3: 他们江家祖辈，您舅公。
4: 什么舅公啊？家宝要是知道了，又得生气。
2: 那还生什么气呀、啊？这我亲孙女，我能害他呀？我这逗孩子开心，我没给他真喝。
4: 爸，您这样做就是不对，有您这么逗孩子的吗？我就不该让静静沾您的边儿。
2: 怎么着？这还威胁我是不是？那边您听见了吗？明目张胆的威胁我。我这忍的不是一次半次了，我告诉你，
3: 别喊，别生气啊！我承认，金枝这脾气确实是我们惯出来的啊，但是家宝的脾气可不是我们惯的啊。
2: 我们家家宝就没脾气，她是你闺女，我管不着；她是我儿媳妇，我就。

0: 再说到舌头，这还怎么喝？
1: 不可能，我大姐办事你就放心吧，肯定把老爷子给你拉过来啊。叫你叫啊！
2: 这个还挺好啊，哎呦，爸，您总算来了，您。哎呦，这还真是不错呀。
3: 不错不错，
2: 我看看这后厨。哎呦，李阳，江叔，你好，厨房挺干净的啊。
3: 啊，爸，您里面请。哎，朋友们，张金秋啊，我听你姐都跟我说了，
2: 说这个女孩特别的好。 特别靠谱，啊！你姐还说这女孩长得特别漂亮，特别懂事儿，啊！
1: 爸，我这个女朋友她特别会过日子就行了，怎么特别都不重要。
2: 所以你姐跟我说完，我就想，我怎么也得见见这被你姐夸上天的姑娘怎么样吧？这如果行，今儿咱把这事儿就定了。啊，英华，
1: 好。哎呀，爸，我这个女朋友。
2: 她特别会过日子，这我刚你刚才都说过了呀。这孩子就要找那会过日子的姑娘啊，找花瓶干嘛？摆那儿看呀？
1: 那不成。
2: 哎，当然人长得好看也很重要，这个我不担心。你小子眼光可以。其实你前面那个女朋友叫秋红是吧？就不错，但她是外地的，又是农村户口，这不成。哎，你这次不会给我又来这么一出吧？
3: 不会，我怎么会呢？哎，这就好。你哥的情况你也知道，我指望不上他，将来指望谁呀？指望我小儿子江家福，就是你呀，对吧？得撑起这个家，咱也不能指望你姐呀，你姐早晚得嫁人呢。给我养老送终的就得是你，我连你都指望不上，你说这我得多绝望啊！
4: 爸，瞧你说的。
2: 你养老送终有我们几个儿女呢，你还能指望儿媳妇儿啊？当然了，小泥鳅找的这个媳妇儿，你绝对指望得上。啊，怎么还不回来呀？
5: 江叔，
2: 哎，李阳，
5: 江叔，今天我好好给您露一手啊，菜我都备好了，您稍等啊。
2: 辛苦辛苦。
5: 哎，
2: 英华，这多好，李阳的孩子，这要给我当女婿，你说说。
4: 哎呀，爸，您说这干嘛呀？
1: 余华都结婚这么多年了，小泥鳅，你这个女朋友这是怎么情况？这是啊，人，叔叔，哎呦，爸，您没事吧？爸，您先别着急啊，我慢慢跟你解释，你先别冲动啊。
4: 小泥鳅，你这特别，英华，这很特别啊，这个。是爸，你看我没骗你吧？是不是特别好？
1: 爸，这是秋红，还是我女朋友，还是她？
2: 你甭说了，我眼睛不瞎。英华，你给你老子挖一特别大的坑啊！这是。
4: 爸，你先别着急，这么好的女朋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是吧，小泥鳅？
1: 对啊，爸。 秋红她一直都陪着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我这实在是……
2: 你站这儿，姑娘。

0: 行不行？
1: 啊！
0: 还不赶紧给爸炒俩菜去！快！
1: 哦，我给你们炒俩菜去啊！李阳，上菜。

0: 见着你干什么呢？
1: 一大早上起来就开始画。健健，你抓紧点儿。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你不吱声呢。我说你这孩子这么叫你，你怎么不出声呢？你别画了，再磨叽再真该迟到了。
2: 你打他干嘛？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1: 没使劲啊，你一大早上起来就开始画画，怎么叫都不出声，跟你一个德行。
2: 我什么德行啊？
1: 你什么德行你不知道？从这点到现在说过一句话吗？成天就是目中无人，自以为是，软刀子杀人。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不会再打你了啊。
3: 如果他再打我怎么办？
2: 妈妈保证不打，好不好？
3: 好，那就算了，你替他保证，他就不打了。
2: 肯定不打，妈妈听爸爸的，肯定就不打，好不好？
3: 好，
2: 不哭了啊，乖。
1: 甭以为有人给你撑腰，我就不敢打你了。以后妈妈叫你什么，你立马就答应，听见没？
4: 静静啊，吃没吃完呢？
3: 吃完了。
4: 不吃了？吃饱了吧？
3: 嗯。
4: 哎，金枝，你快点儿！哎，丽本啊，你怎么还不出来吃饭呢？饭都凉了。
5: 不吃了。
1: 静静，你吃完没有啊？吃完走，我送你去幼儿园。
3: 我不要你送，我要姥姥送。姥姥，我们走。
1: 你这孩子快迟到了，哎呀，
4: 行了行了行了，我送吧。啊，你赶快吃饭。吃完饭呢，把这碗都给我刷了啊。哎呦，来，系上。来，走吧，跟爸爸妈妈再见。嗯，好，
6: 再见，
4: 走。

0: 你跟我火是吧？我就是拱火，我不拱火你跟哑巴似的。
1: 但是让我真给你急啊！
0: 你急我看看，一天到晚就盯着你的图纸和你那点破账，我在你眼里啊就连个摆设都不是。你看都不看我一眼，那你嫌弃我你直说，你干嘛成天对我爱答不理的？你那秘书吴丽丽喜欢你，我知道。
1: 她喜欢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又没事找事儿是吧？你嫌我你直说。
0: 我就是嫌你。
2: 这是我家，我想说什么想干什么，你管不着。
3: 这是你家，我江家宝吉人篱下，是不是？那你看这样，我能不能管你？能管你吗？
2: 干什么你们俩？我发现你们俩最近怎么总吵架呀？啊，动不动吵架，不伤感情的，有一个宽容点，咋不起来？ 吃饭，家宝，电话，有叫吴丽丽的找你有急事，
1: 好，把钱收起来。

0: 姐，需要来杯咖啡吗？
1: 你别说求我，你穿上这一套可真有个经理的样儿。
0: 那也不看是谁带出来的，
1: 看好你哦。
0: 哎，糕点还需要吗？
1: 不用了，快去忙吧。
0: 好嘞，好。
2: 秋红，
3: 哎，大山哥，我姐在那边坐着呢，给你来杯茶。
2: 行。
1: 好。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好久没见你了。
2: 哎，还行吧，忙着开采那些天然石材产品，我就放了一些到了建材商店。
1: 新产品？
2: 对，是我们开采出来的上等大理石，有机会啊，你一定要去看看。哦，
1: 那这是天然石材啊，现在在市场上很抢手啊。
2: 是啊，我就在想啊，是做代

0: 代销呢，还是做经销，只要能打开销路，一定能挣钱。
1: 你现在越来越内行了，这代销、经销怎么分利？你真的能当得了家、做得了主吗？
0: 当然能了，我可是这个乡镇企业的销售经理，我说话算数。
1: 真是厉害了，啊，气粗话硬了，越来越像个兵了。哎，不对，越来越像个司令了。哎，是咖啡，谢谢。这是茶，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叫我。
0: 行。你说这秋红啊，真是被你带的干什么像什么，哪像个农村孩子啊？我当年要不是在城里混了几年，见了几年世面，回村啊也显不出我的本事。哎，到时候去咱们厂看看，上百号人，顶个连的兵力呢。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
2: 喂，你好，樱花。
3: 猜猜我是谁？
2: 怎么是你呀？
3: 想你了呗。
2: 讨厌，别闹，我正忙着呢。
3: 说两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啊？哎，我跟你说，我爸这儿啊，
0: 这改革开放这把火啊，把农村给烧开了锅。这全村的人都琢磨着干点什么发家致富，养猪的、养鸡的，扣大棚种菜，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绝招。
2: 我跟姐请假了，
4: 来杯咖啡。
2: 我忙了，一会儿见。对了，我前两天给你买了一件衣服，你一会儿试试看合不合适。
5: 你看你又给我买什么衣服。
2: 我这儿条件不是越来越好了吗？看到合适的就给你买了，一会儿你试试啊。
5: 我这一身的臭汗，回去再换吧。
2: 那好吧。
5: 樱花，现在看到你这样，我和我妈就放心了。
2: 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早就学会苦中作乐了。再说女人嘛，多点磨砺才会知道怎么驾驭自己的人生。
5: 没错，你看你又温柔又善良又贤惠，这女人的优点啊全让你给占了。
6: 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5: 没有。
6: 是不是想管我借钱？
5: 樱花，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7: 没打扰你们俩吧？
8: 我很欣慰啊，从咱们公司离开的人个个都能当经理，都给我长脸，我高兴。
2: 主要啊，大山哥是块金子，金子在哪儿都能发亮。部队培养了他好的素质，改革开放给他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当初你离开这儿就对了，要是一直在这待着，根本就发现不了你的才华。
8: 嘿嘿，那倒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再说咱城里也没有山给他开采，在城里不是那么好干活的。每个人在哪儿生存，在哪儿发展，这都是定好了的，是吧？
0: 哎，现在时代不同了，哪里都一样。这乡下人啊，到城里做买卖，城里人去乡下搞投资，搞活经济嘛。徐总，你有没有想法联手一起干？
2: 大山哥，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城乡结合，我愿意做这个代理。你这是送给我的五本生意啊。
0: 对，我把食材样板放你这儿，有订单了我就发货，货到付款。这期间啊，你不用垫付任何资金，这每一笔呢，我给你25%的代理费，你看少不少？
2: 太多了，我都没有本金，25%已经太多了。
8: 还有嫌挣钱多的？太逗了，我跟你说，大山也就是优惠你，你要卖得好，他能把利润拿出来跟你对半劈，你信不信？
2: 徐总，你以为他找不到代理啊？愿意跟他合作的人排着队呢。大山哥，这是给我挣钱的机会。

0: 婚的贪得无厌。
1: 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们这都小本生意，没多少油水，根本赚不了什么钱，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0: 我觉得做什么事儿啊，还是得往正道上走。
1: 哎，别，你这话我可不认同。这挣钱还分什么道儿？只要社会上许可，什么赚钱就得干什么。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胆儿大的、机灵的，赶上风头赚大钱，安然无恙；那胆儿小的、傻了吧唧的，赶上风尾赔本倒霉，弄不好还得栽进去。这经商之道啊，深不可测，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

0: 我在这躺一下，我倒要感受感受江婉祥他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哎，妈，你快收拾收拾我爸吧。哎，但你别把他收走啊。其实他人也挺好，他就是折磨人呀。
1: 你说秋红在多好和女孩，她要折磨死我呀！
2: 宁澈，你在家吗？
0: 哎，妈，我回头再跟你说啊。宁澈，
2: 你在家吗？
3: 哎，秋红，你怎么来了？你不上班啊？
1: 你厨房在哪儿啊？
3: 这。
1: 原来你在家给我打的电话呀！我给你饭店打电话，他们说你请假了，你想忙死李阳啊？
3: 我就找到这儿来了，不是，那你一个人来了，我姐让你能过来吗？
1: 大姐今天那儿不忙，我就想着吧，我怎么能也得做点什么呀？做点什么让老爷子高兴的事儿，才能打动他老人家的心啊。
3: 不瞒你说，我也正因为这事闹心呢。
1: 是不是？
3: 你说我爸，他没反对，
1: 但是他也不同意，这不是折磨人吗？没反对就是好事儿。
3: 我今天来做饭，大姐也支持，我就先回来了。哎，来喝点水。
1: 其实啊，嗯，
3: 我爸这次他没生气，也没有对我破口大骂，这真是我没想到。
1: 我觉得他不表态就是好事儿。
3: 什么好事儿？不表态还成好事儿？
4: 你傻呀你，默认了呗。
5: 小秀，哎，哎呀，乔哥，哎，
3: 乔嫂，
5: 哎，这快
3: 叫乔嫂，
5: 乔嫂好，
6: 这姑娘长得可真漂亮。
5: 小妮，求你好福气啊！
7: 我赶紧，我们去见孩子。
5: 好好好，
3: 见小叔是吧？哎，别跟我爸说啊。
7: 好好好，
1: 吓死我了。

0: 之后，啊，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我愿意。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为了我得罪了你家里边，我为了你也得罪了我家里边，咱俩没有理由不珍惜。你真是我的一块宝。
1: 你也是我的宝。你笑什么？我给你擦擦。不用，留着。
0: 我拼了！为了让姥爷的开心，我必须好好表现表现。
1: 谁教你做饭呀？这么牛？嗯？我从小在我姥姥家长大的，跟我姥姥学的。哦，昨天我还跟李阳多学了两个菜呢。
0: 那等我回头一定好好谢谢姥姥。
1: 年初刚过世。
0: 哦，对不起啊，我给忘了。往后。

0: 我一定好好爱你。我真没看错你。你知道吗？其实我挺喜欢你们家的，兄弟姐妹多，亲情浓。那
1: 当然了，我们家最疼我的就是我大姐，我哥面儿也过得去。就冲你这股勤快劲儿，我爸都喜欢你，他就喜欢亲哥人。
0: 这都不在话下。以后咱俩结婚了，我天天给你做。
1: 等以后啊。
0: 才不让你干家务呢，烟熏火燎，你手这么好看，时间长了该粗糙。有你这话，我就开心了。
1: 自己媳妇儿自己不疼，谁疼啊？
2: 有，你就光嘴上会说，你做一个试试。
1: 等着，我马上就跟李阳去学几招。
0: 咱就是不学，咱要是学起来，那炒菜溜得很呢。
2: 那你懂最好了，省得以后把我当老妈子使唤。
1: 林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出名了，成了孝星，成了红人？我当然想过了，要不然我每天这么努力干什么呀？哎，等我出名了，我就什么都不让你干，然后让你天天在家数钱，再雇几个保姆伺候你。
3: 哎，过来给你捏肩，给你捶胳膊、捶腿。
4: 那你这理想必须实现，
5: 必须得实现。
1: 哎呦，差不多了，咱忙活起来吧。开始吧。啊，
5: 秋红，还有吗？来了。哎，最后一道。来来来来，摆中间，摆中间。哎呀，你怎么这么厉害呀？之前没看出来。
4: 是不是？
1: 爸。
0: 哦。
1: 哎，
5: 叔。
1: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5: 哎呀，爸。
0: 秋红特意请了一天假，好好孝敬孝敬你，给您露一手。但是呢，这是歇了虎子撩门帘，
4: 露一小手。让您看看，这不是一花瓶摆设，这是一家务料理高手。
5: 您福气可就大了，之后呀，打饱嗝您都打不过来喽。
1: 你把嘴闭上。
0: 叔，我今天不忙，我就想着大姐忙，泥鳅又不会做饭。
1: 您老成天吃饭下对付可不成。哎，我想着我好好做一顿，顺便跟着解解馋。
5: 爸，您看这菜，色香味俱全啊！啊，这姑娘都是你做的？
4: 真新鲜了，不是她做的，还是我们买的呀？
6: 爸，
5: 哎呀，
1: 回来了，
5: 哇，这么多吃的，
4: 这么多菜！
1: 爸，别站着了啊，快坐，别不好意思。
5: 哎，小舅。
7: 这位是，
6: 我叫林秋红，不知道了，小舅妈。哎，
7: 对，老子说的嘛。哎呀，快坐吧，快坐吧。
6: 小姨啊，我可真有点担心你啊。
7: 担心我什么？
6: 看看咱未来的小舅妈，这菜做的，再看看你，啥都不会。 以后谁要是娶了你啊，可真头大没了。
7: 江小刚，
6: 小姨，吃菜，吃菜。
1: 老婆，看来我这外甥对你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0: 累坏了吧？
1: 不累，应该的。我明天还来。
0: 明天还来呀？我还能天天赖在家里。
1: 你上你的

0: 班儿，我，哎呦，我也得上班啊。那就晚饭，晚饭我来。
1: 晚饭的时候我最忙，你还坐上瘾了。
0: 那我今天表现怎么样？
1: 绝对满分。
0: 那怎么奖励我呀？
1: 辛苦了。
0: 不辛苦，只要你爸能同意咱俩，我怎么做都应该。叔叔，
2: 哎，
0: 我有事儿求您帮忙。您看，都坏了都。
2: 可不，这都快掉了。
0: 还有这儿。
2: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啊？
0: 啊，这是我太奶留下的。
2: 这个能留到现在也不容易啊，姑娘，
0: 是
2: 不是？
0: 这当年怕被发现的时候，我爸给他包好了，埋在后院的。然后现在就传下来给我了。
2: 谁？你谁的？你
0: 我太奶的。
2: 太奶，哎呦！
3: 我看看。
2: 装不进去了吧？
0: 嗯。你这都掉了，这都。
1: 这个人是太奶的东西啊，你可注意点。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1: 这不是担心吗？
2: 我用你担心呢？哎，有本事你来修啊！是谁呀？当初让你学木匠，你看你嚎得跟杀猪似的。要不你来，少说两句。
0: 他会，我也不让他修。您这大师在，我找他呢。那这能修？
2: 你算找对人了。
4: 英华，
0: 你这不是刚走吗？怎么又回来了呀？
4: 是我这，我有事儿找你说嘛，这不是？
0: 什么事儿啊？
4: 哎，你把小王开了？
0: 没有人跟你通风报信了是吧？
4: 哎，坐，我真的，我有正经八百的事儿跟你说，非常正经，非常正经啊！刚才大山在，我没好意思说。我给你买了一个新款手机，看看，喜欢吗？
0: 你给我买手机干嘛？这个我不能要。
4: 你看，咱俩不是朋友吗？没别的意思，这只是朋友之间情感的表达。
0: 那就不必了。
4: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能接受吗？
0: 你在我心里面就是徐总朋友，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情感关系。
4: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我才守身如玉到今天。
0: 哼，你，守身如玉，
4: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愿意接受我是吗？我一直试着理解你，我在等着你，明白吗？
0: 徐总，咱们俩都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其实咱们心里面都特别清楚，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情感关系，要是有，只能仅限于朋友。
4: 你这不是毁我吗？我这辈子从来没对别的女人这么上心过，我从来没有这么在乎。
0: 想跟你结婚的女人不是排着队的想让你娶她们吗？赶紧挑一个结婚吧。
4: 我那些都是逢场作戏，吃醋了。
5: 江永华，早晚有一天我还是能挣到大笔的钞票，到时候我一定要娶你做老婆。
0: 干你们的活儿，看什么呀？

0: 你看，这跟新的一样。
1: 秋火，你太聪明，我爸态度变了，他看你眼神都变了。
2: 聪明什么呀？我当初还担心叔叔不给我修呢。
3: 谁说的？那得看是谁求我，是不是？要小妮就求我，那就不好说了。
2: 对，幸亏不是我求您。哎，秋火，我告诉你个事儿，我不是江万祥的亲儿子。
0: 哎，我是他发善心从大街上抱回来的。
4: 哎呦，你说的不对，你是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啊！
5: 行，
6: 你妈不胡说八道，她根本就不会说话。去去去去，你边上坐着。
0: 这么大人了，动作
7: 太亲人您了，您不能是收拾跟新人一样。
0: 哎，我太太当年用的时候，这化妆盒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4: 孩子，这个
0: 小盒子呀，我基本上就本着一个修旧如旧的原则啊。 你看，损毁的不是特别严重，这东西应该留住啊！市面上很多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这个是真的，是不是有很多人想买这东西？不要卖给他，这可是好东西！
4: 哎呀，
0: 啊，有好，嗯，你看这都好用了啊！
2: 其实我太太要是在天上能看见，一定特别开心。
4: 特别呀，小妮就特别呀！
2: 哎呀，行了，我觉得我在这儿挺多余的，待了一天了，我回去看店了。
7: 哎，什么点儿了？你不吃饭了？
2: 我回店里吃。那我们不吃了。哎呀，时间过得可真快。我感觉我中午刚吃完。爸，您又饿了？
0: 您就，
2: 你去吧，我留下做饭。
0: 这
7: 这
0: 么好吧？
7: 这最好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
2: 行。
7: 我看这招行啊！你们俩聊啊，我先走了。
8: 是。
7: 说，那您先歇着，好了我叫您。
8: 好好好。
7: 姐。哎，你这大忙人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啊？来，快坐。
8: 坐。
7: 坐这。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什么事儿？我就过来看看你。最近有点累，不过休息一晚上就好了。你这人生意怎么样，姐？
1: 生意啊，生意挺不错的，现在。哎，
0: 怎么没看见秋红呢？
1: 我给她放假了，回家了。
0: 啊，回唐山了？
1: 回咱家了。
0: 嗨，你看我真脑子，想清楚他俩，咱爸同意了。
1: 没同意也没反对。 但是只要不反对就是好事儿，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没事儿啊就去咱家跟爸聊聊天，拉拉近乎，这不到现在还没来电话吗？估计聊得不错。哎，
0: 行，挺好的。
1: 快尝尝。
0: 哎，
1: 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真没事儿，姐。 我就想和你过来聊聊天儿。平常在厂子里吧，最放松，干多少活都不觉得累。一到咱家的事儿啊，我就觉得身心疲惫。说真的，姐，你比我坚强。我现在下了班啊，我都不知道和谁说说话。我是不是挺可怜的？
2: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这家里不是还有金枝吗？
0: 姐，咱不提他啊，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1: 前段时间啊，我和小泥鳅聊了聊，同意了。我早就说了吧，他不会来的。
0: 他说我现在说话的样子和语气不像大哥，像咱爸，而且越来越像。我有吗？一模一样。
1: 哎呀，咱们呀，也别逼着小泥鳅干他不愿意干的事儿了。你呀，尽心了就好。

0: 别让人看见。
1: 这有什么呀，我爸我自己家媳妇儿谁管着啊，啊就是让我爸看见了我也不怕。
2: 我什么都没看见。
3: 你今天就得把存折给我。
4: 少给我来这套啊，钱的事儿我管，咱俩的事儿咱俩自己解决，别把你爸妈扯进来。
3: 江家宝，你有没有良心，你在我们家白吃白住这么多年，怎么挣的钱就成你一个人的了，那我也有份。
4: 谁白吃白住了，谁白吃白住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

0: 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受罚也。
2: 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如故，不存亡。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2: 嘛？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是有个妹妹是吧？
1: 对，我妹结婚挺早的，孩子现在都上小学了。
0: 哎呦，哎呦，是啊是啊是啊。
1: 那我爸妈就比较着急我。
0: 爸妈身体都挺好。
1: 挺好的。
0: 哟，你爸爸得有50多？
1: 差不多。
0: 家里有几亩地呀？
1: 8亩，7-8亩差不多。
0: 反正你也不种，是不是？

0: 讲，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吃饱了，去拿书包，爸爸送你上学。
2: 家宝啊，
0: 嗯，
2: 金枝，上班又那么早吗？啊，
0: 最近他上班挺积极的，这不挺好吗？吃吧。
2: 啊。
1: 准备好了，
0: 好，那咱们去上学好不好？
1: 爸爸妈妈再见。
3: 哎，再见，宝贝儿，乖啊，听我说话啊。
0: 爸爸，爸。哎，
4: 不对，他俩有事儿。
2: 我看像。
5: 哎，金枝，我猜你已经饿得不行了。
3: 是啊。你说这吴丽丽拿个饭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
5: 我跟你说，
3: 磨磨唧唧的。
5: 我可听说这个吴丽丽对江总可是挺上心的，你可长点心眼儿。
3: 他敢，我跟你说，
2: 冯经理，您的饭到了。
3: 那么长时间
2: 啊，冯经理，咱们展厅不让吃东西，您最好还是……
3: 我知道了，你忙你的去吧啊。宫保鸡丁啊，我跟你说，我最爱吃他们家宫保鸡丁了，味儿特正。
5: 我还点了一份红烧豆腐。
3: 是啊，哪儿呢？
5: 再配上一杯酒啊，咱就齐了。
3: 啊，哎，大中午的我可不能喝酒啊。
5: 嗨，我就这么一说，咱也不是酒鬼。
6: 江总，您看看，明天让不让我师傅过来一趟？我一个人恐怕有点费劲。
7: 嗯，你联系一下师傅，然后让他过来吧。
6: 他是你爸，你联系他。
7: 我说让你联系就你联系，废话。
5: 姐，你不是说要减肥吗？怎么吃的比我还多？
3: 你不是说我不胖不瘦正合适吗？我还要减肥啊？
5: 哎，我也不是让你减肥，我这仔细观察你，你这比这杨贵妃还瘦一圈呢。你看这女人呢，就得胖乎乎的才性感。那些瘦得跟羔羊似的女的，哪有男人喜欢的？我看看这腰瘦了没有？哎，这块能再胖一点？
3: 这么？
0: 大亮，让这小子马上走开。
3: 家宝，你干嘛呀？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0: 你真行。
3: 家宝，大亮，你看看他，江总。
8: 丽丽，这会儿别添乱了。啊。拿着，赶走。
3: 大亮，丽丽，哎，吴丽丽，你。吃个饭也不踏实。

咋了？你去吧。

0: 方爷爷，今晚上您就来家里吃饭吧。我听小尼就总是念叨您，念叨您的好。
1: 你就是这孩子啊，仁义。可就是啊。就是调皮了点儿。你呀，得愣菜。

0: 哎，一会儿就回来了。嗯，您放心吧。高爷爷，
1: 高老太爷，
2: 回来了，秋红姐，回来了。舅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0: 自从张婶回家了，我就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1: 就是好吃。
0: 有本事你今天别吃啊，秋红姐，要不我帮帮你吧？我也想学做菜。
2: 不用，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做饭什么时候都能学，赶紧做作业去。
0: 哎，
3: 小姨，老爷要下班了，要不要跟我去接你爸？
0: 这拍马屁的机会，我留给你吧。哎，
2: 秋红来了，
0: 老爷回来了。
4: 爸，
0: 哟，
2: 你们两个回去写作业，走吧。
3: 走。
0: 叔，
2: 秋红姑娘，你也累了一天，还跑过来给我们做饭，真是过意不去啊。
0: 叔，您太客气了，我这都是应该的。我在家也给我爸做饭呢。您上了一天班了，先去躺会儿。好了，我叫您。
2: 爸，你怎么回来了？
3: 是啊，这点正是忙的时候呢。
2: 我这不是担心您吗？我用得着你担心吗？啊，赶紧给我回去上班去。净说这些没用的。
3: 我怎么说的就是没用的。
2: 我就说你小子从来没这么关心过你老子。你有那么好心，你是怕我欺负你女朋友吧？
3: 没有。
2: 啊，
3: 你二土匪是不是秋红？
2: 就是。
3: 懒得理他。
2: <笑>
3: 我还里外不是人了啊！
0: 哎。 你快回去吧，
3: 没事吧？
0: 你看，像有事吗？老爷子跟变了个人似的。你去吧，李阳一个人忙不过来。嗯，
3: 辛苦了。
0: 不辛苦。哎，你别让人看见。
3: 这有什么呀？我把我自己家媳妇儿谁管着啊？啊，
0: 就是让我爸看见了，我也不怕。
2: 我什么都没看见。
0: 快去吧。

0: 家宝，你累了一天了吧？喝水。你至于的吗？昨天晚上你都没回来，我说你什么了？你还来劲了。我跟他真的没什么事儿，我们就是闹着玩呢。要是你心里有气，你打我一顿行不行？
1: 冯金枝。
0: 嗯。
1: 冯金枝。
2: 我每天拼了命的赚钱，为了什么呀？为了就是过上好日子。女人有的你都有吧，是吧？啊，我这累死累活的挣钱，你跟小男人从这打情骂俏是吧？啊，你不要脸吗？
0: 你别说的那么难听行吗？小陈那个人爱逗，然后我也没多想，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
1: 你也爱逗呗，行啊，那你们逗去吧，你回家干嘛呀？来，逗去吧，快点快点。
0: 哎，你干什么呀？我错了行吗？我错了还不行吗？
2: 你这认错的态度吗？啊，你就是认错的态度吗？你看你大衣领里面的样子，我现在想起今天的画面，我都觉得恶心。
0: 你说什么？你说我恶心？行啊，你觉得我恶心，你跟我过干嘛呀？咱们离婚行不行？
2: 离婚？冯金枝，你跟我离婚？啊？该提离婚的是我吧？应该。
1: 你看看，哎，你看看咱们家，咱们屋子是什么样的？你作为一个女人，你连顿饭都不会做。看，哎。这是什么
2: 灰祖宗，这是什么灰？

0: 人像你这样，我回家累了一天了，我得现刨坑。
1: 你是个女人，你是我老婆，
0: 你跟我离婚，你没事吗你？
2: 那闲杂你怎么不收拾呀？你看这屋就这么大，东西又这么多，你让我往哪儿放呀？再说我妈不是还给咱们收拾着吗？你也没少享福啊，你冲我吼什么呀？行啦，咱们回去睡觉行不行？
0: 哎，你给我起来！
2: 哎呦，
0: 怎么了？摔哪儿了？
3: 来，我看看。
4: 怎么听着金枝在哭啊？
0: 你哭什么呀？
2: 你成心想要摔死我，我摔死了你好找那个吴丽丽是不是？
4: 吴丽丽是谁呀？
0: 这和吴丽丽有什么关系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2: 是不是心虚了？
0: 我心虚什么呀？你心虚吧？你拿吴丽丽给我找平衡是不是？嗯。
2: 不是，我胯骨轴摔断了，我活不成了。
0: 那怎么办？要我带你去医院吧，走。
2: 你要是把我摔残了，你得养我一辈子。
0: 我不摔残你，我也得养你一辈子啊。
2: 你还骂我吗？
0: 不骂了。
2: 你再骂我就死给你看。
0: 你再闹我就死给你看。

0: 江总。
1: 怎么了？
0: 江总，财务有急事儿，让你马上过去一趟。
1: 什么事儿？怎么着急？
0: 嫂子在，要报销。
1: 行，你去吧。
0: 哎。

0: 你不能什么钱都拿来报销，不然进不去啊！咱自己家的厂子，我报点销怎么了？报销当然行。那我问你啊，最近你的报销单里餐费比较多，你跟谁去吃饭了？是为了公事吗？显然不是，成本我都有核算。咱们是挣点钱了，没错，但是你不能什么钱都拿来报销啊！
1: 这叫公报私账，你知不知道？哎呀，江家宝，我不就报点销吗？你至于吗？你昨天把我开除了，晚上还不让我睡觉，你还把我身上都磕青了。我今天报点销，你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你想干嘛呀？你真不想过了是怎么着啊？
2: 行了，你别说了，你不想报销吗？我给你报祖宗，来，够不够？麻烦你以后花钱的时候仔细一点，好不好？
1: 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别花。我不是开银行的，还有啊，你平时那工资都花哪儿去了？你能和我说道说道吗？
2: 江家宝，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要这样，你这钱我不要了。我花什么还得给你报账是不是？那我可不敢要，省得受你管制，遭你指责。
1: 你还来气了是吧？拿着钱给我回家去。
2: 我不用了，这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3: 我自己家的男人都靠不住，我以后可折谁呀？冯金枝，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要还是不要？你给我吧，你废什么话呀？
1: 嫂子你好，江总，总厂杜总那边的秘书王静来电话，
3: 说杜总让你马上过去参加庆功宴。
1: 庆功宴？
3: 嗯。
1: 咱们不下去获奖了吗？是的，
3: 江总，你太棒了。
1: 好，给我备车，咱们马上出发。
3: 嗯，好，嫂子再见，江总。

0: 您太棒了。
1: 瞎说什么呢？
0: 我就说嘛，除了这个吴丽丽，我差点忘了，还有个叫王静的。
2: 蒋家宝，你可得当心点，
0: 现在供你活的人可真不少呀。
3: 你坐下。哎呀，家宝不是来电话说了吗？他得参加完庆功宴才回来，你急什么呀？
4: 这个家宝牌啊，在展销会上拿了金奖，家宝呢得了不少奖金，另外他们总厂老板也奖励他了。家宝现在是有钱了，是个真正财主啊。
0: 发不发财的我不管，他每个月往家里交钱就行。
3: 锦芝啊，妈可提醒你啊，现在呀、啊、家宝的钱你可得攥住了啊，别傻了吧唧的，连他挣多少都不知道啊。
4: 你妈说的对，他是给家里不少钱，但是他手里到底有多少钱你知道吗？啊，
0: 但我们结婚之后一直是这么过的呀，他负责给家里钱，我的工资我自己拿着花，他也不要。我倒是也不想操那么多心，这样也挺好的。
3: 傻丫头呀，这可不行，家宝他现在可是一个有钱人了，这男人这时候啊最容易出事儿了，最容易啊异想天开，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妈你别瞎说，家宝这么闷的男人，他能有什么花花肠子呀？
4: 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人这么一吹他，他就晕了，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啊，你把握不住，爸把握他，别一天胡了八肚子，什么都不知道。
0: 喂，家宝。
5: 嫂子，我是吴丽丽，杜总跟江总要谈项目，可能要晚点回去，怕您着急，让我打电话告诉您一声。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5: 江总跟杜总在一起，谈完就会回去，您放心好了。
0: 行吧，那你让江总早点回家。
5: 啊，好的，嫂子，我会转告他。再见。
0: 还有，
3: 谁呀？谁来的电话呀？
0: 啊，吴丽丽，她秘书。
3: 哎，不回来了？
0: 你没说不回，就说杜总要跟家宝谈项目。
3: 哎，兜里揣着那么多钱，不马上回家，他想干什么呀？
6: 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情况。
1: 嗯，
6: 现在的话，我们这边全部是精装修。
1: 啊，精装修。
6: 对，这样的话既省钱又省心，您看了总会满意的。
1: 我想看一下三居室。
6: 嗯，三居室，您现在来的太是时候了。
1: 嗯，
6: 我们三居室现在就剩下这几套，而且的话它朝向是非常好的，楼层也非常好。您稍等，我去拿钥匙。
1: 好，谢谢啊。
7: 张大爷，下棋呢。哎呦，
8: 叫樱花回来了。
7: 啊，樱花姐，哎，樱花姐好，
9: 干嘛去？
8: 接孩子。
9: 孩子。
10: 小静，你这是干嘛去啊？
11: 小刚，你先回屋啊，先进去吧。
10: 啊，那行，小静，我先进去了。哎，你进去吧啊。
11: 你这拎个大箱子，你要干嘛去？
10: 姐，你快跟他谈谈吧。啊，你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秋红没少给他做饭了，每次吃的满嘴流油的。我一问结婚的事，不说话，哑巴了。
11: 不可能啊，咱爸不是很喜欢秋红吗？再说上一次吃饭的时候，不都已经默认了？
10: 是啊，俩人处得不错呀，处得可好了，谈笑风生的。我一跟他谈这正事儿，不说话了。他这是要搅黄我呀，姐。啊，他要再不答应，我还离家出。

0: 我走啊！我这次永远我也不回来。
1: 得了啊，你这离家出走离上瘾了是吧？你先别着急啊，咱得想想爸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咱爸呀，纠结的还是秋公的户口。
0: 姐，这户口这事儿是我能解决的吗？他出生他就带了。行了，我跟他没法谈了。
1: 你干嘛去？啊？你先跟我回家，晚上跟咱爸再好好聊聊。
0: 姐啊，你真应该跟他聊聊了，你知道吗？我根本就跟他聊不通，他根本就不听我解释，你知道吗？
2: 金晨，你快点！
3: 别找了，这出租都找两年了。
2: 你不是跟我说平时家宝把存折放柜里边吗？这也没有啊。
3: 那他肯定是拿走了呗。
2: 你这孩子太笨了，奖金是不是也没见着影啊？他到底挣多少钱你是不是也不知道啊？
3: 我见过，我看他那存折上有50000多块钱呢。
2: 那不可能，家宝这两年至少挣50万，我这都说少了。
3: 不能吧，你看他工厂里设备得花钱吧，工人得发工资吧，还得上税吧，他不可能剩那么多。
2: 你这孩子笨到家了，我告诉你，我眼睛里不揉沙子，他每月出道过我不清楚吗？你就没发现他现在回家越来越晚吗？这就起变化了。
3: 那他不是在跟我生气呢吗？
2: 哪个夫妻不生气啊？钱不能让他一人把着，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等他回来跟他要啊，钱你拿着，这就拴他一根绳，到时候他跑了哪找他去？
3: 行了行了，你别叨叨了。
2: 你这孩子一天在急着找啊。
1: 爸，该说的我也都说了，您也想想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4: 不说别人，说说你。
1: 哎呀，说我干嘛呀，我没什么可说。
4: 你说说你的生意怎么样，对吧？
1: 哎，咱们这不聊正事儿了吗？
4: 那你看我像跟你开玩笑吗？
1: 行行行，我给您汇报一下我最近的工作。我不是开了一个咖啡厅吗？生意特别好，我把秋红啊也派到我这咖啡厅去了。原来开的那个建材商店呢，现在找了一个人全权负责，我基本上都不管了。张曼呢偶尔到店里面来一趟，但是他也不上班了，就是过来陪我聊聊天儿。前两天这张曼过来还跟我说把那个提成比例啊重新分配一下，说他不能不干活只挣钱，那哪能行啊。
4: 那你什么态度？
1: 我当然不同意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忘了当初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人。
4: 对，那大山最近怎么没见着啊？
1: 他来了呀，不过他特别忙，他都没顾上来看你。
4: 他顾得上看你了吧？
1: 淘气啊，爸啊，别开玩笑啊。
4: 没开玩笑，你个人的事情该考虑考虑了。大山我是真喜欢，我是看上了，这要给我做女婿该多好啊，是吧？别的不说，就单说这么些年大山一直等你这劲头，我就佩服。换了别人早跑了，谁等你啊，是不是？
1: 秋红也等着小泥鳅呢。爸，咱继续聊小泥鳅的事儿啊。啊，
4: 小泥鳅这事儿呢，你不能跟他一个鼻孔出气儿。你是他大姐，你要管着他，你要教育他，你是有责任的，对吧？你看这些年他干了多少件拍着大腿决定、拍着脑门后悔的事儿，是不是？
5: 一提起这些，我是气不打一处来，说也不是，说我也说不过。

0: 他找的。我记得我跟你也说过，这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又会持家，又能过日子。你瞧这屋里边给我收拾的多干净，挺好的。抛开他是农村户口这事咱不提，就像你说的，过日子只要两个人舒服就行。
1: 爸，这些道理您都懂啊，不够糊涂啊。我早就看出来你喜欢秋红这姑娘，那您就别装了，你这不是折磨小泥鳅吗？
0: 我之所以没同意，我是有原因的，英华。我就是要观察一段。

0: 万一这孩子是装的？
1: 你要观察多长时间啊？这装能装这么多年啊？这装顶多装了三五天也就算了，这姑娘死心塌地跟着小泥鳅这么多年，这么好的姑娘哪儿找去啊？
0: 是这样啊，樱花，你想想，我已经有一个金枝这么一个儿媳妇了，我不能再给自己找一个银枝啊，我是怕了。当然我这个确实是私心，那我观察观察也没错，是不是？
1: 总算是露出你的狐狸
0: 眼啊。也不能，这个家宝啊，对，还有家宝。
1: 哎，打住吧，咱们今天聊小泥鳅的事儿，别扯别的人行吗？您就给我表个态吧，这小泥鳅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回复？
0: 再看看。
2: 问你，你凭什么不答应我啊？
3: 姐，你别拦着我。今天我跟他
1: 走，睡觉睡觉。
0: 喂，樱花，你甭拦着他，
3: 他没事。
0: 来，你松手。你这不是要跟我理论理论吗？来，论一论，说。
2: 我是你亲儿子吗？
4: 不是，垃圾桶里捡来的。我能把你养这么大，真的不容易。
2: 好，那您能拆散过我们一次吗？您是要把我们彻底拆散吗？啊，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容易吗？我们
4: 真是喝了不少啊！火气挺大呀，是不是？
0: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
2: 那您也没说同意啊？啊，您这么折磨我们，您于心何忍啊？
4: 我不同意的事儿多了，你不是照样该干嘛干嘛吗？对吧？怎么这句话这次你就这么好使呢？
2: 您说话什么时候不好使过呀？啊，您不同意我们就没办法结婚呀？我们，
4: 你早听我的，你至于像现在这个德行吗？哎
1: 呀，行了吧，你就别逗他了。
4: 我逗他干什么？你看他这不着四六的样子吗？啊，还跟我犯嗝。
1: 哎，他这不是喝多了吗？
4: 他喝多了。呦，喂，哎，小子，这个最多往嘴里面倒了一口酒吧，剩下那一瓶是不是全倒身上了？啊，你爸喝了一辈子酒了，这都是雕虫小技，都是我玩剩下的。啊，
3: 还不遗传您吗？
4: 少废话，
2: 您就是别去通拐话，同意还不同意？
4: 不同意。
2: 好，江万祥
4: 啊，
2: 我今天我非喝醉了给你看看
4: 我
2: 啊，我今天啊。

0: 我不行了，我要回屋睡了。
1: 来，
2: 太难受了。
1: 行，坐这儿，坐沙发上。
3: 哦、啊。哎呦，
1: 行了，你别装了，行吗？
3: 爸，我等你玩的。
4: 我没见过你，但是我还真想你。您知道我二哥的事儿吗？爸一直不同意他跟秋红姐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吧，秋红姐还真挺好的。您就保佑保佑我二哥吧。

0: 家宝，咱们家存折你放哪儿了？
1: 我不是刚给你钱吗？这还没到月底呢，又花完了钱。
0: 你甭管我钱花没花完，我就是问你咱们家存折你放哪儿了。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什么事儿。
0: 我就是问钱的事儿啊。你挣多少钱？你发多少奖金？你不该告诉我一声啊？我还是不是你老婆？
1: 你问他干什么呀？难道你想借给小陈钱？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能不知道？你把客户的押金压了这么久，张会计他收不到全款，他怎么可能不告诉我祖宗？
0: 不就1000块钱吗？小陈又不是不还。

0: 找他要回来的。
1: 你去哪儿要的？我问你，小陈在哪儿你知道吗？
2: 我告诉你啊，你俩以后再有什么瓜葛让我知道了，我饶不了你。
0: 行，没瓜葛。那我不联系他，我怎么找他要钱？也行，反正1000块钱也不多，大不了就当扔了嘛。
1: 这钱大风刮来的，说不要就不要了。我告诉你，他要不还我钱，我就不给他结清工资。动动脑子啊！
0: 就你精，咱家什么都是你把着，我还是不是你老婆？
1: 我不把着怎么办啊？我不把着这个家早就让你败完了。
2: 该睡觉去。
3: 你是我老婆，是老婆就得守妇道，你知道吗？
0: 张家宝，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不是都已经听你的话了吗？那个家具厂你不让我管了，你让我去那破厂子，那厂子听着那嗡嗡嗡的，震得我脑袋都疼，我也忍了，你还想让我怎么着啊？
1: 这话我应该问你吧？啊，家里的钱一分都不用你花，你的工资去哪儿了？你往家里带回一根葱了吗？人家有心的老婆早就把钱存银行了，你呢？你有什么权利管我啊？
0: 蒋家宝，你要是这么对我，我这是没法活了。那我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呀？
1: 交代？你跟他们交代什么呀？
0: 没什么。
1: 我明白了，是他们鼓动你要我存折的是吧？
4: 你姑娘就是个猪脑。
5: 他爸就是头猪，那你怨谁呀？
4: 把门关上，听着来气。
0: 那谁家不是女人管钱啊？我不管，你今天就得把存折给我。
1: 不要给我来这套啊！钱的事儿我管，咱俩的事儿咱俩自己解决，别把你爸妈扯进来。
0: 江家宝，你有没有良心？你在我们家白吃白住这么多年，怎么挣的钱就成你一个人的了？那我也有份。
1: 谁白吃白住了？谁白吃白住了？我江家宝从来不会白吃白住。当初我给你们家扛长工，我挣的所有钱都给了你爸，我一个子儿都没拿。你动不动就说我白吃白住，你是想让我从你家走吗？
0: 我是这个意思吗？是你自己的心眼都没长正。反正你到底存了多少钱，你爹得告诉我。
1: 你管不着，该我花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少给。我的钱你少打点。
0: 蒋家宝，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我早就知道没法过了。
5: 哎，你怎么过来了啊？
6: 不是，他真要跟你离婚呐？
0: 你们听见他说那话多噎人，你让我怎么着啊？
5: 你脑子缺根筋呐！啊，你怎么能说我和你爸要看存折呢？你没脑子啊？
0: 那不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吗？家宝不是你们的好女婿吗？那还不是你们惯的呀？这现在这么对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他的心眼比你强多了，没你父母罩着，跟你说把你卖了，你还得帮你出钱。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甭管他啊，他们的事儿咱也别掺和了。家宝脾气倔。要不啊，一下弄反了，他还起反作用。行了，我看呢，家宝跟咱们家不能有二心。
4: 不能有二心，我不是亲爸，我是他老丈人，他要来生我。
5: 行了，你小点声。
4: 我就联合我师哥一起闹他。
5: 你想把他招来呀？你别越搅越乱啊！师哥现在那看不上咱金枝，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0: 家宝再这么对我，我就跟他离婚。哎，他不是喜欢静静吗？我就不让他见。
5: 哎呀，小祖宗坐下吧。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提离婚这俩字儿。你以为那么容易呢？那你那大姑子，那英华，那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啊？那孩子缺爹少娘的容易吗？那日子怎么过呀？哎呀，静芝啊，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拌嘴的啊？以后再跟家宝不能提离婚这两个字儿。你要再提，我饶不了你。
4: 你妈说的对，跟你说，你赶快回去，不能互相都说气话。家宝这孩子我了解，是个好孩子，
7: 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回头我再跟他好好聊聊。
4: 快回去去，你做妻子就得以柔克刚啊，不能硬碰硬，你说点软话，给他熬个鸡汤哄哄他。
0: 哎，你现在又让我哄他了，得，

0: 全让你们说了，以后我们俩的事儿你俩甭管。
1: 泥鳅，又犯懒，快起来！以后再这样，早上我不陪你练了啊。
2: 我吧，我真的琢磨不透，实在不行，今天我就找他去。
3: 该摊牌摊牌，大不了我再跑呗。
1: 不是，叔叔对我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他挺喜欢我的，你担心什么呀？
3: 你是真傻呀！要是我爸喜欢你的话，他为什么不痛快的让咱们结婚呢？啊？我担心的是老头用软刀子一点一点磨时间，把咱们都给磨得没脾气了。
1: 不会吧，
4: 泥鳅哥，嫂子，早啊。
1: 宁宇，哎，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啊？
4: 哎，我这不起早了吗？哎，泥鳅哥，你要走了？
5: 不走，陪你逗一会儿板儿再走。
4: 哎，好嘞，
5: 你先来。
4: 行，看看您最近练的成果。

0: 好。扬名俱为了
1: 李大哥，
0: 闲来没
1: 事，您说的就是他吗？
2: 不是不是，那孩子叫小名叫，您说巧不巧？刚走，
3: 哎呦，那可真不巧。哎，不过我听了，还真是不错。
2: 是啊，
0: 急得我。
3: 这小伙子也好啊。
4: 啊，是啊，啊，哎，您就是张老师吧？
3: 哎，你好，你好，是我是我是我。哎，我听了啊，你这板打得可不错。
4: 谢谢老师。老师，您能不能收我做徒弟呀？
3: 哎呦，孩子。我跟你说啊，我都这岁数了，可不敢再收徒弟了，带不动了。你呀，听我的啊，你好好练
4: 啊，
3: 背不住啊，你将来能吃上这碗饭，
4: 谢谢老师，
3: 好不好？好好练啊。
5: 秋红，
6: 哎，大山哥，你怎么突然来了？
5: 啊，我也是临时决定就过来一趟。
6: 哦，我姐她这两天有事儿顾不来。你打电话联系他一下。
5: 啊，不用了，我就是过来看看放这儿的食材卖得怎么样了。
6: 听说销路不错，你稍等，我给他打个电话。
7: 喂
6: 喂，姐，大山哥来了。哎，你等等啊。
5: 喂，英华，我大山，在你店里呢。
8: 哥，真不巧，我现在不在店里。哦，你放心啊，你的那个钱我月底一定给你结清，不会耽误你的事儿的。我现在在外面，你等我，我一会儿回来请你吃饭啊。
5: 嗨，账不着急结，你有事啊你就先忙着，我回头再来，咱们再好好聊啊。再见。
9: 张老板，发大财了？
5: 发什么财呀，徐总，村里的小买卖跟您这大老板啊没法比。
9: 哎呦，你太谦虚了。哎，今儿正好英华不在，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5: 什么事儿？
9: 我给你一笔钱，你不要再来找英华了，好吗？
5: 是为了英华呀。
9: 没错。
5: 我告诉你，徐彪，我是绝对不会拿英华作为筹码跟任何人做交易的。你找错人了。

0: 我为昨晚事跟您道歉，对不起了。哦，我为昨晚事跟您道个歉。哦，对不起，对不起了。哦，天，对不起了，天，对不起了。
1: 天，对不起了。
0: 你还够不够诚恳？
2: 你不自己有腿吗？你自己就问去啊！你连你自己老婆你都看不住，你让我们给你找？
0: 我不是怕我那个老丈人跟我那大姨子吗？他们不说话，直接就动手。哥。
3: 这真是咱们江家人的房子，没错，只有姓江的才能住。
4: 对，
3: 外人不能进。是，你太牛了，你走走走。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6: 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排不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们的人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可知道这苦？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江漠作为一生挚爷，同如你我，共存亡。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事与你的烂摊子就派你斩成一人前来。
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2: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这么久根本挣不到所谓的公道，
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5: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6: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3: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5: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7: 将社会分子一网打尽，
8: 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烧花鸭、烧猪蹄，天哪，
9: 点这么多！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1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
12: 他是我的榜样。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4: 哦，来吃鸡蛋了！哇，
1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5: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赤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 所谓的匠人匠心，所谓的工匠精神，我可以讲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础。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0: 闭上眼睛。

0: 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振良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1: 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2: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1: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3: 吴伯，
4: 哎，真娘出门啊？
3: 相公去了
4: 啊。
0: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3: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0: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5: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6: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盛世，我这趟回来到现在不去了。
0: 男主骆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6: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0: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那个少年感，也巧了，韩东君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3: 爷爷，七叶墨复原出来了。
0: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2: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青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成，受罚你。
9: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不存亡。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哎，家宝，你不是带我去看工厂的设备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走啊，姐。
0: 这哪儿啊？
1: 你跟我上去，你知道了。

0: 这房子是你买的？
1: 我用你名字买的，房本啊，过两天才能下来。嗯，这是购房合同和你的身份证都在这儿呢，我一会儿给你啊。

0: 我知道你和小刚呀最需要一个家，
1: 我这当大舅的不负责任，对小刚平常照顾的少，他这不马上也要高考了吗，让他在这儿好好学习，咱们兄弟姐妹呢没事也可以赖在这儿，你说呢？
2: 谢谢。我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姐也没遇到一个可以依赖的男人，但是姐有你这么一个好弟弟，姐姐替小刚替弟弟妹妹们谢谢你。

0: 你这儿知不知道啊？我谁都没告诉。这个房子只属于咱们兄弟姐妹。
1: 那哪能行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告诉他呢？我告诉他，他就跟我闹。我要之前跟你说，你能同意我买吗？
0: 也不能同意啊。
1: 你就别管了，这个房子就是你的。小宝。你跟金枝到底怎么了？
0: 我们俩感情出了点问题。
2: 爸，你出来一下，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0: 说。
1: 我为昨天晚上事儿跟您道个歉，对不起啊。
0: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啊？
1: 我为昨晚事儿跟您道个歉，对不起了。
0: 把手放下来，再说一遍。
1: 我为昨晚事儿跟您道歉，
2: 对不起了。我为昨晚事跟您道个歉。
1: 哦，对不起，
2: 对不起了，
1: 欠对不起了，
3: 欠对不起了。
1: 您还够不够诚恳？那您到底让我怎么办呀？啊？您儿媳妇现在就在那儿了，对您儿子不离不弃的。出了农村户口，您还有的挑吗？人漂亮还贤惠，您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我看你们俩聊得挺来的，我这心里还挺美呢。一提到结婚的事儿，您就不一口不谈，您到底是什么意思？您是嫌秋红她长得太漂亮了？不会呀，这直接影响到我们下一代的形象呀。我想您不糊涂对吧？那您是嫌秋红她奸懒馋滑？不会呀，她最近变着花的给您做饭，把您伺候的嘴巴都咧到后脑勺去了。那您就是嫌秋红她打扮太洋气了？我自己媳妇儿，我整天给她打扮跟个土包子似的，您看着您舒服呀？您到底嫌弃什么？您跟我说。
0: 给我倒点水。
1: 您先跟我说了，我再给您倒。
0: 不喝了。
1: 行，我白说是吧？
4: 自从有了静静之后啊，我俩感情越来越不好。当初咱家要不是有那种情况，我可能和金枝真的不会结婚，
5: 我俩不合适。但是，当时我也没得选择。
6: 这婚姻哪有一帆风顺的？有点摩擦，有点矛盾，这都很正常。我也听说了，你嫌弃金枝懒惰，不会干家务活。可这家务活学学就会了吗？熟能生巧，你给他一次机会。
5: 这个我都懂，姐。金枝啊，他人不坏，他就是被他家里给宠坏了。他呢，只要求别人怎么爱他，但是他不知道爱别人。有的时候他跟我闹，我真想和他离婚，但是我一看到小刚，再想到静静，我就不敢想了。
6: 家宝，这事儿你可不能冲动。离婚，离婚伤害的不是你们两个人，是两个家庭还有孩子。这个时候啊，应该好好的冷静的想一想，

0: 彼此的好。
1: 秦阳姐，我听你的，咱不说这些了啊。他说点儿好事儿，你知道吗？我每次来这儿的时候啊，都特别开心。我的梦想成真了，我给咱们几个置办了个新家。姐，你说这个家会不会特别温暖啊？
0: 会的，一定会。哎呀，我弟弟真是有能耐啊！哎，这么好的事儿，咱们要跟家里人一起分享。过两天把爸请过来，把弟弟妹妹们一起叫过来，到时候啊，
1: 别，姐，你先听听啊，爸就算了，弟弟妹妹可以，把他请过来，那咱们又没好日子了。我买这个房子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想清静清静。
0: 你什么意思？咱们买这个房子不告诉爸呀？
1: 暂时不告诉他，以后再说，行吗？我就这么和你说吧，我在冯家也不舒坦。金枝没事就说这是我家，不让我干这个，不让我干那个的。姐，咱俩从小都缺乏安全感，在哪儿都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我这终于有点钱了，买了个新房子，我就这么点小要求，就依我吧。
0: 哎呀，但是爸那儿这怎么交代呀？你说我和小刚搬出去总得有个说法呀。
2: 哎，来来来，开饭啦，吃吧。
3: 奶奶，一看今天的家庭成员啊，我就能猜到吉尔的饭是什么样的。
4: 爸，其实您做小刚的就可以了，我最近快高考了，还有好多题没做呢，我就不吃了。
5: 怎么对我就这么没有信心吗？我饭再不好吃，我把你们谁饿死了啊？吃。
3: 不是老爷，我爸中午吃多了，没消化完呢，真吃不下。我跟小姨不一样，我是吃不下，小姨是嫌您难吃，我一会儿啊先去复习去了。
4: 张小刚，
0: 太过分了！
3: 我说的是实话。
5: 哎，你俩能不能吃点？我都做好了，我是。
6: 周强，周强，周强，你看到我知道你在里面。周强，周强，
3: 咱们回家，咱们回家。
5: 周强出来了，
3: 孩子，咱们回家啊。行了，哎呦，孩子，咱们回家啊，快
6: 快快，
3: 快
6: 快快，
3: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6: 回家，出院了。都挺好的吧？还算稳定。
3: 哎，行了，快吃饭，你回家回家啊！快快快，快！
6: 不行，我要去，我带你去找小刚。
3: 孩子，妈妈带，妈妈带着去找小刚啊！来来，去去去找。
6: 你妈妈，你
3: 快快跟妈妈回家，跟妈妈回家啊！
7: 来，这孩子这就出院了，
8: 还要出院了。医生说呀，咱慧娟善良，就会笑，她不会伤人。再说呀，回到家里有我们老俩照顾着，比在医院好。
7: 哎，是，那倒是。
8: 哎，真对不起，光给你们添麻烦了。
7: 千万别这么说。哎，有什么事儿你严声啊。哎，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说话。
7: 哎，
0: 哎，
7: 哎，
3: 行了，出发，快。慧娟啊，慧娟，来，哎，我跟你说啊。跟你说，爸跟你说，哎，在这屋看，
7: 爸给你做好吃的
3: 啊。
7: 樱花呀，跟他们比起来，什么困难都不是事儿。
6: 你喝着，我把你不吃的菜撤下去，收拾收拾。
9: 等一下，不是玉华，我说你吧，你要积极表现呢，在点儿上表现，你这是干嘛啊？有规矩吗？老爷们酒没喝完呢，你要撤桌干啥？不让我喝，是不是不让我喝？
10: 妈，甭管他，咱们到那屋玩去。
9: 你玩你的去，烦死了。让你走了吗？啊？

0: 饭去。
1: 哦，好。小刚。
0: 二姨。
1: 你怎么这个点来啊？
2: 哎呀，我才复习完，出来透口气儿。嗯，二姨，你家饭真香，我想再吃点儿。
1: 你这小子，你姥爷做饭就那么对付啊？
2: 我姥爷，我妈不在，全家都糊弄。哎，对了，前一阵啊，我小舅女朋友来了，那阵我们还能改善改善。
3: 哥，我有个新玩具，咱们都这屋来玩。
2: 一会儿过去啊。
3: 嗯。
1: 哎，你赶紧洗手吃饭。你二姨夫啊，今天喝的有点多。他说什么你就别理他，你吃饱了就回家，省得你妈担心。
2: 嗯，
4: 小哥
5: 来了，你过来坐呗。
4: 什么？那你姨夫请你去啊？
2: 哟，二姨夫，你那么大的领导，我哪敢让您请啊？哎，这菜不错呀。
1: 来，啊，这个拿着筷子。范丹，
2: 快吃饭。
1: 来。
2: 嗯。您干嘛呀？
4: 瞧，是您家点东西给人给心疼的，
2: 不愿让我是您直说呗。
6: 你小子，我知道你小子是个滚刀肉啊！别在我家耍横，在我家耍横我不惯着你。
2: 我来我家姨家吃饭关您啥事儿啊？哎，再说了，耍横这一块呀，我还真比不上您。您在您家呀，真是个恶霸。我姨和我弟呀，都要快被你欺负死了。我告诉你啊，不是你不饶我，是我还不饶你呢。
5: 跟谁说话呢？啊，跟谁说话？我抽你信不信？我抽你信不信？
2: 来，关达，咱吃饭。
5: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个个的啊，都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起开，不愿搭理。
1: 哎呀，
2: 哎，行了，二姨，别管他了，怕他干嘛呀？来，坐下吃饭。
1: 你少说点，赶紧吃饭吧。
2: 哎，行。哎，对了，二姨，今天慧萱阿姨出院了。
1: 你看见了？
2: 今天啊，她到我们家疯狂砸门，吓我们一跳。
1: 你妈知道吗？
2: 我妈也看见了。
4: 凭什么呢你们？
1: 你赶紧吃饭吧啊！赶紧吃饭啊！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回去啊。
7: 张姐啊。你看是这样好不好？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过来呗。两个孩子都想你啊。
8: 我也想你们。我过一段吧，马上要高考了，我别去添乱了。
7: 哎呦，您来怎么是添乱呢？
9: 好，我知道了。哦，这几天让大山给英华、小刚送点土鸡蛋，
8: 让他们好好补补。
7: 啊，
9: 好，就这样吧。
7: 就这样。

0: 有事儿没事儿？陈有事，一点小事儿。你坐坐坐。哎呀，是这样的，就是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小刚和美华这不是快高考了吗？啊。
1: 这怎么跟你妹妹似的？有什么话痛快说啊，对吧？
0: 我呢，就是想在外面租个房子，让小刚和美华呀进行备考。
1: 怎么这家容不下你了？
0: 爸，您看我就怕你误会。不是，你看这慧娟不是回来了吗？你说她要是跟原来一样三天两头来闹事儿，这小刚和美华怎么安心学习啊？她要是不能安心复习的话，这高考成绩可是后一落千丈的。
1: 你要想帮你爸呢，别打你妹妹主意。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0: 小刚，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二姨家，二姨都没有好好招待你。等你高考完，二姨带你和我们关达一起去吃肯德基。
1: 关达，那今年哥就不陪你玩了。
2: 哥，那你考完试一定陪我玩。
1: 那我走了，二姨。拜拜。

0: 小芳走了。
1: 嗯。
0: 你们俩刚嘀咕什么呢？
1: 也没有说什么。嗯，慧娟好像出院了。
0: 慧娟出院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我也不知道，小刚刚跟我说的。要不你打电话给家里，我打电话回去一下。
0: 别打，装不知道。
1: 杨月，要是慧娟真的出院了，咱们应该回家一趟。怎么说她也是你姐呀。
0: 什么我姐？狗屁我姐！好好在医院待着，出来祸害人干什么？你们一个江家就够我受的。你看这个小刚，有事没事来闹一通，怎么着？你要发动你们全江家都来闹我是不是？
2: 你看看你儿子，你看看啊，天天跟他老子对着干。江玉华，这是不是都是你教育的？哎，你再这么发展下去，你是不是准备要谋害亲夫了？啊！
3: 你再给我拉不好，给我爸一打电话。
0: 回来，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是你爸。傻瓜。
3: 我不是傻瓜，我是关达。
1: 哎呦，你们别斗嘴了。
0: 这是斗嘴吗？这是老子教育儿子，当妈的别说话。
3: 咬一个我看看
0: 、啊、小兔崽子，你真咬啊！让你混。

0: 这么晚没睡，想什么呢？
1: 妈妈呀，想租个房子带你出去住。
0: 搬出去住？这也太突然了，但为什么呀？
1: 你这不快高考了吗？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现在呀，就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嘛，我们搬出去了，老爷和小姨怎么办啊？
1: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会想办法的。没事，
2: 小刚，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跟我走，我带你去找你爸爸。
1: 哎，小刚，
2: 跟我走，
1: 回家了啊！
2: 跟侯娟阿姨走好不好？小刚，
1: 回家了啊！
3: 孩子，孩子，又。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
3: 孩子，孩子，咱们回家，咱们回家啊！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哎，小刚在这儿呢。你看，你看，你看，孩子，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小刚，你看，小刚在这儿。爸爸给你讲啊，那小刚啊，人家也有人家的事儿啊。
0: 妈，不能天天这样吧？我和小姨还得高考呢。
1: 我就担心这个。
4: 大爷哥，我爸打我妈还打我，使劲打我们。
1: 你妈呢？
0: 是我走以后他又对你们使横了吗？
4: 嗯，
1: 打你哪儿了？
0: 这不是也太过分了、
1: 啊、疼不疼啊？小刚，带你弟弟进去啊。
0: 嗯，走吧，关达。
1: 他又打你了。
5: 要死要活的嫁给他，你图他个什么？

玉华，给我倒杯水来。玉华，给我倒杯水来。玉华。

滚打。玉华，玉华。

0: 早就跟你说了，不能跟他生活下去了，你就是不听。你现在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1: 我就是命苦，活着真没意思。
0: 什么命苦啊？这每个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2: 这样，今天你就别回去了，在家住一阵子。我看他养月敢拿你怎么样。
0: 他之所以敢这么欺负你，就是因为你太软弱了。
1: 你说我怎么办？关南要是没个爸爸，靠我一个人养他，我们娘俩该怎么活啊？
0: 有这样的爸爸，您可没有。你怕什么呀？有爸有姐，这儿是你的家，还能养活不了你们娘俩？好了，好好在这歇着吧，啊，我去给你打把水，把脸洗一洗。

0: 你要干嘛？这大清早的你不睡觉，别人也不睡啊？
1: 别提了，我媳妇跑了。
0: 你媳妇跑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不会是让我们帮你找媳妇吧？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可是没有精力跟你闹了啊。慧娟回来了，我们俩呀得好好照顾她啊。
1: 不是爸，爸，这事儿您得帮我呀。
0: 我是看出来了，你就是狗皮膏药死贴上我了，是吧？哎，小子没门儿。
1: 爸，您别这样，我跟您说爸。
2: 哎呀，我还以为谁呢，是你小子。
1: 来，您看没看见我媳妇儿她回娘家没？
2: 你跟她好好过日子，她跑什么呀？
3: 再说了，这回娘家也是正常的事儿啊。
1: 关键我给了她两个嘴巴，她跟我赌气，她就跑了。哎妈，那个回头等都上班了，您去看看到底在没在娘家，如果在我不就踏实了。
0: 你不自己有腿吗？
4: 你自己去问去啊。你连你自己老婆你都看不住，你让我们给你找？
1: 我不是怕我那个老丈人跟我那大姨子吗？他们不说话直接就动手，哪容我跟他们磨嘴皮子啊？
0: 哦，我容你？我跟你说，你废话好说啊，快点给我滚，越快越好，滚！
1: 求你们了。
0: 哎呦呵，给我耍起肉头阵来了是不是？啊，行，别理他，睡觉去。
5: 高爷爷，
6: 高太爷爷好。
5: 我一会儿啊要跟我姐出去，高爷爷，您能帮我带一下关达吗？
7: 哎呦，这是谁来了？
6: 奶奶。
7: 哎，哎，这孩子真是喜人啊啊！哎，怎么不进家呢？
5: 妈，我听说慧娟姐回来了，我一会儿要出去，我就想让关达跟高爷爷玩一会儿。
7: 哎呀，你说你麻烦高爷爷干什么呀？
5: 跟太爷爷玩一会儿啊！
8: 跟太爷爷走。啊，太爷给你拿好玩的东西啊。
5: 关达要听话啊。
8: 放心吧，没事。
5: 听太爷爷的话啊。
7: 我跟你说，玉华呀，

0: 杨月这小子啊，一大早偷摸就来了，他不在走了，急得都下跪了。你就是太老实了，他才欺负你的。这回呀，他要是不好好跟你道歉，你就不跟他回去。
1: 妈，杨月他说他什么时候会再来吗？
0: 哎呀，杨月这小子啊，他不敢来，他知道你们家人多，放心吧，没事儿。
1: 妈，那我先去忙了，我一会儿回来再来看慧佳姐。
0: 啊，好好好，她睡着呢，没事儿啊，你赶紧忙去吧。
1: 谢谢妈。
2: 大亮，
3: 哎，师傅，
2: 哎，你看，把这个地方磨一下。
3: 好嘞。
2: 这脚这个地方

0: 哎，这儿这儿，角儿，这个地方，啊！哥，这真是你们给我们买的房子啊？太大了，这也！哇塞，哎呀，啊，太舒服了，真的。你这床也太软了，之后要有了新解放，这当个婚房太合适了。
1: 哇，这么大的阳台呢！哇，哥，这真是咱们江家人的房子啊！
2: 没错，
1: 只有姓江的才能住。
2: 对，
1: 外人不能进。
2: 是，
1: 你太牛了，你坐坐坐。啊！哎呦，
3: 这小干屋啊，够大的，也是够气派。哎，
1: 哇，哟，这还有个大镜子呀！
2: 你瞧，弟弟妹妹们，多高兴啊，多亏你了。
3: 姐，你别和我说这些啊。
1: 哥，什么事儿？我晚上上厕所，我再也不用害怕动屁股了。哥，姐，我终于有个真正的娘家了。你的娘家人啊，永远都在。
4: 小尼教，出来！来了来了！
5: 你坐下。我和大家说句话啊，这个家呀，我不想让咱爸知道。你们懂，要是咱爸知道了，咱们的好日子可就没了。那我买这个房子就没有意义了。
4: 哎，哥，
6: 我宣布啊，谁要是说出去，谁以后就别再进这个家门了。
4: 这个地方。 只属于咱们姐弟几个人的，要是爸知道了，你们懂。哎，但是你们最近不能来啊，小刚马上就要高考了，咱们不能耽误他学习啊。哎，
6: 姐，
4: 嗯，
6: 这么大的房子，要是秋红知道了，肯定得高兴坏了。我现在恨不得立刻就和秋红结婚，要不我们在这结婚，度完蜜月就搬出去住，行不行？
4: 小尼少，
3: 开玩笑呢。
1: 来，拿着，谢谢哥。
3: 雨花，你的，
7: 谢谢哥。
8: 你们都拿着钥匙了，咱爸还不知道这房子呢。咱们四个说好。

0: 好了啊，等咱们攒够了钱，一定要给咱爸买一套一模一样的，听见了没有？
1: 你甭管了，我有计划，只是不是现在而已。
2: 等小刚高考完了，咱们就定一个家庭聚会日，到时候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咱们都到这儿来聚，怎么样？
3: 姐，
1: 大姐，
0: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说去呀，我这看见樱花刚走。你呀，就是窝里横，算什么爷们儿啊？啊，我真是看透你了，你倒是去呀。

0: 玉华，玉华，你在里面吗？阿爸，
1: 你还敢过来？
2: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啊，就是我跟玉华吧，我们两口子打情骂俏，有时候拌个嘴。
1: 我也跟你拌个嘴。
3: 爸，爸，
1: 你干什么？起来！
2: 爸，
1: 起来！
2: 别打我！
1: 你给我起来！
2: 玉华，
4: 哎呀，老公。
5: 别
6: 打起来了！
5: 爸，你别生气，别生气！
1: 你这个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
6: 爸，你不能打他！
2: 不是我爸要打我，快
6: 说！你不是要打残了吗？
0: 玉华，走走，咱们回家，咱们回家啊！快走，咱们回家！
7: 妈，我不回家，我不回家！
0: 什么不回家？回家！
7: 不回家！
0: 回家！
7: 不回家！
0: 回家！
7: 不回家！
0: 我们回家！
7: 不回家！我们不回家！

有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又把那个仙桃偷，五月初五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交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

0: 写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咱们净说愁，您听我说上一段绕口令，一十八愁。
1: 好，小伙子，我总算等到你了。
2: 你这个板儿是跟谁学的呀？
0: 我
1: 万强啊。
3: 哎，
1: 真想下地了走走试试。
3: 哎，快了快了啊，不着急不着急。
1: 哎呦喂，真不错呀、啊、你还能推我出来溜溜啊。你
3: 不是，你快点儿
0: 啊。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儿，
3: 跟他们老牛拉后车似的。
1: 哎呀，快点儿，
3: 快快快，好
0: 快
3: 啊，再快，好
0: 快，
3: 再快
0: 快点儿，
3: 这已经很快了。太快点儿啊，快点，你该起飞了。
1: 跟他干嘛不飞呀、啊、
3: 快
1: 快点儿，
3: 好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累死我呀！那还可了。这我正式宣布，
1: 打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了。
0: 谢谢师傅。

0: 好了，谢谢您啊。好，再见。
1: 小刚，我就说这孩子没问题，聪明。我听说那姓周的又来找你来了，躲他远点，他能让你一辈子不得安生。而且这小刚是他亲生的，永远断不了这份关系。
0: 他叫江小刚，他不叫周小刚，这跟姓周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不信了，他还能纠缠我一辈子。
1: 就算纠缠你一辈子，有什么事找哥，哥来帮你。
0: 啊，不用了，谢谢。徐总，好久没见你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最近我确实是赚大钱了，你要真缺钱跟我说，银子立马送到，怎么样？
0: 真不用。
2: 姐，看这花漂亮吗？
1: 嘿，
0: 秋后，你等一下，你跟我出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1: 好。英华，想吃什么跟哥说，哥请你，咱边吃边聊。
0: 徐哥，我就送到这儿了，以后你要是特别忙的话也不用特意过来了。

0: 姐，我成了，我成了，我成了。
1: 什么？你就成了？
2: 我拜师了，快板名家张老师亲自在公园等我，听我打快板。我一打，他说我很有天赋，当场就给我收做徒弟了。
1: 真的呀？
2: 真的。
3: 你不是在跟我说书吧？
2: 不是，当然不是。秋红没和你说吗？
3: 我就看他刚刚捧了一束花进来，特高兴。原来是这事儿啊！
2: 晚上我请全家吃饭。
3: 哎，这全家真全不了。杨月又把玉华给接回去了。
2: 这事儿还没解决呢，玉华怎么能和他回去呢？今天晚上先不吃饭了，必须先把这事儿解决了。
4: 喂，你好。
5: 喂，是大姐吗？
4: 对，我就是你姐。
5: 哎呀，秋红，别闹，大姐呢？
6: 那倪秀应该在吧？
4: 嗯，你等一下啊，他们在。姐，李阳打电话来找你。啊？
7: 李阳找我？
4: 对，

0: 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你呀、
0: 啊！你疯了！
2: 我没放，你放开我开！哎哎，
0: 你还想进去是不是啊？
3: 姐，姐，咱爸来了。
1: 咱爸？啊，他怎么知道这儿的？
3: 爸怎么知道这儿的？
1: 我昨天跟小刚来过，怎么了？我说你们这样做对吗？伤爸的心，伤我的心。大姐，难道我们不是一家人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跟爸爸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干嘛？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0: 数，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1: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2: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她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0: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2: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3: 烧花鸭，烧雏鸡。
4: 天哪，点这么多！
5: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可以行动力，生活
7: 更美丽。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李景东这个人物是一个有人物弧光的这样一个角色。
3: 今日之事如此难了，
2: 他从李真的一个对手变成他的一个拥趸，他是有一个巨大的反转的。他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4: 李景东，你想干什么？
2: 跟他说一句话。我觉得得分前后期，他前后反差太大了。他前期我就会直接就去骂他，你缺心眼吧，你有病吧，你能不能控制点情绪。
3: 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计，你们八房要干什么。
2: 到后期其实我觉得我要跟李景东说的话就是，你现在做的事儿是对的。
3: 刘房欠你个人情，我会还的。
2: 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一个共谋案一下把这个李家都压垮了。我在戏里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是一只废腿，直接就被别人打断了，就导致了他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不但是恨他们八房，其实有很多的是恨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弄出一些牛的墨来重新把我们李默给支撑起来。拐是我这个戏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它给了我很多的演员所谓的表演上的一个支点，就是哪怕我坐着，我这个拐放在旁边，我就会把我这个腿整个送出去，一条残腿是在这儿呢，也象征着他内心其实也是有残疾的。
3: 爹，你怎么也帮那个丫头说话呀？你忘了咱们李默是怎么败的？你忘了我这条腿是怎么断的了吗？
5: 你的腿13年了啊，你都老想着你的腿啊。
2: 特别难忘的那场戏就是我浴火重生的那场戏，就是那场火戏。那天化完妆之后，可能是知道那天要拍这场戏，真的自己就把自己放在一种悲伤的情绪里，坐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愣愣的，挺难过的。他不但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之人，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废了，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这个支撑了。
6: 我不配，我不配当李家的后人，我是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

不经历这一次浴火重生，他真的自己是绕不出来的。我要没记错

0: 个柱子啊，着火的一个大火柱啊，要掉下来，然后那个火柱呢，这个得旁边有一个人为的一个铁丝，要给它拉一下，因为当时是我儿子背着我往出走，那个时机可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不对，你要差一点效果没有，我们要达到的效果是这儿刚出去这个就倒下了，这个你要是刚出去它慢慢再倒下，这个急迫感不够，你要是早倒了直接就砸我们头上了，所以那场戏还是有危险系数，但是还挺好的，很顺利拍的。我觉得李景东的人生可以折射出很多人类似的这种生活体验，他不经历一件巨大的变故、巨大的事儿，给自己一个迎头痛击之后，他是不知道反思的。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这个意义是让大家看见，其实就是一种警示。哎呦，李景东撞南墙了，我赶紧及时回头。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手到。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小人认罪，
3: 田家父子三人无罪，释放。
4: 卖女求荣，无耻之人。
5: 此事已涉及到了朝堂，你还是现在想想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4: 我要想办法拿下公墨。
5: 我志不在公墨，还望大人明鉴。
6: 此次公墨竞选必须由徽州拿下，你们李家不可推辞。
7: 请关注《家业》第17集。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只是一介商贾，怎能带官家行事呢？啊，铁九，你此举实属僭越呀！况且，按理说，明要告官，或是在放告日上诉状，或是敲响鸣冤，这两者你皆为有之。铁九，你这实属不把官家的规矩放在眼里啊！
1: 何大人。 赵申为涉县的县令，这二者皆要经过他之手。届时如若是打草惊蛇，销毁了证据，那真相永无大白之日啊！此外，您有所不知，我们是奉了蟋蟀之命来徽州裁判君子，戚某此举也是为民除害，而且据戚某所知，何大人向来是公正廉明，一向不与那些朝廷蠹虫。
0: 同流合污，不是吗？何大人，那是自然啊。本官也没有想到，戚东家有这样的一等身份啊。但是本官一时时差，有些怠慢了。放心，这个案子，本官定将细细调查，给戚东家，给蟋蟀一个交代。
2: 有劳何大人。哎，大人，
3: 这家账房谁是管事的？
4: 是我。
3: 你。

0: 不是，大人，她是田家大小姐，我是田家墨轩的账房啊，许承德，你有何事？啊，
1: 账房在哪儿啊？
2: 就在后院。啊，
3: 来人，把他给我带走。
4: 你们两个去里面把所有的账目给我收出来。
5: 不，这是何事啊？
6: 不知我家触犯了哪条律法？
3: 不知。勾结贪官赵深强占民宅，暗中与钱庄勾结放贷牟利，这些事情田小姐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何大人已经下令将田家父子三人捉拿归案，至于账房先生和账本一同带回衙门收押。今天我看这家店就可以关了吧，待何大人查清案情之后再说。
5: 带走。
0: 哎，大人，
5: 大人，
6: 你
5: 再查查。
6: 许光，
5: 大人，
6: 大人，
5: 快点，快点啊！你客气点，老实点。
6: 老爷，
7: 别动。
6: 爹，
7: 别动。
6: 爹，爹，这是怎么回事？
8: 闺女，家里的事情你都看到了，田家完了，现在只有你能够救爹爹和你的两个哥哥了。
9: 少废话，带走。
6: 怎么回事？
9: 走。
6: 老爷，
7: 爹，
6: 走，老爷，
7: 快点，退回去。
6: 哎，娘，怎么回事啊？
10: 阿姐，他田家父子被衙役给带走了，我等这一天，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11: 知道知道，看你高兴了，来。
10: 阿姐，多谢阿姐最近对七九的包容。今日以茶代酒，我敬阿姐一杯。哎，果然好茶。
11: 每次同你喝茶都觉得浪费了我的好茶。
10: 高兴，高兴啊。
11: 田家父子已被官府带走，如今已是困兽之斗，你这也算是大仇得报了，阿姐也替你高兴。这日后也该安心办点正事了吧。
10: 是，但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怕他田家留有后手啊。
6: 哎呦，华儿怎么办呀？你得想想办法呀，你爹跟你哥出了事儿，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12: 咱们得想办法救救你爹和哥哥呀，他们不能出事啊，他们出事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呀？啊，
6: 这些年我在账房帮忙，田家的账目比比分明，而且都是经我手的，与那赵深并无半分的关系。
12: 你忘了你爹怎么跟你说的了啊？你做的那些账只能糊弄糊弄傻子，你以为靠你这些账咱们田家就能拿到徽墨的榜首啊？
6: 娘，您此话何意？
12: 你忘了当初骆家怎么倒台的？骆家倒台以后，骆家的东西怎么被送到赵大人府上？还有这些年这官银怎么能顺理成章的到他的口袋里啊？啊，这桩桩件件，哪一桩都得要你爹和哥哥的脑袋。花儿，花儿，咱们得想想办法，咱得救你爹和哥哥。如果他们要真回不来，娘这会不知道怎么活了。花儿，救救他们吧。你爹和哥哥不能有事啊，你晓得吗？啊，救救他们啊！哎呀，老爷呀！

0: 收拾东西，我们进京。当真，花儿，你答应了。好，娘这就收拾行李啊。
1: 走，给小姐收拾行李。
0: 真娘，真娘，出事了！
2: 怎么了，娘？
0: 我刚才去肉铺张那买肉，听说田家出事了，田家磨坊被封了，还有田怀安父子也一起被带到衙门去了。
2: 娘，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刚才绕到田家墨轩去看了，的确门口被贴上了封条，还有，听说也带走了一位账房先生，
2: 还带走了谁？华儿呢？他没事吧？
0: 应该不是华儿，听说是一位老伯，姓许的。
3: 娘，你帮我看一下墨轩，我去找一下华儿。
2: 真娘，你慢点啊！
3: 华儿呢？你家小姐呢？
2: 你可来了，我们家小姐要嫁给京城中徐大人家的少外孙了，
3: 你快去劝劝我们家小姐吧。
2: 还在里面吗？
3: 在里面。
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真娘，我要上京去了。上京？你真的要嫁给那徐大人家的傻外孙了吗？嗯，不行，你不能这么毁了自己。已经没有别的法子了。三年前，我们家踩着骆家起事，一步步做大。三年后。 我们家犯了事，墨轩被抄，爹和哥哥们都要被治罪。我想，这或许就是田家的报应吧。
0: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便是报应，也不该报在你的身上。
4: 我也是田家人，田家出了事，我又能有什么好下场？真娘，从小我就羡慕你，小的时候，你就是个被全家人宠着的大小姐。 后来，即便是家中败落，你爷爷、你大哥、你娘亲，都仍一心一意的对你。不管你想做什么，只要您独立，就能做得到。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也都能抗争到底。
2: 华儿，你也一定可以的。你放心，有我在，谁也不能逼你去京城。
4: 真娘，这次上京，我不是被逼的。
2: 是我心甘情愿，
4: 华儿，你可想清楚了，去了京城，势必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就算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啊！我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爹和哥哥们就丢了性命。

0: 环儿，陈娘，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也有我的路要走。这便是我的命，我认命了。今日一别，我们或许便没机会再相见了。往后，愿你事事顺遂，永远不要向我一样，像人低头。
1: 走了，
0: 环儿，环儿。

0: 赵深，赵大人，秦某来送你一程。
1: 祁东将，你我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你为啥要害我？
0: 我害了你？赵大人，要说害，就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怪就只能怪这些年你跟田家父子走得太近。赵大人，去金陵好好候斩，你还有田家父子。

0: 小姐，小姐，哎，笑笑笑，哎笑，爹笑。你们来京城还适应吧？
1: 适应适应，谢谢夫人。贝，晨晨，
2: 巧儿乖啊，晨晨，
0: 少爷还是挺活泼的。哎呀，
3: 悠悠，
1: 巧儿，
2: 小心小心，娘，
1: 巧儿，
2: 听话。
1: 吃吧，这一桌子大肉大荤的，你们可得多吃点儿。谢谢夫人。华儿，咱们能和胡家结亲，是三辈子求来的福气。夫人和大人对我们这么好，少爷也一表人才。等你嫁过来之后，对待夫婿也要加倍的体贴，知道吗？嗯，夫人。
4: 华儿可是个好孩子啊，我瞧着他和少爷缘分还挺深的。
1: 瞧着，确实是个好孩子。
4: 是，
1: 多谢夫人夸赞。
4: 就安心住下吧。哎呦，来，
1: 谢谢夫人，谢谢大人，
4: 谢谢。
1: 华儿，见信佳，上次匆匆一别，还恍若昨日。不知你在京中是否安好？高门深院，礼数森严，行事切记小心。但若有人欺负你，也不要委曲求全，万事总有办法。愿你一切顺利。
5: 哎，你慢点跑，别再摔着。慢点跑，慢点跑。
0: 快起来，快起来，没事吧？快哭，膝盖，没事，没事吧？别坐地上，地上凉。没磕坏吧？疼，疼，不疼了，不疼了，不疼了，骨，我要骨。
1: 骨，你别动了，我去拿。骨，给，骨，吃口东西吧。
0: 吃，好吃。
1: 慢点吃，别噎着。 慢点吃。喝口水。

0: 吃。
1: 当个吃人也不错，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慢点吃。慢点吃。喂，坐吧。可知我为何喊你过来？
2: 还请夫人赐教。
1: 你与启儿相处，我都看在眼里。我自问，身为亲生母亲，也无法做到不嫌弃一个痴儿。能隐忍至此者，要么心机深重，别有企图，要么纯真无邪。你是哪一种？
2: 我愿意照顾少爷终身，自然是有所图的。我家中爹爹和两位兄长因为贿赂县令，如今已经下了狱，我上京是为了救他们。
1: 你倒是实诚，你家中将你嫁给一个痴儿，你心中难道不怨？
2: 这等事怕是圣人遇上，心中也多少会有些怨言吧。可父母的生养之恩，我不能不报。
1: 愚孝，
2: 夫人身为母亲，一番爱子之心，自然是希望找到可以拿捏的、愿意照顾少爷终身的人。像我这样的，最是合适不过了。
1: 我一直想要一个女儿，但没能如愿。待你嫁给启儿，换我一声娘，与我女儿也无甚差别了。
2: 多谢夫人。多谢娘。
1: 哎。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爹，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也不着急？急什么？一脸败相，没用的东西。
1: 我能不急吗？赵大人都倒台了，咱们家怎么办啊？难不成要在这里待一辈子？
2: 咱田家的命还得看京中那位大人。胡夫人，我来向您辞信。这是胡夫人从徐大人处请来的信，有了这封信，父兄应该就可以脱困了。 谢谢夫人，救田家于水火。皇儿，日后你留在胡府，要好好的照顾父兄。

0: 好生的伺候夫人，不要让夫人生气，知道吗？夫人，我就把华儿托付给您了。放心，荣华如此乖巧，我日后定会把她当成亲生闺女般疼爱。哦，谢谢夫人。
1: 娘，我送您回去更衣吧。嗯。

0: 小姐，饭菜上了好些时候了，都快凉了，小姐还是先吃点吧。
1: 我不，先撤了吧。
0: 小姐，这几封信你来回看了不知多少次，可要回信。

0: 何大人，田老爷好手段呀！本官已经接到京中徐大人的手书了。何大人，田家确实冤枉。从你们田家查抄出来的账本与陌商的进货单完全不符。你家分明是借。
1: 莫业的生意替赵森，我赃款洗白。虽然徐大人对此事已经有所关照，但铁证如山，本官岂能徇私枉法？何大人所言甚是，我们田家又怎会让何大人为难？不过大人，我们田家确实遭奸人蒙蔽，家父识字不全。 信错账房许承德，将生意货款全权交托于他。不曾想，此人居然勾结赵深，陷我田家于不义。既然犯了错，总要有人出面担责。我们田家绝不姑息，许承德全凭大人发落。
0: 田大公子，打的一手好牌呀！<笑>
1: 哎呀，这罪是定了，人也有了，你说，本官该怎么罚呢？
0: 大人思虑周全，我田家此次责无旁贷，一定做出表率以儆效尤。既然犯错，就要认罚，5000两赃款，您一并罚没。这本来就是赃款，罚没那是理所应当。
1: 所言极是。此外，我田家再拿出1000两化业，用于回州府衙，监督莫业各行规范经营，还莫业风清气正。此事还要多劳。

0: 如此精于谋算，屈才了。大人说笑。田老爷，本官为徽州知府一任，希望你们田家以后能好自为之。
1: 一定，一定，一定。

0: 人家呀，这么多年的积蓄说没就没了。
1: 爹，危险之际只有断臂求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田焕安，你等有何要讲？
0: 知府大人，小人一时糊涂，错用他人。赵深是一个无耻之徒，许承德看着老实，竟然也是一个贪得无厌之人。他们两人私下里暗中勾结做假账的事情，小人一点也不知道。
3: 老爷，您
4: 大人，
0: 大人，
4: 许伯，你是看着我们兄妹三人长大的，我田家一直无比信任你，你的儿子孙子都在我田末做事，我家尊你是长辈，待你的家人就如待自家人一般亲的。
3: 你怎能陷我田家于如此不仁不义之地啊？
2: 许承德，你勾结赵森做假账一事，你可认罪？
3: 大人，小人小人认罪，认罪。
0: 大人，我身为田末主事，自知有罪，我自愿请辞田末主事，自罚，从此永不进入徽州末业。
2: 好，田焕安即自罚退出徽州末业。本官宣判，罪人许承德流放北地，田家退还赃款5000两，田家父子三人无罪，释放。退堂。
5: 何大人，戚某有一事不知。他田家父子勾结赵深贪赃枉法，为何能被无罪释放？
6: 戚东家，人证物证指向的都是赵深贪赃枉法，他的账房管家许承德已经认罪，是他勾结的赵深，田家并不知情啊。
5: 何大人，这等说辞您信了？
6: 戚东家，断案判刑要的是证据，纵然可能有各种说辞，但最后定罪还是要看证据嘛。
5: 何大人这般判案恐怕难以服众，身为地方父母官，理应为民请命，公正廉明。
2: 我刚才说过，本官断案只看证据，而且向来如此。
5: 何大人，这案子当真翻不了。
6: 戚东家，自行琢磨吧。
2: 哦，本官奉劝，别给七帅添麻烦。
6: 有劳何大人。
7: 皇帝陛下敕谕徽州府末业伤民，今朕欲广求天下名末，以为朝廷专用，凡所供之末经朝廷鉴定为上品者，必有重赏，以激励末行继续精进技艺。朕知天下文人墨客众多，或有珍藏之名墨，或有独门之技艺，望诸卿体恤朕意，踊跃献墨，共襄文理之盛举，万世流芳。此玉嘉靖42年。吾皇
8: 万岁万岁。

0: 诸位，
1: 皇恩浩荡啊！此次贡墨竞选开启，墨家有宝墨皆可献出，凡入围者都可以在四宝街告示栏上公示。大家都知道，咱们徽州墨业的贡墨权早已旁落他处多年了，此次机遇再不可错过。咱们这回能不能夺回贡墨权，全靠诸位了。
2: 卖女求荣，无耻之尤！
3: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徐大人乃当朝首辅，此事已涉及到了朝堂。徐大人要保田家，你若是一再相逼，那就是公开与徐大人叫板。你想想你自己的身份，要是与徐大人作对，你让将军如何自处？

0: 我再提醒你一句，田家现在已经洗脱了罪名，也重新获得了参选供墨的资格。要是让田家摘得了供墨权，那徽墨的订单便会纷纷地转向田家，你在李墨的分红必定大受影响。阿爹，你要知道，你跟将军的半年之期将近，要真走到了那一步，你在墨业上的布局就彻底的砸了。你还是现在想想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1: 阿姐说的对，刚刚是我太冲动了，眼下当务之急是供墨。
0: 那你有何打算？
1: 徐大人虽然能够插手官场一事，但是不见得能够左右得了供墨的竞选。他田家攀上徐大人，无非就是想找到更大的靠山，只要是靠山，就得用银两供着。那我就想办法把他供墨生财之路给断了。到那个时候，日子久了，钱没了，这徐大人自然就不会帮助他们田家。我要想办法拿下供墨，一是能把这军资给办了，二是能把他田家的后路给断了。
0: 你能思虑到这儿，我就放心了。
2: 方才大人说恭喜，却不知李家有何喜事
3: 啊？老夫人，此次供墨竞选，这天地人皆立李家，
4: 这不是喜事是什么呀？
5: 严大人，供墨竞选，李家还在筹划之中，尚未正式报名，是不是其中有什么误会啊？
3: 没有误会，没有误会。这七烟古墨的复原呐，本官从头至尾参与其中，世墨会上我也是亲眼所见其光彩呀。所以七烟古墨作为李家的初选之墨，是由本官做主直选的。如此好墨必定榜上有名，至于正选嘛。
6: 严大人，小人近年来一直在苦心钻研改进云松墨，小人有信心以新云松墨参加供墨竞选。
3: 新云松墨？
6: 是，
3: 想必是精进了不少啊。墨呢？
6: 还在精进中，相信不日即可大功告成。
3: 不日是几日啊？不妥不妥不妥不妥，这供墨竞选毕竟不是小事，若是拿了一块尚未完成的墨来报名，

0: 有些欠妥呀，老夫人，您请看，这块墨大家都熟悉吧？这就是李真姑娘的福锦墨。实不相瞒呐，李真姑娘的这块福锦墨治好了本官小女痼疾。哦，这。
1: 能治病救人的墨，拿下贡墨竞选，岂不是势在必得呀？
2: 柯大人，这福锦墨虽好，却并非李家之墨。
3: 严大人，一片苦心，老身感激不尽。真娘所属的八房早已出族了，她现在是小李墨的当家，与李墨。
0: 并无关系。李家的贡墨案，八方楚族风波，本官亦有所耳闻呐。可那是当年呐，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时过境迁了。我看李真姑娘最近和李家合作的很紧密，这是好事啊。 倒不如借着贡墨竞选，这小李大李合为一体，创造一段墨业佳话，何乐而不为呢？
4: 大人，李墨擅长松烟，过往选贡墨，也都是呈松烟墨参选。
0: 贸然换墨，怕是您所说所想，我都理解。
5: 不碍事，不碍事，不必拘泥于这些小节了。实不相瞒呢，我已经叫人去请了李真姑娘，待李真姑娘到来，我们当堂把此事敲定啊！<笑>
6: 还请严大人收回成命。严大人，民女李真多谢严大人赏识。 只是这七言古墨与小李磨坊毫无关系。我之前也只是李家聘用的制墨师，而这块福锦墨，我更是无意推其参选，我志不在贡墨，还望大人明鉴。
0: 李真姑娘，此言何意啊？嗯，贡墨乃是制墨人毕生所求，你说你志不在此，好。
6: 你与本官讲讲，你志在何处啊？我能办自己的小李磨坊，做自己喜欢的墨，养活一家人，便已心满意足，不敢奢求贡墨。
0: 李真姑娘，你的能为、胆识，本官是见识过的，你绝非志短之人，不必自谦了。
6: 真娘并非自谦，我们八房遭遇厨族。 我爹身死，全家流落到城温洞至今，皆是因为贡墨二字。我虽然爱墨，也将之墨当成一生志业，可贡墨，我却再也不想沾惹。恳请严大人成全。
0: 李真。 好一个百般推诿，好一个万般为难，难不成本官好心还办了坏事了？
7: 大人息怒。
0: 既然如此，本官也把话说得再直白些。于公于私，此次贡墨竞选必须由徽州拿下，由本官亲自呈上御前。李家不可推辞，诸位。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是李洪良，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李真，我李景东一样可以夺回共墨大权。
5: 果然是耸人，已经长到了枝丫，进入高皇之期了。
6: 这天要亡我李家呀！
7: 为今之计，只能暂停信墨的研制。
8: 您是要放弃这次共墨吗？
9: 宋长起了宋问，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
4: 为什么要放弃呢，爹？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1: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接了，
8: 你可吃得了这苦？
9: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7: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8: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7: 莫愁，小半爷，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物，故存亡。
10: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1: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7: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0: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7: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0: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

0: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1: 棍棒底下出冤家，
0: 但是更多的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是李洪良，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5: 古墨，咱不参加了。
6: 爹，不能不参加呀！
7: 我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李景都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5: 我们李墨可能没有机会了，请允许我进山寻索。六爷爷想请你回磨坊代为掌事。
8: 请关注《家业》第十八集。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
18: 您肯过门槛，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
27: 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6: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8: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5: 纳爱斯集团。

0: 官家提前了顾墨竞选的时间，放养徽州，田家一脑门子官司，陈家除了世子墨，并无其他新品。这下严大人着急了，才主动上门撮合我们和真娘。
1: 今日我们服了他的好意，总该找个日子。
2: 邓门亲自致歉才是。
3: 问题是如何致歉？拉上李真一块去吗？那是不是在那之前还要给八房风风光光办一个归宗仪式啊？
4: 说的没错，这严大人摆明是看不上我们家，认定我们李家无人，要选贡墨，非得搭上那丫头，有眼无珠的阎人。依我看呀，他该来给六伯和三哥道歉才是。
3: 行了，这话传出去，置我们李家于何地啊？今后这些话不许再说了，听到了吗？知道了，大嫂。
4: 说到底，严大人此举也是看中我们李家。
3: 看中李家，便非要绑上八房吗？大嫂，你也觉得应该让真娘回来参选，是不是？
4: 真娘不是已经说了吗？她不愿意。
3: 一个除了族的人，轮得到她说愿不愿意啊？
5: 大嫂，你的意思是如？

0: 果真娘愿意，咱们就把她请回来呗，是这个意思吗？
1: 闭嘴！你在这发什么疯啊？啊！李家凋敝至此，若是还像昔日那样人才济济、家貌辈出，他严大人又何须说出今日这番话呀？
0: 爹，你的意思是，您也觉得我治不出新晕宋末是吗？你们都不信我是吗？这个家就没有一个人信我是吗？
1: 景东，你呀，
2: 爹，七婶，这几个月景东日日夜夜泡在磨坊里边，他恨不得把自己魂儿泼进了幸运宋磨里。媳妇儿觉得，如果拿景东的磨去竞选，肯定能拿到供磨权。
1: 站住！你给我坐下。

0: 怪我，都怪我。我跟金水争了一辈子，又比景东自小跟景琦、景福跟他们争。当年顾墨案，景琦死了，景福死在外面，连祖坟都进不来。老爸除了族，干脆顶齿明示，再不碰墨。我们爷儿俩都没人可争了。无人可争，就相互折磨。景东，你呢？日日怨怼，四处出气啊。你媳妇呢？处处小心，护着你，捧着你，生怕你的腿啊再割了，心再碎了。还有你的儿子，天天装神弄鬼的，硬是不进磨坊半步啊。好好的一个人都活成什么样子？
1: 您说我，那您呢？您除了在磨坊监工生产，您制出一块新磨了吗？别说制磨了，就是给您女儿选女婿，您都选了一个混账东西，您还好意思说我养不教父之过？
2: 景东，你放肆了！
3: 快随我来。老夫人，六爷，磨坊这边出事了。
4: 老夫人，六爷，少管事带了一群磨工准备去祠堂为甄姑娘请愿。

0: 六爷，少东家，你们要干什么？
1: 六爷，您来的正好，我等听闻主家正在决断甄姑娘回来同选贡墨之事，特来向主家请愿。
2: 六爷，之前墨坊一事是我们错怪了甄姑娘，我们想当面向她致歉。
1: 是啊，六爷，甄姑娘复原的七言古墨在李家大卖，又有福锦墨深得严大人欢心，且这药墨也是由李家祖上承继下来的。
3: 有这两块墨，去选贡墨，顺理成章，甄姑娘回来，李墨定能重夺贡墨大权。
4: 六爷，
5: 请甄姑娘回来吧。
3: 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们六房吗？你们觉得我李景东无法参加贡墨竞选是吗？少管事。
4: 少东家，我绝无此意，我们都是为了李墨。
6: 景东，墨要对少管事无礼。
1: 爹，
6: 他是磨坊管事，却插手主家的家事，纠集这么多的工人，替李真请愿，这不是僭越，这是什么？
1: 我所说的是大家的心愿，我们是一心为主家着想的。
4: 哪个主家？

0: 发房吗？李真吗？
1: 六爷，您评评理，我们都是一片好心，田家官司缠身，陈家暂无钢鼎之末，今年可是我们李默最好的机会啊，请甄姑娘回来重夺共墨大权。
2: 重夺共墨大权！
0: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李真，我李景东一样可以夺回共墨大权。现在回去上工。

是我六房撑不起李家，是我儿管不好李默，是我李锦和无能啊。无能。

不自愿，从总统出名。

0: 从族谱上划掉，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
1: 从今天开始，忘了那个家吧，这才是我们的家，记住了吗？
0: 嗯，好。
1: 我看现在动一下，我今天就划了水。

0: 阿姐，找我来是为了顾墨医生。
1: 李真已经拒绝了严大人顾墨之邀，此事在徽州已闹得人尽皆知。这无论是大理国，还是小理国，皆在你的合作计划之中。他若不参加顾墨竞选，必然会影响军资采办，你该去好好劝劝他。

这些年归墨人才凋敝，贡墨权旁落他府数年。近一载归墨新出的墨品，也就是七烟古墨和九珍宝墨，能叫得上来名字。而这两方墨皆出自李珍之手。

0: 所以，他蚕蛹的重要性，你应该明白。哎呀，
1: 阿姐，我明白。不过这徽州的墨业一直是我在打理，阿姐放宽心便是。
0: 我不是不放心你，是军资采办，事关重大。 我们深受戚帅与将军大恩，自当担下军资重任，此事便不容有。
1: 我知道。

0: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不知今日过后还能否欢乐依旧啊？
1: 怎么，
0: 有心事？哎，人家这最后一句写得更好，且急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陶翁的心境，常人实属难及。你看，今日外面天色大好，若是看不下去书的话，不如就遵照着陶翁所言啊，就着茶，吃着糕点，尽享今朝欢愉。
2: 你不用再铺垫了，你想说什么直接说吧。
0: 我没想说什么。哦，小李磨坊装修完之后，一直没来看过，来看看你。
2: 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
0: 没有。
2: 也是，今日天色如此之好，待在屋里看书，岂不是辜负了景色？
0: 嗯。
2: 今日有空吗？
0: 有。
2: 带你去个地方。
0: 走。小心啊。
2: 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每次来到这儿，我心情就会好很多。
0: 东突先生情怀超然，而真娘你呢，又言出必践，真让齐某佩服。
2: 齐东家谬赞了，这只是一个开头。要想实现东突先生的梦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0: 好，那今日起，就算我一份。
2: 我知道，你今日就是专程来劝我参加供墨的。这些日子，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去参加供墨，可他们不知道，供墨对于我来说，就是心里的一根刺。我每每想到供墨，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我爹爱的鞭子，我和我哥哥跪在礼站门口淋的那场雨，我娘背着我们，在我爹的牌位前流下的眼泪，还有我爷爷那双被墨熏得黝黑，却再也无法碰墨的双手。我不想卷入家族的争斗当中，我也不想成为供墨争斗下的棋子，我更不想再重复这些噩梦了。
0: 你知道今日为何未曾与你聊起供墨一事吗？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无关乎参不参加供墨的竞选。而今日又看到这片松林，我就更加确信，即便是没有供墨权，那你李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使。

0: 名，第一芝麻师。
1: 嗯。将来我要做比耶耶还厉害许多许多的芝麻大师，让整个徽州的人，不对，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我相信你。
0: 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哦，
2: 我猜应该是那个小怂包吧。
0: 不许你这么说我朋友。
2: 好好。
0: 若是他还在世的话，年纪应该跟你相仿。
2: 嗯，但是他的个头一定没有你高，因为你上次说他才那么大点儿。
0: 七九，
2: 嗯，
0: 没有想到你不是来劝我的，你是第一个没有劝我去参加供墨的人。嗯，但我也知道你此次来徽州就是奔着苍穹去的，若是我的决定会让你为难，你若是想撤出投给小李磨坊的钱，我绝无怨言。
2: 不不不，我向来都相信我自己的眼光，但现在我更加的相信你，所以投给小李磨坊的钱定然不会撤出的。而真娘你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0: 那若是我的小李磨坊日后可以越做越好，我愿意拿出额外的分成给你，来回报今日你对我的信任。
2: 好啊，那我就等着真娘给我分红了。
3: 好，那就以这片松林为证。
2: 好。
4: 来来，孙老二，您这边请。
5: 环儿，见信佳。初秋已至，你在监中可好？徽州一切如常，小李墨轩也已步入正轨，墨工和伙计也都招齐了，这一次还招到了一名女伙计，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了。环儿，今年中秋你会回徽州吗？若是能回来，我们定要好好见一面。
6: 华儿，娘。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坐吧。终究是启儿没有福气，没等到与你大婚就突发恶疾撒手人寰。我今日来是想问问你，日后有何打算？
0: 娘，
8: 华儿虽未能正式成为您的儿媳，但您待华儿视如己出，又救田家于水火，华儿敏感无内。若娘亲不弃，华儿愿常侍娘亲左右，晨昏定省，待少爷尽孝床前，以报大恩。起来吧，坐吧。
9: 婉婶婶，华儿自当铭记。
6: 只是你年纪尚轻，整日待在府中难免无趣，这样吧，过几日我带你去见一见清鹤仙人，仙人现在贵为帝师，你能跟着他也能多见些世面。
10: 哎，花来了。
3: 二姐。

0: 娟娘，
1: 哎，咱们小李家磨坊现在是生意兴隆啊！
0: 坐，快坐，哎，来坐。娟娘，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嗯，
0: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来小李磨坊做工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妻子不舍得？
0: 他不只舍得，还让我给你带了东西。他说这里面现酿的臭鳜鱼是咱们小真娘的心头爱，让我亲自给你送过来。
1: 还是妻子母惦记我，不过这上面为何要放松枝呢？
0: 嗯，妻祖母说这是徽州的老传统，象征着万古长青，吉祥之意。所以我刚去松厂摘了些回来，才晚了些时间。咋了？咋了？
1: 鱼头，鱼头！
0: 哎呀，真娘，你吓死我了！我还有很多话要说，都说不出来了。
1: 好，好，好，好，我的错，小花儿，你说，你说，继续说。
0: 这些话是七祖母让我说与你的。
1: 嗯。
0: 小真娘啊，李家的供墨。李家自己选，这毕竟是李家要亲自迈过去的一道坎儿，跟小真娘一点关系都没有。德也好，诗也好，都与小李真无关。小真娘啊，就好好经营好她这个小李磨坊啊，还要祝贺你，做出了福井墨，救他人于水火之中，才称得上风清气正四个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错。
1: 谢谢七祖母。

0: 你方才说这松枝是从哪儿取的？
1: 李家松厂啊。怎么了？
0: 跟我去趟李家松厂。
1: 啊，去李家松厂干嘛？
0: 赵师傅。
2: 哎，
0: 你去李默通知下柳爷，就说李家松厂可能出现问题了。

0: 花，快！
1: 这边花，小心啊！嗯。

0: 松温，果然是松温。这木逢每半个月就会派人来检查松场，怎么会没提前发现松温呢？
1: 这松温蔓延的极快，又身在隐蔽之处，除非前期恰巧，江浙松树的主干砍掉，才能看得见。可是如今，已经长到了枝丫，进入了高荒之期了。
0: 那这怎么办啊？
1: 这李末以松烟见长，如今松温一发。
2: 产量势必会减少，而李默这次供墨，恐怕也悬了。
3: 花，
4: 六爷爷，六爷爷，
2: 花
4: 啊！
2: 丫头，松树如何呀？啊，都给我！
4: 六爷爷，您不用看了，那边我刚刚都看过了。哎。
2: 哎！哎！哎！哎！哎！这天呀，亡我李家呀！

0: 老夫人，大少奶奶，刘伯，真的是宋文。
1: 刘哥，现在，各树宝林，还来得及吗？若是早个半月，兴许还能留上一片。如今病未四处蔓延，只能等树木自行修复。少则3年无灾，多则恐怕要10年呢。
0: 少管事，磨坊现如今还存有多少松材，能满足我们手里的所有订单吗？
2: 回老夫人，刚好500方，若节省着用，或许够撑到2个月以后。
0: 为今之计，只能暂停新木的研制，所有的松材集中起来，赶制一定出去的木，派人到外地去寻找新的松材，弥补后续的窟窿。
3: 您是要放弃这次供墨吗？
1: 弟妹，我们李家立锥求新。
0: 要想翻身，只能指望供墨竞选了。是啊，娘。柳哥，供墨几年一次，这次不行，还可以下一次。但是这个松烟墨的货断了，那我们的墨商。 就流失了，他们就会到别家去了，那我们李家就真的难以为继了呀。自古先谈生死，再谈兴荣，我们李家大宗货单一直都是以松烟墨为主的。如果说家业的根基没了，那我们李家还有什么？

0: 锦东，该吃饭了。
1: 拿走，我不饿。
0: 你多少吃两口啊？
1: 我让你拿走。
0: 爹。

0: 冬儿，多少吃两口嘛，啊，不要辜负了婴儿的一片好心嘛。
1: 爹，公模竞选在即，我没有时间了。
0: 公模，咱不参加了。
1: 爹，你说什么呢？
0: 我说公模咱不参加了。
1: 为什么呀？
0: 宋长娶了宋文。
1: 爹，宋长娶了宋文，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啊，为什么不参加了呢？为什么要放弃呢？爹，爹，爹，不能不参加呀。爹，
2: 你知道为了这次竞选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

0: 我们不能放弃呀，爹！你听爹说，爹，你听我说。还记得我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吗？你说做男人就得拼，就得争，就是不能放弃。你还记得吗？你说凭什么八房做的，我们六房就做不得？我听您的话。 我小时候，比景元、景福、景琦都努力、都刻苦，我就是为了有一天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你儿子李景东比他们都强。
1: 你听爹说嘛，
0: 爹，八房出族了，现在不是我们六房证明自己最好的时期吗？我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 我李景东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比那个黄毛丫头李真强，李家后继有人。
1: 爹，
0: 我不管你，反正我绝对不退。

0: 真娘，真娘，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娘，宋恩之事我左思右想，还得跟爷爷说一声。左右这婺源不远，我打算明天一早去接爷爷回来。明天一早你要去婺源？
0: 没错。
2: 爷爷，爹，您怎么回来了？你七叔某传来消息。 宋恩紧急，不可耽搁，我现在就去理斋。
1: 您当心点。啊。

0: 老爸，
1: 七嫂，
2: 老爸，你怎么回来了？
1: 宋文义士，六哥，七嫂，你们有何打算？
0: 这宋文对我们李默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
3: 兴许这一次，共墨竞选与李默无缘呐。
1: 宋文一起，当前最好的法子就是退出这一轮竞选。
4: 你说退就退，你有什么资格给李家出主意？退出这种主意，亏你也说得出口。其实外人是无法与李默共荣辱的。今天咱们李家到了何种的田地，您比我清楚。如果放弃此次共墨竞选，那日后的徽州便我李默立足之地了。
3: 景东啊，你对李默的心思七婶明白。

0: 但现在松温当前，这松材对我们凌云之事尚未传开，即便是百年的松材，价格也尚能接受啊！我们及时采买便是了。
1: 咱们有心瞒住，又能瞒多久？只要消息一传开，松家必然大涨，商家。
0: 将松材代价而沽，万一误了交货，反而是祸事。什么祸事会比当年更糟？
2: 李金水，说句不中听的，你们八房就是祸事的根源。
3: 景东，
0: 启臣，
3: 景东全权之心，只为李默计较，可您。 一味的替这个李家的罪人说话，好，既然你们都想放弃，我李景东就自立门户，大家一拍两散，免得我在这儿碍了你们的眼。
4: 你这，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哎，我起来了，哎呦，我扶不动，你快起来！
2: 弟妹，老婆，来，你们看看这个，
3: 这是黄山松林的分布图。
2: 没错，这是我从文汇拿来的。这些年呢，他们又新探出来几片林子，松林又老又坚实的。你们看，
4: 六哥，啊，你想进山？啊，
1: 不行，我不同意。你说，景东他这么闹，你也跟他一起？

0: 京东虽然有些执拗，可他有些话还是对的。我们若是放弃了这次公模竞选，日后这徽州恐怕就没有我们李默的立足之地了。刚才我去磨坊看了看账本，十年重税几乎掏空了我们李默的百年积蓄，生意就这么一天不如一天。若是照这么势头下去，就算我们挨过了宋文，有胭脂还能撑到下次公墨竞选吗？弟妹，我们李墨可能没有机会了，请允许我进山寻宋。弟妹，
1: 大掌柜，我们下工了。
2: 哦，今日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好。
2: 今日打烊了，您明。
3: 丫头，连我也不招待了吗？
2: 六爷爷，您怎么来了？
3: 好啊，你这丫头果真把磨坊开起来了，不容易啊。
2: 六爷爷既然来了，那边坐下喝杯茶吧。
3: 我今天来啊，是有件事我想求你。
2: 您先坐吧。
3: 哦。
2: 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3: 宋文当前，李默真公需要松采，我这两日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9: 干嘛？知道吧？两个人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吗？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4: 六爷爷给你配不是吗？
13: 六爷爷，您这是做什么？
15: 我回李默只是帮忙代管，待您寻松回来，我还是要回我的小李磨房的。
16: 七东家有心了，帮着你六爷爷打理进山的事。
14: 是甄姑娘亲自登门请我接的人。
13: 我宣布，只要可以像七东海一样达到八成的良品率，便可以升。

0: 我们要为了这个世界上街，获得应有的工酬，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共同挺过李默的难关。
1: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2: 快转移，往高处走，
1: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3: 在这里，把手给我，
1: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烧花鸭，烧雏鸡，
5: 天哪，点这么多，
6: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更理性的你，生活更美
8: 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

0: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零零》。
1: 如果真能找到笔记中的赵西晴，便能证明我哥哥那晚真的在山里。
2: 我当年做了伪证，那天我看到的人不是金雪文，从那院子里出来的人是我的丈夫。
3: 一桩案子明明疑点重重，可洛之州仅凭几个证人的一面之词胡乱定案。
4: 那金雪文真是太冤枉了。
5: 请关注《雨霖铃》第25集。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家王爷受好友白玉堂相邀，特来观看他与诸位杏林圣手切磋医术与药学。
1: 惠王前来观礼，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只是金家从未接待过如此贵客，恐在皇家面前失了体面。
2: 老族长不必担忧，王爷性子随和，金家只需如往年一般办好这盛世即可。
1: 好，
0: 没错，只要王爷能在大会上见到他那位好友，便不至于扫了他的兴致。
1: 好的，
2: 告辞。
3: 哎，你们又给我钱又请我住客栈的，难道真的只是想让我跟众人说几句实话？
4: 耽误你两人生计，这些银两是补偿给你的，请你务必在众人面前将你和我们说的那番话再说一遍。
3: 好。
5: 这是姚玉山的家吧？这么多日都没有消息，恐怕是凶多吉少吧。可怜他娘子一个人。
6: 陈大人，我家家主请您到翠溪林去。

0: 这明显就是他们设的一个局，我们要真去了呀，就落进他们的圈套了。
1: 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吧，说管辖内突发重案，或者是恶疾，
0: 什么王爷亲临呀，唬人的。
2: 别急，再等等。

0: 事情没有办成。
1: 倒也在意料之中。
0: 我再想想办法，让素文带回延期，给你们灭口争取时间，或者干脆让素问大会办不成。
1: 不，素问大会一定要办。

0: 且要按期举办。这方寸之间看似死局，但是舍子一颗便能看清敌手握有多少筹码，寻到生门，又有何不可呀？
1: 是啊，我们还要感谢展昭呢，把人证物证全给我们聚齐了。
0: 展大人既想请君入瓮，我们入局便是。

0: 白大哥回来了。
1: 白大哥回来了。来了，焦夫人母子已经安排在隔壁了，有我们几个守着，不会出什么岔子。好，目前只差一位关键证人姚玉山了。若是能找到他，那咱们的胜算也就大多了。
0: 可是我在想，若是这洛文杰真是死命，就算我们人证俱在，他也有办法推脱翻案呢。
1: 我想去趟飞花坳。什么？今晚必有大雨，晴雨草容易辨认。若我真能找到笔迹中的朝夕简，便能证明我哥哥那晚真的在山里。可你身上有伤，如何去寻找呢？
0: 我哥哥从小养尊处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都能爬上去，我带点伤又算什么？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了。
1: 但是这一去实在太过危险了，而且就算找到朝夕简。
2: 也不一定能定司命的罪啊！千万小心。如果我明早没回来，你们就直接去清辉堂，不用等我。
3: 白大哥，白大哥，
0: 他身上还有伤呢。
3: 叫他去吧。若是他今晚没有拼尽全力。 怕是要后悔一辈子。
2: 这马上就要下雨了。
0: 先吃饭吧，
4: 霍姐姐，你就放心吧。白老鼠出发之前，我们给它塞了不少攀山的宝物，不会出事的。
5: 对呀，霍姐姐，菜都凉了。

0: 这姚玉山到现在都没有踪迹，他不会已经落到司命手里了吧？若是他被胁迫做伪证的话，
1: 今日路过姚玉山家时，你说过一句话，
0: 到现在还找不到人，多半是凶多吉少了。不是这句。
1: 你说，可怜他娘子一个人。

0: 丈夫失踪多日，妻子还有心思施舍乞丐，她清楚姚玉山所在何地。
1: 进。

0: 我夫君真的没有回来过，我哪知道他在哪儿？他现在很危险，
1: 我真的不清楚。你还是上别地儿找吧。他要是被其他人抓到，那就麻烦了。
0: 马上下雨了，你一个大男人在我这不方便，还是快走吧。

0: 今天这场雨可真够大的。霍姐姐，你们襄州下雨总是这么邪乎吗？
1: 一到秋季便是这样。
2: 明日的素问大会，咱们的计划也不知行不行得通，也不知道白老鼠怎么样。
0: 没事的，霍姐姐，我们王爷说过，老天疼好人，再大的雨

真的是晴雨草，真的是晴雨草，啊！

0: 站住！外面来了一队州府衙门的人，说是知州前来观礼。
1: 知州也来了，
0: 知州
1: 这些苏文大会，那可热闹了。终于可以看看这司命的真面目了。
2: 哎，不怎么样嘛。哎，快看，又来一辆马车！哎呀，好气派呀！也不知是哪位贵人。我听说呀，是惠王，那可是王爷，能不气派吗？哎呀，这王爷，这次太热闹了。是。
3: 襄州知州骆文杰，恭迎王驾千岁。王府管事赵之二参见骆知州。回知州，我家王爷在路上看到一处景色不错，想沿路走走，请您先一步，他随后便知。
4: 骆大人，请。
5: 啊，您这是六号。

1: 及时将至，王爷怕是来不及了吧？
2: 王爷特意吩咐了，切勿因为他耽误苏文大会的时辰。
1: 我差人寻几匹快马迎王爷前来。
3: 开封府展昭奉惠王之命，伺候洛池州。
1: 岂敢，京中上官，骆某何以可当啊？

0: 洛执州，素问大会时辰一到，三重院落都要关闭，期间只进不出，百年从未更改。咱们莫要坏了人家的规矩啊。王爷既赶不上出席，那咱们就请洛执州上座。
1: 洛执州请。
2: 不可，这样太过僭越了。
3: 咱们王爷没那么多讲究。
1: 洛执州快请吧。
0: 请。
2: 恭敬不如从命。

0: 骆执政，请。
1: 若是骆某所料不差，武家王爷根本就没来吧？
2: 瞧您说的，怎么会呢？

0: 我先去。
1: 今日连南清宫的王爷都来观礼了，真想去外面瞧一瞧这场面。
2: 是啊，今年可真是热闹。
1: 谁敲的？还没到时辰。
0: 见鬼了！咱俩不都在这儿吗？
1: 差不了这一时半刻了。如果让家主知道咱们敲错了钟，还不得挨罚呀？
0: 那我敲吧。

0: 诸位亲朋好友，肯拨冗出席素问大会，金家上下感激不尽。尤其是今日洛知州到访，大驾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朕平在此谢过。按照往年素问大会的惯例，每一位参赛的子弟手中都有一枚选取的号码牌，锦盒之中也有相对的号码牌。一会儿我抽到的子弟上前应考，不得延误。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白大哥怎么还不来？他都去了一宿了，什么药也该采到了呀。

0: 六号。六号在不在？不在的话，视为作废。
1: 他是看出白大哥不在，故意做了手脚。
2: 我就是六号。白玉堂托我替他应考。
3: 啊？替考？这没所谓文呐。
4: 这怎么没替考啊？
2: 各位少爱勿躁，我跟白玉堂今日并非是为了参赛而来，今日洛之州在此，我们想借此机会向洛之州您申诉一桩陈年冤案。
5: 有冤到衙门去诉，此处并非公堂。
2: 此案在襄州内大小衙门无人敢受理，是因为此案当年是您洛之州亲自审结的。
5: 金家邀陆某到这儿就是为此吗？
6: 你拿来。
7: 先前家主同意让小十七应考的时候，我就打了一万个小心。
8: 小十七呢？
6: 小崽子呢？出来。
8: 你是个外

0: 你凭什么掺和金家的事情？这不只是你们金家的事情，白玉堂的哥哥本是金家十三代五方的长子金雪文。当年他被指控戕害少女一事，在座的各位都略有耳闻吧？而当年的受害人便是我姑姑，我怎么没有资格在这里喊冤呢？诸位。 我姑姑当年死的不明不白，而真凶一直逍遥法外。金雪文更是蒙冤了15年，甚至被踢出了族谱。今日就请洛知州在众人面前重审此案，还他们一个公道。是非曲直，中间善恶，在座的各位，俱为见证。
1: 老族长，放任他在这如此胡闹，成何体统？这般纵容，你们这个素问大会不办也罢。
2: 骆大人息怒。这位姑娘，你若真有什么冤屈，待等大会之后，再让骆知州给你断案吧。
1: 这么多人来，是来观礼的，不是来听审的。
2: 老族长。 论起辈分，您应该是金雪文的叔公了。金家子弟盟约十余年，还不如一场考评来得重要吗？我听闻金雪文在生前对您十分敬重，如今他冤屈未雪，您还可以如若无事一般，在这里主持素问大会。
3: 这位姑娘说得好，医者除了医术之外，亦要有一颗悲悯之心。
4: 受冤之人既是我们杏林弟子，我们怎能漠视他的冤情？只顾在此追名逐利。我认为赛事可以暂缓，先听取这位姑娘的冤情于不顾了。大人请坐，要不我给你凑凑人数，喊个唐威什么的。

0: 我是州府衙门的人，平日里总来往于各个县衙。
1: 这陆志忠会重审原案吗？
2: 有何冤情，速速到来。不过，15年前的案子，陆某未必记得清呢。
3: 骆知州，当年的案件卷宗和物证都在此处，你若是记不清了，不妨看着回忆回忆。

此卷宗你如何得来的？当年本案是襄阳县审结，那卷宗当然是从襄阳县衙调阅的。县城和主簿还说，前两日县衙的库房失火，文书案卷皆是付之一炬。幸好我提前调走了卷宗。 罗知州要不信，可以去核实。不必了。卷宗记载，金雪文被判为凶手，依据的是三位人证，两件物证。这第一位人证，便是金府的管家许安。许老爷爷。 请上前来。

0: 仁安，上前回话。
1: 是。
2: 当年你说，你看到金雪文于案发前调戏死者，言语轻佻，动手动脚。你仔细回想，他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动手动脚的？
3: 那还能怎么说？他见着姑娘，就追着不放，说人家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好比是月宫嫦娥，巫山神女。人家姑娘不搭理他。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伸出手去摸人家的头发，摸完了还要放在这鼻子根底下闻一闻，这是正经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2: 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呢？不光是我，你们是不是也似曾相识啊？这十余天里我来往于京府，同样的话听了不下三次。当然，每次在你嘴里，金雪文调戏的都是不同的姑娘。想必你们听的比我还多吧？可是，金雪文是个才华出众的书生，即便是淫词浪语，也不会这么千篇一律，对所有人都说同一套话吧？哼，
3: 哼。那调戏女子的话大差不差，能差多少？
2: 那这些天你在府里骂我们的话也都是一模一样，一个字也不差吗？
0: 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你只是在某一天听到了金玄威对某位姑娘这么说过，就记了下来，往后不管是谁的故事都用同样的说辞。
2: 我这样的证词能作数吗？
3: 我没说谎。
2: 你说你没说谎，那你就把金雪文调戏死者时所说的话一字一句的说出来。
3: 我老了，记不清了。
0: 是记不清还是没听清啊？是不是你光看到金雪文和死者说话就觉得他是在调戏人家？
4: 许安之言佐证耳，即便大半不能采信，但金雪文好色轻佻，此尽人皆知啊，还不能定罪吗？
0: 既然洛之州这么说，那便证明许安的证词便作废了。

0: 这洛文杰真是个草包，这些年又没有你的操劳，不知道死多少回了。当年本案的第二位证人，便是唐门现任掌门唐继。公堂上，金水文说，案发当晚，他去了离襄阳40里外的飞花坳采药。
1: 在晋山之前，在谷口春心亭碰到了唐继和一位妇人，还打了招呼。可唐继却当堂否认。
2: 唐继今日不在此处，你要如何驳斥他的证词啊？
1: 我是没法驳斥，但有人能证明金雪文没有说谎。
3: 来者何人？
4: 回大人话，小人叫崔田，是蒋家村人，已大列为生。每年的夏秋两季，便在飞花坳小住几个月。20年前，即便是疫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也常在山里相见。我记得很清楚。
1: 可认得唐继？
4: 不认得。不过。

0: 我看过他的画像，确实和我先前所见之人长得非常的相似。
1: 画像，仅凭一幅画像就可断定看到的人是唐季。展大人，刚刚诘问许安的时候，未见如此宽容啊。
2: 猎户能不能分辨那人是唐季，并不重要，但他说的话足以证明金雪文不是凶手。案发当晚，他不在城内。
0: 而是去了飞花坳，所以才能看到一男一女在春心亭幽会。
1: 方才那猎户也说了，这一男一女每年都会在飞花坳幽会。金雪文在案发前几年看到过他们，
0: 提审的时候便谎称是案发当日所见，也未可知吧？哼，那他不是太蠢了吗？他声称和那男人打了招呼，还口口声声说此人就是唐季。
3: 这要是谎话，不是坐等着你找到唐季，当面戳穿他吗？骆志忠，当年的物证里也是有众多的疑点。卷宗上记载，这件血衣上的伤痕，是当年我姑姑抓下的，可是金雪文的肩上，伤口深达一寸。
4: 这是人能抓出来的吗？哦，
5: 那依你所见，这伤口如何得来啊？
6: 我就是金雪门的弟弟，我来告诉你们，我哥哥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这是当年仵作照着金雪纹身上的伤痕描下来的，比例、大小以及伤口深浅都和白玉堂身上的伤并无二致。当年在公堂之上，我哥哥说那晚他在山中采药，他并没有说谎，他要采的药生长在阴损栖息的岩洞旁，他身上的伤。 就是阴损攻击所致。那是阴损密使回来。 看到我趴在洞口，以为我要对他的阴卵不利，所以才会极力攻击我。我哥哥当年一定是遇到了相同的境遇，所以才会有类似的伤口。而他要采的药，我已经采到了。
1: 赵玉剑，
0: 金家家主和老族长，不会不认识这个吧？
2: 破茧前，通体透明，滚烫如燕。没错，是朝夕茧。你竟能找到这百年难遇的奇珍？
3: 我在槐花巷老宅的井里，找到了哥哥当年采的朝夕茧。15年前的榜首，就应该是他的。<笑><笑>
2: 你说慈父是朝夕茧，好，就算这滩烂泥是朝夕茧，可当年有人亲眼看到他从死者家中出来做何解释？
4: 洛执周说的可是焦夫人。
2: 焦夫人，
4: 让一下。
2: 我当年做了伪证，那天我看到的人不是金雪纹，从那院子里出来的人是我的丈夫，盛云庄庄主，焦朝贵。
4: 你说什么？
2: 焦朝贵向我亲口承认，他重伤了霍姑娘，他还让我对官府。

0: 你瞒实情，嫁祸给金雪文。他威胁我说，如果不听话就杀了我。我可以对天发誓，若有半句虚言，焦家必遭灭门之祸。
1: 还有这种事啊？那金雪文真是太冤枉了。
2: 你这毒妇，当年竟然敢作伪证欺瞒本官，包庇凶手。
1: 害得一个清白之人沉冤15年，含恨而终。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3: 是。
1: 洛之州怎么忽然义愤填膺起来了？焦夫人固然有错，但是当年断案的人是你，不是他。
2: 姑娘说的是，正是因为他的蒙蔽，才伤罗某断错了此案，
1: 实乃愧对官家，愧对各位父老啊。
2: 一桩案子，明明疑点重重，可洛之州仅凭几个证人的一面之词胡乱定案，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之处。洛之州，你是被人蒙蔽才会错判，还是和凶手串通好了，诚心让金雪文为凶手顶罪？
4: 你敢当众污蔑本官？
2: 案发现场遍布剑痕，是谁撤换了家具遮掩剑痕？卷宗又为何对这些剑痕只字未提？
1: 什么剑痕？本官通通记不得了。
2: 你记不得？有人记得？
4: 这是谁啊？
5: 这是谁啊？
6: 这是谁啊？
7: 这是谁啊？
8: 这是谁啊？
9: 这是谁啊？
2: 洛之州，还记得他吗？15年前你还是襄阳知县的时候，他和王兴就是你手下的衙役。
10: 小人姚玉山，见过洛之州。

你准备躲到何时？ 敢问展大人，是如何认出我来的？第二次去你家时，我看你妻子并没有那么急切，我早该想到，她早已知晓了你的下落。还有，乞丐星起一般都在闹市，可你们几个却总在街巷深处，下雨天都不离开。我便猜测， 定是有人每日给你们施舍粥饭，方才认出你，是因为你和其他乞丐不大一样。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2: 你记不记得缺失的卷宗里都写了什么？
3: 那页卷宗就是被骆志州亲手索贿。
4: 所有证人押上马车。
5: 是。
4: 胆敢阻挠格杀勿论，
6: 我这就去向组长坦白。
7: 我救你性命，你竟然要杀我？
6: 跟金家的前途比起来，你哥哥他又算得了什么？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可知道你的罪过？
1: 我知道，我已经跟娘接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1: 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5: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江漠作为一生挚爷，同如你我，共存亡。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事与你的烂摊子就派你斩成一人前来。
5: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 活着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6: 我们这么久根本挣不到所谓的公道，
7: 我还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8: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9: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10: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8: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11: 将涉黑分子一网打尽。
12: 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3: 烧花鸭、烧雏鸡，天哪，点这么多！
14: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
15: 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1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7: 集思和旅。

0: 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5: 不了。是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一场退婚让他从绝境中觉醒，
18: 脱离了苦口啊。
19: 要是我编剧也不允许。
17: 一段学墨路让他在千锤百炼中成长，
20: 他守墨守家，
21: 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
17: 一座徽州城见证了百年家业的兴衰沉浮，
22: 真的是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17: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你走进家业，看一位女子如何用墨改写命运，守住家业。

0: 13年前那场公墓案，他将我们李默打入了谷底。
1: 秦家法，
0: 如今离家四分五裂，一年不如一年，这个家也该交白了。
2: 我们李家这是怎么了？这烧烟啊，最考耐心。烟台轻如雨，方能入墨谷。这墨谷，我们小李家有。交或烟，如人与人，太息则散，太愁则裂。 可惜我田本昌这一生最不会的就是祸。墨里有君臣佐使，人伦礼义有。祸不好，便是孽。千处万道，不厌其烦。莫要食，人要成。到头来我才明白，他不是在抢我的东西。
0: 他是替我们所有人保住这份家业。你们都说我恨八方，其实我恨的是我自己。这一笔下去，错了就改不了。墨尚可再塑，人呢？一定墨，半世冤。

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去追剧的王西良。最近有一部好剧正在我们央视热播，那就是《家业》。这部作品呢，讲述了以李默为代表的徽州几大制墨家族之间的兴衰更迭。剧组不仅仅是在黄山、休宁等地实地取景，深入展现徽派建筑、徽菜、徽雕等非遗元素，

还在剧中还原了古法制墨36道工序。那这样的一部匠心独运的作品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我们首先来听听导演和编剧怎么说，让我们

0: 众们大家好，我是家业的总编剧熊周虎。
1: 欢迎熊老师，欢迎。那这个作品呢，其实是以徽墨为一个支点，串联起了整个的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去做这样的一部飘着墨香的作品呢？
2: 因为我已经也有很多年没有拍过古装剧了，看到这个剧本后被打动。
1: 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是哪一点？
2: 它的传承的一种精神，还有徽派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所有的元素，在剧本阶段我看到的东西非常的好，就欣然接受了这部戏。对，
1: 这样的一个作品，我想剧本一剧之本啊，从一开始这个创意是来自于哪里？
0: 我之前呢，因为工作的原因跟徽州多有交集，对徽文化呢是有所了解的，然后呢我们做了多次的采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作为工商文明非常鼎盛的这样的一个徽文化里边，咱们徽墨居然不是百业之中的，它是在百业之外的，它是有专门的叫文会来管。宋元以后啊，实际上大多数的这个制墨师实际上都是文人，所以这是一个寄托着文人情怀的这么一种东西。那我们想要去做一个徽文化，那从徽墨入手，我觉得这是再恰当不过的。
1: 那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集结了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了。其实它是一定要实景拍摄了，对吧？
2: 对，那时候我们带队主创两次去黄山采风，看到以后我就非常激动，因为我觉得你无论在何地打景，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关于徽派的这种像在山水画里面呈现的那种特质啊。我说我就要在这儿干，那难度当时是很大的，因为它是已经是文物存了，一个钉子你都不可能在墙上钉。感谢当地的政府领导啊，给我们挪出了一块地，
1: 真的建了一个宅子，
2: 建了一个宅子，和整个村落连在了一起。那时候我们还让一些演员穿上服装试拍了过两天，就在这个街上走，所以你的服饰色彩是不是能融在能接地气能融进去啊，就是当时我们在前期做了大量这样的准备工作。
1: 我们常常说不管多美的景哈，有了人它才有灵动的色彩。那我们也邀请上我们的几位主演，我们一起进入主创陪你看。举手很好看，那各位呢是和我们的李真关系非常密切的几位哈，来到我们据说很好看的舞台，还是请各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
3: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徐百惠，在家业这部戏中我饰演的是李真的娘亲赵锦。娘是不是跟你说过娘不管你玩耍，但是
4: 不可以撒谎。
5: 我在家业中饰演田本昌，我叫王子豪，大家好。
6: 我田本昌今生今世非真娘不娶。
7: 那你便去和你爹娘说。
8: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洪良，在家业这部戏里饰演杨子的三叔李景东。
9: 你敢当着祖师玄奇的面发誓真娘嫁妆里没有我李家的墨方，你敢吗？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在家业中饰演的是李真的四叔母田绛月这个角色。
11: 听说白日进墨时风头都被八方那个丫头给占尽了，晚上墨务官大人来你可要好好的表现。
1: 欢迎。要说起李真这个角色蛮苦的啊，我们来了四位嘉宾，有三位跟李真都不对付。
8: 是这样。
1: 你为什么呀？
8: 我恨他呀，我不但恨他，我恨他们全家。
1: 我的天哪，你瞧。
8: 我恨他们一房，他的父亲的缘故导致了我们李家这样，就属于天都塌了。刚开始

0: 是他爹迁怒于他爹的父亲他爷爷，他有了他一点长大又迁怒于他，所以这个恨这是这么多年这是延续的，它是线性。
1: 哦，王子豪，
2: 但我跟大家不一样，是我刚开始是非常爱真娘，然后由这个爱可能生了恨，我觉得我对真娘一直是有感情的，不能说是后面转到了恨吧。
3: 对，他讲的是对的，
1: 嗯，
3: 真的是爱真娘，但是这个爱是自私的，
4: 嗯，
3: 是畸形的，
2: 扭曲，
4: 是扭曲的，
3: 是扭曲的，
4: 对，
3: 对。
4: 如果就是说像那个景东叔啊，就是都是对李真的恨是三维的，你对李真的爱就是四维的，
5: 那我的应该是五 G 吗？五D 版本的，
1: 来说说你五 D 版本的恨，
5: 杀夫之恨，然后就一路执着的扭曲的一直恨到最后了。
1: 明白了，那么妈妈这边当然是毋庸置疑了， 对吧？是用什么样的感情？终于有一个爱的了。
4: 我是李真和李家的，是女儿的底气，也是给女儿撑起了一片天，所以说就是，母爱非常的伟大，
1: 就是无尽的爱，
4: 对，
1: 是吧？
4: 嗯，
1: 其实呢，任何事情呢，说是爱也好，恨也好，我们都要有点证据嘛。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的节目现场是准备了很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你们说的这种感情。首先要开启的就是那个有线性的恨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
6: 好，
1: 好，现在我们就打开道具盲盒。
0: 这个是他结婚的一个头花，是他这个和田本昌的这个婚礼啊，就是我给捣乱给捣黄的。
1: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一言难尽的场面。
2: 多谢。景东叔，今日是我与真娘的大好日子，您这是何意？
7: 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想借着与八房的婚事谋夺我李家的磨坊，真是机关算尽，用心良苦啊。但是田家小子，我告诉你，人算不如天算，我李景东把话放着，不交出我李家的磨坊，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
2: 景东叔，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7: 请祖师玄机。
8: 祖师玄机，非十万火急不可擅动。李景东，大动干戈请出祖师玄机，意欲何为？
9: 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可以混说。
1: 让下，
0: 我是不是混说？
2: 陈娘，
0: 陈三爷，您一会儿
10: 怎么了？李向东，你想干什么？
2: 真娘，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7: 田家小子，你敢说你不知道？没有我李家的磨坊，那骆文松会帮你们田家吗？
10: 李家的磨坊？什么磨坊？
2: 真娘，你别听他的。景东叔，你胡说什么呢？
10: 李景东，你无凭无据，你凭何冤枉我们？
7: 凭据就在你的嫁妆里。
1: 有一句俗语，是不是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这得恨你得有多大呀？
0: 我这是有道理的呀，因为这个李默、田默，包括那个骆默，他们每个人手里有自己特别有特色、独有的磨坊，你把我的磨坊给别人了，你就是属于拆我的房梁啊，结果你把这个带走了，那我岂能容你？
1: 其实你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了哈，这次在这部剧当中和杨紫合作对手戏，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0: 那太多了，就在那个这个刚才看见的这个大祠堂里面，
1: 嗯，
0: 他见我第一件事儿，江东叔，把你拐接我玩会儿。他直接就把我的拐就要走了，然后他就在那儿煮着玩。杨紫就用这种方式迅速地拉近了我们演员与演员之间。

0: 远的距离，嗯，然后就沟通起来啊，包括对戏啊对词儿啊，就非常快的就融合在一起。对，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地方。对，嗯，
1: 我们问问妈妈吧，因为妈妈是最疼女儿最爱女儿的，你觉得她这个婚没结上，对于你最爱的宝贝闺女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2: 脱离了虎口啊，
1: 哎，这么严重。
3: 有没有可能我跟真娘之后就过上了幸福？
2: 没有可能，因为你这个人性的底色就注定你跟李真要走入两条不同的道路，你知道吗？
4: 而且我编剧也不允许。我很同情你。
1: 刚刚呢，我们让对李真比较恨的角色讲了讲他们的恨，那我们也不能，对吧，老沉浸在这种恨的情愫里面哈，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百惠来打开我们的这个道具盲盒。好，现在我们打开道具盲盒，
2: 看看这一碗汤圆呢，是母亲对李真的深深的关心和爱护都在这一碗汤圆里了，所以说妈妈永远都是女儿最强大的后盾，也是她的底气。嗯，
1: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母女情深吧。
5: 给娘看看你治了什么墨呀。
6: 别看了，这墨都没有成型。
5: 那什么样的墨才算是成型呢？
6: 虽然是用料金贵，制法纯熟，
7: 落笔如云烟游龙。
5: 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反正你爹说了，这墨锭外面做的再漂亮，里面用料再珍贵，终究还是要给人用的。那哪些人用墨，要用什么样的墨，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做一块能用的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
7: 娘，你懂得还真多。
5: 我哪懂啊，都是你爹说的。
1: 真是有妈的孩子是块宝啊。
5: 是的。嗯嗯，
1: 这个角色呢是一个母亲，那你觉得这个角色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呢？
2: 就是母女之间的这种情感，尤其是在家道中落的时候，就是父亲走了，然后你想家里就是一个弱女子，她必须要撑起这个家，然后她就不是一个生活的非常优渥的这么一个家庭，而且又背负着这种恨吧，就是我们其实也有恨，我们八房对李家也是有恨的，就把我们就给除族了，就给扔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更是作为一个母亲更要就是坚守起这个家，然后女儿还那么小，所以就是保护她支持她，然后到最后就是在所有的就是女儿需要母亲帮助的时候，她都会可能就是某一句话，就是因爱而说出的某一句话，就是成为了就是女儿这个成长路上的一句非常醍醐灌顶的这么一个人生格言吧。嗯，所以就是说她这种情感就是非常非常的打动我。嗯，
1: 所以其实妈妈这个角色你觉得她还是一个挺有力量的女性角色，虽然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对吧？
2: 嗯，很独立，很彪悍，嗯，然后呢又有很多温情的部分，就是可以说是又当爹来又当妈。
1: 为什么会在我们一个南方的地方出现一个这样的女子的形象，是北方人的性格？
8: 当地的土著民族是叫三越人。哦，她是三越人的后人，三越人是渔猎为生，
2: 还有是屠户家的女儿。嗯，哦，
8: 对，
1: 所以这个你也是考证了历史，然后特意去。
8: 这是在徽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土著三越民族和南迁的中原世家，嗯，这个融合，这是一种文化的交融。
1: 嗯，啊，其实这部剧当中哈，啊，每一个角色他的弧光都是挺有质感的。那这里也特别想问问导演，就是在选演员的时候哈，有哪些角色你觉得其实你在选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演员身上有一些特质和这个角色之间是有一些暗合的？
9: 我在看剧本的当中，你脑子在过无数的演员啊往出蹦，我的脑子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

0: 定啊，就是谁适合谁更适合，包括洪阳啊，他们这些都是因为跟我合作过，他能演成什么样我都知道啊，
1: 心里很有数，
0: 很有数。对，我就是在拍摄这个期间啊，这导演的底气也是来自于相互的信任。
1: 那这一次您觉得杨子身上有哪些特质是和李真比较暗合的？
0: 这个角色李真有点这个难看的这种气息，我觉得杨子，我看过他很多戏，包括跟他接触以后，我也觉得是，胜任这个角色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2: 我想请问曾大师傅，您在落寞这么多年，难道不曾用过洛家的合墨技法吗？既然用过，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词严地说女子不可制墨，真是自相矛盾，忘恩负义。
3: 我知道李姑娘剑松变墨一把好手，今日方知这张嘴也不遑多让。
1: 作为创作者本身，有没有哪几个角色是你特别偏爱的？你不可以说都喜欢哦。
4: 在座的几位演员每个我都沟通过，是因为对这些角色确实我们编程里下了很多的功夫，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单面的，
1: 挺立体的。
4: 对，都是很立体的，都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背景，来自于他们的原生家庭，来自于他们的诉求，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挣扎，都是来自于这些方面。像我们在座的几位老师，就是说我是认为每一位都深入到角色里边，不是在表面上去演，然后演出来的这个角色非常的生动，非常的丰满，然后真的是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1: 你看王子豪一直微笑地看着你，对于他这个角色你没有什么想帮他讲两句吗？
4: 这个角色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可以说像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角色，在你的生活里边恐怕碰到这样的人都比较少，
5: 很少接触。
4: 对，最后你怎么演出来的，我真的是有一点想不通。
1: 对，这是编剧对你巨大的夸赞。
4: 你可以
1: 夸你演技好啊。
4: 你知道吗，就我看到很多这个观众的一些评论，就讲到你的时候讲，当然他们讲的叫前夫哥，那你纠正了一下叫前未婚夫，都是恨得牙痒。
1: 对，那说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盲盒就必须要由王子豪来打开了。来，有请。好，现在我们打开盲盒。
5: 我知道这个，这是叫卖用的铜锣，也可以代表田本昌自己的纠结的心境。
1: 好，那我们就到剧中去看一看吧。
6: 一两起价，价高者得，
7: 价高者得。
8: 一两这么贵的东西啊！
9: 我出1.5两。
6: 好，1.5两了啊！1.5两。
9: 我出1.8两。
6: 现在1.8两。
9: 我出2两，我出2.3两。
10: 我出2.8两。
11: 这小子谁呀、啊？有点面生啊！
12: 还有谁要与我们东家竞价？
5: 7两。
13: 8两。
5: 9两。
14: 9两。
5: 9两。
13: 李家，李家10两。啊！
1: 好，哎呀，
5: 开麦是吧？对，
1: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5: 其实刚开始我在叫价，更多的是想帮李真撑个腰，但是当骆文谦出现，我那时候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竞争的对

0: 手。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人跟我去攀这个价格吗？我说我就不信了。
1: 他一直活在攀比之心当中。
0: 是的。
2: 所以和韩东君的这个角色，你觉得你们俩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我刚开始其实见到他，我甚至想要拉拢他，但后来我发现他是我的对立面，可能上升到仇人。所以说就是慢慢的随着时间，我跟他的关系一直在变化。
3: 天敌。
2: 天敌啊，总结得非常好。那你和你的天敌是第一次合作吗？
0: 第一次，哥哥姐姐们也比较照顾我，我毕竟年龄可能没有跟他们是一样的。嗯。然后我们会私下有对剧本的讨论呢、啊、我非常感谢子姐和东哥。对、嗯、
2: 好，那我们就听听东哥，听听韩东君怎么说来。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东君，在家业中饰演骆文谦，也是七九。
5: 这位兄弟道歉道得很不情愿，没关系，你不相信我信。
4: 其实这一个相遇是一个偶发事件，他只是回来，他是认识李真的，但是骆文谦从小离开了这个涉县，去了京城嘛，所以李真对他的印象是不深的。但是其实对于骆文谦来讲，从小开始就是李真在他的心里就有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这场戏有很多的任务点，第一是他回来他发现了李真，然后发现了仇人。第二，他是竞价的时候他想帮助李真把这个哄抬物价，把这个价格提上去。第三就是他可以借此事件来造势，他就是要回来造势，让所有人知道来了一个大生意人。
5: 我说的十五两不是银子，而是十五两金。
4: 而且七九回到了这个老家之后，然后触景生情吧，回到家里的祠堂，然后非常的落败。其实一个祠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非常神圣的，是非常庄严的一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祠堂，在这儿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当你回去的时候发现门也是敞着的，花也是倒着的，就然后尘土飞扬的，它很落败。
6: 我定会让我们罗家重新站起来。
4: 可是在这个报仇的过程中，他和李真形成了，就有了一些产生了一些情愫，但是却又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李真，因为告诉他会把危害危险加于他的身上，就是两个人的情感也非常的跌宕起伏。
7: 那我觉得小子是一个非常有想法且非常敬业，而且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首先就是我觉得他对于人物的理解非常的充分，我相信他是走进了这个人物里。他也是一个很大方的一个人。我们除了聊角色以外，我们也经常会聊天啊。我看到了一些花絮，我也没想到那么好玩，是在景区里。我说你像个猴，我都忘了我当时说这话了，你知道吗？
8: 咱俩应该一起。
9: 俩猴，
10: 你就像那个景区里的猴敬礼。
4: 我觉得八爷对七九的接受是应该他到了中后期，他发现其实七九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他都一直在默默地陪伴在李真的身边的时候，我相信八爷是发现了七九身上的真诚。包括跟田老师，田老师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员，而且非常有经验。那他的这个角色的倔强的处理，就尤其前面这个丁齿明示啊，田老师的这个表演，他是在内的，我觉得眼睛、眼神，包括台词的节奏，可能话也不多，一句便够，但是那个节奏就一下把整个人物的内心和人物性格展现出来了。
11: 我也和洛涵章斗墨数回，他在墨上的天分并不比我差。今日洛家败亡，他客死京城。
12: 嘿，大家好，我是演员田小杰，我在家业当中饰演李京水。
11: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
12: 他是一个匠人，他有一股匠心的力量，是因为他有灵魂，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他守墨守家，他也守初心。
6: 李老八，

0: 这样多好的苗子，你收了他又能如何？
1: 孙女呢？我不会让他干的，太苦了。但是面对他的这种韧性，又面对他的灵气，你知道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就是有感觉的，就跟艺术一样，墨也是需要有灵气的。我要把这个传承下去，那怎么办啊？那我只能是这样的，做出一个无情的决定，收李氏。
2: 真娘为徒，收其治墨之道。王祖师爷有其学墨一途，一路昌顺。
3: 有一种说法叫一两黄金一两墨，这个徽墨，它是一个至宝啊。有一句话叫"青椒十万锄"，我们在合蕉的时候。 要10万锄以上，就锄倒要10万次以上。如果我去锄倒的话，我就很难想象10万锄我要锄倒多长时间，要耗费我多大的精力体力。你更何况它这里边有很多文人在做这个东西，这里面有它太多的寄托啊，它凝聚了太多的文化的内涵。
4: 当时我们去那些老磨坊去参观。
5: 包括演员很多去学去练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去，我觉得闻到墨香，完全跟我们以前的认识不一样。
6: 我也特别想问问导演，就是在选演员的时候，首先为什么锁定了韩东君来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同时为什么像田本昌这样的角色又选择了挺阳光的，也挺帅的王子豪来扮演？对，
4: 我觉得这样才有反差嘛。
6: 哦。
5: 你得跟杨子找一个漂亮小伙，帅小伙。哇，导演太贴心了。
4: 对你得让观众。
5: 导演，我可以去你那儿做群众演员吗？可能子豪当时第一次在剧组见我的时候，
4: 非常紧张。
5: 我懵了，我说这么大一个，我就想他跟杨子怎么谈恋爱啊？
4: 这个落差有点大，
5: 太高了。所以这婚没结成，就是有巨大的身高差。<笑>
3: 那韩东君为什么成为了那个守护他的男一号呢？还是编剧老师的事。啊，这个也是归功于编剧老师。对，首先这个角色他，就这样写的吧。对，从设定上来讲，我们说这个骆文谦，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哥哥，姑姑被这个人给烧死了，身负血海深仇。
5: 他当然要回来报仇，但是无论如何，李真这样的一个人，不管他有意识无意识，在他心里一定是占据的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嗯，所以后面他们的情感发展也必然是顺理成章。哎呀，讲了这么多哈，其实这种世仇确实是很难解，从另外一个角色身上，我们就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那就是田将月这个角色哈。那我们现在就。
7: 有请你来开启我们这个道具盲盒，好吗？来，是一封信。嗯。哦，不，它是一个磨坊。我在李家的时候，无时无刻不会针对李真。
8: 但其实，与其说我针对他，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守住我们七房的这个家业，所以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所以磨坊的丢失只是一个开始。哎，
5: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9: 我们八房早已不在李家的祠堂里，与李家祖宗的牌位更是毫无关系。
8: 乔笑这话说的，连祖宗都不要了，把自己和李家撇得干干净净。
9: 蒋月，
8: 大嫂。
9: 要是咱们对他真不错，给了钱也给了机会，谁知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
8: 好一个恩将仇报啊！四叔母，给我扣下这般大的罪名，我想请问四叔母，你有何凭证证明这磨坊是我泄露的？
9: 还需要什么凭证吗？就凭你来之前咱们家从未有过磨坊泄露的先例。
8: 你说说，为何单单你来了，磨坊就生出了这么些事端？不是你。 还能是谁啊？
9: 娘，大嫂，我早就看出这丫头心怀不轨，咱们可千万不能引狼入室啊！
5: 行了，对，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你对李真是有刻骨的仇恨哈。
0: 其实我拿到这个角色中间也纠结过，也拿不准过，所以找导演啊，找编剧，包括这是我同事，就我都会去探讨，会去聊。就后来他们告诉我不要去脸谱化，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意难平，就是这个角色其实那么多年他的挚爱，他在最美好生活最灿烂的时候忽然所有的东西一落千丈都失去了，然后才会导致了后面他一直怀恨在心，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死的不是你。哎，爸，
1: 根据我获得的一手资料，不仅仅在剧内你为丈夫做了很多事，在剧外你也为他做了很多事，是吗？
0: 确实前面甜蜜的内容很少，第一集上来我就没了。我跟李锦琦其实就上来那么一场戏，我是感受型的演员，我必须要心里有，我才能够去符合那个人物。我就会在剧本后面给他写信，比如说这个时期李真他又回来了，我说他现在复原了漆黑古墓，但如果你再试，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做到。就所有的这些都是我自己假设的，然后我就会一直一封一封的给他写信，所以我才能到最后我还会对李真有那么强大的恨。当时我做了一块小牌子，然后锦旗那有一块是道具老师做的，然后上面写的是奇月相伴幸福绵长，然后翻过来有四句话，写的是家族兴隆福满门，世代繁衍永昌盛，儿孙绕膝笑开颜，祈愿绵延福泽长。其实为什么说田绛月是一个特别悲情的人物，真的其实这四句话没有一句实现的，所以他的所有的期望，他的所有的爱都变成了恨，然后会一直延续下去。
2: 他确实挺悲剧的，除了刚才讲的，就像忙了半天啥都没忙到，
1: 啥都没有。
2: 还有一个，你恨错了人。
0: 啊，对，恨了一辈子，恨错了。
2: 所以一个空字，就可以说明你所有的这个悲剧的结局。
0: 熊老师，那不是您写的吗？
1: 最终都要甩锅给熊老师和他的编剧团队。那要说到李真是根本不想回去嘛，那后来他也是出走，就创了这个小李磨坊哈。后期其实叔叔就是挺支持他的了，包括妈妈当然是一直都支持了。
3: 那刚开始那就是分家呀，那是这个另立旁支啊，那能行吗？
4: 愧对祖宗。
3: 对呀，
6: 百年李磨，回磨正统，岂容你一个黄口小儿另起炉灶开什么小李磨？
3: 没想到这些小蚯蚓小泥就变成龙了，哎，而且是他就把我们这份这个已经颓势的一个李家家业又给撑起来了。没想到
2: 李锦东的身上实际上是有着某一种就很好玩的那种假公济私的味道市井，是对吧？说不爽
1: 这个
2: 其实埋得挺深的一个假公济私，就那点小心思，他倒不是坏，就是总是觉得应该要能够在这个墓园上做出点名堂来。
7: 景东，别做了，真娘已经成功了。
3: 我们六房非常悲催，七房是正知，这个八房有天赋。嗯，你说我们这个
1: 都没靠上，
3: 苦活累活都我们干。结果呢，死的死，被除族的除族，其实那不是我干的呀，熊老师，这是你干的呀。
1: 其实这部作品呢，不仅仅是李真作为一个女性她的奋斗史，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悠长的徽墨文化长卷。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专门为家业这个作品设置的我们剧中很好看的一个小环节，叫据说小书房。据说很好看，关注 CCTV 电视剧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账号，更多精彩等您解锁。现在就进入我们的据说小书房。要说到徽墨确实是源远流长，而且呢从南唐到明清，徽墨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 我特别想请教各位哈，是不是大家都到当地去采风，所以呢也学习了一些

0: 制墨的技巧。
1: 我们去那个当地那个厂里都看了，也都学了整个他们这个
2: 流程。
1: 对，流程。
3: 其实我对那次学习更多的是感受到了老师傅们对制墨的态度，他们一辈子不求功名啊，只为了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2: 我主要是拍了这个戏啊，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因为李真他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我都非常的清楚，他从一开始什么搓灯草，那到最后像烧烟这种的，以前我们看到这么小小的一块墨都觉得它好像平平无奇哈，拍了这个戏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么小小的一块真的是浓缩的，真的是精华。还有呢，我们就是古时候人的真的一种智慧。
1: 墨业的这些工匠啊，我觉得是真正能体现那个匠人精神的这么一个行业，它真的是非常的枯燥。

0: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我们导演和编剧，就是我们这个作品的名字，它为什么要叫家业呢？
1: 讲到家业呢，就很容易让观众认为这是个家族企业，或者家族的事业。对，但是我们既是要讲家文化，但同时我们也是在讲一个产业的兴衰。
2: 哎呦，我这个两次去古老的磨坊去参观感受，我在这儿看到从曲烟到一个磨的形成，一点一滴的一种精神的这种贯穿吧。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
0: 我想凝结在家业两个字后面的是我们几千年来徽墨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我们影视人和徽墨匠人一样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希望用一种特别有仪式感的方式来向徽墨这个非遗工艺致敬。所以我们把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我们想求得我们主创团队的衣服握宝，我们就写一个字，就写家。哎，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剧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家业的这些墨？
3: 这个是六合墨，是我们最后就很
4: 集大成的，
3: 对，最后制成的一块墨成。
5: 这个是真娘给我的定情信物。
2: 真娘，这是
6: 墨行子女婚配时将交会生辰墨视为盟誓。
7: 这块初心墨呢，就是在李珍做墨遇到了这个瓶颈的时候哈，他娘给他指的一个人生方向吧。
6: 做一块能用的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这便是我做的初心墨，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故而也不觉得悔。
2: 这是药墨。啊，就是我们胭脂墨，刚开场小李珍啊他们那个药墨。
8: 你等我研好墨就给你涂上。
9: 墨寒的智商，
8: 这块胭脂墨是我爹为我治来应急用的，能止血消肿。
0: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笔墨伺候

0: 哎，好，让我们的刘老师来收个尾。好，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其实就藏在这一方墨锭里，它内敛厚重，不张扬，却是千年不褪色，可以永久传承。
1: 大家一定齐心协力，再创辉煌。
2: 所谓家，不就是聚在一起的人心吗？无论是魏家魏国，李家必定万死。

0: 辞。
1: 墨迹会干，墨香会散，但是匠心不灭，家业永传。愿我们在生活的磨砺当中，也能像一块灰墨一样，千锄万捣，终成一块好墨，落纸如漆，万载存真。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西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深挖原著底蕴，扎根陕韵文脉。
2: 舞台艺术是一颗菜的艺术，
3: 我的人生就是羡慕在了这个舞台上。
1: 解锁主角，打磨与幕后创作匠心。
4: 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那种。
5: 戏里有百味人生，
6: 以秦娥就是秦腔这个剧种，
7: 我没有他那么纯粹。
8: 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1: 本期剧说很好看，带您走进主角，去看一看创作者们对于主角的解读。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主角啊，他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6: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7: 我不想唱戏了。
8: 跟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是跟人打交道就太难。
9: 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最近呢，有一部作品正在我们总台热播，这部剧的名字就叫做《主角》。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代秦腔名伶易来娣，哎，应该说是易秦娥的成长故事。可以说，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人戏合一，什么是戏比天大。对于易秦娥来说，没有天降贵人，只有日复一日的练功，只有被排挤的委屈，被误解的孤独，而这正是真正的主角的养成之路。而这种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坚持，正是易秦娥的成功之处。今天我将带着您一起去遇见主角，遇见主创，也遇见主角这部作品台前幕后的精彩。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去西安的各个打卡地，带大家去感受一下陕西文化，当然还有你喜欢的美食。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走吧。
10: 陕西皮影是中国最古老的傀儡戏之一，被誉为电影鼻祖，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三秦大地文化基因的生动载体，在光影交错中诉说着千年的华夏故事。大家这时候一定非常好奇了，我们不是感受秦腔的魅力吗？跟皮影又有什么关系呢？在陕西能够经常性演唱的皮影戏唱腔中，东路以老腔、婉婉腔为主，西路呢则以弦板腔，比如说咸阳李泉、窝公腔、如富平为代表。此外，秦腔以及南北道秦等十一种唱腔都可以为皮影戏配唱。
9: 怎么样，刚才跟随着我们的镜头看到的这些皮影作品，是不是有一种叹为观止的感觉？皮影和秦腔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0: 然我们追剧的观众对二位是非常熟悉的，但是还是要二位再隆重的介绍一下自己。
1: 你介绍的这个比较长，哎，匀速念四分半，
0: 贯口是吧？
2: 要不要给你打个节奏？
0: 打个节奏，
2: 打个节拍。
1: 就是演员，主业是相声，这次也参加到咱们主角这个剧组当中，演的是何大锤。
3: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

0: 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1: 我是担任的戏曲指导，我也是演了胖姐。
2: 有事找你。
3: 啥子嘛？
2: 出来说。哎呀，
4: 岁数还厉害的很，快进。
3: 啥子还得出去说？
1: 这一位叫张波，在咱们剧里面是张老师的四部指导，
0: 也是我的四部指导。
1: 这位叫沐晨雪，在剧里面也是咱们的乐队，还有时候还客串一下演员。
0: 对，
4: 好，我们再认识一下这一位。
1: 最后再介绍这位叫小军儿，是我们戏曲的服化道舞美的负责人。
0: 对，
4: 我看出来了，要进入主角剧组，你没有两样以上的技能，那是不可能被选上。
0: 万万
1: 您说对了，
4: 对
1: 是、必须得身兼
4: 数职，所以任小雷老师也是身兼数职啊。
1: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在苗阜的舞台上唱京腔，而且我和苗阜我们俩也是第一次在一起拍戏，我们认识了好多年。
4: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舞台呗，这剧场呗。
0: 这个剧场老剧场了，今年100年了。
4: 哇，100年的剧，
0: 这叫阿房宫大剧院，杨虎城将军当年修的。
4: 据说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0: 特别的。
4: 一定要到这个剧场来看。
0: 感谢感谢，
4: 热烈的掌声。我们据说很好看，有一个传统环节，就是拆盲盒。
0: 我还拆盲盒。哎，
4: 但是我们据说很好看的盲盒都是道具盲盒。来，上盲盒。好，现在我们的道具盲盒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看啊，你准备放什么呢？
0: 你看我这个人啊，这个因为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哦，
4: 对对对对。
0: 我提供一个陈燕老师喜欢。哦，你看他能喜欢你猜你文化底蕴各方面，
4: 那就这么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遇见主创，和陈老师一起打开盲盒。遇见主创，遇见陈燕老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是《主角》这部剧的原著作者，也是著名的作家陈燕老师。
5: 观众朋友们好。
4: 当这部作品在我们总台播出的时候，从您的文学作品到影视化的呈现，给您哪些惊喜呢？
5: 我认为电视剧创作自身有它的规律，虽然说是有时候是从小说改过来的，但是呢，更多的艺术家们赋予了他们的创造性。你比如这两个编剧，郑华老师、金宇老师，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我呢内心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4: 那么您怎么理解主角这两个字？
5: 舞台艺术是一颗菜的艺术，角儿就是那个白菜心儿，所有的人你可能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白菜帮。这个白菜帮很重要啊，我们不是说这个帮子不重要，没有这一层一层的白菜帮，这个白菜心儿行不成啊。这是团体内部的关系。戏剧呢，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观众和角儿之间的关系，这个捧也是很重要的。作为这些角儿，你还是要懂得社会捧你的这一种力量，要懂得帮衬你的这一种关系。这个电视剧也在深刻地表达这么一个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在认同一个主角，同时呢，他也在塑造一个群像。这是这个作品它闪光的部分。
4: 对，那这个作品其实无论是从原著到影视改编，它有一个匠心独运的地方，就是把秦香的戏和野戏人的命运紧紧地贴合在一起，人戏合一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5: 我们可能看到主角里边的这些人，他们的命运和戏剧里边的很多故事是贴合的。你仔细想，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一个人的这种遭际，每一个人的弧光，每一个人的成长，他总是和某一种戏剧啊，和某一种文艺作品能对应起来。他这个对应呢，也恰恰是文艺家发现生活和表现生活的一种东西。
4: 戏里有百味人生，演戏的人他们也成就了戏中的人生。
5: 对对对，
4: 我们节目有一个传统项目，就是打开我们的道具盲盒哈。那我们的这个道具盲盒呢，也算是给您的一个小小的礼物。现在请您打开。
5: 好， 这是一
4: 个、嗯、是空的对吧？啊，因为装不下啊，太。

0: 重了，所以呢，象征性的就是其实是主角的剧本。特别感谢您的又一部力作在我们总台的荧屏亮相，成为口碑和收视双赢的作品，也期待着您的下一部作品可以早日影视化，让我们有机会再在节目当中和您相遇。谢谢谢谢谢谢陈岩老师，谢谢。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是啊，
0: 跟我们这个剧院的苗老师，对吧？而且苗老师的这个口号弘扬陕派文化，那这个是您二位以及我们台上的这所有的我们整个的主角的剧组台前幕后。
1: 这个说到派，我一定得多说一下。嗯，我们现在除了秦腔有派，陕西的其他艺术形式目前没有达到这个成分，包括我们相声。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陕西的各个艺术文化门类，大家要相互融合，相互助力，最后才能形成陕派文化。
1: 对，
0: 要说起在这个作品当中要接受戏曲训练，一个是挑战最大，另外一个是可能你给他开的小刀最多的应该是刘浩存了，因为他要演一个本身自己是有天赋的，他又是成长为一个名角儿。
2: 对，
0: 所以你在给他辅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呢？
2: 浩存功特别好，软度很好。
0: 对，因为他
2: 是舞蹈是开展，戏曲是收含，所以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所以我就给他压腿的时候，我拿个刀，他脚一绷，我拔一刀，
0: 真打呀，
2: 真打，真打。
3: 左脚回头，贼非常好，大滑
1: 蹬。您看任老师，他可能打几下，那在底下，
4: 对，
1: 我是真打。我是班主任啊，小孩也没饶我。有一场戏本来是失误，在山上呢，小孩翻跟头没翻好，一脚踹我脸上了。导演说保留，来再踹几回。
2: 其实有一次在拍那个浩存那个杨门女将扎的靠，那有一场，那是他第一次包头那天。
1: 对，
2: 刚好那天就在半山腰，是一搭了一个钢管舞台，条件也特别差。他头包完后，我觉得他头都这样子
1: 沉的，
2: 带不起来了，一直就想趴到那儿，想吐。他后来慢慢就适应了。也有一个就是心路里程的一个蜕变。
0: 是的，是的。
2: 就刚开始练功特别特别能吃苦，就没想到第一次登台后是这么一个累，那种难受，难受，完后挣扎一点点再适应，再变，到最后能成了，我一定把这拍完。他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蜕变。
0: 其实主角剧组中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工作者都像浩存一样刻苦努力，其中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两位编剧。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遇见主创，去听听创作背后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主角的编剧鲸鱼。
7: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主角的编剧郑华。
0: 在据说很好看的舞台上都有一个传统的环节，就是我们这边呢有道具盲盒，那这个道具呢是苗阜给你们准备的。好，现在我们的道具盲盒呢已经放在我们二位主创的眼前了，一起来打开好吗？来，有请。
6: 哎呀，
0: 好，这个应该是对你们来说非常熟悉和亲切的物件了。
6: 是的，
7: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拿到这个吧。第一次是我们这个戏的就主角的艺术总监张嘉译找到我的时候，给了我一本这个。
0: 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7: 当时也有点像开盲盒，因为不知道这个最后是不是我能驾驭的东西。
0: 其实二位都参与了剧本创作，当然分工不同。
7: 对。
0: 那在编剧的时候，二位是不是工作也有一些侧重呢？
7: 我这边呢，可能是一群鹅从童年到青年的一个时代，金鱼老师是从他的青年往后写的，实际上写到了算是中年吧。
0: 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他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7: 首先一点是不自信，第二点呢，他是这个恐惧的。
8: 你们吃完糖纸还还给我，甜不？
9: 甜。北京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
10: 就是的，甜多了。
8: 糖纸还给我。
0: 我看看，有一场戏就是说他去相当于是面试吧，憋着就让他唱一

0: 我们当时也聊了一块，好像甚至于那嗓子带有控诉吧，
1: 就是压抑到了极点，然后他喊出来了：“
2: 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唱。”

0: 对我们这个女主角是怀有很深很深的感情的，就是她这一路走来其实都很不容易。我觉得陈燕老师这个后记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点题的，她就是说其实异秦娥就是秦腔这个剧种，她是幸运的也是苦难的，她是柔弱的也是雄强的，但是她就是带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1: 除了他之外，有没有哪些人物你们觉得其实是浓墨重彩的？
2: 实际上我们这是一个群像戏，每个人物都有他的光彩部分。你比如说胡三元，我个人认为他可能就特别像沙漠里头的一个骆驼草，刚才一节他会变成一个草球，被风吹着滚动，碰到了哪怕一点小雨，他马上产生新的生命出来。
0: 我其实还是很喜欢花彩香这个人物，别看就是她只是一个县剧团的一个花旦，但我觉得她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女人。她其实一辈子就前半生她都在跟命斗，但是呢到最后呢她又在屈从和斗争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1: 这是一部挺优秀的作品，有很强的专业度，所以在兼顾她的专业性、对原著的忠实度以及在影视作品改编之后的可看性方面，怎么样去形成一个平衡呢？
0: 我们的创作宗旨其实就是要尊重原著，因为原著的底子本身就已经很好了，它有一个丰富的一个群像人物，这个是我们首先要保留的。
1: 哪个角色跟你想的是不一样？哪个角色你觉得，哎呀，我当时写的时候，哎呀，
0: 哦，可能我觉得苟存中
1: 对吧？
2: 确实是，他是挺让我出乎意料的。因为当时定下他来演这个苟存中的时候，我还给他说，我说我觉得你脸上的沧桑感不够。
1: 太嫩了，
2: 对对，还嫩，
1: 还嫩
2: 对对对对。
3: 我把你个贼呀、
1: 有哪场重场戏其实戏和人是非常有这种镜像关系的？
2: 那比如说他第一次上台，他演了一个烧火丫鬟杨排
0: 凤，杨排凤
2: 、刚才处境是完全符合的，是吧？
0: 人戏合一其实是我们在制定故事线的时候就是按照这样来的。
1: 我也特别想问问二位，就是说我们怎么理解主角这两个字？
2: 陈岩老师已经把他说得很准确了，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那个人，你不要经受住这种炙热。
0: 我觉得主角他不见得只是说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就是他是一个摔倒了之后还能再爬起来，还能再继续向前走的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是主角。
1: 谢谢，谢谢二位，我们也把这个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可以做自己人生路上的主角。确实这个主角这部剧啊，我觉得充满了这个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厚重感。
4: 对啊，结合我们这个明城墙，而且啊，咱们一会儿要去的地方就是花彩香，后来卖凉皮儿，
0: 卖凉皮儿，
1: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对于主角这部作品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
4: 对，
1: 当然，如果很想来西安玩一玩，那么一定要来这里打卡。当然，除了看，我最爱的
4: 吃
1: 陕西美食。你们给我好好介绍了，
4: 上饭了啊！哎
1: 呀，我这是不是到了实现凉皮儿自由的地方了？
4: 这儿啊，我跟您说特讲究。
5: 我跟您说，陕西就是碳水居多。
4: 陕西这个面皮儿啊，最好吃，而且种类很多，尤其以西府为主，擀面皮儿、
5: 糯面皮
4: 儿、让面皮儿很多，哎，让皮儿嘛，
5: 米皮儿，
4: 哎，米皮儿，宝鸡，你这儿加这个肉夹馍，人家那儿
5: 馍夹面皮儿，
4: 馍夹面皮
5: 儿，
4: 擀面皮儿，
1: 馍夹擀面皮儿，
5: 哎，
4: 只有
5: 面夹面，你没想到，
1: 我必须得去一趟，为了吃这个。
4: 你知道陕西这个肉夹馍为啥叫肉夹馍不叫馍夹肉呢？哎，陕西把这个没有啊，叫馍，你馍夹肉，我给你撒钱。这儿还有咱泡馍啊，
1: 这是水盆羊肉，
5: 这个是水盆羊肉，
1: 然后这个呢是
5: 水盆的饼，
4: 对，
1: 饼，
4: 这个我们最好的款汤厚住面明油，粉丝搁沟料酒出头，肉要去肥精瘦，我是好好的，哎，来来来，叠，
1: 吃点吧，吃点吧，这个
4: 还有一个东西，biang biang面，
1: 我特别喜欢吃biang biang面，哎。
4: 很多人说“biang biang面”这个字儿很复杂，
1: 很复杂。
4: 我跟你说，我听了好多好多版本，目前为止，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讲对。后来我真查了资料，这个字儿是一个秦国的质子，他想念他这个乳母给他做的这碗面，

0: 这个面他不知道咋形容，哎，他就想起这一点有啥。当时没有，我们咸阳没有黄河，一定是渭河两头弯。嗯，八字张开口，开宫门了，言字往里走，先是文官，你一扭我一扭，宫女，你一长我一长，大高个卫士，哦，里边有个马大王，武官，哦，月子旁心字底，说他乳娘每一次啊做这个都是拿心做的。嗯，那天哄他走，说要出去了，说的咱去咸阳城逛吧，还专门拿擀杖给他挑的麻糖逗他走，可是一走就没回来。为什么叫彪子嘛？他就记着他乳母每天给他做这面的时候，彪彪作响，彪彪面的，
1: 是个相声词。
0: 哎，相声词。
2: 说到吃，不得不提的就是胖姐，在剧中教青娥烧火做饭，在剧外叫浩存秦腔表演。
3: 就是刚开始剧组训练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接触的就是浩存，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俩在一起，就是那种情感，甚至有时候晚上他很晚的时候拍他那个在那个土台子上翻跟头，他就担心，我说你放心，每场戏我都会盯着的。所以就是这种情感，既有就胖姐对来地儿到青娥到疫情对那种感情，也有那个平时教他把他当个孩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给浩存的这个盲盒必须要任老师来给他准备。来来来，把盲盒递给你。
3: 哎呀，你要说
1: 看看我们的胖姐要给秦娥准备一个
4: 什么样的盲盒。
3: 嗯，保密啊，送浩存。
2: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遇见主角，遇见刘浩存。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主角中饰演易秦娥。
6: 哎，别
5: 送死，
6: 啥都不说了，那都知道了啊。
5: 他这不欺负人的吗？
1: 其实有很多人呢在这部作品的创作初期就对你非常期待了。嗯，那当你遇到易秦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我饰演他的这个过程中，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他非常有韧性，就是因为他这个纯粹的这个特质，使得他能够在延续秦腔的这个过程中坚守自己的本心。他即便是经历了这种生活的坎坷，但是他依旧能够坚定自己的目标，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生长得更有生命的质量和密度。
1: 嗯，对于易秦娥来说，她的人生随着她名字的变化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你觉得她的每一个阶段的名字是不是和她的人生阶段和生存状态都是有一些对照的？
5: 我觉得是吧，因为这三个名字都是他最重要的人给他起的名字，一个是家里人，一个是他的舅舅，为了他发展得更好，还有就是秦腔的剧作家秦八娃老师。所以这三个名字也对应着他这个整个阶段整个人生的这种命运。他每一个阶段要做什么事情都通过这个名字来显现出来了，我觉得他每一个名字都起得很奇妙。嗯，
1: 我们节目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保留小项目哈，就是开盲盒。你想不想今天在我们的据说很好看遇见主角开属于你自己的盲盒？
5: 可以呀。
1: 好，现在我们就打开道具盲盒。任小磊送给你的，
5: 谢谢任老师。这个是任老师给我写的。嗯，他叫我存乖耶，他很宠我，我每次都很希望他能够天天来看我们训练。他说愿存乖以戏为舟，向阳而行，不忘初心，步步生光。任小磊老师，哇，谢谢
1: 任小磊老师准备的这个道具特别棒，而且字写的
5: 字超级漂亮，感觉他平常也有练字。嗯，这个是鬼院这一折戏的白纱。
1: 拿到这个道具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起了当时拍摄的时光？
5: 对，因为接触这个纱都感觉有感情了。
1: 其实易秦娥在她的人生历程当中，包括在她成为秦腔名伶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贵人，所以当师傅最终他是以那样的方式去谢幕，不仅仅是在舞台上谢幕，也是人生的谢幕。你作为秦娥，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的一种体验？
5: 狗丝对于青娥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在她心底里她的地位很高，而且她像亲人一样，像家人一样，因为她不太回家，所以她是

0: 这些人都是他的家人。
1: 嗯，
0: 所以其实狗斯在离开他们那一刻，伊晴娥就是很悲痛，但是呢，就是狗斯通过这样一件事吧，教会了伊晴娥戏比天大的这样的一个道理，算是用他的生命给伊晴娥上了一课。我的人生就是谢幕在了这个舞台上。
1: 现在坐在我面前，你不是刘浩存了，就是伊晴娥，对不对？
2: 然后主要刚才想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心疼他们两个，因为我觉得在那一刻，就是戏比天大，他突然就具象化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很不容易的。他走了之后，他就只听那个，另外一个老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们的离开对他来讲变动还是蛮大的。

0: 和刘浩存的聊天是这样的，让我感动，真的我也热泪盈眶了。而且当和他面对面的时候，我确实感受到了为什么他塑造的这个角色能够如此的打动人心。期待你的下一个主角，带着下一个角色来好吗？
1: 谢谢老师的期待，我继续努力。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2: 您看啊，这个雕梁画栋啊，其实后来是翻修的。这过去啊可了不得，这是两京一十三省唯一一个都城隍庙，而且你看这个戏台，这个太方便老百姓了。
3: 对，
2: 太好。
3: 戏台啊，对我们戏曲人来说，它是一个就是市场最大的这么一个舞台。近几年国家对各个农村的这种戏楼戏台文化下乡的这个演出扶持力度很大，
2: 太大了，
3: 扶持力度特别大。
0: 我觉得带着这些追剧观众对我们主角这部剧的喜爱，又站在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戏台上，好像如果在戏台上站着没有戏，是不是少点什么？
2: 安排，必须安排。
4: 戏来了。
2: 好。

0: 这个叫水袖，
1: 水袖你试一下啊，
0: 一会儿你一定要试一下。
2: 哇，我觉得我肯定不行啊，
3: 这不好弄，
2: 太厉害了。
1: 先休息一下，换衣服。
3: 好棒啊，不错吧？
2: 而且刚才我看到就是。这些小姑娘一上来，她那个眼神、
1: 精气神、
2: 精气神那个能量特别足，尤其是有一个小姑娘，她那个眼神真的是炯炯有神。
3: 对对对，
1: 你们俩看了半天，我想让你们俩体验一下怎么样？咱这个水袖不会伤着人，你们练个水袖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1: 我去给大家拿衣服啊。
3: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们俩都是特别有天赋的聪明人，不用教最基础的了，咱直接就挑战那个高难度的啊，直接就开始学水袖花，学一只手啊，先把水袖子抖下去，
0: 背出
1: 去，然后抓，抓，哎，不要都抓完，就刷水袖花了，你抓啊抓，这个袖子就不管它了啊，就在旁边，然后开始学一个云花，最简单的云花，你的手看要这样。画一个平的圈，然后到下面再绕一个平的圈，它是一直在绕个八字。哦，看看怎么样了，来，
3: 上一圈，下一圈，
1: 来，预备，走。
3: 你怎么不惯了？七十才能用。
1: 七十，是这吧？我觉得，停停停停停，下来，我觉得这你俩这动作，我还得给浩儿教3个月。
2: 还是让我师傅干点专业的吧，让他做盲盒吧，
1: 做盲盒。哎，
2: 这个我觉得他，哎，
4: 盲盒好，
2: 做得好。
1: 那我来来来，盲盒给你们拿过来。
4: 我就爱做盲盒。
1: 咱们这次把这个盲盒难度给他，
2: 是让他来做。那做给

0: 谁呢？这个角色呀，其实观众追剧都知道，那就是米兰。
1: 米兰啊，
2: 小陈啊，
0: 对，
3: 没问题，
4: 他很绝对愿意啊，积极的很。米兰是抢过去，我都怕你抢过去。
3: 听说很好看，这个米兰的盲盒交给我了，马上就到。
0: 遇见主角，我们一起遇见米兰。
5: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小晨，在电视剧主角当中我饰演米兰。
6: 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5: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你们这是？
7: 我们这个原著叫主角，我们这个剧也叫主角。对于米兰来说，他一直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人生道路上的主角，他始终是很坚信这一点，对吧？
5: 他最初的时候他只想在舞台上当主角。为什么？因为从小到大他跟花彩香吃了一样的苦，学了一样的戏，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压我一头？但是后来最终呢，花彩香因为他个人的一些身体啊，阅历的一些改变，他终于能够退位了。退位了之后，米兰就当上了他的主角了。我之所以要跟你争，是因为我认可你的优秀。那么在时代的更迭，终于花彩香熬走了，然后一群鹅起来的那一刻，他在那一刻他选择了放弃，他走向了另外人生的职业生涯，人生的道路，他去那个道路当中他依然还是主角。
7: 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
5: 对。
7: 所以你和刘浩存的对手戏是不是有很多的互动？你自己是真的也被感动？
5: 我对他产生了很多的是怜爱。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从年前在西安提前两个多月进组，虽然我学过戏曲，他是之前是跳舞的，他就没有任何的戏曲的这种功底。我知道从头开始学这个东西是多么的难的，他要演很多古典戏，包括勒头啊、包头啊，身上的功夫他有十几出戏。那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这个戏曲行业的人来说的话，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他又要演一个名伶。我看到他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所以我在跟他演戏的过程当中，我不需要再做什么功课去跟他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连接，是我对这个姑娘本身就有的。
7: 你们有一种自然的天然的连接，而且非常符合你们在剧中两个角色之间的连接。
5: 是的，就是姐姐看妹妹的。
7: 是是是。我们节目呢有一个道具盲盒，那现在一起来打开看一下好吗？
5: 好的。
7: 好
5: 好。哇，这是我戏里写过的一封信。
7: 给我们讲讲。
5: 对
7: 对，
5: 这封信呢奠定了米兰在某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转折，因为这一封信在他事业上反而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恰恰还因此用米兰的方式惩罚了坏人。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哎呀，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8: 对嘛对嘛，那你的目的达到了。
5: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的，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哎呀，真是。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
7: 所以米兰他的身上其实是多棱的，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面，对吧？
5: 他是一个多面性的人，而且他其实真的不是有意要去害花彩香，但是只不过这封信我的目的是我要停止这个领导对我的侵犯和骚扰。但是至于我的目的中间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我不太会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费很多内耗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这个角色比较特别之处。
7: 现在这个剧呢正在热播哈，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观众说的？
5: 我们这个戏里面，在我的心中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我也相信一定会从某一个瞬间、某一个人物、某一个细小的故事里面能找到自己内心的触动和共鸣。
7: 谢谢，说得太好了。刚刚他也讲到了他对于主角的理解，我想可能正在追剧的你对主角也有自己的理解，那就去做自己的主

0: 学吧。谢谢，
1: 谢谢。
2: 您看啊，这西安城啊，刚才也说了，这是保存最完整，800多年了。它这个很讲究啊，高是12米，但是它那个底座啊是15到18，这也能体现出咱们陕西文化历史的这个厚重。它底座是厚的，
3: 对对，哎，
4: 就跟咱秦腔一样，也是。那秦腔要唱出来，那必须是豪迈的、大气的，它就特别适合演这种历史大剧。
0: 说到唱歌的，其实我们这个剧呢，聚集了很多优秀的陕西籍的演员，也有歌手，对吧？比如说孙浩，孙浩现在歌而优则演，演得非常好，妆台他也参演了，据说。他有好几场戏根本就没有用替身，
4: 不用
0: 吹火，
4: 他不用，
0: 对吧？
4: 他自己练。我记得他那一天哦，就非要试一下。我说这你要小心点，他能吹到80，
2: 了不得了不得。
0: 而且孙浩这次的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浓墨重彩的角色。
2: 当然了，
0: 他最后是用生命
2: 对
0: 来谢幕，也算是他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
2: 这是多少演员想的？
4: 其实这一笔是以前我们的老前辈艺术家魏长生，他最后就是演戏演死在舞台上。
2: 真是，
4: 真是，魏长生，咱们把秦腔带到北京去，就是他。他虽然不是陕西人，但是他把秦腔带进京城。当时咱们很有名的花雅之争，就是魏长生。这个故事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历史上。
0: 所以当时孙浩的那个状态，你也是全程见证。
4: 全程的，没只要有戏的，不管是生活的戏还是舞台的戏。
2: 我说任老师，我们组里最勤劳的人。
0: 场场重场戏他都在，所以我觉得给孙浩的这个盲盒里边的这个道具礼物，必须是由任老师来给他送出，哎，对不对？
2: 还真是。
0: 好，
4: 据说很好看，浩哥，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盲盒，你拆开看看，对你特别有意义。哎，送给你。
2: 据说很好看。
0: 遇见主角，遇见孙浩，虽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但是还是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5: 遇见主角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很高兴在这儿跟你们又见面了。
6: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儿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0: 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秦腔的一些绝活，你都是练了很久，而且没有用替身，比如说吹火。
5: 好多别的老师说你别练这个，太危险了，万一出点问题。我说我这人就觉得我要试一试。开始老师就教我怎么，因为我觉得我唱歌，呼吸我是要控制自己这个呼吸，我觉得我可能还行，我抱着试试看。刚开始一上来也不行，后来自己练，然后我最高记录我吹了80多口。哇！我这一个包子我吹了80多口。那个小雷老师特别激动呀。孙老师吹了80口，第二天就传到他们秦腔团的，就是，我觉得这是老师们给苟存忠身上付出的这些努力，让我来承担起来，一个人来。其实我展现的是大家，对戏剧来说，对秦腔来说，它是个皮毛，我只是用在这个点去完成这个角色而已。演完秦腔，我就觉得这个太难了，真的，戏剧演员真不容易。
0: 秦腔确实是博大精深。那我们照例也是要请孙浩打开我们的道具盲盒，看看是什么。啊，很有感觉，是吧？
5: 我不想哭啊！这个特别难，哎，你们真厉害，从哪儿整的？这属于人家的戏曲里，就像那个变脸的那个笔。
0: 哦，明白。我们到剧中去看一下。
5: 好，到剧中看一下。

0: 在你身上呢，我觉得可能是极致体现了什么叫戏比天大。
1: 嗯，
0: 因为你真的是用生命
1: 对
0: 在成就一部戏，最终生命的谢幕也是舞台的谢幕。
1: 嗯，
0: 所以你自己在那场戏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 那场戏化完妆，我才知道戏剧演员有多么的辛苦。那因为之前我们有好多次勒，就是化大妆，就是勒头。真正那场戏拍的时候，我认为我的吹口完成的不是最好，因为什么呢？平时你练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在练，那天是贴片，然后头勒上，然后再吹的时候不适应了，带着这个整个大妆上来以后，我勒了13个小时。其实导演没有让我不摘头，因为我觉得大家全组等着我，因为你2个小时的化妆，你摘1个小时，然后你重新再化上又得2小时，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别摘。

0: 但我不想站的原因，我不想看大家在那儿。
1: 四十多，
2: 所以作为演员来说，孙浩也是戏比天大。
0: 其实我的难过不来自于我自己，我觉得戏剧演员太不容易了。然后那场戏是他的整个剧的非常华彩的部分，我觉得这是苟老师这个人物在他的生命的终结点能绽放，因为他失去了在青春中失去了主角的舞台，死在他演主角的那一刻。嗯，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牛，我没有他那么纯粹，真的是这样。可能我老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努力向他靠近，真的。我们的人生相对来说比较自我，他没有，他也很自我，他是把一切贡献给了这个戏曲。
2: 是不是成为苟存中之后，你对于这些理念的感受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具体了？哎呀，
0: 演完这部剧，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我人生中太难得遇到的一个角色了。真的，就是我演完他，我也觉得我的人生是幸福的。秦腔太伟大了。
2: 所以我们继续期待着孙浩带着下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再次来到据说很好看，一起来期待他的下一个高光时刻。谢谢孙浩。
0: 谢谢。
3: 记住，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怎么样啊？哎呀，
5: 美不美？
2: 真的是太美了，大美西安，大美陕西。而且呢，大家呢也可以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一样，边走边看，也边看边吃。但是我相信主角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有各种美食，更重要的是精神饕餮。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叫人戏合一，什么叫戏比天大，更重要的什么叫做自己人生的主角才是最重要的。
4: 太棒了，
2: 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逛西安品美食看主角。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再次感谢二位老师，让我们一起到主角中去继续感受精彩吧。再见，
4: 拜拜。
2: 走，
4: 咱们再转转去，
2: 继续转转。
6: 其实水秀里面还有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技巧，走，这个叫翻身。
2: 哦，这个厉害。
6: 再来托顶，托顶。对，好，准备。这个动作本来是要从桌子上翻下来。走。
7: 你看看这手套好吗？
2: 举重若轻的感觉。
7: 来吧，哇！
6: 这个叫滚背。哎呦，
2: 滚背厉害！好，
8: 每个人都有绝活。
6: 正。

0: 这个叫提柳花，
1: 你看这个
0: 提柳花，
2: 对，
0: 哎好，
1: 天井散花，
0: 翻身儿，翻身儿，翻身儿，平转，走，转转转转，转卧圆儿，嘿，哎，这个就叫卧圆，
2: 卧圆真的很不容易，啊、我觉得
0: 很难下，
2: 很难。
3: 李景东这个人物是一个有人物弧光的这样一个角色。
4: 今日之事如此难了。
3: 他从李真的一个对手变成他的一个拥趸，他是有一个巨大的反转的。他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5: 李景东，你想干什么？
3: 跟他说一句话。我觉得得分前后期。他前后反差太大了，他前期我就会直接就去骂他，你缺心眼吧，你有病吧，能不能控制点情绪。
6: 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计，你们八房要干什么？
3: 到后期其实我觉得我要跟李景东说的话就是，你现在做的事儿是对的，
6: 刘房欠你个人情我会还的。
3: 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一个共谋案一下把这个李家都压垮了。我在戏里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是一只废腿，直接就被别人打断了，就导致了他一直憋。

0: 着一股劲儿，不但是恨他们八房，其实有很多的是恨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弄出一些牛的墨来，来重新把我们李墨给支撑起来。拐是我这个戏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它给了我很多的演员所谓的表演上的一个支点，就是哪怕我坐着，我这个拐放在旁边，我就会把我这个腿整个送出去，一条残腿是在这儿呢，也象征着他内心其实也是有残疾的。
1: 爹，你怎么也帮那个丫头说话呀？你忘了咱们李墨是怎么败的？你忘了我这条腿是怎么断的了吗？
2: 你的腿13年了啊，你都老想着你的腿啊。
0: 特别难忘的那场戏就是我浴火重生的那场戏，就是那场火戏。那天化完妆之后，可能是知道那天要拍这场戏，真的自己就把自己放在一种悲伤的情绪里，坐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愣愣的，挺难过的。他不但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之人，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废了，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这个支撑了。
3: 我是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些药材一样发霉了，没用了。
0: 他不经历这一次浴火重生，他真的自己是绕不出来的。我要没记错，我们是4-5个机器，前后左右整个这个房子是无数的火点，火苗是直接我能感受到，现场的措施做的都非常的安全到位，但是当时还是多少真的遇到一点危险，就是有一个柱子啊，着火的一个大火柱啊，要掉下来，然后那个火柱呢，这个得旁边有一个人为的一个铁丝，要给它拉一下，因为当时是我儿子背着我往出走。那个时机可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不对，你要差一点效果没有，我们要达到的效果是这儿刚出去这个就倒下了，这个你要是刚出去它慢慢再倒下，这个急迫感不够，你要是早倒了直接就砸我们头上了，所以那场戏还是有危险系数，但是还挺好的，很顺利拍的。我觉得李景东的人生可以折射出很多人类似的这种生活体验，他不经历一件巨大的变故巨大的事儿，给自己一个迎头痛击之后，他是不知道反思的。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这个意义是让大家看见，其实就是一种警示。哎呦，李景东撞南墙了，我赶紧及时回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慢点，
1: 慢点啊！
0: 哎，没事，那个，你慢点走，你扶着点。
1: 好，
0: 别，这儿吧，明辉的房子不是特别好，你就先将就将就，啊，你看行吧？
2: 亲家，
0: 哎，
2: 谢谢啊。跟我奶奶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亲人啊。
0: 嗨，自己家人说这些话干什么？亲人咱就不说谢谢的话，走走走。别这样，
2: 对不住了，没有把明珠的房子保住。
0: 没事儿，没事没事。那个明珠说你以前不也是白手起家吗？也许我们明珠也能行了，对吧？年轻人多锻炼锻炼好身体，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添啥麻烦？到这就到家了，你们两个小姑娘就挤在这儿凑合凑合啊。
1: 我听明珠姐说，这床还是您亲手做的呢。
3: 那料放心呢，没有甲醛。
1: 是。
3: 来，就这屋。哎，
4: 过去。
5: 哎，你不来一碗吗？
4: 我吃过了吧？来来来，快尝一下，我做的。
2: 我尝。哎呀，这面看着就好吃哈、
0: 啊。嗯嗯，好鲜呢。
5: 好吃吧？
2: 怎么样，静姐？嗯，
6: 我都太咸了。
5: 嗯，
4: 阿姨，我这叫人世间我都看淡了，我这面要不再吃咸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3: 臭小子，书没怎么读好，话还一套一套的。行，我们吃的不咸啊。
2: 不，我口气。
3: 哦，
2: 口气。
3: 快去，给阿姨再弄碗面汤。
2: 不用了，明辉啊。
3: 再加点。
2: 我占了你的房间，这个不好意思啊。
4: 没事，阿姨。
2: 那你住哪儿？你睡哪儿啊？
4: 我现在大大小小，我算个小网红了。那我高档酒店的房间套房，我随便安排一下子。
2: 啊，真的吗？
0: 定的胡说八道的，什么什么酒店？那个他年轻人那已经安排好了。年轻人在哪儿都能睡。我跟你说，他睡觉那个死，你把他弄村口，他都能睡一宿。
2: 妈，那地儿行吗？行吗？
0: 行。
3: 那地儿不行，再给他换。这家这么大，还没有他住的地儿，真的。

0: 放心吧，没事儿。哦，
1: 谢谢您啊。
2: 哎，没事，阿姨。
1: 谢谢啊，谢谢啊。
3: 你们谢啥谢？来，
0: 这份是我的吧？
4: 嗯，佩服你啊，念珠。啊，沈总，沈总，以后多多关照啊。
0: 我打算把这个餐厅交给我小姑子，也就是冯总来经营。
4: 为什么呀？怀孕不影响当老板啊。
0: 之前是谁说的？哪个部门愿意要孕妇啊？
4: 错了，错了，错了。哎呀，现在是你招聘别人啊。
0: 以后也要请赵总多多关照啊。
4: 互相关照啊。
5: 明师姐，妈那边安顿怎么样了？
0: 都收拾好了，放心吧。
5: 冯总，以后餐厅你主要管，我来协助。
0: 好好干啊。
5: 不，你怎么回事啊？这什么反应啊？不是感动不应该哭吗？
0: 不是，不一样，我去个厕所。这
6: 谁呀？等一下，
2: 没事吧？

0: 你第几次怀孕了？第一次。那为什么不要？我还没有结婚。哦，现在未婚生子女也是可以上户口的。上户口容易，一个人养孩子难啊。既然都知道一个避孕套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等到做手术来解决呢？多伤身体呀。
1: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想约14或者15号手术，行不行？
2: 需要先做检查，检查没问题了，我们再约手术时间。我先给你开单子。哎，
1: 你好，帮我看一下前面排了多少人，大概需要等多久啊？
2: 您是156号，大概还需要2个小时。
1: 哦，
2: 那我一会儿过来，谢谢啊。
1: 哎，美琪，哎，
3: 关总，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哎，
2: 正好到饭点了，一起吃个饭。
3: 我就不吃饭了，关总，我还不太饿。
2: 你去到饭点不吃饭可不行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装修是我老本行，交给我你放心。
3: 是，这次真的非常谢谢关总。但今天不是装宴会厅吗？我还是有很多细节要跟您再对一下。
1: 啊，那行，那走，那咱们去看一眼。
3: 行行行。
2: 姐，我跟你约4没，你怎么没做呀？
3: 啊，我跟我老公吵架给吵忘了，改到下个礼拜了。哼，毛总，稿子已经发到群里了，麻烦你有空的时候看一下啊。
4: 你还那么忙啊？
3: 接了一个母婴产品的宣传，写到生，正好宝宝一岁之前的奶粉钱赚回来了。
4: 那你得放日早产啊，
3: 李医生。 如果不是因为明珠和你的亲密关系，我绝然不会找一个钢铁直男做我的主治医生。
4: 你可别乱说话，我们可是普通朋友。
3: 跟你开玩笑的，我本来呢是打算在妇幼生的，离家近嘛。为了接近你，转到了人民医院，挂了这位李景哲医生的号，哎，第一天见面就把我怼得亲妈都不认识。
2: 真不是啊，这大姐来找我看病，第一句话就是中年妇女爱打听八卦。 命运的齿轮就当在我这开始转动了啊！
3: 那可不是转动，那是抖动，转动多丝滑呀！我和明珠的命运还是有些失控的。
1: 不不不。

0: 我的不失控挺好的。
1: 喂，浩哥。啊，悄悄把小吴的车划了。
2: 人为造成的损失，你们保险公司不给赔是吧？行，行。
1: 怎么这么大一瓶？
2: 我知道了，哥。哎，怎么办吧？
3: 小吴，实在不好意思啊。
4: 悄悄，
3: 悄悄，快快快快给吴叔叔道歉！
5: 我不道歉，用我压岁钱赔。
1: 你这是什么？
4: 那个吴主任，对不起啊。那个修车的钱我出。
2: 哥，全车分期，6000多，
4: 我出
2: 啊，
4: 我出。
2: 你说，
4: 我出。
2: 行，哥嫂子，回去好好教育小孩，别留给社会教育。
5: 喂，
3: 不是。
1: 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
5: 这么慢。衣服拉上去，嗯，高一点啊。玉能看见了啊。
6: 哎呦，我孙子可能睡着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7: 他今天踢你了吗？
1: 今天没踢，前两天踢的凶。
6: 哦，哎呀，我怀剑奇的时候啊，他那个小胳膊一会儿蹦从这儿出来了，一会儿小腿蹦从这儿出来了，我就不在哦，安慰安慰他，又放回去。
1: 玉能看见了啊。你这儿有个巧克力囊肿，如果流产的话，你后怕是不好怀孕，所以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一下。

0: 你是不是嫌你妈钱多？是不是嫌你妈事儿少？说，你错没错？
1: 我没错。
0: 哎，
2: 你别生气，你还怀着孕呢，这事儿不怪娇娇。我跟小妞吵架，她看见了。
0: 你这意思，提出报酬
2: 啊？
0: 娇娇，好，没事，
3: 哎呀，委屈委屈，对不起。
2: 我们娇娇最讲义气了，我们娇娇是侠女，就是这样。妈，
0: 不是，娇娇是这样啊，那个，妈妈知道你提出报酬是吧？但是你报仇得讲究方式方法呀，你可以选择那种免费的不花妈妈钱的呀，你可以偷偷绊他一脚，让他啪摔个狗吃屎，然后迅速鞠个躬，对不起叔叔，我不是故意的，哎，不花钱多好啊，是不是？
2: 不能那么教育孩子。
0: 那怎么教育啊？路见不平一声不吼，吃哑巴亏啊？干得好，
1: 妈妈。就是因为爸爸没当上主任，那个小吴才这么欺负他。
0: 逼你爸爸当主任这事儿只能我一个人干，你不许这么说啊。

0: 跟谁啊？
1: 就是我辞职以后，不是去了趟上海吗？遇见了一个律师 Simon， 姓姚。他之前追过我，就
2: 他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
2: 那现在就打电话让他知道。
0: 没想跟他结婚。
3: 没想跟他结婚，
2: 你怎么对自己这么不负责啊？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我原计划是想约14号手术，术后休息两个星期，这个期间餐厅装修收尾，出价权进家具，消防验收，正好能打个时间差，什么都不等。
2: 说的轻巧，我那时候忙开业呢，没时间伺候你。
1: 不用伺候呀，躺着就行了。等岳阿姨和岳阿姨来给你和妈妈送营养汤的时候，我每顿跟着蹭一口，也算一个十全大补的小月子。
2: 计划挺好啊，
1: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医生说我有巧克力囊肿，要是把这个宝宝打掉了，以后就很难再怀孕了。所以呀，我思前想后，觉得这个宝宝就是来拯救我的。
2: 你想把他生下来？
1: 我也不知道。你说我怎么办，明珠姐？
2: 你现在问我，自己的孩子自己决定。
1: 那当初碧晨流产的时候，你干嘛拦着她？就因为她老公是你亲弟弟啊？
3: 就因为袁碧晨至少已经跟许志东谈婚论嫁了。
2: 所以这个巧克力囊肿确实不建议流产。
4: 对，怀孕时候雌激素跟孕激素会升高，囊肿很有可能缩小或者消失，包括停经其实也是给卵巢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又怎么了？
2: 又出事了呗。

0: 心吧。
1: 我回去休息吧，
0: 我不累。
1: 我今天去找李医生咨询了一下。
2: 你找他干什么？这是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才是妈，我有生育权。
1: 是啊，每个女人都有生育权，但不是每个女人都配做妈。
2: 那你亲妈直接把小孩送人了，她配不配当妈呀？你怎么不去骂她，反而跟他们家黏黏糊糊，越走越近？
1: 师傅们，休息一下，出去喝口水。
3: 哎，好嘞，
4: 好。
1: 宫美琴，你怀孕良心被狗吃了，你妈住 ICU， 人家巴巴的跑去送医药费，那时候你怎么不说人家不配当妈呀？哦，你现在意外了，怀孕了，拿不定主意了，你就希望所有人都挺你，你以为演电视剧呢？美琪生吧，我们帮你养，怎么了？我们没按剧本演，你就无差别攻击所有人，我们欠你的呀，你照照镜子，你多大了？
2: 说到底，你就是不想让我生这个小孩。难怪你当初纠结犹豫那么久啊！要不是我爸妈答应给你房子给你钱，你也未必会生，对吧？
1: 房子呢？钱呢？我不想跟你说，你的孩子你做主，我的孩子我做主。

0: 你们都准备好当妈妈，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爸走我没有准备好，我哥走我也没有准备好，我妈妈中风我也没有准备好，我们家莫名其妙多了一屁股账，我还莫名其妙多了个弟弟。 最后我还怀孕了，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啊？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呀。
1: 你在吃肉，不就再多准备了吗？
0: 你说我怎么办？
1: 你自己想想好。 要去医院打掉我陪你。如果想要生下来，我们就组团养。
2: 这是欠你家。

0: 哎呀，我都算过了，咱们俩的孕期正好差半年。你生的时候我干，我生的时候你干。
1: 嗯，那你孩子生下来谁帮你带啊？
0: 自生自带了。
1: 赶紧吃肉。

0: 你看，他俩并列了。
1: 并列第一。
0: 哎，只要分数一样，不管是第一还是倒数第一，那都是并列。
1: 我刚。
0: 嗯。
1: 我问你啊。
0: 嗯。
1: 我买明珠家的房子，你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吗？
0: 他家房子怎么了？
1: 就有冯美琪的影子呀。
0: 我哪看得见？

0: 咱们原先那个作坊去看一看吧。
1: 哎呀，我不去啊，好多年都没有去过了，那不知道脏成什么样，乱成什么样了，去干嘛呀？
0: 正因为脏，正因为乱，才需要你去收拾嘛。你记着，咱们能有今天，都是从那一步一步过来的。那是我们的福地。

0: 美琪啊，有几张健美工坊的照片，你给我放哪儿了？
1: 在我房间的抽屉里。
0: 啊，好的，妈妈想找来看看。

0: 你慢点，
1: 你也慢点。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妈说啊？
2: 方美琴，
3: 说吧，孩子是谁的？
1: 三门瑶，以前同学。
3: 什么三啊四啊的？到底是干什么职业的？
0: 律师。
3: 律师，你去把这个律师给我喊回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
0: 喊不回来了，人家在上海呢。
2: 他就是奔了月，你也要把人给我喊回来跟你结婚？
0: 不熟，没有联系方式。
2: 冯美琪，你是谁呀？你都跟他不熟，你敢跟他上床，而且还怀了孩子，你还这么理直气壮的？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不能要，我们这种家庭
1: 怎么可能？怎么了？我们这个家庭别说了，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全男重男找，全古城无双。
2: 你说什么呢？你胡说什么呢？我们不是把南溪宾馆已经拿下来了吗？我们会东山再起的。
0: 妈妈没有拿下南溪宾馆，就是一个餐饮部而已，
1: 用的还是卖房子的钱，
2: 所以要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1: 怎么是麻烦呀？是条命，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就说了嘛，这孩子我就生。
2: 你再敢跟我说一句，
1: 我再说一句，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5: 哪怕你是我妈。妈，你要做外婆了，你不开心吗？
6: 好好的，李琦就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3: 你去上海，把这个姓姚的律师给我找回来。我跟你说，他得负责任。我们美琪就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吃了哑巴亏了啊！
0: 最近忙开业，我也没时间。哎，这样。我找我弟明辉，让他去趟上海，行不行？
3: 啊，行行行，对对对，去找明辉。
1: 明辉，你上来一下。
7: 咋了，姐？
0: 我让他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
7: 咋了，姐？
0: 你去趟上海，帮姐找个人。
7: 找谁啊？
0: 一个姓姚的律师，在静安的一家律所工作，到时候详细地址我发给你。
7: 行行，好。
3: 明辉啊，阿姨求你了啊，一定要去上海把那个姓姚的律师给我找回来啊，他要对美琪姐负责任。哎呀，就是美琪怀着她的孩子了
7: 啊。哎呀，那我马上去，我收行李，我明天一大早就去接。
2: 好好好，谢谢你啊，
7: 明辉，
2: 谢谢你啊，明辉，谢谢了。哎
0: 呦哎呀，没事了啊，没事了，我扶你过去休息了。
3: 这明珠啊，她怎么就怀了孩子了呢？
0: 啊，谁知道呢？
3: 她说她不熟。
1: 姐，明辉不会真去上海吧？
8: 不会，他都没跟我要路费。
1: 那行。
8: 喂，明辉。
7: 姐，你把那姓姚的信息发我呗。
8: 你不会真去上海了吧？
7: 对啊，我都在高铁站了。
1: 跟他说我跟你说。哎，明辉，你听我说啊，你别去，你去了你也找不着，你赶紧回来，
8: 赶紧回家啊！
7: 姐，逗你玩呢，我就来高铁站拍个照，你婆婆多金你不知道啊？那做戏不得做全套了？
8: 哇，那也是，那你拍完赶紧回来啊，注意安全。
7: 哎，知道了，挂了。

0: 拍什么呀？他怕你妈不相信，高铁上拍了张照。怎么样，我弟弟脑袋好使吧？
1: 行，就是高中念五年。
0: 是啊，五学霸。你脑袋好使，那我问问你，你要不要跟那个姓姚的律师知会一下？
1: 不要，我才不想拿小孩绑架人家。
0: 谈不上绑架，你情我愿，他又没做安全措施，正好能认一半抚养费。
2: 医生，是不是好多人套话问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
1: 但是我们打死都不会说的。
2: 嗯。
1: 哎，你稍微侧过去一点，我仔细看一下。
2: 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问题吗？嗯，
1: 有点小问题。你老公来了吗？
2: 来了，在外面呢。
1: 嗯，能不能请他进来一下？
2: 他叫张浩。
0: 张浩。
3: 我是。那个，怎么了？
1: 孩子的左手多了一根手指。没事没事，你也不用太担心，小问题。通常在宝宝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掉。
2: 会有危险吗？
1: 没有危险，放宽心啊。小问题小问题。
3: 没事没事。
1: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待会儿再去找主治大夫再看一下。尝尝这个，啊，刘师傅，谢谢您啊。我们俩商量一下，要不您先回去等消息。
4: 好，
1: 谢谢啊。
4: 好，那随时联系。
1: 好。差点没给我齁死，一口咬下去。
0: 是呢。
1: 林卓杰，你家也是开饭店的，你肯定知道一个好厨师有多重要。
0: 那当然啊，
1: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手艺型的，价格给不了；价格型的手艺又行不通，死循环。找一个好厨师就跟找一个好男朋友一样，都难。没事儿，我们再耐心找找，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借你吉言吧。老天保佑，这个价格好、手艺又好的厨师，你快点出现吧！
5: 来来来来，老朱，哎，哦呦，哎，不错不错不错，哈，怎么样？高级啊、哦，高级高级！哎，二丫头，
1: 叔叔，
5: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这是我跟美琪一块装修的啊，我们就是想给客人一个好的体验。
5: 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1: 叔叔这么喜欢，包两桌啊？
5: 你们开张的时候，我一定来捧场，包两桌。
0: 哎，你来捧场还要你花钱，那我们太不会做生意了。
1: 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5: 捧场哪能不花钱？
1: 免费，
0: 还送酒水。
5: 好，都听你们的。你们两个现在是不是正在找厨师呢？
0: 啊。
5: 阿叔，过来。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大厨。
0: 哦，师傅，您之前在哪儿掌勺啊？
5: 金陵饭店的二厨啊。
0: 金陵饭店？
5: 嗯，厉害。
0: 哎呦，朱师傅，你是金陵饭店的二厨，那手艺肯定没得说，大大小小的宴会也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我跟你交个实底啊，我们才刚接手这儿，各个方面都需要用钱，这个预算、
5: 啊……哎，丫头，你现在不管怎么讲也算是餐厅的老板，哪有上来就谈待遇的呀？招收厨师的程序啊，先试试师傅的手艺，然后再谈待遇，对不对啊，老朱？
6: 对，要不咱们先试试菜，其他的事儿试完了菜再说。
5: 哎，
0: 那也行。

0: 你俩尝尝。二老板，喝到这个。嗯，
1: 这日本人手艺太好了吧？真可以。是吗？怎么样？ 真的好吃啊！行行行，
2: 厉害厉害！
1: 师傅，您先坐。
2: 哎，好。哎，
1: 您做的菜呢，我们实在是太满意了，就是不知道您对这个工资的心理预期是多少啊？
2: 哎呀，二丫头，你不要难为朱师傅了呀！你们两个讲，一个月能给多少钱？
1: 还是您说吧。
2: 我说，那也行，那咱们就8000一个月。8000，你没开玩笑吧？没有。但是咱能不能把那试用期给免？
1: 行，没问题。
2: 那就这么定了。不是，看看，不思乱想了吧？老朱师傅啊，很讲义气的，爸爸呀。
1: 救他的命，现在他是感恩的时候呀。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
2: 大成哥说的对，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们两个是出钱找厨师，朱师傅是靠自己手艺挣钱，就这么简单个问题，没其他的呀。
1: 谢谢叔叔，那我带朱师傅去签合同。
2: 啊，去去去吧去吧去。
1: 这边请朱师傅。
2: 那二位老板以后多多关照啊。<笑>
1: 你别想那么多了，哎，
2: 你这个装修很有意思啊！装修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找人设计的？
1: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2: 哦，精彩精彩！像这样子把床单挂到房顶上，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1: 没钱。
2: 哦。

0: 妈，你干嘛呀？
1: 我干嘛？你又作什么妖？不是，
2: 我就正经事儿，妈。何老太太在家吗？
1: 叫什么呢？没礼貌。
2: 何阿姨，何阿姨，何阿姨在家吗？
1: 在你找她呀，干什么？
2: 找她干嘛？要躲她来不及呢。
1: 哎，不是，你跟你什么去啊？磨磨叨叨的，哎。
2: 你放心，别惹事儿啊。
1: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上海吗？何阿姨，你听我说那个。说什么说呀？美琪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你摸着良心想想，我这个当妈的提这种要求，你觉得过分吗？行啊，你们合起伙来骗我，都不愿意去是吧？没关系。
2: 我可以自己去，谁开？何阿姨，那上海这么大，人这么多，咱们什么信息都没有，怎么找啊？家里已经够多闹心事儿了，你要是真出点啥事儿，怎么办？
1: 我自己的事情你管不着。
2: 何阿姨，你一个人怎么去上海啊？这事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听我句劝，咱们都别去了，我也好跟他们交代。
1: 别让大家
3: 为难。行，上海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得陪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在南州。
4: 嗯。行，南州去哪儿都行。
3: 咱们能有今天，都是从那儿一步一步过来。
5: 那是我们的福地。

0: 来着。
1: 喏，
0: 给我扶着。
1: 小心阿姨。小小何阿姨，
0: 来，这个桌子，我们以前就在这儿吃饭。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吃的东西都很简单，可是吃什么都觉得特别香。
1: 何阿姨，我们家这日子以前挺苦的，那说明哪一天我们沈家饭店都堪比丽郡了。
0: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这是我们第一台机器，我们就是靠着它挣到的第一笔大钱。这是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

0: 明辉，来帮我拿这个。哎，
1: 来来来，
0: 这是啥？对，打开看看。
1: 这啥呀，何阿姨？
0: 这啥？
2: 这值钱吗？
0: 钱，这全是钱。这全都是钱。
3: 丽华，现阶段公司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也看不清楚是好还是坏，所以呢，我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或许对以后会有帮助，但我希望你们不会用到它。哎呀，小琪的事情呢，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时至今日我也无法挽回，只能留下这批原材料，愿你和美琪，你们母女俩往后能过上好日子。我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孩子，人生的意外太多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更要照顾好美琪。

0: 我是演员蒋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但不做手术也没事啊，宝宝又不是说少了什么东西，他是多了一个手指头吗？
2: 这个纸条的事情，我妈妈跟我说实话了，她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们，她真的是太爱我了。
3: 你找事儿吧，人错了，
1: 找我的。
4: 你谁呀？
1: 我就是你们要找那个姚律师，三美瑶。
4: 我是冯美琪的妈妈。
1: 阿姨你好。
4: 好什么好啊？你给我说清楚了你。

0: 李景东这个人物是一个有人物弧光的这样一个角色。
1: 今日之事如此难了。
0: 他从李真的一个对手变成他的一个拥趸，他是有一个巨大的反转的。他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2: 李景东，你想干什么？
0: 跟他说一句话。我觉得得分前后期，他前后反差太大了。他前期我就会直接就去骂他，你缺心眼吧，你有病吗？你能不能控制点情绪？
1: 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计，你们八房要干什么？
0: 到后期，其实我觉得我要跟李景东说的话就是，你现在做的事儿是对的。
1: 刘鹏欠你个人情，我会还的。
0: 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一个供墨案一下把这个李家都压垮了。我在戏里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是一只废腿，直接就被别人打断了，就导致了他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不但是恨他们八房，其实有很多的是恨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弄出一些牛的墨来重新把我们李墨给支撑起来。拐是我这个戏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它给了我很多的演员所谓的表演上的一个支点，就是哪怕我坐着，我这个拐放在旁边，我就会把我这个腿整个送出去，一条残腿是在这儿呢，也象征着他内心其实也是有残疾的。
1: 爹，你怎么也帮那个丫头说话呀？你忘了咱们李默是怎么败的？你忘了我这条腿是怎么断的了吗？
3: 你的腿13年了啊，你都老想着你的腿啊。
0: 特别难忘的那场戏就是我浴火重生的那场戏，就是那场火戏。那天化完妆之后，可能是知道那天要拍这场戏，真的自己就把自己放在一种悲伤的情绪里，坐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愣愣的，挺难过的。他不但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之人，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废了，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这个支撑了。
4: 我不配，我不配当李家的后人，我是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些药材一样发霉了，没用了。
0: 他不经历这一次浴火重生，他真的自己是绕不出来的。我要没记错，我们是4-5个机器，前后左右整个这个房子是无数的火点火苗，是直接我能感受到现场的措施做的都非常的安全到位，但是当时还是多少真的遇到一点危险，就是有一个柱子啊，着火的一个大火柱啊，要掉下来，然后那个火柱呢，这个得旁边有一个人为的一个铁丝要给它拉一下，因为当时是我儿子背着我

往出走，那个时机可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不对。你要差一点效果没有，我们要达到的效果是这儿刚出去这个就倒下了，这个你要是刚出去它慢慢再倒下，这个急迫感不够，你要是早倒了直接就砸我们头上了。所以那场戏还是有危险系数，但是还挺好的，很顺利拍的。我觉得李景东的人生可以折射出很多人类似的这种生活体验，他不经历一件巨大的变故、巨大的事儿，给自己一个迎头痛击之后，他是不知道反思的。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这个意义是让大家看见，其实就是一种警示。哎呦，李景东撞南墙了，我赶紧及时回头。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阿姨，
2: 哎，
1: 您看见我妈去哪儿了吗？
2: 你在楼上吗？
1: 没有啊。
2: 哎，我刚才还看见她嘞。
1: 明辉也不在呀。
2: 啊，明辉刚才回来折腾了，拿两个东西，我不知道干嘛去了。你别理他，你饿了吧？阿姨给你做点吃的。
1: 不用，阿姨，我给明辉打个电话。
3: 接呀。
1: 喂，明辉，你看见我妈了吗？
4: 哦，阿姨跟我在一块儿呢。她让我去陪她见一个什么针灸大师。
1: 哪来的大师啊？
4: 在山里呢，得去几天。
5: 你让她记得吃药啊。
4: 行，我会照顾好她的。你放心吧，挂了啊。
3: 哟，你小子可以啊，你张嘴就来啊。行。
6: 可怜的小宝宝，刚一出生就要遭那么大的罪。哎，我咬自己一口都疼，他做手术能不疼吗？疼还得喊啊，喊了也没用，也不知道他表达什么呀。都怪爸爸，怪爸爸不上进，不光不上进，还爱吃辣条。哎，你说会不会是大夫看错了？其实多的那根手指头，它就是根辣条。

0: 娇娇，好妈妈吃饭了。
1: 妈妈，出来吃饭了。
2: 我不饿，你们吃吧啊。
1: 要吃，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0: 吃饭吧。
2: 嗯。
1: 妈妈。
2: 嗯，
1: 是小宝宝长了六个手指头吗？你，那上面写着呢。
0: 拿出来了。
1: 我是姐姐，我有知情权。我跟你们说啊，这是金手指，真的，吕洞宾就能点石成金。
2: 吕洞宾能点石成金，是因为他本人就是神仙，不是因为他多了一根手指头。
0: 我女儿说的对，娇娇说是金手指就是金手指。

0: 宝宝你好。
1: 他听我。
2: 他喜欢你呀。
1: 我今天想跟妈妈和小宝宝一起睡。
2: 好的。
0: 宝宝你看，我是姐姐，这是妈妈，我是佩奇，你是乔治。我们的妈妈非常漂亮，但是她不太温柔，你要小心哦。姐姐要睡觉了，晚安。

0: 别担心了，医生不说了吗？3个月之后就能手术了。
1: 为什么孩子这么小，手术？全麻，风险多大呀？那手术万一……呸呸呸！那长大以后要是怪我怎么办呢？
0: 不会的，他怎么会怪你呢？就算咱那哪怕咱不做手术也没事啊，对不对？宝宝又不是说少了什么东西，他是多了一个手指头吧？6个手指头，你看，6这个数字多吉利，6大顺，顺顺大6，啊！而且你看，我觉得我们宝宝生下来一定会特别活泼的，就随我的这种性格。你看长得多节外生枝啊，是不是？嗯。
1: 是因为我脾气太大了，所以孩子才多了个手指头。
0: 乖，乖乖，乖乖。

0: 到底要去哪啊？
1: 停，停，就是这儿。
0: 这是哪？
2: 根据美琪朋友圈的定位，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吧。
0: 所以呢？
2: 姚律师肯定在这上班。
0: 你确定吗？
2: 不能。
0: 不能，你现在带我来这干嘛呀？不是，你这都几点了？人家都下班了。我们在这一直等着。
2: 我们明天再来啊。
0: 明天？
2: 明天。
0: 还要在上海住一晚？
2: 嗯。
0: 你有钱吗？
2: 没有。
0: 没钱我们住哪啊？
2: 不是有你吗？
3: 我？
2: 嗯。

0: 我还是个孩子，阿姨，我才高五，我哪来的钱啊？
1: 人家高三都毕业了，你都高五了，你肯定有钱啊。
2: 我没钱。
1: 那你想办法呀，你可以的。
0: 喂，老叔，我跟你谈笔生意。
1: 秀水宾馆？
0: 走，阿姨。
1: 我不住。
0: 那你想住哪？
1: 我要住五星级酒店。
0: 五星级酒店？
1: 嗯。
0: 咱现在什么条件啊？咱住不起五星级酒店啊。
1: 那这地方我也不住，
0: 就歇一脚的地儿，你就凑合一下，至于吗？
1: 至于的，我不住，我就住五星级酒店。
0: 那钱也不够啊，你最多住一晚，咱俩还得挤一间呢。你行吗，阿姨？
1: 我可以的，我可以给你住一个房间，那有什么关系啊？住一晚就住一晚，你不是会借钱吗？明天接着借。
0: 钱哪有这么好借的？搞得跟你借的一样，
1: 你借的，走吧。
0: 去哪儿？
1: 五星级酒店啊，走了。
0: 咱俩真住一间合适吗？
1: 那有什么关系啊？我那老三要是留着呀，都跟你一样大了，没问题。
0: 你到时候要还我的。
1: 你怎么那么抠啊？
3: 老大，今天约我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是是，王总啊，好久不见啊。你我们家欠的账已经全还完了，你知道吗？
3: 嗯，我清楚，的确是都还完了。
1: 所以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啊。是这样，我现在手里有一批上等的桑蚕丝，我想用这批货把健美工坊再做起来，我需要你的帮助，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
3: 老大，你想东山再起这个心情我很能理解，可是这个事儿不是能理解那就能实现，人力物力财力哪一关容易啊？老冯一点点一步步是怎样艰难地做起来的，你又不是不清楚。就算是退一万步来说，你现在有桑蚕丝，有启动资金，可是办事的人。
1: 王总，我是这样想的啊，看我现在手里有货，健美工坊的机器是现成的，你是看着我跟老冯一起打拼出来的，我有经验。最主要的是我有一口气，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人嘛，我有的，我有。我女儿美琪从英国学成回来了，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她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这是我们自己家的生意，她一定会对工坊尽心尽力的。年轻人见过世面，有很好的审美，也有新的建议啊。当然了，王总，这个最重要的还是你。如果你愿意再帮我们冯家一次，我相信我们健美工坊一定能够重新再建起来的，一定。
3: 老大，你给我的压力很大哦。这样吧，你们呢先出一份计划书，我先看看，看完之后呢再定合作的后续事宜，你看呢？
1: 好的好的，谢谢王总，我会尽快把计划书发给你的。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哎，
3: 嫂子，现在说这些话还早了点，我等计划书。
1: 好的。
3: 那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

0: 走了啊。
1: 太谢谢了啊，谢谢，
0: 再见，
1: 谢谢，还让你跑一趟。
0: 没事，
1: 我会尽快把计划书发给你的啊。
0: 好嘞，
1: 谢谢。嗯。
2: 阿姨，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住这酒店了。
1: 学着点啊，生意不接落魄的人，就算有一天我真的落魄了，那该有的体面必须有。
2: 学到了，有一套。
1: 才一套吗？
2: 那我以后还是用不上比较好。哎，
3: 周师傅，你今天辛苦了啊！今天的试菜领导都很满意。
4: 哎，应该的。
3: 我还是想跟您聊聊待遇的事情。
4: 咱不都聊好了吗？
3: 您跟我说实话，您为什么报那么低的价格啊？这，
4: 许大哥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3: 咱们合作就要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对吧？你要这样，我没法踏实啊。
4: 这老许说了，差价那2万，他补给我。

0: 你好，请问找谁？
1: 啊，你好，我叫姚律师。
0: 姚律师，我们所没有姚律师。
1: 那可能是我找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慢走。
1: 好的，谢谢。

0: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咨询吗？
1: 你好，我找姚律师。哦，好的，先生，请问先生您贵姓？哦，我姓沈。哦，
0: 好，陈先生。
1: 麻烦您帮我快点。
0: 好的，好的。姚律师，前台有一位姓沈的先生找您。哦，我知道了。陈先生，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这边请。
1: 好。
0: 这边请。
1: 好。
0: 姚律师，请进。
1: 姚律，姚律师，那不好意思，我找错人了，不好意思。姚律师，姐姐，哎，我是真的有事儿想跟您咨询一下。
2: 你知不知道该提前预约啊？
1: 那个，对不起，对我这事儿确实有点着急。你们行业有其他的姚律师吗？男生？
2: 有啊，好几个呢。
1: 哎，那您都认识吗？
2: 我跟你说清楚啊。我的律师咨询费呢是每小时1000，不足一个小时还是按1000来收费的。
1: 拿钱铺路，我爸跟我说过，这道理我都懂的。这钱我一定想办法凑给您。
2: 我跟你开玩笑的，你来我这问个人，我跟你收什么律师咨询费啊？
1: 谢谢姚律师。那，您认识 Simon 姚吗？

0: 大成，明珠，哎呀，明珠，你，
1: 快，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慢一点，坐。

0: 来来，把包摘呢。
1: 走走走。
0: 哎呀，坐这儿。哎呦，别愣着，快给孩子弄水，拿吃的。
2: 不用忙了，你们。不用忙了，我有事情说。
0: 孩子说不忙，有事情说。
1: 哦，好好好。
0: 哎呦，
2: 周师傅都跟我说了。
3: 哎呀，这个老钟怎么搞的？我都跟他讲好的，
2: 生意上的事情归生意，这个钱应该由我来负担。再过几个月，我店里生意好起来，我到时候就不会有压力了。
3: 孩子，你现在需要钱的时候，你不够怎么办？
2: 不够，我再找你们要。
3: 哎，那就拿。
2: 你们要把我当一家人，就把这个钱收回去。
0: 一家人啊，绝对绝对一家人啊！行了，把钱收起来，收起来吧，让孩子着急了。
2: 这个纸条的事情，我妈妈跟我说实话了。他也觉得他隐瞒了这件事情，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带他跟你们说声对不起。哎，
0: 不要。哎，不要。
2: 他虽然没生下我，但是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真的是太爱我了。小的时候有人说我不是他亲生的，他为了我拿着菜刀去跟人拼命。他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们。小时候我也怪过你们，我心想你们为什么生下来就不要我。
0: 不是不是，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拼着命，我们死，我们也不会把你送出去的，孩子啊。
3: 我们不知道的
2: 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虽然我没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但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不管我是谁，不管我好坏，我都得到了无条件的爱。这几个月来，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你还给我买了这么贵的镯子，哎呦，我真的是很感动。我时常都在想，我何德何能，有两对爸爸都这么爱我。我也想关心你们，但我又害怕让两个妈妈为难。
0: 不是，孩子，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你不怪我们，
2: 现在不怪了。事情都说开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0: 哎，一家人。一家人。
2: 以后还要让你们多多关照我这个女儿。
0: 女儿。
3: 孩子心里有我们，我们知足了。
0: 是的是的，对的。乖孩子，你今天能来跟我们说这些，真的，我这心里，我太高兴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孩子，你把这纸条带回去跟你妈妈说，我这个人是个粗人，以前说的那些话别让他往心里去啊。你妈妈说的对，如果没有他们，我就不能见到这么优秀的女儿。
4: 你敢不敢？电话里头不能讲，非要让我回家。
5: 思维错了了，这个结果你们小两口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4: 什么什么态度啊？不管他五个手指头、六个手指头也要送来。
5: 我问过了，这个跟遗产肯定有关系。你要好好查查，之下大家到底有什么遗传病？我家肯定

1: 我们到处呢，王仓储量给你，都康健健康的。
0: 不是，怎么又扯到治下的问题？治下有什么问题啊？对呀，你不要不当回事。你万一哪一天突然之间叫药要是有个什么，你就知道。行行，我不讲了。那不是基因的问题，那是不是环境问题呢？啊，这下扯吗？齁什么？你是不是要彻查？
2: 天天缠那种垃圾视频，那你不出事才怪呢。
3: 妈，我发现你这个人啊，蛮不上路子的。喂，
2: 吴主任，什么事儿？好，我马上到。好，我先走了，单位出事了。
4: 张浩，我话没讲完。
2: 哎呦，好，我想得了，
4: 我话没讲完。
5: 电缆集团招聘CTO，居然把年龄卡在35岁，这是赤裸裸的年龄歧视。这个岗位的学名叫首席技术官，既要是技术大牛，还要懂管理，居然将年龄设限在35岁。电缆集团的人力资源怕是脑子进水了。
6: 这个事儿发生这种事情，你怎么不解决？
5: 哎呀，这个事儿，张浩，你怎么才来啊？过来。
6: 哦，我刚才回家吃了个午饭，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有脸回家吃饭呢？啊，来，你看看，我看看，啊，因为你的一个疏忽，给公司造成了多大负面影响，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张浩。
5: 吴主任，您要这么说就，是偏颇了吧？张浩，你是老同志，有经验。
6: 所以才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负责，结果你来这么一出，
5: 我来怎么一出呢？啊？就算我来这么一出，您贵为主任，您不审阅吗？这，张浩，你什么意思呀？来，今儿领导在呢，啊，你对我有意见，在领导面前直说，啊。
6: 既然领导在呢。
5: 那这锅我就不背了，对您我还真有一点意见。张浩，私人问题待会儿再说。
6: 李总，这不是私人问题。之前我就建议过，是不是把招聘的年龄放宽到40岁？但是，咱们吴主任他不同意啊。
5: 这我胡说八道的。张浩，你别在领导面前搬弄是非啊！我不同意什么了？你有证据吗？
6: 我本身就是证据啊！我眼看着就快40岁了。 我作为 HR，
5: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限呢？哎呀，好了好了，你俩别再争了。我不是来追究谁的责任的，我就是问你们俩，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给我解决这个负面舆论？你们俩谁来？要不我来吧。你怎么解决？
6: 道歉吧，我比较擅长。 要不您来？大家好，我是电缆集团的人力资源部主任张浩，我代表电缆集团对这次不恰当的年龄设置而向各位深表歉意，对不起。

0: 我已经40岁了，人到中年嘛，我相信我跟很多朋友一样，日子过得都差不多。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是一辆刹车失灵了的赛车，奔跑在赛道上。这辆车呢，里边塞满了我扮演的各种角色，有父母，有子女，有伴侣。 有兄弟姐妹，有挚友亲朋，就是这样一辆超载的汽车，随时还得提防着从旁边呼啸而过的那些年轻的车辆，
1: 怕他们超越我们，怕他们淘汰我们。但是我觉得，正因如此，
0: 我们扛得住压力，我们行驶得谨慎，我们爬过更多的山，我们跋涉过更多的水，我们当中不乏有能力的人。 能力本身。

0: 人是没有上限的。那么既然能力没有上限，那么为什么年龄要有上限呢？
1: 立定，
2: 立定好。
1: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老师辛苦了。
3: 好，再见。
1: 来，走爸爸去。
4: 妈妈，
5: 快快快看你爸。
0: 在这里，我仅代表电缆集团，郑重地向各位承诺，对于 CTO 的这一岗位，我们不设置年龄上限。电缆集团非常欢迎各位有能力的人人志士加入我们，而我这辆老车也随时在电缆集团恭候各位。谢谢。
4: 我老爸太帅了。
5: 什么审美啊，
3: 看他胖的。
6: 阿姨，我进来了。
7: 进。怎么样？怎么样？慢点慢点，不急啊。
6: 今晚7点海四酒吧见面了。

0: 这不起眼，我怎么还不来？
1: 发个微信问我。
2: Sam
3: 不是有人叫Sam吗？我听见是叫这个名字。来吧，轮到你了，来，轮到。哥们儿，你是Sam吗？对呀，是我呀。你是谁呀？我是冯美琪的妈妈。
4: 冯美琪，我不认识。
3: 冯美琪是我女儿。
4: 阿姨，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冯美琪。
3: 不是你装什么呢？冯美琪怀孕了，你跟人家发生
4: 什么关系？
3: 有责任见识吧？你搞这一套，你是不是人呢？
4: 哥们儿，你有病吧？我不知道你们说这些破事，我不认识你说这是谁？你找事儿
5: 吗？你
3: 找事儿吗？
4: 认错了，认错，认错了，找我了。
3: 你谁呀？
1: 我就是你们要找那个姚律师，三美姚。应该是我吧
3: ，Simon 姚，你确定啊？
1: 我确定。
3: 我是冯美琪的妈妈。
1: 阿姨你好。
3: 好什么好啊？
4: 找事儿啊你！
3: 你给我说清楚了你。
4: 阿姨，你听我解释行不行？我爱美琪，我想和她在一块儿，我也愿意负责。
3: 你负什么责啊你？你跟我们美琪那什么，你就跑了，你不见人影了。
6: 对，你相信也不怀疑人呢，你人咋不见了？
3: 对呀、
4: 美琪把我微信删了，找不到人。
3: 嘿，他把你删了，谁信啊？你糊弄谁呢？
4: 真找了。
7: 之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对美琪就一直有好感，也向她表达过心意，只不过被她拒绝了。后来回国和我俩见面了，再见的时候总能感觉到美琪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于是我就开导她，安慰她。再后来我俩就确定了情侣关系。
8: 确实是美琪把人家删了。
3: 不是像你刚说那个意思，其实你跟美琪关系是不错的，那她为什么把你给删了？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儿？
7: 没有阿姨，我也想知道啊，我还把美琪叫到家里跟我爸妈一起吃了一顿饭。
3: 家里？美琪还跟你爸妈吃饭了？
7: 阿姨，我是真心想和美琪往下一步发展的，可是从那之后美琪就消失了，把我删了。好，我知道了吗？阿姨，我妈电话，她在门口了，她说想和您聊聊我和美琪的事儿。
3: 好啊，聊吧。
7: 妈，你们好好聊啊，别急，我在呢。啊。
9: 嗯。嫩海，你好。嗯。
7: 妈，这是美琪的妈妈，阿姨，这是我妈。
9: 坐吧。
3: 好，坐。
7: 嗯，你要不要喝点什么东西啊？

0: 咖啡吧。
1: 你好，来杯咖啡。
2: 好的，请稍等。
0: 情况嘛 ，Simon 跟我说了，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配合？
3: 你们必须要负责任。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哎呀，美琪妈妈，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何必这样激动呢？两个孩子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那是由他们来决定的。以后结了婚，是住在南州呢，还是上海？哦，南州嘛，我们是从来没有去过的。 上海的家里呀，倒是有几套房子的，哦，有一套别墅，大小蛮好的，就是离着我们三门上班的地方有些远，但是这些，都是以后可以商量的。
1: 有话直说。
0: 当然，是我们的责任，也跑不了的。
2: 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一个安心。
0: 你国户之前要不要让他先做一个亲子鉴定啊？现在年轻人很乱呢，那万一不是奸妻的呢，对吧？像我们这种家庭，还从来没有过先上车后补票的先例。
2: 要是连票都买错了的话，以后两家要是闹起来，面上会很难堪的。所以，美琪的孩子生不生，美琪说了算。我们不是到这儿来找一个可有可无的爹，没爹怎么了？又不是死了妈，我们自己生的孩子自己能养。
3: 你慢点吃啊！
4: 秦岚天，你们肯定是没吃好啊！
3: 你说这明辉瞒着我们，你总算把人平平安安给送回了。
4: 什么不知道？那华姐，华姐厉害啊，那气势能让相当可以。看到人，你这咖啡泼泼就往人脸上泼了。
3: 我主要是太生气了，你知道吗？他那个妈说那个话，我都有点没控制住，啪就给泼过去了，冲动了。
4: 就该泼。干得漂亮！
3: 亲家，你们家辉哥，牛，这小子有担当啊，以后肯定有大出息的，啊！
4: 谢了，哥们儿。
3: 哎，
4: 什么话呀，华姐，应该的，应该的。
3: 亲家，谢谢你们。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一直支持我们，帮助我们。
5: 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
3: 放心，我们会尽快结束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啊，很快就会搬出去的。等我们工厂做起来了，很快就会把房子买回来的，啊，放心。
5: 妈，
3: 啊，
5: 你趁热吃，别凉了。
3: 不是，这面太硬了。
5: 我泡会儿，我先喝点汤。
3: 我再去给你做一碗。也不用，不用，不用做呀，不用。
5: 我拿点醋。妈，你刚刚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呀？我没什么意思。妈支持你把孩子生下来。
3: 单亲妈妈一样可以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我知道，那你也不能刚刚说什么寄人篱下，叔叔阿姨听了心里多不舒服。没有钱就是抬不起头的。咱们现在只是刚刚到这儿来借住，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一定会不舒服，不高兴的。美琪啊，我是一次去上海。
5: 见了我跟你爸爸创业的时候第一个合作伙伴，人家已经答应跟我们一起重新把厂子做起来。凭什么？开厂子又不是光说说而已，人家凭什么帮我们？
3: 凭你，凭我，凭你爸爸留的遗产。
5: 可是，该处理的都处理了呀。
3: 美琪啊，我去上海之前让明辉陪我去了趟健美工坊，果然啊，老冯在里。

0: 妈，爸爸心里是有我们的。美琪啊，凭着这些存货，咱们可以东山再起。
1: 可是开工厂那么难，光靠我们俩怎么做呀？你不要小瞧我啊！哎，你以为我从来就是那养尊处优的闲人吗？ 不是的，我跟着你爸爸一起赤手空拳打天下的。那时候我们没有钱，你知道吗？那些货都放在自行车后面，用自行车送。那货码的比我人都高啊！我一上去，那车就翻过去了，我得趴在那个龙头上，啊，骑车送货。后来有了一点钱了，我们就开始雇车，知道吗？ 我们一人押一辆车，怕人家把货给换了。我们做生意为了拿订单，请人家吃饭喝酒，爸爸喝吐了，我接着上。咱们家的生意就是这样一单一单拼出来的。
0: 这些我还真不知道。
1: 哎呦，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等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的跟你说吧。
0: 愿不愿意跟妈妈一起再拼一拼、搏一搏？当然愿意搏了，妈妈。可现在问题是，餐厅好不容易步入正轨了，我跟明珠姐都扑在上面，哪还有精力？不，美琪，我都想过了。你留过学，见过世面，你从小啊跟爸爸在工厂里边，你一看那个面料什么，你全知道，你懂的。 开饭馆只是权宜之计，现在机会来了。我告诉你，工厂做起来一年的利润，那饭馆10年都跟不上的。啊，米奇，你愿意窝在那小饭馆里一辈子？你不想让自己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你现在有孩子了，而且决定把他生下来。
1: 你有责任给他提供最好的条件啊！道理我都懂，可是你让我现在把明珠姐一个人留在那儿，那我们做的这些不就白费了吗？那你又把明珠姐放在什么位置啊？他们一家人都在帮我们，你现在把她撇到一边，这算什么？
0: 谁说要撇下她了？明珠要跟我们一起，美琪啊，咱们冯家的娘子军一定能把事情做成的。
1: 不是这么回事儿，妈妈。
0: 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说不让她干就不让她干了，她可是把唯一的房子都卖了。
0: 只要工厂开起来，房子很快就能买回来，
1: 真的。
0: 相信我，美琪。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贝琪，这就是命中注定，你应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
2: 你干啥呢？
3: 烧掉，翻篇了！
4: 烧掉，烧掉，必须烧掉！
5: 哪有纸条？
6: 没有，这世界上就根本没有过这纸条。
1: 你们是想跟我谈合作？
7: 没错，无论是你的孕期还是产后，你将享受集团所有的待遇和福利。
1: 你是认真的吗？
7: 当然了。

0: 丹妮，你看，我们新装修的这个风格怎么样啊？
1: 来，二位，这边请。
2: 哎，好。
0: 哎，赵总。
1: 明珠。
0: 哎。
1: 这两位客人啊，是我的朋友，你可要好好的接待啊。啊。
0: 你们好，我叫沈明珠。
3: 你好。
1: 现如今呢，我们餐厅的业务啊，都是沈总来做，所以呢。二位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直接跟沈总这边了解对接。
3: 好，
1: 那要不你们先聊，我就先不打扰了。
3: 谢谢啊，赵总。
1: 没事，
4: 麻烦
1: 你们聊，你们聊，没事。
3: 沈总，你这宴会厅应该花了不少心思吧？花了多少钱啊？
0: 装修花了10万块吧。
5: 10万块
3: 啊，
5: 就能装出这个效果？沈总，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哎，不用叫沈总，叫明珠就好。你们既然是赵总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我会在各方面都多加照顾的，就不知道二位的需求是什么。
3: 啊，我们想订婚宴。
5: 对，结婚。
0: 啊，哎，咱们坐下说吧。
5: 嗯，好。
0: 那我先提前祝二位新婚快乐啊！
3: 谢谢，
1: 谢谢。啊，
0: 不知道二位的婚期是什么时候？
3: 今年秋天吧，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
0: 您真有眼光，秋高气爽，秋天特别适合结婚。那个时候我们的宴会厅已经开业了，如果你们定在我们这儿做，我们一定有信心给你们呈现出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3: 嗯，南溪宾馆的话其实一直蛮有格调的，但是时间太久了没有什么新意，所以你们现在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
0: 啊，南溪宾馆确实是历史悠久，但这正是我们的特色。

0: 以前就在这儿办过很多古香古韵的婚礼，我们装修以后呢，又增加了很多现代具有时尚气息的婚礼风格供大家选择。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成功案例，客户都挺满意的。我这有些 PPT， 你们可以看一下。
1: 哎，这是法式的。
0: 那你们慢走啊。
2: 好的，
3: 麻烦你了啊。
0: 拜拜。
3: 拜拜。
0: 再见，再见。
2: 你坐。
0: 哎妈，你怎么来了？
2: 你得给你做点吃的，这几天你们都太忙了，肯定没有吃好。
0: 还让你跑了一趟。
2: 哎，那不是应该的吗？陆明珠啊，这个昨天说错了话，给你道个歉啊。
0: 什么话？
2: 也就是我说那个寄人篱下这句话，我错了，对不起啊。
0: 妈，都是一家人，你别放在心上。
2: 明珠啊，我真还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您说。
4: 哎，美琪。我看你妈来了。啊，她正在那儿跟明珠姐说话呢。
0: 谢谢啊，我知道了。
2: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啊，就是想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和美琪，咱们仨一起把工厂给重新做起来。
0: 这个事儿实在太突然了，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2: 相信我，明珠，只要把工厂做起来了，你们这些前期投入的资金都没问题，咱们输得起。
0: 我已经输不起了。
5: 妈，
2: 美琪，
5: 你怎么来了？
2: 我做了点吃的给你和你嫂子送来，你们俩一起吃啊。
0: 啊，好。
2: 行行行，快去快快去忙吧。
0: 好，那我们走了。
2: 哎哎，去去去去。
0: 妈说什么？
2: 明珠啊。去吧。

0: 又让我等你啊。
1: 嗯，我的明珠宝贝不开心了，等会儿姐姐给你买饮料。
0: 哎，你说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让我来选择？我明明已经把事情都做完了，没有人问我怎么想的，也没有人问我到底乐不乐意。
2: 我在意，我在意。那我问你，你乐不乐意呢？嗯，
0: 你看，
1: 我问了你又不说，
0: 我要是开口了，大家只会更为难。也是，
1: 你向来都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
0: 别的事情我不敢说，我没有一点点私心。但是开餐厅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想，美琪跟建起码俩人都没工作，他们怎么生活呀？最后弄成这样，我只是想简简单单生活，把难关度过了。我根本不想当什么救人于危难的英雄，什么大女主，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怎么每次都事与愿违呢？我真的是花光了好多力气才走到今天。
1: 我跟你说啊，你做的已经足够好了，真的。从小到大你都特别好，你就是太替别人着想了。这件事情你现在就不考虑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想法，你就问你自己，你要不要做。嗯，想想。

0: 我猜你现在想喝冰可乐。
1: 孕妇能喝冰可乐吗？
0: 可以喝，这咋不能喝？我是专家，我说能喝就能喝。咋啦？你怀的是恶魔，连冰可乐都不让你喝？那，
1: 我的好多底线都是在你。

0: 你这鸡蛋没吃完就不要买啊！哎呀，不是我买的呀，张浩买的，打折的。嘿嘿，这小子就爱买打折的。切，中午不在家吃了啊！啊，你要去哪儿啊？
1: 有事儿。
0: 这是一天到晚的瞎忙嘞，真是。老婶啊，
1: 嗯，
0: 我出去一趟啊。
1: 干啥去？
0: 一会儿就回来。
2: 那你想要带点香菜回来？哎，哎，买菜啊！哎，对对对，是的。
0: 老徐，到哪去啊？去看个人。
3: 秀姐，哎，
2: 出去啊！哎嘿嘿嘿，摘菜呢？
3: 哟，买回来了。
2: 就是啊，这水果挺便宜的，要不来吃？
3: 哎呀，不用，菜挺新鲜的。
2: 就是啊，现在吃毛豆还挺好的，
3: 难得给你买菜了。
2: 哎，哎，大妹子，那个打听个人，有个姓玉的，叫玉静香。

0: 你怎么来了？
1: 沈老板，老太太都没变样儿啊！是啊，你这花养的挺好啊！
0: 对，我养的。 那个谁啊，我知道这个闺女，来找你替我道个歉了。我们老沈就说这事我做的确实不地道，这条是有的。这事儿应该是我来主动跟你说，不应该让孩子来找你道歉。我没说了，我心里舒服。真的，我就觉得憋了好多年，我也挺难受。妹子。
2: 说实话，你把明珠从这么点儿养得这么好，你这是大恩大德全在我这儿了，真的全在我这儿了。
3: 沈老板，那天啊都怪我，你说多好的事儿，让我给整成那样，弄得大家都尴尬。哎，就是因为这个。 我那天酒喝多了，你说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我向你保证，这个东西跟我们以后一点关系都没有，作废了。还能没关系？你不相信啊？哎，你干啥呢？烧掉，翻篇了！你这不……
2: 哎，你烧掉，烧掉，必须烧掉。
0: 看，妹子，你看。

0: 没有纸条，没有，这纸上就根本没有过这纸条，不提了，这事儿不提了。
1: 本来这事儿早就应该过去，我就是一根筋，你知道吗？兄弟，
0: 后来我想想，孩子两麻多好呀！是，你说万一咱们谁有个病啊，或者我们出去走个亲戚啥的，你说有个证了？
1: 对，您就跟我说了，说这件事情翻篇了。<笑>
0: 不要藏在心里了，翻篇了，
1: 翻篇了，是吧？
0: 今后啊，就是咱们一家人。
1: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别高兴太早啊，你不能骗你儿子。你要对我们明珠不公平的，我下次还对你不客气啊。
0: 好，放心吧。
1: 啥？没事。 我在店里还忙，我就走了啊！
0: 哎，
1: 你抽空去吃饭，好吧？
0: 哎，
1: 走了，你别送了，别送了，
0: 我不留你了，
1: 哎哎。

0: 这么多桑蚕丝啊，按照今年的价格，这些得值多少钱啊？
1: 至少300万。
0: 300万？
1: 300万。
0: 它可是面料里的软黄金，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应该翻了几倍吧。
1: 嗯，几倍可不止。明珠啊，你看看建奇小的时候就在这儿来回的跑着玩啊，可淘了。不过也有乖的时候，那时候刚生了美琪，他还帮着我哄妹妹睡觉呢。
0: 我都没印象了。
1: 哎呦，你多小啊，哪会有什么印象。你可是比你哥淘多了，但是你也聪明。我跟你说啊，这在上面织出来的，他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质地的。还有啊，算数特别好，那算个数比计算机还快，这一点上比建奇强。
0: 美琪，这就是命中注定，你应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2: 姐，
0: 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
2: 那你呢？
0: 我也会的。

0: 美琪，明珠，快来，快来看，看，居然还在。
1: 这是什么？
0: 这都是剑奇的宝物，看见了吧？他的宝物，他的玻璃球，这个修的时候我太忙了。剑奇老师缠着我，让我陪他玩，我就把所有的顶值缠在一起，接上了结。我跟他说：“你打开，你把这些结都打开，妈妈就陪你玩。”没打开，他居然还在。
2: 妈，能不能给我看看？宝宝，以后你帮爸爸打开。
3: 发现你这孩子真的是干什么都快，就写作业慢。
4: 妈妈，饭好了吧？爸爸该催我吃饭了。
5: 娇娇，爸爸来催你吃饭了。
1: 你们俩真的，
5: 快来啊，吃饭吧！你再让他多坐一会儿，他也写不对。
6: 啊，妈来了！哎，
4: 奶奶好。
6: 哎，妈吃饭了吗？
1: 啊，我没有。啊，
5: 妈，
1: 一起吃吧。
5: 哎，那我过去，我过去一下。快来，快来。
6: 好
5: 啊，来，正好，给我吧。
6: 啊啊，我买了点菜。

0: 你坐，你坐。
1: 啊，好，我自己来吧。你赶紧坐下，我去洗，等我洗个手来。
0: 放放放。炒了几个菜。啊，嗯，吃吧。
1: 孩子六指的事情，你们具体还了解过吗？
0: 妈，先吃饭吧。
1: 你那天走得急，我话没讲完。
2: 孩子三个月就可以做手术了。
1: 可以手术，那就证明可以治啊。
2: 做手术需要全麻，还是有风险的。
1: 这下我知道，我理解这个委屈风险，但是妈也不能够说替你。你放心，我老家那边房子拆迁的钱我全都拿过来给孩子治病。
0: 哎呀，妈，不查男孩女孩了？
1: 男孩女孩都一样，都是祖国的花朵。
2: 那您之前还让我查？
1: 我之前我的心里嘛，就是人性不足蛇吞象。
0: 我给你翻译一下，
1: 听得懂。就是那有了一个孙女儿，我想最好再来一个孙子，就是这么简单，对吧？但是现在之下，我只要是全户的健康的，就是少数的幸运。
3: 奶奶，哪一半更好吃？
1: 都好吃。
3: 对呀，因为都是同一个馒头，味道都一样好。不管是男孩女孩，还是五个指头六个指头都不怕，因为我们都是爸爸妈妈最好的宝贝。
0: 哎呦，你看我们家娇娇说话多有水平啊，你要写作文也有这种水平就好了，你知道吗？
1: 你讨不讨厌啊？他说的多好啊，这孩子啊。
2: 妈，我之前对您态度不好，您别生气啊。
1: 没有，之前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在这儿，我首先，检讨，我自我批评。
2: 妈，那个，我先自我批评吧。我之前对张浩是过于吹毛求疵了，我非让他去聘主任，就是在传递焦虑，就是在同龄人的赛道上落后。我反而冷静了，我自己就是写文章的，我怎么就能被精准投送掉入内耗的陷阱呢？我又不是不能挣钱，张浩的工作可以更好的照顾家庭，所以这个家才能这么稳定，这么幸福。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不让自己丧失喜悦和自信才是最大的成功。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他人他事他物都是来辅助我们的，有呢则皆大欢喜，没有我们也要安之若素，对吧？所以浩哥，以后你就按着自己的心思活，我呢也要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
0: 哎呀，这还是我老妈？
2: 妈，
0: 这还是我妈妈？这还是我女儿吗？今天怎么你们苏西得让我有点陌生呢？
1: 干什么？不带脏劲的？
4: 太有脏劲了。
0: 菜，吃菜，我这是辛辛苦苦做的。
1: 你吃吃馒头，哪个好吃啊？
0: 哪个好吃啊？
1: 哎呀妈，这牙齿有点掉了。

0: 你好。
1: 你们是考虑好了？你好，我是曼听酒店集团的 COO 周莎。
2: 哦，你好。
1: 你不记得我了吗？
2: 我当然记得了，你们上次不是来订婚宴的吗？
1: 实在是抱歉了，上次骗了你。我们是代表集团对你所承包的餐饮业务进行详细的考察的。今天呢，我也带了我的团队，想跟你好好聊一聊未来的规划。
2: 哦，行，那咱们坐下聊。
1: 好。
2: 谢谢，来，喝点水。
0: 好，谢谢。
2: 来，你们是想跟我谈合作？
1: 没错，南溪宾馆其他的业务已经正式开始跟我们的曼厅逐步的详谈中了，现在呢就差你这块儿。
0: 我们呢是想收购南溪的餐饮板块。
2: 收购？
0: 对。
1: 啊，与其说是收购，不如说是合作。
0: 沈总。可以给您介绍一下关于南溪酒店并入我们曼婷旗下后的一些规划吗？啊，这是想说，
3: 旧城呢由古城环绕，曼婷决定尊重传统地域风格，也有我们曼婷的高质量定制，同时呢也要为我们的客户打造在宾馆内、宾馆外2公里范围内即可得到的独一无二的沉浸式旅游体验。
2: 哦，所以我们这个餐厅是在你们大计划中的一
1: 环。没错，我们的集团将花重资重新打造。哦，你不用考虑费用的问题啊，因为你之前所有的投入都是涵括在内的，只多不少。
2: 哦，
1: 其实呢，上次跟你交流的时候，包括你在讲你的项目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做内容的一把好手，能把一个快要倒闭的地方重新翻建，我觉得这样的做事跟我们曼厅调性是一致的。
2: 您过奖了，
1: 我说的不是客套话。所以呢，我今天代表集团诚挚地邀请你的加入。等这座酒店落成，我们的运营团队也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的。等你的小宝宝出生以后啊，你就可以回到新南溪宾馆继续任职。无论是你的孕期还是产后，你将享受所有集团所有的待遇和福利。
2: 你是认真的吗？
1: 当然了。不过没关系的，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等你考虑好了，随时联系我。
4: 建奇，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我身边，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啊？只要我有任何困难，你就会悄悄地出现帮我。这次周莎这个事儿，你真是给我开了一个大的金手指啊。
5: 姐，吃饭了。
2: 好，我马上就去。
5: 那我楼下等你。
2: 嗯。
4: 宁辉也是你派来叫我吃饭的吧？
6: 安娜，
2: 哎，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6: 哎，咋了？
2: 就下周不是中秋节吗？我想请全家人一起吃个饭。
6: 全家？请谁呀？
2: 嗯，吃夏姐他们一家。
6: 哦，好呀，挺好，没问题啊。
2: 那我去给他们打个电话。
6: 好好，去。
7: 喂，明珠。
2: 喂，知夏姐，你忙什么呢？
7: 忙着开金手指呢。
2: 你们家也开金手指啦？
7: 这不是二宝六指的事儿吗？我就在想，那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
8: 哦，那我也想办法帮你找找人。
2: 哦，我是想着下周不是中秋节吗，想请你们全家来我们家吃个饭。
7: 全家？你是指？
2: 对，
7: 没问题。玉女士、许先生还有许志东先生。
2: 好。
9: 嗯，妈。
2: 嗯，
9: 您这说下周一起吃饭，还特意强调全家人。
10: 哦，全，哎呦，全家人要一起吃个饭啊！好呀，好呀。他那个说没说呀？这个叫什么呀？什么名头呀？
9: 全家嘛，合家欢，
10: 团圆饭。
9: 嗯。
10: 那个，你弟弟嘞？你弟弟？
9: 哎呀，我通知啊。
10: 哎呀，好好。

0: 好嘞，好嘞，真好。
1: 于女士啊，
0: 哎，
1: 麻烦看一下手机。
0: 哦。给我发什么了？哎，明珠的微信名片，我不会搞啊。
1: 明珠说这样方便你们以后联系用。
0: 哦，真的，他是这样讲的呀。
1: 哦，那加上你。
0: 好呀，好呀。哎呀，那我以后就随时可以跟二丫头说话了。哎呀，我也可以随时看二丫头的朋友圈了。这个。

0: 看他这个是
1: 林辉，你把那个灯掉下来一点。
2: 好。
3: 没想到咱们这个小饭店还能弄这么漂亮。
0: 它本来就漂亮，
2: 必须得整点氛围，妈妈。你也不看谁弄的。
0: 明辉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辉哥可以。
1: 妈，你可别夸他，一夸他他就飘了。姐，我觉得明辉现在啊真有长进，就是跟我比差那么一点吧。
2: 是，你最牛了。你这么厉害，我都会在你菜里多放点辣椒，我看看你吃辣长进了没有啊？
1: 对，好事啊！
2: 走了，
0: 是不是多了？
3: 妹子啊，
2: 是老板，
4: 是老板，
2: 哎，来，
3: 是老弟，哎，
4: 好啥？
0: 对，怎么样呀？哎呦，你产期什么时候啊？
5: 下个月。
0: 下个月啊？哇，下个月我，哎呀，你，那个什么，你千万不要紧张啊！有什么事情呢，你就告诉我啊。
2: 给我吧。哎，
0: 激动。
2: 爷，点播。
6: 慢点，吃完饭咱把车直接开走。
2: 行啊，
7: 现在就开。
2: 来，钥匙给你。
7: 张浩，你光长脸啊，不长脑袋的。车只要从店里出来就会变成二手车，根本不值钱的，傻啊。哦，
2: 不值钱，快快拿。哎，
7: 鸡贼的，真的是。
8: 钥匙再给我摔坏了还得去配。
7: 舅妈到底多少钱？
8: 买
7: 呢？真的。
8: 姐夫，
7: 你家那牌特别好，
8: 那车
7: 可有面子了。
8: 你体验体验。哎
7: 呀，我们的
8: 小车可干净。
7: 就在那个水。
0: 坐。
1: 我们来了。
3: 哎呦，怎么那么乖呀？叫什么名字啊？
9: 娇
7: 娇，娇娇挺好的，你咋样啊？
2: 来了。哎呦，
0: 那里边娇娇呀，
1: 坐吧，姐夫。
0: 想没想买破啊？
9: 想啊。
8: 给你跪，
2: 坐过了没有啊？
9: 这刚好。
2: 来了。
0: 哎呦，大爷。
3: 哎呀，对了，二妈。
0: 就靠这大丫头是支撑着贴补着，说实话连带着也就连张浩和娇娇都拖累了我这心里其实特别的也清楚，我就不知道怎么补偿，就这个吧，虽然说是传男不传女啊，但是

0: 在我心里哈，我觉得你就是咱家顶梁柱，你就是个大傻小子，我其实早想给你了，知道吧？我就想我多带带，给你多攒攒福。
1: 来，行，给我带。哎，
0: 干嘛？哎，你丫头，
1: 妈，您带着，多带带。你不是说攒攒福吗？现在咱们这么大一家子人，您现在攒这点福哪够用啊？再说了，您这句话比金戒指贵重多了。
2: 来来来，你们俩
1: 大爷。我不喝这个，
3: 我知道，我说，哎，
4: 这黄酒你们都得喝一下。
5: 来来来，
4: 我这可是藏了有20年了，这黄酒啊。
0: 没有，
4: 孕妇不能喝啊，
5: 孕妇不能喝。
0: 没有，对对对。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这是30年的藏酒，
0: 啊，
5: 这
0: 藏酒，哎，
4: 30年藏酒，
0: 一点。
4: 沈老板今天是
3: 出血了，
4: 是吧？
3: 20年，
1: 好，今天难得一家人这么齐整，我想。家宴还是应该在家里吃，比较有意义。就是辛苦我们家的大厨跟二厨了，
3: 辛苦。
1: 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是因为前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好多让我猝不及防的事情，让大家为我操心了。我呢，还没有强大到能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幸好有你们在我身边。给了我很多爱还有力量，我想先谢谢大家。
4: 来来来来啊，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1: 大家都坐吧，都坐，都坐，
3: 请坐。
1: 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的那个餐厅被曼听酒店给收购了。啊，他们还邀请我生完宝宝以后加入他们的营业部。哦，也谢谢你们之前对酒店的帮助。
6: 哎，是那个曼听吗？啊，那出了不少钱吧？
1: 本金是拿回来了，还赚了2万块。
6: 赚钱，
0: 赚钱了。
1: 还有一件事情，妈妈跟美琪也要开始重新创业了。
0: 是是是，
1: 我呢全力支持，但是你们的业务我也没经验，所以我就不参与过多了啊，妈。
0: 那的好的，来坐坐坐。好，谢谢啊，谢谢大家。你看我们家出这么多事儿，都是大家帮忙，谢谢啊。我就多说两句啊。
3: 您说说说。
0: 明珠啊，等宝宝出生了，不管是姓冯还是姓沈，还是姓许、姓玉，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是妈妈。啊，孩子所有的权利都在你这儿啊。再有，妈就是希望你往后照着你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的好好活，只要你幸福就好了。
1: 谢谢妈。啊，今天我要做一个主，碧晨，这个镯子我替妈送给你。
6: 姐，这是你的镯子。
7: 若林主，这不能要啊。你这从小没在家里跟我们一起，这是妈补偿给你，
0: 不是，
7: 这是你应该得的。
1: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们要往前看。再说了，你说我们是一家人，那这镯子我必须要给碧晨。
7: 茹姐，你听我说，你的心里过去了，可是我们的心里都过不去。我们应该加倍的对你好才是，哪有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反倒是给我们的？纯纯的那个，以后我给他买就是了。
1: 你给我买就行。知道，我是你姐，你得听我的。这个镯子必须给碧晨，碧晨嫁给你以后，前前后后受了不少委屈。这个镯子呢，就当是国家宠儿媳妇的，来。
6: 不要钱，
1: 爸妈。哎，你们说我说的在理吗？
0: 姐，叫你呢。
6: 妈，我您在不在理？
0: 在理，在理，在
1: 理。碧晨，以后你们俩好好的啊。

0: 谢谢姐，谢谢二姐，快坐。最后还要谢谢爸妈。
1: 你我们干啥？
0: 你这么多年，你们俩为我跟明辉付出的太多了，都没时间出去走走看看。现在呢，在你们还没正式当外公外婆之前，回老家看看吧。机票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
2: 你们安安心心去，等宝宝落地，你们再回来照应。
3: 机票有我的一半呢，下雪那么美，我都没见过。下次回老家一定要带上我。
0: 哎呦，
4: 好，带上你。
0: 姐，
3: 我和你一起敬爸妈。
5: 爸妈，不管你们俩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们。
2: 闺女，谢谢闺女。
3: 还有我呢，
6: 还有你。
0: 哎，不是明珠。
2: 啊，没我什么事儿。姐，祝你生二宝顺利。好的，我妹。一切顺利，一切顺利。明珠说完了，我说两句。今天是个好日子，感谢大家都来到我这寒舍里，咱们终于聚到一块来了。 你们看，缘聚设下，这个缘呐，就是明珠带给我。要是没有明珠，我想大家都不会坐到这儿来。咱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呐！啊，老话讲，不是一家人也不进一家门。我跟秀娥这么多年，从北方赶到南方，一路走过来不容易。
7: 其实我们也没啥能耐，心里就是想着能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儿。但心里最想的还是我闺女。我要感谢孩子，是孩子教会我们如何做父母。
2: 你别哭，你听我说。所以我想，这个小家要是能好了，咱们大家一定就会好。我就希望在座的咱们每一家里啊，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其乐融融的啊，家和万事兴嘛。我别的我也不会说啥，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
8: 那个明辉，你跟爸一起，你唱那什么，配合爸，就那个
9: beatbox，beatbox，哦，jump that beat，对吧？jump that beat，哎。

0: 妈妈没心没肺的大傻瓜，
1: 大傻瓜，大傻瓜。
0: 你们说呀，大道上摆着一个金元宝啊，不是我的，我怎么能拿呀？
1: 不能拿。
0: 山坡上开满了金菊花呀。

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了，你放心，我们大家我都会好好的。

0: 婚礼还没办，就叫阿姨吧。
1: 沈老师，
2: 你妹妹找着了。
1: 我不认识你。妈，你怎么来了？
3: 雨下的可大了。
0: 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的。
1: 我阿姨让我把这把伞给你。
4: 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我等一等好吗？
1: 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

0: 小心！哎，还没找着我姐夫呢，好不容易摆脱有心人的魔爪，他指不定上哪儿撒欢去了呢。
1: 小姐，说话注意一点，我爸才不是连的人呢。
2: 对，
1: 妈，我爸最近好像总是加班。
2: 对对对，准是加班呢。
1: 接不了电话倒是发微信告诉一声吧，打几个字的时间都没有。

0: 心了，小心小心。
1: 呵呵。哇。
2: 走的时候把我姐夫大骂一顿，出去玩这么多天还跟人家赌气，一个电话不肯打，这下好了吧，人家也不理你了。
0: 谁让他说好的事儿反悔？哎，你谁表妹啊？你站哪头啊？
2: 要我说就你太强势，说一不二惯了。

0: 核爆级别的。
1: 你这都什么歪理邪说啊？
0: 你别不相信，我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哎，逼上梁山，绝地反击，放手一搏，再以牙还牙。哇塞，形容我姐夫这种行为，我现在越想越贴切。
1: 行行，你别叨叨了，我头都大了，头疼。你快点，别来了，快点。你赶紧关了眼睛，不要了是不是？
2: 这就玩完。
1: 你听不听着我说话？赶紧换鞋来。
0: 彤彤，给我拿双鞋。
1: 彤彤，快去洗手。嗯。哎，这家里怎么乱七八糟的？
0: 哟，什么情况啊，姐？这要搬家呀？买新房子啦？
3: 没有啊，看了几个都不太满意。那搬家我还去旅游啊？
0: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
4: 你谁呀？
2: 你谁呀？
0: 我姐夫呢？
2: 你姐夫谁呀？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给我出来！出来！
5: 不是你干嘛？你嚷嚷什么呀？干嘛进我们家来干嘛？哎，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干嘛的呀？你们是？
0: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成你们家了？你俩脱光衣服这干什么呢？恶不恶心啊？
5: 什么叫恶不恶心？不穿衣服怎么了？愿意干嘛干嘛，光着都行。
3: 不是。
5: 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3: 这怎么成你家了？这是我家，你们什么人啊？
0: 姐，甭跟他们俩废话，这俩属于私闯民宅，我现在就报警。
5: 哎，你等会儿，先别报警，别报警，你先别报呢，你先别报，先别报，这是不是得肖哥他媳妇儿啊？
0: 什么？
5: 嗯，是不是？
0: 别跟这套近乎啊，肖哥媳妇儿。那你说说，肖哥全名叫什么呀？
5: 肖哥名吗？
4: 还真知道啊！
6: 我老公电话一直打不通。你们为什么在我家？又是怎么认识肖克明的？
5: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3: 这不可能，他卖房子，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5: 对，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呀？
3: 那我知道，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卖这个房子。
5: 你别闹行吗？合同签了，钱也打了，你现在跟我说没这么回事，你不逗我呢吗？
4: 你是不是弄错了？
5: 不可能，咱刚才进来的时候不正常的就开门进来的吗？哎，没留门撬锁，合理合法的，对不对？
3: 对呀。
4: 会不会是我姐夫先斩后奏啊？
3: 不可能，这么大事儿能瞒着我？
4: 说的也是。
3: 我就带孩子去旅个游，回来房子成你们的了，这中间肯定是有问题。再说，我老公他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的。
4: 丹姐，我们真的付了一大笔定金了。
0: 我爸我妈，他爸他妈，加上我们俩的六辈子钱啊！
5: 那不银行还贷款了呢吗？
0: 哦，对，又是一大笔，我们真的付了钱了。
5: 再说咱这不都有合同吗？你看看，你看见，你看见，来，这上面地址、银行卡号，然后什么都有，对吧？你再翻翻那签名什么的，媳妇那张手印什么的，不在这呢吗？
3: 这签名不可能是真的。
5: 不，这怎么就不可能是真的了呢？你老公签名你不认识，这还能有假？那就做个笔迹鉴定去呗。
2: 姐。你要不再给你老公打个电话问问吧？
5: 不是，再说了，咱也有转账记录，那能骗人？
1: 我不是说你骗我，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是不可能的，不能成立的。
0: 姐，咱先别着急，我们再给姐夫打个电话，一会儿再说。
5: 赶紧打，说不定你老公把你也给骗了。
0: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这么凶啊？
0: 我就这样。
3: 行，我先打个电话。嗯。

0: 哎喂，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肖克明，他没去加班吗？辞职了。哎，你好，王哥，我是聪聪。啊，没有啊。行，哎，林老师，
1: 没事没事，我就是问问。
0: 最近肖克明跟你联络了吗？
1: 那他辞职的事儿你知道吗？肖彤彤，你赶紧啊！你再磨叽，你就跟你爸在家待着吧。哎，
0: 你刚拿房产证干嘛呀？
2: 你要拿房产证干嘛？
0: 我问你，你拿房产证干嘛？
2: 有会，他也。
3: 还没接电话呀？
0: 哎，彤彤呢？
3: 我让他回屋了。
4: 怎么样，联系上了吧？这没问题吧，都？
0: 我还没联系上他，要不这样吧，你们俩先回去，房子事儿等我找到人再说。不，
4: 我们回哪儿去？我们不都搬来了吗？
3: 那你们也不能赖在别人家不走啊。
4: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是我们家，你们是别人，明白吗？
5: 我也再跟你说一遍，这房子你过户了吗？房产本上有你的名字吗？
4: 不是，咱不耍无赖可以吗？
5: 谁跟你耍无赖了？
6: 真的，面对你们这种我特别的无力。
0: 行行行，你俩先别吵，咱们有话好好说。这卖房子事我确实是不知情，我们没有耍无赖，也不想骗你们。
4: 什么意思？不是你们骗人的，我骗你呢？
0: 我没这么说啊。那个，
4: 喂，这个买卖这个事儿它是成立的，对吧？这个事儿你能不能认？
0: 行，就算房子卖给你们了，再走程序。但是你得给我时间找房子吧？你看看这个家里所有东西，像是一时半会儿能搬出去的样子吗？
4: 不是，你说这个话就好像我们特别不讲理的那种人一样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呢是你老公说的，我们这个定金一打，随时可以搬进来。你现在一句联系不上了，就算了是吗？咱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契约精神可以吗？
7: 大姐，主要是我们租那房子已经退了，我现在没地儿去。
5: 你没地儿搬，就得让我姐跟我外甥睡大街上去啊？不是，你想怎么着？
4: 想怎么着啊？好，你们赶紧走，这我们家，我要收拾东西了，
5: 我
4: 收拾东西了。
5: 回家呀？
4: 怎么还不我们家呀？
5: 我想怎么着？我们走啊？
4: 凭什么这我们家？凭什么呀？
5: 你等着，我报警。
4: 哎，再报警，咱也报警，媳妇儿。
7: 真报啊？
0: 先别，哎呀，你先别跟这掺和了，先别报警。
3: 是我姐夫。
5: 姐夫。
8: Congratulations。
5: 现在送快递都这么浮夸呀？
8: 我不是送快递的，我是诚心最好的哥们儿，我叫方磊。
9: 你是沈晶闺蜜吧？
5: 我不认识什么沈晶，诚心，你走错门了吧？
4: 方磊，进来。
5: 哟，帮凶来了，进来吧。正好，坐在一块儿好好聊聊。
9: 这是家里人都来了。祝你们俩新婚快乐，并且乔迁之喜。哎，
4: 你分析现在这个局势啊，他喜吗？
9: 怎么了？
7: 吵架呢。啊？
9: 你们俩不会刚领证就离婚吧？
4: 先别说话了，自打你出现就特别掉我们俩气势，你知道吗？
5: 行了，聊正事儿吧。
4: 这样啊，大姐，这合同也在这儿，我觉得什么各方面也齐全，就赶紧把你老公叫回来，咱把事说明白了。
0: 他现在手机留在家里了，公司呢说他辞职了，熟人我也都问过了，我找不到他，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先把人找到再说？
4: 我是给你时间，你找人呗。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你说呢？你看，你说这家里边都是你们东西呢，对不对？我给你们时间，你们搬走。
0: 那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不可能清走，我不可能搬走啊！你们也得离开我家。
4: 咱不耍混行吗？
5: 说谁耍混呢？
4: 你讲点什么？

0: 你什么话？我看是你想耍混。
1: 我们能不能认这个合同？
2: 这合同是不是真的都不知道。
1: 这合同是真的。
0: 行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
3: 那你说怎么着？
1: 今天的事情呢，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向你们道歉，但是一夜之间说我家变成别人了，对我来说冲击也很大。我现在呢要找到我老公问清楚情况，所以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家。
0: 不，为什么就我们要离开？那我们还一夜之间，这房子突然间不是我们的了呢？
4: 你们别吵了。

0: 不对，我怎么觉得让你俩给道德绑架了呢？这个房子我买的，我房子我走，这事儿不合理，对吧？
1: 不合理吧？
0: 我要找着你。
2: 哎，人家孩子都哭成那样，你回去干嘛呀？
3: 你别去了。再说卖你房那大哥又不在，咱就在那僵着也不解决问题啊。
0: 早就该想到，娶便宜媳妇当便宜爹，房这么便宜肯定有问题。
3: 你给谁打电话呢？
0: 中介。
4: 你啊，你把我儿子给吓的，摸摸不下。
5: 我姐不知道什么情况，闹脾气，故意气你，那不至于把房子都卖了，被人敲诈勒索了。就你们俩那点积蓄，犯不着啊。哎呦，他不会真出轨了吧？没有，我开玩笑呢，彤彤。
0: 我怎么不接电话呀？
3: 都几点了，下班了吧？哎，要不咱先吃饭去？
0: 行啊。不吃不吃，气都气饱了。
3: 哎呀，别气了别气了，那你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再说那大姐看着不像是个骗子，万一真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呢，也怪可怜。
0: 还有闲工夫可怜别人呢是吧？那骗子脑门上都刻字吗？我问你，我跟你说，说不定就是他们觉得这房子卖便宜了，俩人演戏唱双簧呢。
3: 那人家不想卖，咱也没办法呀，总不能强卖强卖吧。他不想卖就让他把钱退给咱。
0: 小姐，你这话说的倒挺轻巧的。你知道我为了找一套合适满意的房子，我看了多少套房子吗？几十套有了吧，再加上这些跑手续、谈价钱，我腿都快跑断了，说退就退。
3: 不，程鑫，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那你就是埋怨我，你自己跑前跑后了，我没管是吗？那不是你说的吗？买房子的事情不用我操心，你自己都能决定了。
0: 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曲解我意思好吗？我是在跟你分析咱们现在的损失。咱们现在有一半那个定金还在这个中介的账户上呢，贷款我也申请了，就咱们来来回回折腾，手续费是不是得搭进去不少？然后这也不一定多长时间，弄一十天半个月的，万一房价又涨了呢？你到时候不是说咱能不能找着一样的房子，咱就算说找到了，那买得起吗？不一定了吧。
3: 那大的买不起就买小的，近的买不起就买远的，都一样，住哪儿都行。
0: 怎么就都一样都行了呢？那上班远不远？对不对？
2: 不是，你听我说好吗？你
4: 我来是想问一下肖克明辞职的事儿。
6: 这个事儿他具体没跟你说吗？你说肖克明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这么冲动呢？
4: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他失踪了。
6: 啊？不可能吧？
4: 他手机扔家里了，我看了一下，这两天所有的电话都是未接，信息也没回过。陈总，他到底为什么辞职啊？
6: 你也先别着急，要说他辞职这事儿吧，我也有责任。嗯，
7: 陈总，升职公告我看了，前两轮都有我的名字，怎么第三轮就没有我了？
6: 升职名额一个部门就一个，公司有公司的难处。
7: 论能力，论资历，论对公司的贡献，论工作的态度，我只有一点不如他，我就是不会给领导溜须拍马拎包提鞋，下了班以后还去领导家给领导遛狗，服务到家。
8: 你胡说什么呢你？
7: 我不干了。
6: 这次升职呢，他抱了很大的期望，但是最终的名单没有他。按理说他在公司也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对他照顾一些，但是公司呢有公司的困难，机会将来是会有的，对吧？他不能为这就跟我拍桌子瞪眼睛的呀，说不干就不干，搞得公司现在很多业务都很

0: 那他是什么时候辞职的呢？有一阵子了，走了以后一直没联系过。他会不会跳槽到其他公司去了？做我们这行呢，两三天加班不回家也是正常的，你也别太着急啊。我对我设计的
1: APP 非常有信心，对朱敏同学呢也很放心。现在只是这个公司的初创阶段，只要熬过这个初创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但是你想啊，这个创业路不好走。你们这个产品如果上线了，无人问津怎么办？你估值再高，那投资人撤资怎么办？这些你都不想吗 ？IT 行业创业失败的例子还少吗？这些呢，
1: 我也都权衡过。可是现在你也不能让我放弃，什么都不管啊。
2: 没说不让你管啊，你下班之后你该怎么帮朱敏怎么帮朱敏，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3: 是，我都答应朱敏了。你告诉朱敏，李聪聪不同意。我是看到他给老朱的转账记录，想着来问问是怎么回事。肖克明肯定是出事儿了。子欣，他们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有段时间他挺消沉的，我猜肯定是公司运营上遇到了困难。
4: 据说俩人都投了钱，那投了多少我可真不知道。400万。肖克明给朱敏转了400万，这么多，我们所有的积蓄，加上卖房子的钱，子欣，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5: 好好好。 别急，别急，都别急啊！好好好，别急，别急，别急！让大家伙来到我这儿来登个记，好吧？来，过来，来，来，咱登个记。你俩他们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6: 啊，你们上去登记。
5: 没看见分条吗？中介跑了。
6: 那我钱怎么办呀？我之前打了200万，有100万现在还在他们账上呢。
7: 你先别着急，你看这些人跟你都一样。
8: 不，
9: 这怎么不着急啊？钱啊，大哥，
8: 着急也要先做笔录，然后等消息。
9: 我等消息等的什么时候呢？我钱什么时候拿回来呀？
7: 你早干嘛来着？不谈便宜也不会上当，天天给你们普反反诈反诈的念叨着，怎么都不长心呢？
10: 你说你昨天等金拿到这么高的，我200万可都打过来了。
9: 放心吧，靠谱。咱俩这么多年朋友，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呀？哪回有好事我不是想着你？
8: 这定金的一半啊，我没警察给您原方请消息呢。嗯，另外一半呢，暂时留在我们公司的监管账户里。我什么时候全都交割完毕以后，才会打给他。
9: 这个我什么时候能搬家呀？
8: 随时啊。乙方定金结算后，随时可入住。搬家吧。

0: 你说的情况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在下边签个字。我们先要核实。
1: 警察同志，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我不担心别的，我怕他万一想不开。
0: 目前没有接到相关的报案。
1: 那如果他不在本市呢？
0: 这样吧，我帮你查一下，看他有没有乘坐飞机或者是火车的记录，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你的身份和你们的关系。你放心，别着急，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的。
2: 跑了。
3: 跑了。
2: 跑了。
3: 谁跑了？
2: 中介跑了。
3: 中介跑了，钱呢？
2: 跑了。
3: 跑多少钱？
2: 100万。
3: 为什么这么多？
2: 不是这么个情况啊，当时人家同意把房子便宜卖给咱们，就说定金得给的高，要200万定金。现在有100万已经给人家了，还有100万在中介账上，然后中介跑了。
3: 这你让我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呀？
2: 我确实没想到会这样，那中介还是我朋友呢。
4: 你什么朋友？
2: 高中同学。
4: 张鑫，我就

0: 都给我有啊！
1: 别着急，这事能解决。我也报警了，做笔录了。警察说这事儿肯定能解决，钱肯定能追回来。
2: 那现在先把房子弄回来不就完了吗？对吧？咱只要房子一住进去，什么事不都没有了吗？
1: 我赶紧给那大姐打一电话吧。哎，没事儿，没事儿，能解决的啊，相信我。还关机了，不会合起伙来蒙咱们？
0: 大姐不说她老公丢了，找老公去了吗？
1: 我上他们家找去。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嗯，可明好几天没来电话了。
1: 你儿子忙，他给你来什么电话呀？
0: 不是你儿子啊？
1: 你看看这个，你也较劲，你这人真是。
0: 不是，我这些日子吧，你眼皮老跳。
1: 眼皮跳？嗯。左眼右眼？
0: 右眼，我就怕出事儿。
1: 左眼才右眼在，哎，你别瞎想，你怎么还迷信了？你还现在这。
0: 哎呀，我给他打个电话。
1: 你别捣乱了行吗？人家工作，你给人打什么电话？
0: 我就打。
1: 你看看你这。
0: 哎，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1: 我说他工作忙吗？不，这接你什么电话？
0: 等会儿，
1: 你以为是跟我们一样每天没事干？
0: 不，他接电话可快了，这，
1: 人家工作呢，就不捣乱了，行吧？
0: 我给送送吧。
1: 这，挨个扰啊！开门，
0: 这怎么？
1: 哎呀，行了，
0: 怎么老管我呢？
1: 我不管你，谁管你呀？你可真是的！
0: 不给你开门，不让进家了。
1: 你。行
0: 啊，你可真是的，请进吧。哎呀，
1: 吃饱了撑的，我看你们就是操那心干什么。

0: 这些天一直住这儿。都回海城了，你为什么不回家？
1: 我没有脸回家。
0: 你就不想跟我说什么吗？
1: 对不起。

0: 我们离婚吧。
1: 离婚！肖克明，你个王八蛋！肖克明，肖克明，你个王八蛋！我像没头苍蝇，我天天找你，我担心你出事儿，我担心你出意外，担心你做傻事儿，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我不敢睡觉，我怕我做噩梦。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了，你跟我说离婚，我告诉你，家里一堆烂账等着你处理，你想什么呢？你离婚？
2: 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2: 家里发生的事情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我不能拖累你。
1: 我知道什么了？卖房、辞职，还有那些钱，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
1: 你辞职为什么不告诉我？卖房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给朱敏投钱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小克明，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不是我认识的小克明。
2: 不是我变了，是所有的事情赶到一块了，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就变成这样了。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呀。
0: 不是一直很顺利吗？5%也达到了，怎么回事？

0: 冯腾那边突然更换了项目负责人，他说他重新评估了咱们的项目，要咱们再提高2个百分点。
1: 2个百分点问题不大呀，我有信心。
0: 我也有信心，可问题是咱们没钱了。老肖啊，我把我的房子已经抵押了，可钱还是不够。我实在是拿不出再多的钱来了，你能不能也想想办法？
2: 我本来对公司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这公司是可以一飞冲天的，那样的话我们家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无论是您想换的大房子，还是同栋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再有就是我们每年都可以去世界各地去旅游，这些事情就都可以解决了。到时候我再把辞职的事情告诉你，你就不会再怪我了。
1: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刚把钱投进去，朱敏就出事了。

0: 若敏死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我不敢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我看着他被救护车拉走的那一刻，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为了公司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我就是觉得图什么呢，太不值了。
1: 朱敏的猝死对我的刺激挺大，我们是大学同学，又是好哥们儿，一起十几年，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一块创业。
2: 我对你的 APP 设计有信心，
3: 我对你的公司有信心，
2: 是我们的公司，
4: 我们的梦想。
0: 结果为了这家公司把命搭上，
1: 所以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等我再缓过来的时候，行在老家了。我本来是想回家的，可是我又一想，如果爸妈问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找了这间旅馆，想喘一口气，再把事情也捋捋。
5: 事情已经这样了，回家吧，回家再说。
1: 彤彤，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让你原谅我，我不配做你老公，我也不配做彤彤的爸爸。我们离婚吧。
6: 小可明，你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离婚？
1: 彤彤，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是不想拖累你。咱们家买房子的钱只有这样才可以归你，债务归我，我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
6: 你跟我回去才是最好的保护我们。可明，一发生事情就散伙，还是一家人吗？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扛。我不相信咱们俩加一起想不出辙来，大不了从头开始。
1: 聪聪，你乐观 OK 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咱们家现在存款没有了，我没有工作，房子也卖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朱敏这家公司外面现在欠了多少钱，有多少未知的法律风险，我完全不知道。我不能让你跟我一块扛这个事情。
6: 肖克明，我不这么想，天还没有塌下来，咱们家也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你想想，咱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可是我们。

我从来就没有怕过，可明，跟我回家吧，咱们再努力一次，好吗？彤彤还在家等我们，还有朱敏，你不想送他最后一程吗？

0: 好饿呀，
1: 点外卖吧。
0: 哪能点外卖呀？门都被他们给守住了，外卖都送不进来。
2: 来。
3: 我不吃。
2: 不吃。
3: 哎，你们俩这样是不是有点缺德呀？在楼道里吃这东西，这么大的。
2: 那怎么着？我想进去，不进不去吗？
4: 你们这是？
2: 哎呦，肖哥，你可回来了！咱聊聊房子事儿吧。
5: 成，那别在走廊了，进房间说。
2: 那现在不就是进不去吗？
6: 这个事儿呢，都是因我而起，我真得跟二位报个歉，对不起。我当时公司急需要用钱，所以卖房子的事情没有经过我老婆同意，是我瞒着她干的。
7: 这件事情错在我们，请你们原谅。还好没办手续，所以一切还来得及。
2: 什么意思啊？
6: 意思就是房子我们不卖了，我收到的钱我会退给你。
7: 哦，那个中介那儿是不是还有手续费啊？这个钱我们来付，不过我们欠你们的钱能不能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可能得分期偿还。
6: 你们要是不放心，我可以给你们写欠条，我现在就给你们写。
2: 等会儿肖哥，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跟这个黑中介不是一伙的，对吧？
6: 什么黑中介？
2: 是这么个情况，就咱们之前那个中介让人查封了，啊，警察说卷钱跑了。我之前不是说打了200万定金吗？有100万已经给你们了，还有100万说过后完了再给你们。
5: 你说什么呀？什么卷钱跑
8: 啊？彤彤，咱跟他们一块儿过去玩去吧。
2: 对啊，咱们一起去玩吧。
0: 你俩玩去吧。
8: 不是你干嘛来了？
2: 他们让咱俩和彤彤一起出来玩一会儿嘛。
8: 谁跟你咱俩啊？
0: 你俩别吵了，都影响我思考。
2: 现在就是说，你们退我们钱可以，200万一分不少给我，然后没有什么分期付款，这房子我们不要了。
7: 不是。你这个就不讲道理了，这个
2: 你还要我怎么讲道理啊？那天我们来，你说你要找你老公，给你时间找，找没找？那天我们在这儿，你给我们轰出去，我们住旅馆去了，我还要怎么跟你讲道理啊？那哪能讲理啊？那报警吧，上法院讲理，那行吗？是这么讲道理吗？
5: 先别着急。
3: 大哥大姐，你们听我说啊，我们俩上班真的没多少年，没那么多钱，我们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吧？现在你们房子说不给我们，钱也没了，那我们不就是被骗了？
6: 你们先等会儿，先等会儿。这个钱呢，我收到的，我肯定会退给你们。
5: 可你们说的中介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太突然了。我们只收到100万，你说让我们把中介的100万给你们，其实这钱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2: 那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去呗。
7: 不是，不应该是我们去解决的。而且我们家这情况你也看了，我们俩带一个孩子，我们三个人如果搬走了，我们睡哪儿啊？睡大街上去啊？这是我们三个人唯一居所，所以这房子我们真不能让。
2: 不是你们不能让是吧？那就是我们能让。对，你们三口不能睡大街，我俩就睡大街，是这意思吗？我跟你说啊，你们啊，要是说如果现在给不出来一个解决办法，咱就直接打官司，对不对？
7: 你别冲动，打官司你想清楚了吗？现在呢，法院判决之前，这个房本还是我们俩名字，你们是住不了的，钱你也拿不到。哦，你那个黑中介那个刑事案件要侦办多长时间？法院判决多长时间？你想清楚了，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2: 我还能想什么结果呀？啊，但是房子没有了啊，钱也给不了我们，而且我那丈母娘就说买房结婚，我跟你说我俩领证他妈还不知道呢。那如果说现在因为这个房子的事儿，我俩最后婚结不成了，我怎么办呀？你能不能稍微可怜可怜我，同情我一下，行吗？

0: 要不这样吧，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各退一步。我们腾出一间房间来，让跟你们住，暂时住在一起。
1: 聪聪，你说什么呢？什么腾出一间房啊？那不有病吗？怎么想的呢？
0: 我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们大家都不认识，怎么就住一起
2: 都吵成这样了，还不认识啊？
0: 这间彤彤的房子，给你们住。里面那个储藏间我收拾出来给彤彤住，厨房、客厅还有卫生间两家共用，行不行？
3: 行。
4: 不行。
2: 你闭嘴！

0: 你听我说，你刚方磊在门口等着的时候，我去了公安局了。人家警察说了，现在中介跑了，这笔钱是由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跟他们的钱，我们要起诉到法院去。
1: 你们房子这个事情呢，属于买卖双方被骗，双方都是受害者。假如你跟卖方有什么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要么协商解决，要么走民事诉讼。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破案，抓捕嫌疑人。
0: 那现在房子归谁？
1: 房产证是谁的名字，房子就是谁的。
0: 那没道理啊，钱我们都已经交了，
2: 肯定协商不了。
1: 那协商不了，可以走民事诉讼。
0: 但是判到什么时候还不一定呢，就算法院判了下来，但他什么时候还我们钱，这也是个未知数。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盯着他们。
3: 那个中介那钱只能咱们去解决，没法推给他们这事。
4: 对，和他们的钱最好是协商解决。
0: 而且咱们俩现在身无分文的，我出去住旅馆也是花钱的，还有车贷没还。
3: 就像是免费住这什么的，到这点好像
0: 看他们怎么说吧。如果说条件还可以，我们先同意，接下来的事情再慢慢看。
3: 等会儿

0: 现在情况已经这样，这房子和钱都是大事。还是从男人的角度成亲，更大的事情还是怎么爱身边的人。我们不能让身边的人流离失所，对吧？
1: 那咱也不说这些，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一起住的话，要住多久？然后这钱怎么算？
2: 一年，我们承诺一年之内连本带息还清欠款。你们住在这里一年呢，至少省了房租、水电、煤气，还有取暖、物业，这些我们家全包了。
3: 那这个要是到时间钱没还我们怎么办呀？
4: 房子按原合同价卖我。
0: 行。
1: 好，那咱们就说好了，一年之后，如果还不上钱，这套房按原合同价卖给我们。
5: 可以签个合同。
2: 可以，一言为定。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这个客厅还有餐厅是公共区域，想要放什么东西，咱们商量着来。
2: 不用商量，不说一家一半吗？挺好的，公平。
3: 你看这沙发，你们家三口人，来，一二三，三个位置，你们家的，我们两口人，这俩归我们。OK，
4: 我等于现在是没有收入，你呢是固定的工资，可能几年都还不上他们的钱。
5: 你要冰箱也就算了，你要橱柜干嘛用？
2: 但是咱没用，咱也得先把这个地儿占上，咱必须得挣。

0: 正不正好是吧？
1: 哎，还行吧。啊，
0: 走。哎，这平时不收拾不知道，一收拾东西还真是挺多的。
2: 啊，你先搬出来吧，到时候看看放哪。啊，注意点，别把墙弄花了。你说你买这么大个电视干嘛呀？嗯，
0: 这不之前订的了吗？
2: 不是，你要不然退了吧？那不有一个吗？
0: 不退，那不一样，咱这是新的。

0: 咱车贷还没还呢，你要不然退了。
1: 不退不退。
0: 正好你俩回来跟你俩说一声，这个客厅还有餐厅是公共区域，想要放什么东西咱们商量着来。
1: 不用商量，不说一家一半吗？挺好的，公平。
0: 也行，那你们贵重物品放房间里啊，这钥匙给你们。
2: 我们没什么贵重物品，这就最贵的了。
0: 嗯，行，那沈静跟我过来一下，这边是厨房，嗯，然后一进门那边是洗手间。洗手间你们早上最好不要洗澡，因为早上比较紧张，然后除非你们是最后一个。嗯，然后还有就是你们吃饭大概是什么时间跟我说一下，咱们最好做。
2: 哦，我们家不做饭，都吃外卖。
1: 哎，别胡说八道啊！我们家做饭的那个灶呢，也是就一家一半就行。然后那个橱柜啊，冰箱一家一半就行。啊，
2: 不是你是有什么毛病吗？咱家又不做饭，姐给我们一小柜就行，我们没那么多东西。啊，
0: 行。
2: 干嘛呀？干嘛去？
1: 上厕所。啊，
3: 喝点水。
2: 谢谢吧。
0: 做饭。
4: 陈叔叔，你家这大电视真好，我能用你家电视打游戏吗？
5: 你家不有电视吗？
4: 我妈不让玩。
5: 听你妈的话。
4: 那你这大电视不玩游戏好可惜呀。
5: 哦，游戏机马上就到了，不可惜。
4: 那等你这游戏机到了能借我玩会儿？
5: 不行，因为你妈不让你玩游戏。
4: 那我妈说的是不让我玩我家的电视，又没说不能玩你家，对吧？
5: 我突然觉得咱们两家东西得分得清楚一点，就从电视开始，你家的电视你家电视，我家的是我家的，你以后不要偷偷看我们家电视，然后这个茶几也是啊，哎，不然这不是有条线吗？那好比有一条隐形线，从这儿分开，这边归你们家。我跟你说啊，以后就这些东西脆着，不要赖我。来，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看这沙发，你们家三口人，来，一二三，三个位置，你们家的，我们两口人，这俩归我们。OK， 好。
4: 不是，陈叔叔，你这太幼稚了。我们小学生都不画分割线了。啊，
5: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割线，我有张桌子要放在这里，这来自大学生的智慧。

0: 别郁闷了，房子的事儿这不解决了吗？
1: 唉，这哪算是解决了呀？咱们现在欠他们一大笔钱，每个月呢，我们还需要自己的生活开销。我等于现在是没有收入，你呢，是固定的工资，这别说一年了，可能几年都还不上他们的钱。
0: 咱俩现在这样肯定是不行，所以我不打算干行政了。
1: 不干行政，你去哪儿？你离开一线已经有3、4年了吧？你要回市场部啊？
0: 我原来有个上司韦总，记得吗？
1: 有印象。
0: 他去了一家新的公司，在组建自己的团队。他之前叫我过去，我拒绝他。明天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来不来得及。如果真的能去呢，收入肯定比现在高，但是肯定会很忙，所以在家的时间就没那么多了。你得多抽出时间照顾彤彤。
1: 那都无所谓，可是那样的话你就太辛苦。
2: 妈，我今晚睡不着，想和你们一起睡，主要还是想爸爸。
1: 来吧，儿子，
3: 就一次啊，下不为例。
4: 哎，
3: 慢点，来吧。
5: 你看这个，还挺好看的。你干嘛呀？不理我。
6: 你不用跟我说话啊，叛徒。
5: 我怎么又叛徒了？搬家忙了一天了，我都快累死了，你还凶我。
6: 不是，咱们现在虽然说答应了合住，但是在这个家里，咱是得寸土必争。

0: 你知道吗？你倒好，又给别人支招，然后又这不要那不要的，你干什么呢？我跟你说，那你要不然跟他们说，咱不吃饭，不上厕所，靠一口仙气儿活着呗。
1: 那我哪儿说的不对呀？咱平时就是不做饭呀。你要冰箱也就算了，你要橱柜干嘛用啊？
0: 不是什么叫干嘛用？咱没用，咱也得先把这个地儿占上。你看那女的，对吧？整得咱们像房客似的。我跟你讲，这房子是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咱现在连主卧室不是都没住上，咱必须得争。
1: 争什么争呢？就。
0: 我跟你说，这个房里就连空气都有一半是属于咱们的，凭啥不争啊？你是不是傻？
1: 你才傻呢你！你没完没了是吗？你想吵架是不是？那咱就说说是谁贪小便宜买的这个房子。
0: 好吧，确实是我的问题，好像是我这个贪便宜把房子给买了。最不应该的是，不应该不等你回来就把合同给签了。
1: 哎呦，算了吧，既来之则安之啊！你看这儿比咱们原来住的好吧？客厅比原来大，房间比原来大，小区环境也好，哪儿哪儿都好，还不用花钱儿。
0: 就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每当我想伺候你的时候吧，就想这家好几口子人有点奇怪会。
1: 那你就小点声，
0: 小点声没意思了。

0: 小宋，嫂子，我知道有些话在这儿说可能不太合适，但还是得说清楚的好。我们呢，都是朱总亲自面试招到公司来的，大家在一起相处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1: 行了，说那么多没用的干嘛呀？朱总现在已经走了，公司接下来怎么干，是不是得给我们个说法？
2: 你想要什么说法？
1: 咱们公司还干不干了？欠我们三个月工资了，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也得生活呀。
3: 你在这儿说这些话合适吗？
1: 现在觉得不合适了，那欠我们钱合适吗？
0: 我们确实现在说这些话不太合适，可是我们大家都是家在外地，来这个城市工作的，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房租、吃饭、生活开销各种问题，我们真是撑不下去了才跟您开这个口的。
4: 大家的处境我也理解，但是老朱走的突然，公司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你们也别欺人太甚。
1: 嫂子，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呀，我们可没想欺负谁，我们就想商量一个最好的善后措施。
2: 丁大友，你别逼他了，你要善后措施跟我商量吧，我也算是公司的股东。
1: 肖总啊，您可别怪我说话难听啊，这朱总刚走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你不辞而别，这公司至于乱成现在这样吗？啊，现在想出来管事儿了，那你得拿出点诚意来。
2: 你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你说三天就三天的，
5: 丁大勇，你还想怎么样？差不多得了。
0: 就是，肖总已经说了给出个满意的答复，也不差这三天。
1: 行，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后要是解决不了，可就别怪我了。
0: 对不起，
5: 不好意思啊，嫂子。肖总，我一直想把这个交给您。
2: 这是什么呀？
5: 朱梦家的底层代码。我们都是搞技术的，我明白，朱梦家就是您的命。就算公司真的散了，我想您留着这个，以后也会有用的。
2: 谢谢。
5: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咱们朱梦家的。我先走了，嫂子。
2: 子琪，你别担心，公司的事儿。

0: 交给我，我们走吧。
1: 来，进来，进来，别嫌晚啊，随便坐。我给你倒点水。哎，子欣，子欣，哎，别忙了。最后有什么打算？
2: 能有什么打算呀？你们也看见了，我正在收拾屋子，因为老朱把这房子给抵押了，我得赶紧搬家。哎，克明，你怎么就能答应着人家就三天呢？三天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也得先答应着，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交给我吧。
2: 真对不起，什么忙也帮不上了。
0: 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能撑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2: 哦，对了。你等我一下，
1: 怎么样？刚才那三个人什么情况？
0: 啊，都是公司的高管。那男的叫丁大勇，是负责运营的；给我 U 盘的叫王东东，他是负责数据的；还有一个是财务总监，叫李平。
1: 都是公司的核心主管啊！你们这个团队已经人心涣散，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0: 想办法吧，办法总比困难多。没事儿，
2: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老朱珍藏着这个，现在物归原主。
3: 哎呦喂，这就开始为将来的小日子谋划蓝图了呀？啊？啊？
4: 哎，
5: 什么蓝图？我看看。
3: 这是个秘密。这是个秘密。
5: 是什么秘密啊？我看看。
6: 哎，给我看看。还傻笑呢？
0: 啊，
6: 你不追啊？家都被人抢走了。
0: 家？
5: 别跑！
0: 我家在这儿呢。
4: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

0: 冯总，我支持你。你知道我要说什么？这么多年夫妻，这点默契还是有的。你是不是想接替朱敏，把公司的担子扛起来？
1: 是。我想给朱敏一个交代，也为了我们当初的梦想。从你看到这幅画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你迟早会做出这个选择。
0: 我还担心你不会同意。如果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我会劝你立刻止损。但是筑梦家倾注了你和朱敏太多心血，说放弃就放弃，实在是太可惜了。而且现在公司只是出现了一点运营的状况，并没有完全失败。不拼到弹尽粮绝就放弃，也不是我李聪聪的风格。放心去吧，再拼一次。

0: 宋，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
0: 您一点都没变，还这么潇洒。
1: 我呀，头发都白了，开始不装了，永远18。
0: 还这么幽默。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是不是想好了过来帮我？
0: 坦白说，确实有这个打算，想把精力放回到事业上。
1: 这次机会啊，我觉得你要抓住。
2: 环宇灯光设计公司，企业龙头，行业标杆。我现在又任 COO， 还有说话的权利。项目经理的位置我给你留着，怎么样？
0: 您这么信任我，那太感谢了。只是我还有一些顾虑，毕竟这3-4年我没有在工作一线，您觉得我能行吗？
1: 你怎么变得不自信了呢？你要自信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我呢知道你的人品跟能力，所以啊在决策会议上呢我也极力保举你。但是你是新人，你知道公司为什么会通过吗？
0: 不知道。
1: 我们接下来的合作方是凯亚。
0: 凯亚国际酒店集团。
1: 没错。

0: 凯亚是您的老客户，他们信任你，你也了解他们。其实这一次合作本身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跟凯亚接下来大规模的战略合作。这至关重要的头一战，只有你来，我放心。
1: 谢谢韦总。
2: 通了。

0: 儿子！喂，儿子，你怎么老不接电话呀？
1: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这个看上你电话呀，之后就忘给你回过去了啊。
1: 你知道我们多着急？你看看你妈妈急的，这眼皮直跳。
0: 是，我这右眼老跳呢。
2: 哎呀，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这边都挺好的啊，你们放心吧。
3: 彤彤怎么样啊？
2: 他们也挺好的，等我有空啊，就带他们俩回去看你们。
1: 好，好，好。
0: 哎，好，我跟你说啊，有啥事儿，一定跟爸爸妈妈说，别一个人在那儿硬扛啊。
2: 行，有事情啊，一定向你们汇报啊，放心吧。
4: 在外面多注意身体啊。
2: 知道了，爸妈你们也注意身体啊，平时吃的时候清淡一点，这血糖啊也时刻都监测着。
1: 哎呀，常有你们消息，我和你妈妈就什么事都没有。
2: 好嘞，好嘞，放心吧。眼皮别跳了啊！
0: 好的，好的，亮了啊！
1: 这孩子，你，哎呀，放心了。
0: 哎呀，放心了。
1: 眼皮还跳吗？
0: 不跳了。
1: 好啊。哎呦，嗯，哎呦，
0: 怎么了？
4: 我这眼皮还跳上了呢。
0: 哟，真的假的？
1: 嗯。
0: 哪个眼睛跳？
1: 左眼呢？
0: 左眼跳财呀。
1: 左眼发财呀，那就让它跳吧。哎呀，让来劲儿了呢。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刚进厕所，然后碰到程叔叔了，吓我一跳，他还没锁门。哎呀，
0: 以后咱们跟叔叔阿姨一起住，你上厕所之前得敲门，知道吗？
1: 哦，我忘了，那我去跟程叔叔道个歉。 啊，之后对不起啊，我以后进厕所一定先敲门。
2: 你这次不是也没敲吗？而且我这不上了锁，你不也给开开了吗？
1: 啊，对不起啊。好，这回行了啊，拜拜。

0: 我觉得小孩太麻烦了，所以说我最讨厌小孩，好像脑袋不太好使似的，一天到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上厕所也费。
1: 叫你叨叨什么呢？
0: 哎呀，我跟着上厕所去，就他们家那小孩这脑子不太好，哎，不知道怎么着，推门就进，你还就是硬闯往里边，哎，闯一次不行，闯3回，这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的？
1: 哎，小男孩这个。
0: 不是，我正在上厕所呢，大的，我正在上呢，你知道吗？啊咔就进来，
1: 谁让你自己不锁门？
0: 啊，我不是觉得。我以为是自己家了吗？就纯纯的自己家的那种。那我也没有说想
1: 哎，你
0: 到那么
1: 别
0: 多，他
1: 叨
0: 自己
1: 叨，
0: 在。
1: 我要睡觉。哎呦，好香啊！哎呦，那我都饿了，闻着这小培根味儿，
0: 你再睡5分钟吧，我开完嘴让我给你弄点吃的。来，今天吃什么呀？
1: 吃什么都行。
2: 早，
1: 炸鸡。啊，
2: 我做多了，一起吃吧。
0: 啊，不用了。
1: 合适吗？
2: 当然合适。
0: 哎，不合适。我那个今天要开会，在路上吃，好不好？
2: 那没事，那你先去吧，我自己坐公交车去。
0: 不是，没你吃饭，我不吃饭。放。哎，不许吃，快点。哎，没熟。
2: 熟了。
0: 没，路上吃，路上吃，听话，乖啊。
2: 谢谢。彤彤，吃早饭了。哎呀，
3: 装的时候小心点，别摔了啊！
4: 丁大勇，你这么做合适吗？

0: 你管我合适不合适，公司欠我钱，我这叫以物抵债，听明白了吗？
1: 你现在不能搬，这不还没到时间呢吗？
0: 少管我。
1: 哎，师傅，那个先别
2: 说了，你过分了，这是公司财产，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0: 你们不敢说话，你们别拦着我，听见没有？
3: 不是说好了三天时间吗？三天时间还没到，这么着急以物抵债啊？哼，
0: 肖总，三天我是等不了了，公司早晚都得黄，这些东西早晚都得搬，我呀先搬先得。
3: 我说丁大友，朱总活着的时候对你不错吧？薪资待遇全部让你满意，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也没少帮你忙吧？
0: 肖总，现在您就甭跟我提这个了，咱就说说公司欠我的钱怎么办。
3: 丁大友，我知道你平时脾气急，愿意犯点小浑，
4: 可是你也为公司做出过贡献。
3: 我们筑梦家第一批用户就是当年你不分昼夜扫街扫回来的，这事儿你不会忘吧？
0: 不是，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我们筑梦家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筑梦家是大家一砖一瓦打造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现在公司经营遇到了困难，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这就像是我们的孩子生病了，我们能不治吗？我们能够眼睁睁看着他死吗？大家忍心吗？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我不忍心，我更不甘心。大家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这么长时间，多少都会有一些感情，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这个公司发展到今天这样，难道就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的根基还在，根基就是用户，他们每天还在我们的 APP 上打造着自己梦想的家，而我们的核心也在，就是大家都在，我们没有散，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迈过这条坎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梦想还在，就是要打造千千万万人梦想中的家。 所以我今天在这儿，
5: 我恳请大家，我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去实现这个梦想。
6: 肖总，我留下来跟公司共度难关。
7: 肖总，我也愿意留下来。
2: 那之前的资金缺口怎么办？
8: 公司资金上的缺口我不回避，我会想办法尽快筹钱。
3: 来之前我也咨询了律师，根据公司的章程和协议，
8: 朱总留下来的股份我是有权处置的。
3: 愿意留下来的人，我会把这些股份分给大家，以干股的形式对大家进行补偿。如果大家不愿意留下来，那我会给大家写借条，欠大家的钱以后我会连本带利还给大家。
0: 肖总，您看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不就有点见外了吗？咱们都一家人，是不是？哎，这些东西是谁搬到这儿来的？我跟你说，老刘，我就说这些电脑不用修，不用修，赶紧的，从哪儿搬过来的都搬回哪儿去啊！咱还是都干活吧。嗯，
9: 丁大勇，你这弯拐的也太急了吧，都漂移了。
0: 你们这些人呐，就是不懂得幽默。其实我一直都是特别看好肖总的。
6: 你是看好干股吧？
0: 哎。怎么停电了？
9: 这怎么了？
2: 停电了。
3: 丁大勇，你跟物业熟吧？
0: 太熟了，
3: 去看看。
0: 好嘞，
10: 一会儿就黑了。
11: 物业哥，各位啊，今天我向大家宣布一个人事变动，向大家引荐一位我们新入职的新人，也就是我们运营部的项目经理，来，李聪聪女士。

你说两句。好，大家好，我叫李聪聪，很高兴加入环宇灯光设计公司。那我的工作经历呢，韦总已经介绍过了，我也没什么好补

0: 冲的。如果大家对我还有什么好奇的，可以私下来找我，但是仅限于与工作有关系的内容。
1: 项目一组呢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啊，以后呢你们由李经理带领接洽我们的重点项目，好不好？
2: 哦，
1: 哎，我还有个会，你跟他们聊吧。
0: 好。
3: 肖总，电力给咱恢复供电了。
4: 什么原因？线路故障？
3: 啊，不是，咱没交电费，人家给掐了。但是我是凭借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我是好说歹说，人家算是暂时给咱恢复供电了。不过人家说了，这月必须补齐，要不然的话还得给掐了。
5: 肖总，肖总，我刚刚收到邮件，
0: 还有个事儿，肖总，
4: 你先说。
5: 我们 APP 所在的服务公司要跟我们停机。
4: 服务器停机？APP 就没有办法运行了，这是大事。李彪，公司账上是不是还有点钱？
0: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咱们的公司账户被冻结了。我刚给银行打电话核实情况，说是给咱们投资的上药资本准备起诉咱们，已经申请了诉前保全。
6: 这，你说他不好好跟家里待着当家庭主妇，跑这里捣什么乱？
7: 你哪只眼睛看他是家庭主妇了？我这一看，妥妥的白领精英。
6: 还分裂了，
7: 你这都给我说饿了。
0: 大家不用紧张，我们今天先熟悉熟悉。
8: 姐，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一组的成员吧。
0: 不用叫我姐。
8: 这怎么行？您一看就是前辈，肯定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以后您多教导教导我们后辈。我们都应该尊称您一声老大姐。
0: 吕佳，负责公司 S 级客户的对接和维护，对吗？
8: 是，凯亚的案子一直是我负责的，所以韦总让我当您的副手。
0: 比起叫姐呢，我觉得你叫我领导或者是经理更尊重一些。你先坐吧。在座各位的基本资料我已经了解过了。
7: 你跟之前战争太炸裂了，可见人家之前根本都没对你正经。
6: 那个李组长，李经理，那个我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看这个灯光设计的呢？啊，我知道您肯定不是说学这个专业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作为一个外行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7: 你别作死了。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舒适感。
6: 舒适性就是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舒服，对吧？我就瞎说啊，就是好比说一个什么呢，好比说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就是对自己家里的那个要求是一样的，是吧？就哎，舒服就那感觉，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吧，不管是你追求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还是想营造什么样的氛围，能够让进入到你设计的这个艺术空间里的人感觉到舒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设计的根本是要服务于人的。不管你的客户是家庭主妇还是什么人，作为一个外行的一点点感受，大家一起讨论，畅所欲言。
9: 你好。我是筑梦家公司的，我叫肖克明，我想见一下你们陶总。啊，
10: 您好，请问您有预约吗？
9: 我已经约了好几次了，但是都没约到。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陶总当面说。
10: 啊，是这样的，没有预约的话呢，可能要请您在那边稍等一下，我请示一下陶总。
9: 好，谢谢。
10: 喂，筑梦家的肖克明肖总想要见陶总。
11: 陶总说了不见。
10: 啊。好，我明白了。
0: 我们接着说说具体的案子吧。凯亚艺术酒店的照明设计方案和设计图我已经看过了，我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先有请主设计师做一下方案阐述。
6: 行，就咱们这个给凯亚集团做这个新品牌，我给它取名叫麦香室友，因为大家不都看效果图了吗，对吧？

0: 就整体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金属元素运用的特别多啊。但是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大，
1: 等等，
0: 这个
1: 你不需要把你的方案播放出来吗？
0: 我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他们都看过呀。好。

0: 这电脑它有点问题，我直接说行不行？
1: 散会。还惦记跟人干呢，这下可好，成咱顶头上司了。
2: 不是上次怎么了？上次就能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是吧？刚才那女的绝对是故意的，
1: 小心眼儿，睚眦必报。
0: 明明是你小心眼儿。
1: 有什么？
2: 没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这仇算是结下了，那家里战争还在白热化呢，又在公司碰上了，真是阴魂不散。是啊，电视剧都编不出这么巧的。不是，你说当着全组人的面让我丢脸，我跟你讲啊，这事儿但凡要是不摆平了，以后有我受的。今年真是流年不利，倒霉到姥姥家去了。
2: 是，
1: 哎，还舒适感。
2: 啊，还得让客户感到舒服，这不是废话吗？你万一厨子做一道菜最重要是什么啊？厨子告诉你得能吃，
1: 不就是片汤话？你说还能跟人附和他？一群白痴，嗯，
2: 白痴啊，
3: 放点大傻子，<笑>
2: 嗯，傻子呀，
1: 不是你看那个呢。
2: 你还我！你天天的拴人社交账号干嘛呀？你尊敬我！哎呀，你先别扯我们这事儿，就刚才人家李组长可没什么错啊，项目经理让设计师阐述设计方案，这是正常工作流程，怎么就成针对你了？倒是你说人家内行外行，家庭主妇的，想要让人难堪，结果人家有备而来。
4: 哎呀，某些人呢不能因为自己的轨迹没得逞就恼羞成怒。
5: 打住吧，打住吧啊！那个叛徒，就是就算情有见色忘义。哎，我就是见色忘义了，我就是喜欢卖雅，怎么着吧？
4: 行，
5: 那你要是把他搞定了呢，我就要跟他表姐和解，和平共处。
4: 好，一言为定。
5: 哎哎，彤彤，哎，
4: 张老师来了，不好意思，又来晚了，知道你们忙。 下次尽量早点来啊！好，快回去吧。
5: 行，
4: 张老师再见。嗯，
5: 再见啊！
4: 拜拜。
5: 妈妈，
4: 没事妈，这次我不怪你啊。
5: 为什么呀？
4: 因为今天找到新工作了呀，我今天心情也好。
5: 你怎么知道妈妈快新工作了？爸爸说的。
4: 不是，这还不简单吗？我昨天晚上都见你把这衣服翻出来，用了好几遍了都。你咱家目前的情况来看啊。 能比工作还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找到了一份更好的新工作。
5: 不愧是我儿子，那可不嘛。妈，我昨晚还听见你跟我爸说的，不过我不是偷听的啊。咱家是不是没钱了呀？彤彤，咱们家最近的生活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程心叔叔和沈静阿姨。 可能会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妈妈工作也会变得很忙，不会像以前那样一直陪着你了。但是爸爸妈妈会尽快的让咱们家恢复正常的。还记得妈妈跟你说什么吗？嗯，一个家就是一个
4: team，
5: 做好自己，不给家人添麻烦。耶！爸爸妈妈需要做的呢，就是让咱们家尽快的恢复正常。你需要做什么？
4: 好好学习，健康快乐的成长。
5: 走，
4: 吃米下去。
5: 走，
4: 叫爸爸一起
5: 吃米下去。
4: 行，那咱叫爸爸一起。
5: 好。

0: 你看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1: 能再帮我打个电话问吗？
2: 陶总，你等一下，我们公司账户被你们申请保全了，我想跟你谈谈，你给我点时间行吗？
3: 咱俩没什么好谈的。
2: 陶总，
3: 晚宴请。
2: 陶总，我想跟你再好好谈谈。陶总，
4: 先生，
2: 陶总。
5: 这么不文明，摆这么乱。
6: 坏毛病别跟人学啊。
5: 我肯定学不了。去开门去吧。
7: 行。
6: 脚垫儿怎么七扭八歪。
5: 哎呦，这家怎么跟遭贼了似的呀？啊，
6: 怎么乱七八糟的呀？你别弄了，去洗手去吧。
5: 啊，
6: 我来收拾。

0: 儿子，
1: 哎，爸，你回来了
0: 啊！
1: 我和我妈今天去吃披萨，等你老半天，你还没来。
0: 嘿，老爸今儿实在是太忙了。
2: 哎，回来了，还没吃饭呢吧？
3: 我也吃不下，今天公司一堆事儿，还有邮件等着我回复呢。
2: 行，那你带彤彤先把作业写了，一会儿给你煮碗面。
3: 好嘞。
0: 哎，把书包拿着。

0: 准备做饭呀？
1: 啊，
0: 我这马上好了，你等一会儿行吗？
1: 我用这个做菜，不碍事。嗯，
0: 吃泡面。
1: 啊，
0: 葱油拌面要不要一起吃一点啊？
1: 不要，我俩爱吃泡面。
0: 哎，那个冰箱里有鸡蛋啊。
1: 哦，没关系，我俩一般那个吃泡面都是配香肠。
0: 冰箱里的火腿肠啊？
1: 哎，是橱柜里面放的那个。
0: 那过期很久了。
1: 哦。哦。那我包里还有个盘。
2: 好香啊，姐，你做饭呢？
0: 啊，葱油拌面，要不尝尝？
2: 我能尝尝吗？
0: 能，尝尝。行吗？
1: 你干嘛呢？我尝尝给你拿来的，你吃不吃？
2: 这葱油面和那肠不挺般配的？
1: 随便吧你。
0: 来吃吃不吃？
2: 这还给我留着，我一会儿回来查去。那
1: 你看我 U 盘没有？
2: 我没有。我帮你进屋找找吧。
1: 不对，

0: 哎，你这是不是收拾客厅来着？
1: 不用谢我，以后啊，你自己收拾干净。
0: 我这像是要谢你的吗？你觉得？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这个家是不是有一半是属于我的？那就按我的工作习惯来啊。
2: 公共区域，你不要弄得脏乱差。
3: 肖导，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这是一款非常有可能成为爆款的产品，而这一切会因为你的决定而成为泡影的。
4: 一个设计师，你要借设备做演示，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还我钱，我立马二天换台好设备。
5: 我说一句，你顶一句，
6: 这么不服管是不是？
7: 不是加班多，就是好员工。
8: 白总，您说的太对了。

0: 不对。
1: 哎哎，你这是不是收拾客厅来着？
2: 不用谢我，以后啊你自己收拾干净。
1: 我这像是要谢你的吗？你觉得？我个 U 盘找不着啊，里边特别重要的资料。
2: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1: 谁让你乱动我东西了？而且我不知道这有抽屉。
2: 我也不想动，你以为我想动啊？那麻烦你下次自己收好，放在自己抽屉里，不要到处乱扔。
1: 我怎么就到处乱扔了？我工作习惯就把所有东西都铺在面上，这样我有灵感，你知道吗？这个家是不是有一半是属于我的？那就按我的工作习惯来呀。
2: 行，你的习惯，你在你房间里，你怎么找灵感，你怎么乱扔都行，但是公共区域，你不要弄得脏乱差。

0: 柯明，你还不睡啊？
1: 我是不是想起来了？
0: 我看你这两天都挺疲惫的，是不是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1: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我应付得来啊。明天不是要见陶总，我想把这个方案再优化一下。
0: 工作压力越大的时候，越得保证睡眠。你早点睡吧，不然明天没精神。
1: 我弄完了就睡啊，你先睡。
0: 嗯，那我先睡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把祝您用餐愉快，
0: 谢谢啊。沈静小朋友出来吃饭了。
2: 哎呀，大半夜的人怎么睡啊？
3: 我去看看。
2: 我去看吧。嗯。

0: 妈，
1: 你起来，
0: 咋这么吵呀？你是不是又做好吃的了？
1: 做什么好吃？
0: 还那么香？晚上没吃饱，饿了，点的外卖你们吃吗？麻辣烫。
1: 不用了，谢谢。我明天都得早起，你们能不能小点声？
2: 不是，我们在自己家点个外卖，吃个宵夜，怎么了？
1: 咱们生活习惯不一样呢，我能理解。你把这客厅弄的，电视挂成这样，不伦不类的，我也认了。但是影响我们睡眠这事儿，我真不能忍。我们明天都要早起，孩子还在长身体，得保障睡眠，知道吗？
2: 我们俩都是这个弹性工作，啊，夜里边呢经常得做图、做视频什么的，脑力劳动它容易饿，所以吃宵夜这种事儿属于常态。我俩无法做早睡早起。
1: 我没有要求你们早睡早起。就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稍微安静一点？别一会儿门铃声，一会儿大喊大叫的。既然咱们合住呢，是不是得互相体谅啊？
0: 对，姐，对不起啊，我们以后晚上就少出来活动。
2: 凭什么呀？啊，他们要睡觉，我们就得窝在自己屋里不声不响。那是不是喝水、吃饭、上厕所也得进来呀？合住是你们说的啊，让我体谅你，那为什么包容包容我呢？
0: 对不起啊，你以后多注意。
1: 走，睡觉。
0: 对不起啊，不是，本来就是道个歉，以后注意点的事儿。你是不是有点过分？
3: 就有点胡搅蛮缠。

0: 哎，我烦死了，小姐，你去看看去。嗯。要疯了，这是，你去看看去。嗯。
1: 嗯。哎，能安静点吗？啊，别人还睡觉，那早上吹什么竖笛啊，在这儿。
2: 陈叔叔，是你要睡懒觉的，那我们就得不声不响的，什么喝水、吃饭、上厕所，那都不能干了，是吗？
1: 哎，那咱把这先关了，行吧？可以吧？
2: 那你把这关了，我咋练呀？而且我今天还得音乐考试呢。
1: 不，你这水平考试也及不了格呀。
2: 那我及不了格，那我就更得练了。
3: 别动。

0: 啊，你这让我出去的，你这样嘲笑我是不是？谁也别睡了，来吧，给他上一节成人课，我就。
1: 你大早晨发什么疯？哎呦，哎呦，我妈电话。别闹，别闹。
0: 行行行。
1: 喂，妈妈，早了。没睡懒觉。哎。啊，房产证啊。就正在办呢。哎呀，我和程鑫都这么大人了，这么点小事还办不好吗？啊，放心，哎，啊，不是你，怎么回事？总这样，没说完就挂。
0: 干啥去啊？
1: 他还能干嘛呀？他要看房产证。
0: 他怎么办？咱给他，我也不能画一个呀。先拖着吧。
1: 我妈说了，觉得咱们俩办事不靠谱，要亲自来督办。
0: 什么意思？
1: 我妈要来了。
2: 陶总，咱们投资部跟进了几个项目，最近的产品风控值都不大理想，风控部还有法务，让咱们先停止跟进。
3: 废什么话，上面跟我要效益的时候他们怎么没那么多建议啊？
2: 还有
3: 什么？
2: 祝梦家的肖总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他说一定要跟您面谈。
3: 幼稚。
4: 肖总，
5: 喂，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4: 你不，
5: 赵总，
4: 陶总，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
5: 肖总，
4: 陶总，
5: 你出去好吗？
4: 我已经找了你很多次了。
5: 陶总，肖总，请您先，
4: 我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
3: 肖总，你这么闯进来不大礼貌。
4: 陶总，我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我有一个组非常重要的数据要给你看。你看，这是我们账户被冻结之前，筑梦家的下载安装率是应用商店里同品类的前五，而且它的用户注册数和活跃度也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现在已经优化了算法，改变了用户体验，它是一款非常有可能成为爆款的产品，而这一切会因为你的决定而成为泡影的。
3: 我们只是及时止损。
4: 陶总，我只是需要一个机会，我保证会让您得到超额的利润，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会是双赢，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两败俱伤。陶总，你好好看看那个数据，那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你之前的投资呢？
6: 陶总，非常不好意思。
2: 陶总，要不我现在报警。
7: 肖总，咋样了？
8: 没戏。
7: 啊？不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8: 喂，
9: 肖总吗？陶总决定跟你谈一谈，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4: 我随时有时间，我现在就有时间。
9: 那好，你明天等我通知。
8: 老婆，告诉你好消息，投资公司的人已经答应跟我们谈了。
10: 真的？那太好了，说明客户很喜欢你们的产品。

0: 那你这一次产品一定要有提升。
1: 这一点我有信心，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做产品的优化。
2: 嗯，对方肯定会提出很多苛刻的合作条件，你要有心理准备，多跟财务的同事还有律师商量。
1: 这还得是我媳妇儿，这一点我还没想到，多亏你提醒我。
2: 回去再给你说吧，那我现在有事儿挂了啊。进来。
3: 组长，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因为家里边的事儿让我在公司出糗，好吗？
4: 现在是在公司，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不想再提。
2: 我也不可能未卜先知，预测到你拿一个破电脑做演示。不过幸运的是，你没有出糗出到客户面前去。
3: 我不可能出糗出在客户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要做演示的话，我一定会先借一个很好的设备。
2: 一个设计师，你要借设备做演示，你开什么玩笑啊？
3: 你还我钱，你还我钱，我立马就换台好设备。
2: 钱我暂时还不了。
3: 哼。
2: 但是公是公，私是私，电脑的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家里的事情回去再说。既然我们要一起共事，我希望在公司能够偃旗息鼓，和睦相处，一切以公司为重，你说呢？
3: 我这人啊，也不是说一个公司不分的人，以后咱们在公司暂时休战可以，但是和睦相处难。
2: 没有要求你假装的多么团结友爱，只要做到最起码的礼貌，互相尊重就够了。费用我已经给你批了，去换台新电脑。好了，现在开始说正事儿吧。
3: 不是，合着刚才都废话呢。
5: 哎，说实话啊，你这家真不错，你看看这景儿，真漂亮。
3: 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跟人合住呢吗？
5: 合住？
3: 嗯，你刚才进来那个大姐，你看了吧？
5: 看了。
3: 那是人家以前这是房东，我就跟他买的房嘛，后来买房稍微出点问题，现在没搬走。
5: 那什么时候过户啊？
3: 不知道呢，现在真的直接先没事。
5: 哎，
3: 没电了，这是。
5: 这谁呀？
3: 不是他干嘛呀？这是。
6: 我说程鑫
3: 啊，
6: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3: 怎么过分了？
6: 你把家里面弄得乌烟瘴气的，这弄得全都是垃圾，还挂了这么多彩灯，你要干嘛呀？
3: 这是我家，我是这家的房主，不是？至少这一年我是这家的房主，那我自己在家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愿意挂什么挂什么，有什么的呀？
6: 关键是你弄了多大声音，而且这都已经几点，这是深夜，知道吗？你这样是扰民。
3: 咱们两个人呢，可能对于深更半夜的理解不一样，我不认为这个是扰民。
7: 对呀、啊。
6: 怎么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呢？这邻居现在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1: 喂，刘老师。
5: 这是谁啊？
3: 啊，就刚才那女的老公。
8: 是家里面开了一个。
5: 干嘛这是？摇人呢？
8: 不好意思，老
3: 公，咱不是还有电话，真的假的呢？
6: 您别着急，别着急
8: 啊，
6: 我过去给您解释。不好意思啊。
8: 找邻居什么的。电话不一定真。
6: 你听见了吗？
3: 没有。
6: 还没听见，这邻居已经投诉了。这是隔壁邻居，一会儿楼上楼下的都得投诉，弄不好警察都得过来。你们赶快吧，早点结束。你们要真愿意玩，我出钱给你们换一地儿。
5: 用他出钱？
3: 哎，别理他，别理他，接着玩。哎，音乐放上去。
5: 音乐，
3: 来。
5: 音乐，来。
3: 来。
9: 王子杰。
2: 喂，
10: 你好，我是李聪聪。
2: 我是李聪聪。
10: 啊，你好，你之前发过的交接数据我们核实了，但是有几项数据一直都对不上。
2: 不可能啊，那些资料我都整理好，已经交接完了，包括纸质版的表格。
10: 您是交接了，但是对不上的数据很重要，所以必须要重新核对。
2: 要不我再给你发一份吧。
10: 那太谢谢了。
2: 行，到时候你看一下啊。
10: 好。
2: 好。
10: 再见。
2: 好，再见。

0: 你干嘛呢？
1: 我烤串呢。
0: 你会烤吗你？
1: 我烤的老香了，你尝尝。
0: 嗯，还不错。
1: 哎呀，同高啊。嗯。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嗯。张曼雅是？
0: 张曼雅是我小姨。
1: 哦。那你小姨今天来没来？
0: 没来呀。你找她干嘛？
1: 也不干嘛的，就随便问问。
0: 我小姨长得漂亮吧？啊？哦，你说我小姨不漂亮是吧？那我找时间就告诉她去。
1: 我可没说。
0: 那你就是看上我小姨了，你想追她？
1: 你别瞎说，我这就吃你串儿。
0: 那我本来还想告诉你一个她的秘密的。但是我看你这样你也不想听嘛，那我就不跟你说了。
1: 你说呗，你这么大小孩心里有事别人不说多难受。
0: 那我还想喝罐可乐。
1: 好啊，你要常温还是冰的？
0: 冰的。
1: 吃好喝好，想说就说。
0: 嗯，我小姨啊，其实呢，她已经有男朋友。
2: 你要的那个资料呢，我已经整理完发到你工作邮箱了，你查收一下。嗯，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

0: 好玩吗？
1: 二，等会儿写作业去。
0: 坐，坐。
2: 不是喊什么呢？一飞，把那个音乐小点声。这怎么了呢，姐？这嚷什么呀？
0: 什么情况？啊？啊？你霍霍我家就算了，你霍霍我儿子，他才十岁，你教他赌博？
3: 不是，我们就正常玩个游戏，谁赌博？
4: 对啊，那孩子自己跑过来看我们玩，还非让我们教他呢。
3: 就是，而且他还把我们给赢了呢。
4: 输？
5: 没赌博，正常玩游戏，人还是自己主动过来。你说我说我朋友干什么？管我孩子呗。
0: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一帮牛鬼蛇神，大半夜不睡觉。
5: 你说话注意点，怎么就牛鬼蛇神了？
0: 我注意，跟你好好说话，你听嘛，你能不能干点人事啊？
5: 我怎么就不干人事了？这客厅是不是公共区域？我在我客厅折腾怎么了？我没上你屋里折腾。再说你看你这孩子，那玩的不是挺高兴吗？有说有笑，有吃有喝的。大姐，咱这个教育孩子不能说像你那样，压力太大了。真的，你看你得适当的让他去放松，对不对？
0: 我没经验啊，你有经验
5: 啊。
0: 行，把音乐调最大，调最大。
5: 来，这调，来一块儿，那你喝吗？
0: 来呀、
5: 啊，来呀、啊，来呀、啊，都喝。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凯亚集团旗下酒店的一贯风格，高端、冷峻、理性的商务风格。用色呢也是以冷色调为主，所以在我们此次的设计当中呢，也是延续了凯亚的这一风格，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用动态光影的效果呢，去呈现了建筑的金属质感，以营造出符合我们酒店主题的艺术氛围。这就是我们的设计方案 Metal Shell 金属外壳，谢谢。
1: 感谢黄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快完成设计图，这套方案非常优秀。
2: 谢谢季总，听您的意思是还有但是？
1: 这套方案虽然优秀，但是整体风格并不符合我们凯亚艺术酒店的风格，可以说方向完全错了。
0: 怎么会呢？
1: 看得出程先生很用心，做了很多功课。没错，凯亚的酒店一向走商务风，但此次我们公开招标就是要打造一个全新系列的连锁酒店，旨在突破以往的风格，吸引更多的顾客。所以陈先生，你可能过多的依赖你的惯性思维了。
3: 这个是你为凯亚做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但是不是凯亚想要的。凯亚这一次呢，不想再复制以前的风格，想要创新突破自己的藩篱。新规划的这个艺术酒店将要面对以往不同层面的客户群体，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1: 我们凯亚集团这次决定做一个大的调整，所以凯亚艺术酒店的定位就是要给入住者打造一个低调奢华的家，从细节处体现精致，同时还要传递一个理念，那就是把艺术融入到家的概念当中。
0: 李经理，我稍微打断一下啊，您呢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我可以配合您的工作，但是请不要对我的设计指指点点，可以吗？因为这个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工作。如果说你觉得对我的设计理念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向上面要求换人。
3: 我没有对你的专业指指点点，我只是把我掌握的最新的信息传递给你。如果信息不对等的话，会影响沟通效率，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0: 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信息就是最新最准确的呢？你是凯亚代言人啊。
4: 程鑫，
1: 陈先生，期待你更好的方案。
4: 好，
5: 季总，您慢走，您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把方案设计到您满意为止。
6: 聪聪姐，我真的是你啊！
1: 我怎么见了？听秦总说的，是你来环宇了，还负责我们项目。
6: 本以为跟我对接的人是你呢，搞得我紧张了半天，你也没出现。
1: 你见我紧张什么呀？我可是知道你要来呀，特意来送送你。要是不想见我的话，那我回去了。
6: 原谅我的姐，这可是到了你地盘，你不得请我喝杯咖啡再打包走啊？
1: 我不是怕你紧张吗？
6: 你可算我半个老师，那跟老师工作哪有不紧张的呀？不过现在工作结束了，我觉得喝杯咖啡就不紧张了。
1: 走吧。
6: 哎呀，我可太想你了。

0: 那我说什么来着？甲方代言人呗。
1: 表姐还是不简单，你看客户要求都被她说中了，你以后也别不服她了，这啪啪打脸不疼吗？
2: 这瞎猫撞上死耗子，懂吗？别说那些没有用的。
1: 你这干嘛去？
2: 我今天不想加班了，可不可以？
3: 咱们这位李经理心计够深的，明明和甲方关系那么好，开会的时候却不露面，这让这位季总给咱们摆了一下午的冷脸。身为项目经理，自己不去对接甲方客户，不把我推出来给他挡枪，这事儿办的，哎！
1: 我看你还挺积极的，我以为你乐意呢。
3: 你胡说什么呢？你才乐意呢！
2: 走了，拜拜。

0: 进。
1: 什么事儿？方案我做好了，您看一下吧。
0: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我忙完了再看吧。
1: 哦，那我先放旁边，我先下班了。
0: 下什么班啊？
1: 那到下班点儿了。
0: 咱们公。

0: 司还有点儿啊，白总可还没下班呢。你出去告诉大伙儿，都留下加班，谁都别走。
1: 珊姐姐说了，今天下班大家都别走，加个班。
2: 凭什么呀？
3: 沈晶不会又因为你吧？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2: 你的事儿可不能连累大家啊！
1: 您这一句一句的，关我什么事儿啊？喂。
4: 喂，你好，你在做什么事？
1: 你好，我在加班呀。
4: 活没干完啊？
1: 我干完了。是领导说的，老板没下班，大家都不允许下班。
4: 哦，那什么，我今天没加班，我说过来接你下班来了，我就到你楼下了。没事，那你先忙着，然后你看你能走的时候赶紧溜出来啊。
1: 那你稍等我一会儿。
3: 干嘛呀？
0: 我先走。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一会儿，你再等十分钟，十分钟。
1: 我等什么等啊？我是有劳动。
0: 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我说没说，都留下加班，谁也不许走。
1: 倩倩姐，我工作做完了。
0: 你说做完就做完啊？你策划案通过了吗？
2: 一会儿你去吃什么？
3: 我想吃你家新菜了。
0: 先生您好，您找谁？
4: 啊，没事，我等人，我不进去了。
2: 你说我今天又不上播，还问下班，凭什么？都怪那神经。你说倩姐也真是，整那个神经就整他一个呗，怎么还连坐呢？哎，
0: 不过他今天被骂的真够惨的。
2: 是啊，
0: 倩倩姐说他身上那件就不叫衣服，
2: 叫衣服那叫什么？叫麻袋吗？
0: 看也是麻袋，亏他家给大家分吃的，想卖好呢。倩倩姐一句话，谁还敢搭理他？不落井下石，就算正人君子。
2: 我还听说他跟倩姐较劲儿呢。你说他可真是有病，难怪名字都叫神经。我跟你说呀，倩倩姐在自己圈子里人脉可广，听说男朋友巨有钱，天天不是送表就是送包的。
0: 真的假的？
2: 是。
0: 好羡慕啊。哎，你说神经有没有？
2: 就他呀，他那土样，就算有男朋友也是个半途土肥宅。给你，你要吗？
0: 不要。
4: 哎，打扰一下二位啊，那个我问个问题，你们刚才说这个女孩，你说人已经够穷的了，都穿麻袋了，是吧？那你们说就这样条件的女孩给你们送吃的，为什么还不领情呢？这是不是太不善良了？有点，是吧？你说咱们正常走到大街上看见流浪狗，你给它根骨头，这狗是不是还知道摇摇尾巴，对吧？
0: 你说谁是狗
4: 啊？我没说您是狗，您肯定是不如狗。
0: 你这人有病是吧？
4: 没有。
0: 你再这样我叫保安了啊。
4: 为什么？这不让说话是这意思吗？
0: 神经病啊，你是谁呀？你在这
4: 不让说话啊？这里是吗？
5: 嗯，怎么吵起来了？
0: 你真没素质。哎，
5: 不好意思，不好意
2: 思，对不起。
0: 神经病，这沈静男朋友吗？
2: 是啊，
0: 真没素质，看就是一假象。
4: 怎么了？我跟你说啊，你们公司这前台都白瞎，话都说不利落。
5: 可不嘛，这方面谁有您能力强啊？出类拔萃的。你说你一男的跟俩小姑娘，你在那赢了光荣啊？你是通过通过嘴拍拍屁股走了，我呢？
4: 不是我是觉得他说那话就瞧不起咱，瞧不起我呢，对不对？不能让这样事情发生，咱们就。
5: 他们俩就是墙头草，随风倒。我平时都不理他。
4: 那所以咱得给他把根儿拔了，对吧？你别让他倒来倒去的，对身体不好。
5: 您啊，别拔根了，我还加班呢，回去吧。
4: 那怎么死活不让你走是吗？
5: 死活，走吧。
4: 那你回去别坐公交车了啊，打车回去给你报销，看见没？你进去，进去，来来。
5: 倩姐，您对这版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您嫌我不会选单品，这些单品都是您选的，文案也是按您要求改的，您还有什么不满意啊？
0: 太直白了，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打

0: 打广告是吗？
1: 那咱们说的再委婉，别人也知道咱们在打广告。
0: 那你这广告打的也不到位吧？你得把这些详细的好的地方都。

0: 我跟今儿在这儿商讨下一期的时尚单品策划案，是吧，今儿？
1: 那个不着急，明天再弄一样，都别加班了。你们啊，上班的时候少摸鱼，抓紧时间做事，不要把工作都拖到下班以后。不是加班多就是好员工。
2: 白总，您说的太对了。
3: 亲爱的，你让开。
1: 你干嘛？
3: 明儿见。就剩我自己了。

0: 个家，床透过的光影消散，彷徨
1: 和
0: 害怕靠近你。
1: 回头再说吧。我这太忙了啊。

0: 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吃的了？
1: 我上哪儿出去
0: 啊？啊，还没吃饭呢。你这什么公司啊？加班加这么晚的不给饭吃，咱不干了，辞职。
1: 不干了，吃什么呀？就说回云山，回云山了，你这非待在这儿，这有什么好的呀？这没有一样是称心。
0: 一看你就饿坏了，是不是？要开始翻旧账了。说我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1: 不需要点外卖，那我点外卖，我给你做饭吧。你跟外卖过多。
0: 嘿，怎么回事？这是要找替代品啊？嗯。那我给你做点好吃的。你这带的什么东西？嘿。我说怎么提回云山呢？你妈给你寄好吃的了，看看，还有香肠，我给你蘸点香肠好不好？
1: 可以。
0: 嗯，等着吧。

没电了吧？你砸他，跟他生气也没用啊，得换电池。让开。

0: 好了。谢谢，不会说吗？
1: 我让你给我换了吗？我不会换。
0: 不加水啊，干烧。
1: 我没来得及加呢吗？这不是还不是在你眼里我是个蠢蛋是吗？我蒸香肠不知道放水，这个灶没电了不知道换电池，然后呢嘲笑别人外行，最后让人掏瓜打脸。我凭什么在家里在公司都得为你踩脚底呢？
0: 踩你我都嫌硌脚，你能不能？

0: 把你这廉价的自尊心收一收，你想想，用你这蠢蛋的脑袋好好想想，我是个主妇，我生活经验比你丰富，这不很正常吗？你有什么可自卑的？还有凯亚那个案子，
1: 李经理，
2: 咱现在已经下班了，在家里你不是我领导，不要拿着这个领导的架势来教训我，知道吗？我现在不想听，可以吗？
0: 回来了。
3: 啊？
0: 怎么了？
3: 我真流年无力，没倒姥姥家去了。
0: 肖哥，宋总监，诚心这段时间没事找事儿，真的对不起啊，我给你们道歉。
3: 哎，这有什么可道歉的呀？
0: 你闭嘴吧你。肖哥，宋总监，他其实不是这么烦人的人，也不是针对你们，但确实是因为我妈。
4: 跟你妈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妈想来看看新买的房子，但咱们合住的事情又不敢跟她说。我们俩是想租。
3: 行。什么事儿？咱跟人家说得着吗？
4: 自己搬出去，心有不甘，就想了分招，想把我们逼走。你以为你轰个趴就能把我们逼走？我告诉你，你把家拆了都没用。
3: 行，你厉害，行了吧？
5: 大姐，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说出来。我们大家既然共住在一块儿，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
4: 买房子这事儿呢，确实我们有责任。如果你们没法跟父母交代，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尽力配合。
3: 能怎么配合呀？
4: 你丈母娘来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出去住。
3: 有附加条件呗？
4: 有，你得跟我约法三章，公私分明，家里的矛盾在家里解决，工作上的意见在公司提。
3: 你是我领导这个事情我承认，但你不能把职位带到家里来，拿职位压人，听见没有？
4: 好，公司的情绪谁都不许带回家里来。
3: 好，一言为定，机长没蒙，你俩做个见证来。
0: 把我那香肠弄开。
3: 刚才没来得及弄的。
4: 我给你做香肠意面吧。
0: 好啊。
3: 别麻烦了吧，喝吧姐。
4: 员工福利。
5: 帮你。
4: 好。你瞅你那个不知好赖的样。
3: 我怎么了我？
6: 小总。哎。
7: 涛总。
6: 久等久等久等。
7: 感谢您感谢您。
6: 来来来坐。坐。小总。你留下的那份优化方案我仔细看过，非常的喜欢。今天约你来呢，就是来探讨一下我们有没有继续合作的空间。
8: 陶总，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感谢你相信我们，我们不会让您失望。
6: 别激动，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
8: 啊，是，我是有点太激动了。您讲。
6: 鉴于你们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再加上朱总刚刚辞世，这原来的投资协议啊，明显不大合适了。这点上你没有意见吧？
8: 当然，我们应该重新签订投资协议。我也觉得我们共同双赢才是良好发展的基石。
6: 肖总果然是爽快人，那我也开门见山。
8: 好，
6: 我们新的投资协议里，我们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35%增加到45%。
8: 这个比例有点太高了，会影响我们公司今后的发展决策。
6: 肖总多想了，我们只不过是希望保证投资收益。筑梦家这款 APP 啊，我们公司高层也是非常重视的，能继续投资，在某些方面也说明了对它的重视。当然了，我个人也做了一些工作啊。这样，如果你们能在3个月之内拿到市场份额的30%。我们公司会全力支持你们上市，那个时候的融资规模不可限量啊。
8: 好，曹总，我同意。
6: 马上把新的合同发给肖总。
9: 啊，还有啊，通知法务部，撤销以前的诉讼保全。

0: 好的，陶总，我马上去办。
1: 啊，你们公司的账户也马上就能恢复正常了。
2: 太感谢你了，陶总。那我先告辞了。
1: 啊，那你先忙。
2: 谢谢，
1: 合作愉快。
0: 陶总，这么一个小公司，能做到您说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吗？
1: 肖克明的能力值得一搏，就他这个人啊，太天真了，不大适合做生意啊。嗯。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我们有钱了，有钱！
2: 我们必须在3个月之内达到市场份额的30%，我会让大家的股份翻几倍，甚至是几十倍。
3: 你今天就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见我爸妈？
4: 我跟你去见你爸妈，然后呢？你还要我做什么？
5: 你听我的，换一难度低点的，行不行？
3: 程鑫，你真是小蛤蟆戴帽子，你在这充胖子。咱家有多少钱你不知道吗？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0: 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 前路步履不停，
0: 故事精彩继续。
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3: 是肥沃的土壤，
2: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4: 阅读，
1: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3: 看见更美的世界。
5: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5: 可以

0: 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4: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9: 逐光而行，
7: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
6: 看见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

0: 城的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1: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3: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4: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5: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6: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小雪儿，你还真给我急了呀！
1: 废话，李凯旋，说好一起搭伙做生意的，你现在撤伙了，说都不跟我说一声，你把我当什么了你？
0: 你听我解释嘛，我是故意给你搞一个突然袭击。
1: 故意的。
0: 我就想看一看我在你心目当中是个什么样的地位。之前每次跟你提这个话题吧，你就给我岔开，我也不好意思直说，我就怕说完你不同意，我们两个连朋友都做不成了。雪儿，我不想跟你搭伙做生意了，我想跟你一起搭伙过日子，行不行？给我个痛快话。

0: 这些年，你对我什么样，对我家里人什么样，我心里清清楚楚的。我愿意跟你待在一块儿，因为我觉得很安全，你就是我最信赖的人。可是，我们也只能走到这儿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不了解我。
1: 大姐，我还不了解你，我两个在一块这么多年了，我是聋还是瞎呀？啊，那全世界上还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吗？
0: 坐过牢？
1: 我知道啊。那年轻时候谁还没点脾气啊？那不都是一时冲动吗？再说了，我看你这些年也彻底走出来了。
0: 所以我说你其实根本就不了解我，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走出来过。睡觉的时候还是会做噩梦，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还是会害怕。你知道出事那天我为什么那么冲动吗？
1: 不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处对象，他要跟别人好，那搁谁谁不生气？
0: 你不知道，你们谁都不知道，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
1: 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
0: 我为他打过胎。

话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你好好想想吧。小雪，你是因为这事儿不跟我在一起啊？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我爱你是因为你这个人。 包括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跟我在一起吧。我保证不再让你做噩梦，保证不再让你在屋子里一个人待着。

0: 行了，这都到家楼下了，还送？
1: 哎呀，不差这两步了。
0: 哎，你怎么下来了？
2: 啊，回来了。
0: 今天下班太晚了，他们俩顺路，正好先给我送回来。
2: 谢谢啊。
3: 哎，没事儿。那我们走了。
0: 啊，行。
2: 慢点啊。
3: 哎，
0: 骑自行车慢点啊。
1: 知道。
2: 吃了吗？
0: 吃了，在机械厂吃的。
2: 跟工人们一块吃的。
0: 啊，他们也在，我们一块吃的。
2: 我还没吃呢。

0: 你吃，吃完了我刷碗啊，别生气了。
1: 白哥，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2: 我怎么不尊重你了？刚才不是在那儿哄你半天了？
1: 你过来，咱俩把话说清楚。
2: 行，你先吃，吃完了咱再说啊。
1: 我把团里所有的排练厅都让给你，
3: 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去红广场排练。
2: 那可不行，红广场这笔钱我必须得挣，要不然我哪有钱排演我的新节目啊。
1: 那你就非得去找穆林吗？
2: 什么叫我非得去找穆林啊？你可以去问问穆春，工会的领导特意安排我去二车间排练，可我哪知道穆林他就在二车间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也没有回避啊。
2: 我回避什么呢？晨光，这个坎儿对你来说就算过不去了是吗？那你可想好了，未来日子还很长，你要一直这样的话，那咱接下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1: 白哥，白哥，你真把这话说出来了啊？穆林现在还单着，你就跟我说过下去过不下去的事儿是吗？你是不是早有这种想法了？
2: 掏心掏肺的话我都已经说尽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你如果一直揪着这个事儿不放，那我就……
1: 你要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想走是不是？用不着你走，我走。
4: 哎，还没睡呢吗？
5: 怎么回事啊？怎么今天都回来这么晚呢？
6: 小雪也没回来了吗？
5: 说是和李凯旋吃饭去了。
7: 那个，我呀琢磨了一下，你们那舞蹈该拍拍，明天起我就不参加了。
8: 为什么呀？不是说好的事儿吗？
7: 你没看张春光那脸，就别说驴脸了，那耷拉的比驴腿都长。
8: 二哥，你这说话太烦人了。行，那你不去也好。我跟你说啊，你这一天不结婚，这张春光的心病啊，就一天都好不了。
7: 你别说我啊，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回去吧，我在这儿等小雪。
8: 行。

0: 来了，好巧啊！
1: 我经常来。你喝酒了？
0: 啊，喝了一点儿。
1: 那闪光陪我跳支舞吧，正好散散酒。
0: 我不跳了，不跳，我在这坐一会儿，在这坐一会儿。
1: 来吧。
0: 不，我不跳了。
1: 求你了。

0: 下一首，下一首更好听。
1: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就回去了。
2: 来呗。

0: 哎，你那摊儿别往外堆了，给我留着吧。要多少钱从我这儿拿？
1: 那不行，我怎么能用你钱呢？我要挣的是别人口袋里的钱。
0: 本来也想着跟你商量扩大规模的事儿，没想到你这儿还有别的想法。我存了些钱，应该是够对你这摊儿的。
1: 不行不行，
0: 你找一外人来挣这钱，不如我自己干呢。
1: 你放心，我一定翻几倍给你挣回来。
0: 咱俩还没怎么着呢，你给谁挣回来呀？
2: 二哥，
3: 干什么呢？
2: 你干什么呢？吓我一跳。
3: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你们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啊？凯旋，
1: 哎，
3: 你下回能不能早点把我妹送回来？因为这都几点了，都快明天了。
1: 我知道了，你放心，林子，二哥。
3: 你们再待一会儿，你就回来啊！
2: 哎，
3: 老孟家后头那条街没路灯。
2: 二哥，
1: 走，那边没有路灯。
2: 你别闹了，回头再让我妈看见了。你先回去吧啊！老孟家那边没有路灯，回去吧。

0: 您介绍一下，这是我表哥朱泽金，也是这个歌舞厅的老板。
1: 嗨，临时承包，小生一人。
0: 这是我们歌舞团演出队张晨光队长，我的领导。
2: 哟，张队长啊！哎呀，久闻大名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坐坐坐。哎呀，
1: 刚才您在舞池里一亮相，真是寂静十足呀。西武佳人公孙氏，以武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社举上，天地为之九地昂啊！啊，佩服，佩服啊！
0: 哥，你说点大家都能听懂的。哎，
3: 这还是能听懂的。这是杜甫的名作，描写的是唐代的一位舞者公孙大娘的剑舞，对吧？
0: 张队长，你真有学问。哎，
3: 跟舞蹈沾边呢，我多少都了解一些。
0: 那你们肯定聊得来。

0: 表哥就敬重有才气的人。
1: 哎，附庸风雅，我就是附庸风雅。我这个表妹啊，在家里几次提到，说你仪表堂堂，才华横溢。今天我有幸一睹张队长的舞姿，果然名不虚传呐、啊！
2: 不，
1: 荣幸之至啊！
3: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 哎，张队长，霹雳舞在国内，尤其是咱们北方，可不多见。不是你怎么跳得这么专业呀、啊？哎，
3: 是这样，前几年呢，我有幸跟着访问团出国出访了几次，也是跟着国外的一些同行交流访问的时候了解到的。我呢又比较感兴趣，就学了一点，也谈不上跳得多好。
1: 哎，太谦虚了。张队长，我这人说话呢直来直去，口无遮拦，你别介意啊。您说您有这什么本事，考虑过走穴吗？
3: 走穴我倒是知道，听说挺赚钱的，但是我们是国营院团，而且管理比较严格。
0: 对，而且他是我们领导，是管我们的。
1: 哎，是领导就更方便了。据我所知啊，现在国营院团也不是全额拨款了，要靠自己赚钱了。实不相瞒，兄弟我呢也认识不少知名的演员歌星，他们现在啊也在组织这方面的生意。张队长有兴趣的话，一起来玩玩啊。
3: 星光演艺公司总经理朱泽金，
1: 多多关照啊！张队长，随时欢迎你来玩啊！啊！
4: 你记住啊，加工这种酸痛齿轮，一定要用含碳量在0.17至0.24之间的低碳标。这种钢加工变形小，抗疲劳性也强。
5: 原来是这样。就是不知道咱们厂现在有没有这种钢，
4: 没有就发申请啊，让采购科想办法。材料这种事儿，千万不能含糊。
5: 行，我去办。

0: 喂，凯旋啊，是我。现在我们厂里急需一批低碳钢，不知道你那儿……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知道你有办法。那行，我等你好消息啊。
1: 低碳钢，啊，要多少？
2: 还是要100吨。
1: 现在只能调出来70吨。
2: 啊，那也没事儿，70吨也行。那我跟沐风说一下。
1: 哎，不不不，你就跟他说100吨，那30吨我来想办法。
2: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那我先走了。

0: 老马，你给我想办法弄30吨原钢。你不用管什么技术规格、材质，吊牌都由我来解决。啊，
1: 林哥，这礼拜两台车厂大检修，生产任务还增加了，你看咋办？
2: 你说怎么办？咱们车间的生产任务，那就是死命令，绝不许讨价还价，驴停磨不能停，车床歇了人也不能歇。你去通知一下吧，这个星期五下班之后，党员和积极分子留下继续加班。
1: 好，我知道了。
3: 说吧，我听着呢。
4: 没事，不着急，您忙完呢。
3: 哦，看来还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啊。
4: 看你说的，那好像是我以前来都是不重要的事情一样。
3: 好，说吧。
4: 团长，咱们团里现在缺排练节目的启动资金，对吧？
3: 废话，
4: 我有个办法能创收，一大笔，合理合法，您支持吗？
3: 那还用说？
4: 但是我有个小条件。
3: 哎，你
4: 别团长，您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

0: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条件。
1: 嗯，
0: 您看啊，我既然都能给团里创收了，那您是不是把其他人从红广场给撤回来？
2: 那可不行，那跟人家红广场合同都签了，预付款都打过来了，
0: 不用全撤，您把白哥一个人撤回来就行。
2: 谁？
0: 白哥。
2: 我说您小子，您到底打什么主意呢？您，
0: 我这打什么主意？我就是觉得他太辛苦了。你想啊，白天他在咱们团里排练节目，晚上跟周末还要加班到红广场给工人排练节目，我俩愣是一个多礼拜没见面了，真的。
2: 这白哥同志啊，最近确实是比较辛苦啊。不过，谁让他在副团长这个位置上了？你也知道，他又那么要强。这按理说呢，你这也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啊。哎，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有什么创收的路啊？
0: 我呢，最近认识了一个老板，文化商人，我觉得很有合作空间。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段练得差不多了。咱们就先原地休息一下啊，
4: 鸽子，
3: 啊，
4: 这是我做的排练时间表，你看看行不行？
5: 嗯，我觉得咱们应该给二车间每周再多加一次排练，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节目最有希望，所以咱们得带着他们多练练。
4: 行，那我就加在周五下班以后吧。
5: 行，你定。
4: 好，那我去整理一下。
5: 嗯。
3: 喝口水啊，咱们来练下半节。
6: 好。这么好看，
3: 不错呀。
7: 好。张旅长，你就管好演出的事，其他的哥哥我一力承担，保证让你满意。
8: 正所谓海月尚可清，土诺终不移。
9: 你又开始酸文假醋了。
8: 嗨，我总跟你们文艺工作者在一起，不酸不行啊，把我一个生意人活生生变成了文化人。
10: 朱经理，其实呢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咱们只要都按合同上来就没毛病。
9: 队长你就放心吧，我哥做生意是有口碑的。
8: 做生意嘛，不知战国官荣者，谁是陶朱得始终。
10: 哎呀，哎，行，那朱经理这次就麻烦你了。
11: 人呢？人呢？我不说好了加班。
4: 非常好。
12: 哎，穆主任来了。
4: 哎，你怎么来了？怎么了？
13: 我过来数数，数数到底有几个矿工的。
12: 陈春耀，我沈明，杨春生。
14: 什么意思啊？现在已经下班了。
13: 甘老师，这有几个他得回去跟我加班，要不生产任务完成不了啊。
15: 主任，这事怪我，我没通知大家。
13: 回头我再处分你。党员和积极分子啊，回去跟我加班。
4: 哎，等一下，穆林，我们这儿练的是个集体舞，你要是把一部分人带走了，那剩下的人也没法接着练了。你通融一下，让我们把最后几节练完，行吗？
13: 不是，白老师，你看这生产任务啊，就是死命令，你也得理解理解我呀。
14: 工会也给我下了死命令。关键是我还在厂长那儿立下了军令状。
13: 我的意思是啊，这你们唱唱跳跳玩玩闹闹的，这差不多就得了，别那么较真儿。
14: 你就是这么理解我的工作的？
13: 我是说，你们是

0: 人民群众提供精神动力。我们是搞物质生产，那精神总不能高过物质吧？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物质第一啊。
1: 对，我知道讲歪理我一定讲不过你，但是现在是下班时间，而且你要带走的这些人之前并没有接到要加班的通知，所以你不能令他们走。如果你非要这么干的话，我可以去厂长那儿告你的状。
2: 告状？
0: 我怕告状。
3: 行了行了，你俩不怕丢人啊？二哥，你不讲理了啊，过分了。
1: 木春，你不用劝，我倒要看看几年过去了他又长了什么新本事。
0: 不是，我不也是着急吗？那个你们继续练吧。啊，继续练。
3: 鸽子，你别哭了，我哥他就是那狗脾气。
1: 接着排练吧。

0: 不客气，小夏，这是鹤山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录取通知。哎呀，太好了，我考上了！哎，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啊？
1: 我刚去学校查成绩，看到了你的通知书，就顺便给你带过来了。
0: 谢谢你啊，班长。那你考的怎么样？
1: 咱俩还是一个班，我也是法律专业的。
0: 那也祝贺你。我想，咱俩还是挺有缘分的啊。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上班了。
1: 我还有一个事儿，咱们夜大呀，好多人都被录取了，我想组织大家一起聚一聚，你也来参加吧。我不一定有空啊。那就等你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咱们什么时候聚。
0: 你看周末怎么样？到时候看情况吧。没什么事儿，我先上班了。谢谢你啊，班长。
1: 你不来，我们不聚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
1: 队长，你好用功啊！晚上演出了，怎么了？找我有事儿啊？嗯，有点事儿。
0: 哎，坐坐下说，坐下说。怎么了？
1: 队长，我今天晚上就要登台演出了，这是我来团之后第一次登台演出。还是在这么人生地不熟的地

0: 地方。我现在好紧张，怎么办呀？
1: 这很正常，第一次演出都这样。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还顺拐呢。
0: 真的？
1: 啊，等到演出的时候啊，你就想着台底下都是空座啊，你就只想着动作就行，演起来就不紧张。
0: 有您在前面挡着，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1: 那谁让我是队长呢？应该的，应该的。

0: 主任，
1: 那个昨天确实是我忘了通知大家了，
0: 这是我写的检讨，你看看行不行？
2: 你光写个检讨有什么用啊？净玩虚的，你哪回检讨走心了？
0: 我走心呢、啊，你要是觉得这检讨不行，我拿回去重新写。
2: 我是说呀，你能不能实实在在的表示表示？比如说，下班排练的宵夜，你来安排。
0: 没问题，主任，你要是不诚信，我全包了。
2: 哎，也不用，咱俩一人一半。昨天我也有责任。
0: 谢谢主任。
3: 小梁。
0: 哎，老师。
3: 正找你呢，我重新录了一本磁带，你带着大家伙多听听，一定要把旋律记清楚啊。
0: 好，白老师费心了。
3: 没事。
0: 该让你不尊重艺术。
2: 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艺术了？
0: 啥呀？
2: 宵夜呀。哦。排练去。
0: 好。
4: 队长，其实我一直很想跟您说声对不起。
5: 你这是从何说起啊？
4: 因为我占了练功房，汉宁和白副团长闹得不愉快，我心里其实特别内疚。
5: 哎呀，你这孩子，你想太多了，那本来就是我安排的嘛。
4: 那白副团长回家没有为难您吧？
5: 怎么可能呢？当然没有。
4: 我还担心呢，白副团长平常在团里那么厉害，回家还指不定多凶呢。
5: 他敢凶我？开玩笑。
4: 您不知道，您那天摔磁带的样子特别帅，特别爷们儿，我们看着都可解气了。白团长也真是的，就算他是团长，那他也是您媳妇儿呀，能嫁给您这么英俊又有才华的丈夫，应该心满意足了呀。他怎么能还能在您面前作威作福呢？我们都替您抱不平。
5: 兰兰，我跟白哥只是工作上的分歧，一点也不妨碍我俩之间的感情。真的，我俩那天回家路上就已经说说笑笑了，就跟没事人似的。我们感情还是非常牢固的。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5: 啊，好。

0: 真的。
1: 科长。
2: 啊，小刘啊，有事吗？
1: 科长，这批低碳钢的质检结果出来了，我们抽检的样品中发现有一部分不合格。
2: 怎么会呢？手续齐全的呀。
1: 啊，对，手续都有，也很正规。可是我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就赶紧过来跟您说一下。
2: 行，我知道了，我来处理吧。

0: 海源，
1: 哎，
0: 你最近可是业务不断呀、啊，有你在，真是轻松不少。
1: 嗨，我跟您在一块儿啊，才知道什么叫做生意，我真的学了好多东西。

1: 孟峰，你怎么来了？正好你们都在，我们厂从你们这儿进的那批地氮钢，我发现点问题。啊，
2: 凯旋，哎，
1: 你先去把这份合同办了。
2: 哎，那行，那你们先忙着，有什么话好好说。
1: 请坐，穆科长。

0: 对啊，吃饭了吗？
1: 还没呢，没有胃。
0: 嗯，你没事吧，月？
1: 没事，胃有点不舒服。我们俩就废话，我先出去一会儿。
2: 到底是大厂啊，规矩就是严。不过拿到这批钢，我也是花了本钱的。吴科长，有没有办法通融一下？
3: 方总，这是厂里生产需要的原料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现在负责把着这道关，职责所在，也希望你理解。
2: 我是个生意人，我的职责就是把生意做成，也请你理解我。
3: 这笔生意恐怕不成了。
2: 这世界上只有不合适的价格，没有做不成的生意。莫长，咱们谈谈价吧。
3: 方总，这真不是价格的事儿。
2: 穆科长一看就是老实人。好，那我说，你想办法把这批钢收了，我给你提三个点。
3: 方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这个真的不行，万一生产质量出了问题，我可没法担着。
2: 这批钢手续证件整齐合规，没有一点问题，就算出了问题，那也是我的问题啊，怎么也追究不到你老兄头上，是不是？穆科长，男人嘛，这辈子总要做成点事情，要总是这么循规蹈矩、小心翼翼，怎么成大事儿啊？富贵险中求，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吧？

0: 刚干采购这一行时间不长，所以应酬呢是在所难免的，这一点工作性质您是知道的呀。
1: 这都是小事儿，你真的都为了工作？
2: 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你怀孕了，刘姐，护士长你要当奶奶了。
3: 媳妇儿，嗯，水。

0: 穆科长，男人嘛，这辈子总要做成点事情，要总是这么循规蹈矩、小心翼翼，怎么成大事儿啊？富贵险中求，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吧？
1: 可是我手底下的质检员已经查出问题来了，这件事已经不太好办了。
0: 好，质检员那份我也出了，穆科长帮着想想办法。

0: 凉了，好点没有？嗯，没事儿，可能是吃了凉东西，有点胃上感冒。啊，
1: 小云他们说你闻到饭菜味就膈应，我还以为你是……
0: 那怎么可能呢？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沐风，也对不住您。
1: 说什么呢？什么对不住啊？没孩子有没孩子的过法，只要你和沐风和和美美的，比什么都强。
0: 妈，您真好。
1: 没事的啊。

0: 走。
1: 哥，我是不是犯了错误了？
2: 我怎么给你这个印象吗？我很严肃吗？没事儿，咱们就随便聊聊天儿。那批低碳钢的质检结果，你跟别人说过没有？
1: 没有，除了您，我也不用给别人汇报。

0: 小刘，你父亲身体不太好是吧？哎，
1: 肾病，每个礼拜做两次透析，维持着。哎呦，咱们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都挺不容易的。你现何担挺重吗？
0: 那怎么办呀？熬着呗。是这样，小刘，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 给老爷子看病，
2: 那穆科长，您这干什么？这不行不行，我不能拿你的钱。
1: 行了，小刘，咱们都同事，你客气什么呀？你父亲啊，为咱们厂奉献了一辈子，我个人尽点心意，这有什么呢？拿着。科长，以后有什么你就只管吩咐我，我保证指哪打哪，绝不含糊。
2: 谈不上什么吩咐啊，都是工作嘛，是不是？又对了。 好像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办一下。您说，就是咱们从天顺公司采购的那批地毯钢，我觉得这个质检报告啊，结果不太准确，你明天拿着再重新去检测一边，行不行？车间那边催得急，咱们尽量缩短流程，最快的速度将原料入库，你明白吗？
1: 是我让你去的，刘厂长那边要是问起来，我替你顶着，你怕什么呀？哎，
0: 我明白，我明天就办。
1: 小刘啊，还有一句话，咱们厂啊，负责嘴巴一定要严。
0: 啊，科长，您放心，我嘴巴最严了。
1: 那行，那就辛苦你了。

面是今天演出的压轴节目，请欣赏星光霹雳舞团带来的舞蹈。

0: 非常的好，没想到梁川的观众这么热情啊！未来几天啊，大家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2: 小宝，哎呀，
3: 不得了了，观众都堵在门口了啊！
4: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嗨，都等着给你送花要签名呢。
2: 至于吗？
5: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关于近期原料采购的事情。
6: 汇报就不用了，工作周报上都

0: 写着呢。沐风，我想问你最近都忙什么呢？你已经好久没回家吃晚饭了。
1: 爸，我刚干采购这一行时间不长，所以我就为了要尽快打开局面，肯定得多交交朋友，所以应酬呢是在所难免的，这一点工作性质您是知道的呀。我知道我回家晚了会影响您休息，以后我会多注意的。
0: 这都是小事儿，你真的都为了工作？
1: 爸，我跟您说的都是实话呀。我从技术人员忽然之间转到了经营岗位，下面有很多人是看在您的面子上，表面上对我很恭敬，其实我都知道啊，他们心里面对我是不服气的。我要不尽快做出点成绩来，怎么对得起您的培养呢？
0: 沐风啊，你能这么考虑问题，说明你成熟了。是啊，我就要退休了，以后你怎样在厂里立足，归根到底还要凭你的真才实学，要拿出成绩来。好，还有就是你以后还要多注意身体，别总出去喝大酒。
1: 我记住了，爸。还有别的事儿吗？
0: 还有就是你啊，多关心关心刘洋。
1: 我知道了，爸。
2: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3: 不知道。
2: 哎，你怎么吃红烧肉了？
3: 我就吃一块。
2: 一块也不行，你现在是卧床阶段，不能吃油腻的，吃油腻的不好消化。跟你们家属说一下啊，给你弄点清淡的来啊。
3: 怎么了？
2: 跟你们家属说一下啊。好些没？
4: 没事妈，就是闻见大油味儿了。
2: 胃肠感冒不会这么长时间不好的。走，玛丽，你去检查去。
4: 哎，别了，这还一堆事儿呢。
2: 我都打过招呼了，不会耽误太长时间的。走。
5: 你干啥？哟，
6: 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怎么样，贺主管收到了吧？
6: 收到了，一大早就收到了。哎呀，这一趟啊，你可是解决大问题了。我给你记一功啊。
5: 团长，那答应我的事儿能履行了吗？
6: 什么事儿？
5: 我媳妇儿啊！
6: 我当然记得，傻小子。白哥最担心的就是节目经费的事儿了。嗯，这样，你自己回去跟他报这个喜，你就说，节目的基因费已经解决了。他一高兴，什么事儿都不好商量啊！
5: 哎呀，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6: 去吧。
5: 行，那我走了，团长。
6: 好。
2: 刘洋啊，歇会儿，喝点水。哎，一会儿结果出来了，咱去开点药。哎，
4: 妈，您忙您的，不用管我。嗯。
7: 刘姐，护士长，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你怀孕了，刘姐，护士长你要当奶奶了。

这是喜事儿，赶紧告诉慕风，告诉你爸你妈，啊。

0: 叫啊？
1: 主任，
0: 你怎么没在台上啊？
1: 白老师不让我跳呢。
0: 啊？
1: 主任，是不是那天你跟白老师吵架，白老师把元气撒我身上了？
0: 怎么可能呢？白老师不是那样人。你前两天跳啊，我也看了，确实差点意思。也不怪你啊，毕竟刚生完孩子嘛，还没完全恢复，是吧？没事，你们家留一个人在台上就行了。就你下班回去还能带带孩子，啊，没事。
1: 嗯，
0: 那你回去吧。
1: 嗯
0: 嗯。哎，那个，拿包子。
1: 谢哥。
0: 啊。
2: 很好啊，大家，我看每个人动作基本上记得都很熟练，但是接下来还要注意两点：第一，动作的整齐性；第二，表演时候情绪一定要非常非常饱满。不过我相信再通过几次的训练，我们一定能在文艺汇演上取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3: 主任来了。
4: 二哥，你又来捣乱。
0: 那个大家伙都歇一歇啊，我给大家带宵夜过来了。上一次我说话太草率了，我给大家道歉啊。
3: 还愣着干嘛呢？主任请大家吃宵夜，说说说。
5: 谢谢主任啊。
6: 谢谢主任。
4: 我先回去了。
7: 别呀，多少给点面子，他是真心来道歉的。
4: 我不需要。
0: 二位艺术家辛苦了啊，我仅代表二车间领导班子前来慰问慰问大家。
8: 这还差不多，我早就饿了。
0: 白老师，给个面子。
4: 我可不干。
0: 哎呀，由于前段时间本人针对车间筹备文艺演出事宜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在此我诚恳地向白老师道歉，以后我一定全力配合白老师的工作，当然要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
4: 你不需要跟我个人道歉，你是不尊重我们所有人的劳动。
0: 那我跟大家道歉啊。我给大家道歉啊，对不住了各位。
2: 大家说还给他一次机会吗？
3: 同志们，我看主任也挺可怜的，咱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啊，这么的，鼓掌，鼓掌，就当对主任的原谅。哎，来，
9: 好。
4: 行了，起来吧。谢谢啊。张春光。

0: 哎，我操！撒开！
1: 不至于吧？你这样可就没意思了。白哥就是正常工作，别的什么都没有。
0: 木林，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轮不着你插嘴。
1: 我就是过来跟你解释解释，你不能误会人家。
0: 我没误会他呀，我说你呢。
1: 是你心里有鬼吧，木林？
0: 我刚回鹤山时候，咱俩怎么说的啊？
1: 朋友妻不可欺。
0: 你现在一天到晚围着我媳妇儿转，怎么回事？哎，
1: 你别上纲上线啊！怎么都说到朋友妻不可欺了，所有人都在那看着呢。我跟白哥连句出格的话都没说过。
0: 这话有当外人说的吗？谁知道你俩背地里边说什么？再说了，他要是不心虚，
1: 他为什么不出来追我？
2: 张警官，
0: 说什么呢？
2: 你想清楚了。

0: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是在侮辱我，还是在侮辱你自己？
1: 我感觉我已经被侮辱了。

0: 太不容易了，我要当老爷了。来，咱们把杯举起来庆贺一下啊！爸，今天得喝四杯啊！第一杯我得祝贺您当老爷了，第二杯呢我得祝贺妈当姥姥了，第三杯我得祝贺我自己当爸爸。第四杯我得祝贺我老婆当妈妈了。哎，
1: 凭什么最后敬我呀？明明我功劳最大。
2: 啊，对对对，我姑娘功劳最大啊！
0: 哎，说话间呢，我就要退休了，我一直在想，你说我退休干点啥呢？哎，这回我有外孙子了，我可以带外孙子了啊！爸妈，这杯酒啊，我还得先敬您二位，因为将来有了孩子之后啊，少不了得辛苦您二老。哎呀，
3: 没事没事，隔辈亲啊，我们俩早就盼着这小家伙呢。再说了，你们俩没当过爸妈，不知道这有了小孩以后根本就不在乎什么辛苦不辛苦啊，干什么都有劲儿，奔腾。
0: 哎，
4: 愁啥呀？
0: 我想请沐风跟我说过，要挣钱带我周游世界，可是现在这个梦想破灭了，还得给这个小东西攒钱。
4: 我跟你表个态啊，我说话算数，将来我一定带着你跟孩子，当然了，还有咱爸妈一块全家人出国旅游。
2: 好，来，干杯！
0: 干杯！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我家呀？
1: 你看看这是哪儿？
0: 我们昨天晚上，
1: 你紧张什么呀？是我自愿的。
0: 我喝多了，我真的喝多了，我这什么我都不知道。
1: 我知道你喝多了。
0: 我对不起你，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们当时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不好？你千万别生出来，行不行？兰，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你要钱我可以给你钱，你真的千万别声张，千万别让我媳妇知道，行不行？
1: 张队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放心吧，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

0: 二炮，这本机械原理，还有这个废品加工样样有用。还有这几本关于水稻的书，我带回去。
1: 书记，这次买的够多了，都看不过来呀。
2: 又不是给你一个人看，全村的人都得看。好不容易进趟城，还不得多买点儿啊？啊，同志，这些要了，算一下账。开收据。

媳妇儿，媳妇儿，来哥。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想问的呀？阿妈，您要是不说，得把自己给憋坏了吧？
1: 是呗，姑娘。我也想问问，但是我又怕哪句话我说不对，你再生气。妈现在这岁数，我也经不起这折磨。
2: 是啊，姑娘，你咋回事啊？
0: 两口子吵架了呗。我小时候，您跟我妈吵架，不也总往我奶奶家跑啊？
2: 哎呦，我那是……
1: 你看你这就不如我了。这两口子吵架，你得把他撵走了。你回娘家，你这算什么能耐呀？
0: 我把他撵走还不容易啊？哎，我就是想治治他，不想惯他这些丑毛病。
2: 哎呦，姑娘，那总得因为点啥吧？
0: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打你了吗？
0: 他还想打我？他敢？
3: 毛利率这么低啊？怎么降了这么多啊？
4: 新产品新工艺，大家都在适应，可能还得磨合一段时间。
3: 别疏忽啊，还得查查原因。你跟热处理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检查一下渗碳流程。咱们这边喷完和磨削流程也不能疏忽。
4: 其实啊，这合格率也在合理范围之内了。那别的车间还不如咱们呢，在咱们这儿检查不合格的，在别的车间都已经包装发货了。
3: 怎么不跟好的比啊？咱们车间有咱们自己的要求。
4: 好，那我这就去查。
5: 啊，别停起来。哎，不错，保持住。对，甭讲。好。

0: 晨光，晨光，张晨光，
1: 啊，在想什么呢？我都进了老半天了，你这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练得怎么样了？
2: 啊，挺好的。
1: 你是不是又跟白哥吵架了？
2: 啊，是，吵架了。

0: 哎，大哥。
1: 嗯。哎，
2: 怎么？出差啊？
1: 我打算到下面几个村子去转一转。
3: 我嫂子刚怀孕，你不在家里照顾照顾啊？
1: 我知道没办法，这不要工作吗？
3: 也是。自从你当了这个采购科的副科长，我们这活干得顺畅多了，要什么有什么，一点不窝工。咱们就说加工转向机用的那个低碳钢，你看你就跟变戏法似的，呼啦啦全来了。
1: 哎，我就是干这个工作的。那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抓紧过去了。
3: 行，你去吧。啊，
4: 我觉得那个碳好完了之后吧，还得再加一个技巧。
5: 可以加，要不这样，一会儿你先带着第一排的这几个练一下。
6: 白哥，
5: 于团长，
4: 于团长，
5: 来视察工作呀？
6: 我就找你，你跟我出来一趟。
5: 行，你带他们练啊。
4: 行。来，大家都休息好了吗？休息好的话，咱们再来一遍吧，好吗？于团长。
6: 啊。
5: 怎么了？
6: 哎呀，我说过我不愿意管你们家里面的事，可你俩一个副团长，一个野人队长，我看我不管还真不行啊！不管，歌舞团干不下去了。
5: 张晨光，家里的事儿非要闹到单位去，他跟您说什么了？
6: 一大早就跑到办公室里跟我诉苦，说着说着都哭了。
5: 他可真行，丢人现眼。
6: 白哥，你就不检讨检讨你自己啊？
5: 我检讨什么呀？我光明正大，我问心无愧。
6: 你瞧你这态度！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不是团长，我就以长辈的身份，我得说你两句。古人说，瓜田李下，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官。你光觉得自己光明正大是不够的，你还得防止别人说闲话呀。你从前和木林的事，本来就闹得沸沸扬扬的，很多人都知道。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可你俩还是少接触为好啊，否则别人议论你们俩的时候也会议论陈光，他冤不冤？你们是一家人，你一点都不站在他的角度想想。还有，陈光为了帮团里筹措排练经费，当然也是协助你的工作啊，带着几个演员去梁川演出，连续很多天，每天演出五场，多辛苦啊！你多少倒是领点情呀，啊？
5: 他为什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6: 你呀，你这个当媳妇儿的，难道就不应该主动的关心一下吗？啊，就你一个人工作辛苦啊！本来呢，陈光就觉得挨你一头，你还总这么霸道，连我有时候都看不下去了。也就是张晨光吧，别人谁能受得了你？
5: 我知道了，团长，您放心吧，知道错了。
6: 知道了。那就赶紧回家去，你这个小家不稳当，团里的工作就不顺当。我走了。

0: 这么好的书，怎么书店就买不到呢？就得去地摊买盗版货，字体特别模糊，看得头晕眼花的。
1: 等哪天呀，金庸先生的小说出了正版，我一准第一时间

0: 这马的山够阔气的，开上进口车了。
1: 那台车是五金厂的。
0: 对呀、啊，五金厂马的山的专车。书记，你都没车，可多钱开上？
1: 人家办厂啊，是得需要一台车，门面好看，好办事儿。
2: 王科长，前面就到了。咱们先到厂里吃个便饭。
3: 时间还早，先去车间看看吧。
2: 孟科长工作太认真了，要不怎么说年轻有为呢？啊！不过啊，到了这儿，你就听老哥我安排的。

0: 徐立群，徐立群，开门！徐立群，谁呀？
1: 我找徐立群，
0: 这儿没这个人，你找错了。哎，不可能啊，他之前就住这家，
1: 这是我刚买的房子，原先住的那个人他已经搬走了。
0: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哟，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去别地方问问吧。

0: 我呢，挣了一点钱，也没多少，都给你吧。这么多啊！
1: 哎呀，我做生意这眼光啊，独到，老辣。你们这公司到底是干嘛的？
2: 像银行，我去造币上了，抢了一台印钞机。
0: 真的呀？
2: 你傻吧？假的！
0: 我能不让是假的吗？你好好跟我说说，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哎呀，
3: 我们公司老板啊。

0: 能搞到各种紧俏物资的批文。
1: 哇，挺有路子呀。
0: 那你看什么钢筋啊、水泥啊、家电啊，反正市场上缺什么他就能弄到什么。
1: 这么厉害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之前去广州商会认识的呀。哎，我告诉你啊，我们方老板年轻有为，他搞到的批文一转手那就好几倍的利润。
1: 那你们这不就是对缝吗？我怎么听着觉得有点不踏实啊。
0: 哎呀，有什么不踏实的？你呀把心放肚子里啊，我能干那种违法乱纪的事吗？拿着。
1: 我干嘛拿你的钱呀？
0: 什么你的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以后啊咱们家钱都是你的，给我一点零花钱喝酒就行。
1: 那以后是以后的，现在还不能要。
0: 真不要啊？
1: 真不要。
0: 嗯，那行，那我就把这钱啊入公司的股，等我凑够一个整数，我就啪拍你妈的面前，我就大声跟你妈喊，我说把你姑娘嫁给我，我要让她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2: 服务员，上个大死你花，粘住你的嘴。
0: 该给那个大金牙怎么样？
3: 你要点什么？
0: 来一盘大金牙，给他。
3: 大金牙，
1: 大死地瓜。
3: 啊，好嘞。
0: 吃那干啥？点点肉，肉有什么肉？来，
4: 王科长，你们这国营大厂能到我们这乡镇企业来参观访问，我们是荣幸之至啊！哎，这几天有什么做得不到的地方，你可多担待点。
5: 马厂长，你千万别那么客气啊！方总呢，好几次提过你们厂，所以我呢是特意来考察考察的。哎
4: 呀，方总这个人啊，就是讲义气。哎呀，莫科长，咱就有话直说了。您对我们厂的五金产品还满意吗？
5: 马厂长，您现在问我，我还没法答复你。真的，我这一趟来啊，是想把附近这几个县啊都转一转。啊，至于产品嘛，我得都看过之后，比较一下，然后回到厂里啊，跟厂领导汇报。研究之后才会有结论，那个时候才能回答你，你说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我都懂。怎么比较？怎么研究啊？啊？只有你穆科长一个人看到了，您说谁行，还不就谁行吗？啊？哎呀，我马自山啊，没有别的优点。就是爱交朋友。
5: 马厂长，您这什么意思啊？
4: 一点小意思。
5: 马厂长，这样可不行啊！您不是让我犯错误吗？我跟你说，我这人胆子小，你千万别拿这个吓唬我。
4: 老弟啊，天知地知，你知我

0: 穆林，出大问题了！ C
1: 型车的转向系统有质量问题，厂里已经成立了调查组，你看看，这是会议记录。
2: 你害死我儿子！你们家都是亲了我的，跟我儿子吵什么吵呀？
3: 怎么回事？
4: 没事嘛，一点小误会。你们都回去吧，我过两天就回家了。
1: 我说个数，你们要是同意，咱们就调解；你们要是不同意，咱也别在这浪费功夫。

0: 怎么比较，怎么研究啊？啊！只有你穆科长一个人看到了，您说谁行，还不就谁行吗？啊！马自山啊，没有别的优点，就是爱交朋友。
1: 马厂长，您这什么意思啊？
0: 一点小意思。
1: 马厂长，这样可不行啊！您不让我犯错误吗？我跟你说，我这人胆子小，你千万别拿这个吓唬我。
0: 哎呀，老弟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怕什么呀？做生意这么多年了，规矩我都懂。这个呀，只是一小部分。等咱们以后签完了合同啊，你的那一份，我会一分不少的给你留出来。

0: 我把话说到前头，产品质量一定得过关，
1: 这个你放心，肯定没问题啊。
2: 爸妈，干啥呀？这是我跟陈光这件事儿啊，我仔细想了想，我也有问题，所以呢我想先回去了。
3: 你可拉倒吧，这刚回来一天就要回去，咋能沉不住气呢？等他来接来。
4: 哎呀，你让他回去吧。啊，那小两口吵架气消不就完了吗？那别别扭扭干啥？
3: 这本来啊，这小两口吵架哈，你回娘家了，把阵地让给他了，这你就是犯错误了。你要是再回去了，你这就是错上加错，以后你还怎么当这个家啊？请等让他欺负吧。
2: 妈，这事儿我仔细琢磨过了，我确实是没有在乎陈光的感受，伤害了他，所以呢我想回去跟他解释一下，等解释清楚了这事就过去了。
3: 解释啥呀？这两口子吵架哪有理可讲啊？你怎么的都是对的，必须让他服软啊。你要是没有这个气势，以后你这日子怎么过？
4: 哎呦，你妈这一辈子啊，那气势啊，哎呦。
2: 妈，
3: 来，别麻了，必须听我的，赶紧给我坐着。
2: 哎，
3: 他不来接就在家待一辈子。
4: 不是，那没结婚的时候啊，你看你爸接那样，我看着都跟他脸红，这怎么一结了婚非得让人家求你呢？这变脸也太快了呀。
3: 白浩文，我半天不搭理你，你是不是晒脸呢？你那婚前和婚后能一样吗？我不得把我人生的经验和教训告诉姑娘吗？我是他妈，我还能害他呀？不走就在家待着。
2: 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我跟陈光一吵起架来，那不讲理的劲儿就是随您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这事儿啊我得改，不能传辈儿。
3: 什么不能？不来接不能回去。
2: 哎呦妈呀，给我
3: 什么？给你，给我坐下，听没听见？
0: 妈，
5: 这之前我先讲两句啊。咱们班这次特别的好，都考出了理想的成绩。虽说咱们是成人教育吧，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学，肯定不比那些统招生差。
2: 嗯，
5: 来，为我们的未来，干杯！
2: 干杯！
6: 干杯！
5: 小青，别看你喝一点就行。
7: 哎，班长，你咋就对小青这么体贴呢？
5: 我这不是离他近吗？你这也挑理啊。
8: 班长，我可早就看出来了，你就是故意挨着小青坐的。上课的时候你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和小青上课的时候一起迟到，我想坐在你的旁边，但你却说，哎呀，这不行，这旁边有人了。你说有没有这回事？
5: 哎呀，我这不是关心女同学吗？
9: 哎，你们要再开玩笑的话，我可走了。我和班长就是纯洁的同学关系。
5: 对，别闹了，别闹了啊！小青来的不容易，你别再把人气走了。吃菜，吃菜，
9: 吃菜。

0: 老白，
1: 嗯，
0: 你看看姑娘，我俩结婚啊，瘦了，也黑了，眼角还有皱纹了，操心呐，没过啥好日子。
2: 妈，我都已经结婚5年了。
0: 闭嘴，让你说话了吗？
3: 妈，你就让白哥跟我回去吧。我保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0: 原来呀，你就这么说过，不信了。
3: 哎呦，差不多行了啊！
0: 闭嘴。
3: 男孩子干啥呀？妈，那您让我怎么保证？您说，只要不是摘天上的月亮，您说的我坚决做到。
0: 你可别这么说，好像我多不讲理似的。笑啥呀？有啥好笑的？

0: 陈光啊，你妈我呢也是个明事理的人，你说，这次你这事做的对不对？
1: 嗯，不对，不对。
0: 虽然呢，咱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呢。

0: 我这个当妈的，我看着心能不难受吗？啊，这是我看着了，我知道了，这我看不着呢。头几年你们在外边，这日子怎么过的？啊，我现在我一想，我这心呐，
1: 哎呀呀，又来这出了。嘿，我这一辈子啊，我看得够够的。孩子们的事情，你说你跟他掺和干啥？
0: 不是，你别跟我打岔行不行？他是我姑爷，我还不能说两句吗？一个姑爷半拉儿，我还说不了他吗？别说我说他呀，陈光，就我这脾气要上来，我打你两下，你是不是得忍着？
2: 对对对，我忍着。我年纪小不懂事儿，您多批评批评我。
0: 我家白哥呢，脾气不好，也不太懂事儿，这都是我惯的，我承认。但是陈光，你是老爷们儿啊啊！他是你媳妇儿，不管有什么事儿，你得让着他，你得有担当，是不是？
2: 是，妈，我保证一定悬崖勒马，警钟长鸣，痛改前非。
0: 笑啥呀？你俩笑啥？有啥好笑的？闹玩呢？
3: 张成光，还在这表态呢？一会儿你丈母娘说急眼了，真上手揍你。哎，走了。
4: 哎，慢走，慢走，行吧啊。
0: 看姑娘那个样啊，你瞅瞅，这孩子一点不随我。再说你们笑啥呀？我说点话，有啥好笑的？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3: 错没错？
2: 错了，
3: 错哪儿了？
2: 不该小心眼儿。
5: 那我也错了。
2: 你错哪儿了？
5: 我不应该忽视你的感受。对不起啊。
2: 别，
5: 对不起。
2: 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不习惯。
5: 贱骨头。
2: 媳妇儿，咱俩生个孩子吧。
5: 你不是说你不着急吗？
2: 生了孩子，我就不担心你会离开我了。
5: 就不生，我让你一辈子都提心吊胆。

0: 我送你吧，咱们顺路。
1: 咱不顺路啊，我知道你住学府路那边。
0: 那我也知道你没有儿子，是幼儿园的那些小朋友乱叫的，咱彼此彼此。
1: 班长，那你就说错了，在我心里，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因为我深深的爱着他的爸爸。
0: 你真的假的呀？你这有点
1: 不道德是吗？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我爱的那个人他没有结婚，但他的确有一个孩子，只是孩子的妈妈已经不在了。
0: 这么说你有男朋友了？
1: 暂时还不算吧。其实一直是我一厢情愿，他还不接受我。
0: 他有个孩子还不接受你，
1: 很不可思议是吧？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啊。
0: 这不是你拒绝我的借口吧？
1: 我很傻吗？我编这么一个荒唐的理由来拒绝你？
0: 好，对不起，是我自作多情了，不该打扰你。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是吗？
1: 那是当然了，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善良又热情的好班长。
0: 不管怎么样，今晚还是要送你回家的，太晚了，走吧。
1: 行。

0: 想好了，
1: 等这次红广场的任务完成之后，我就回团里。你也别出去走穴了，咱们两个人团里的节目好好的给搞上去。
2: 但是走穴真的很挣钱的。
1: 那你还准备一辈子跳霹雳舞啊？
2: 那不是浪费我的才华？
1: 说的就是啊，我们舞蹈演员本身艺术生命时间就短，不想你为了赚钱浪费太多的时间。我觉得咱们凭自己创作出来堂堂正正的节目出去演出照样可以赚到钱。
2: 但是我已经答应噱头下周再去一次。
1: 还要去演啊？
2: 啊，这回就我一个人，不带团里其他人，他们定金都给了。
1: 那咱说好了，最后一次以后不许再去了。
2: 行，听你的，最后一次。
3: 热处理车间、铆焊车间都给反馈了，都说没什么问题。咱们车间也检查了，一切正常啊。
4: 那真奇怪了啊！
3: 咱们产品检验的标准一直都是按你立的规矩来的，那不合格的产品肯定不会从咱们车间出去。四车间和五车间同样的产品都已经发出去好几批了。
4: 也不知道他们查的彻不彻底。行，我再想想。
3: 行，那我再去查一下。嗯。
4: 哎，那节目排的怎么样了？
3: 挺顺利的，下个月就比赛了。
4: 那就行，大家辛苦了啊！虽说李主任让我负责这个事儿，你也知道，我最近太忙了，抽不开身。你就多费心吧，啊。
3: 理解，你放心吧，哥。
5: 再看看这一件麻料的，夏天穿特凉快，俩都要的话给您便宜，您挑一挑。
6: 给便宜点，你这太贵了。
7: 贵嘛，现在都想
8: 要逛来逛大商场，这有什么好逛的啊？
9: 看看热闹嘛。
7: 看看啊，
9: 这个衣服怎么样？哎，我看着这料子，
8: 这料子一看就不怎么样。
7: 你等一等啊。
9: 好。
7: 哎，怎么会呢？广东那边就兴这个，穿着又舒服又凉快。
10: 怎么样？
11: 你怎么来了？
12: 她是谁？
11: 她是我女朋友。
12: 那我是谁？
11: 你，孟雪，咱们俩就玩玩而已，你怎么还当真了？
12: 你不是人！你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
11: 走！
12: 我说清楚，
11: 孟雪。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就是玩玩而已，是你自己当真了，别再缠着我了，
13: 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出来了？出来有几年了吧？混得不怎么样啊。
1: 你们认识啊？
0: 以前算是朋友吧，有点交情。暮雪，咱俩账还没算完，有时间找我玩。走。

0: 哎，小雪，小雪，你怎么了？
1: 站住！站住！

0: 兰兰，你怎么来了？
1: 和你一样，去凉川啊。
0: 那个，你也去啊？
1: 对呀、啊，你不得有个搭档？
0: 是那个，你表哥说，我这次一个人去就行啊。
1: 你可真够老实的，我表哥还不是听我的。告诉你吧，你的车票都是我给你订的，咱俩挨着。
0: 兰兰，咱俩单独出差，让同事们知道了不太合适。
1: 我懂，所以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我跟团里请假用的都是别的理由，一会儿呢，我也不跟你一起走，咱们直接车厢里集合，怎么样？我是不是还挺善解人意的？
0: 兰兰，你不是说咱俩什么都没发生吗？咱俩还是少接触为好吧。
1: 你这人怎么这么绝情啊？你知不知道这一个多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呀？怕对你影响不好，一句话都不敢跟你多说。我难道还不够懂事吗？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多跟你说几句话。难道你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我吗？
0: 行，我答应，我答应你，咱俩一块儿去还不行吗？我答应你，
1: 这还差不多。那我先走了，咱们火车上见。
0: 拜拜。

0: 新下线的 C 型小客车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三人受伤，两人死亡，死者中还有一个六岁的孩子。事故的鉴定结果出来了，都是因为转向系统失灵。
1: 自行车的转向系统是咱们厂设计和生产的呀。
2: 是。
0: 工业局和总公司的文件都发过来了，责成我们追查原因。如果是人为因素，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给受害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这件事呢，我们要成立工作组，由我任组长，向南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调查组成员，要把设计、原材料、加工、组装的全流程彻底的清查一遍。我现在做一下具体分工。

0: 小池，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突然就晕倒了。
0: 许大夫，我闺女是什么情况？
2: 身体上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很正常啊。
1: 正常？你管谁叫正常？
2: 根据经验判断，可能是被吓着了。
0: 吓着了？不能啊，小雪平时胆子挺大的。
2: 我看没啥大事，就是突然受到惊吓而引起心律失常，从而发生晕厥。通俗的说，就是被惊着了，一会儿就好了。
0: 小雪。

0: 雪，哪儿不舒服？跟妈说。没事，没事。别怕，别怕。妈，妈在这儿，妈在这儿。
1: 雪儿怎么了？
2: 我看见他了。
1: 看见谁了？在哪儿？

0: 出大问题了！怎么了，主任？您说。C型车的转向系统有质量问题，厂里已经成立了调查组，你看看，这是会议记录。哎呀，你看
1: 我就说吧，这段时间我就觉得哪儿不对，果然还是出事儿了。
0: 没得说，通知加班吧，赶紧把咱们车间负责的全供应流程彻底的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问题。
2: 我前些日子查过一遍了，没问题啊。那就再检查一遍。好，我这就安排。快点啊！妈妈，我爸怎么还不来接我？
3: 我奶奶又不来，他们可能有工作耽误了。这样好不好？妈妈陪你进去玩，咱们边玩边等，怎么样？太好了，我最喜欢跟你玩了。
4: 走，把每个部件都检查一遍，连颗螺丝钉也不能放过。
5: 行，好，放心吧。
3: 主任，两个月的生产记录，废件还在吗？多数都做废品处理了，还有几个样本，应该是在仓库里。你把废件都给我拿来，明天我去做个检测。
5: 也没人说是加工质量的问题啊，没准是设计的问题呢。有这必要吗？咱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3: 你不找事儿，事儿就找你。抓紧把问题找出来，比什么都重要。
5: 你再去趟质检科啊，看看原料那边有没有问题。
6: 行，那我就按你说的办。
7: 别起来了，抓紧！
6: 开心吗，诺诺？
7: 开心。
6: 抓紧了。诺诺，你饿不饿呀？饿。那今天晚上去妈妈家吃饭好不好？好。 但妈妈有一个要求，你得答应。你说。妈妈家里呢，有一个爷爷，也有一个奶奶。诺诺见到他们要有礼貌，知不知道？
7: 记住了，妈妈。
6: 好，那我们走吧，来。走了，
7: 走了。
6: 你去妈妈家吃饭啦。
8: 观察观察，妈陪着你啊。妈，你先回去吧，我陪着小雪。
9: 阿姨，你们都回去吧，我在这儿陪她。
8: 你在这儿陪着她？
9: 啊，我看行，就让凯旋在这儿陪着小雪吧。我们先回去，病房还有好多事儿呢。

0: 我们再吃点豆腐。
1: 给，来，小伙子。
0: 哎，鸡蛋糕好了。
1: 尝尝奶奶做的鸡蛋糕，这个拌饭吃可好吃了。
0: 来，妈妈给你弄啊。吹一下，来，尝尝奶奶做的鸡蛋糕。
2: 尝尝，
0: 来吃一口，小心烫哦。好吃吗？
3: 谢谢奶奶，奶奶做饭真好吃。
1: 哎呀，这小嘴这个甜呢、啊、好吃你就多吃点啊。
2: 哎，妈，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1: 说是厂里有急事儿，今天不回来吃了。
4: 爸，今天他要不给我个说法，我跟他没完。
5: 对，没错。
6: 是吧？就
4: 这儿，
6: 就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4: 大院没错，就这儿。
6: 快点，等。
4: 张海峰，我知道你就在这个大院住。
2: 小晴，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在厂里待着，先别回来。
7: 好好好。
8: 少爷，
6: 赵海峰。
2: 啊，请转厂长办公室。妈，没人接。
9: 没事没事。
2: 抱着诺诺，
10: 张海峰，你出来！
4: 张海峰，别跟我说的无谓，
10: 你出来！
4: 张海峰，我知道你就在这住，
10: 你出来！
4: 张海峰，
10: 别跟我说的无谓，
4: 你就在这里边了，你给我出来！
10: 出来！
11: 别吵了，别吵了，我是张海峰，你们有什么话冲我说，你可别吓着我家里人，行吗？
12: 张海峰，
4: 交警队都鉴定过了，就是你们耍成闪的破零件，害死了我们家两口人。你说吧，这账怎么算？
11: 那个，我有责任，但我绝对不推卸责任啊！你们这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这问题都查清楚，好给你们一个明明白白的。
4: 你在这逗我玩呢？啊，
11: 咱们讲理
4: 吧，讲什么理？你是不是厂长？啊，你是不是厂长？但是咱们厂里有责任，
13: 有
4: 责任。
11: 谁啊？啊，你谁呀、啊？
14: 小林哥，
15: 来了呀！
11: 啊，没事啊，诺诺别怕，
4: 一家人是吧？啊，你们家人还在这呼哧乱喘，来个喘气儿呢？我们家人呢？我们家两条人命啊！是你们家害死我们家人的。我告诉你，到这儿讲我们都有理。
11: 想讲理是吧？行，那我们就好好讲道理，别撸胳膊挽袖子，大吵大嚷的。说去哪儿讲理，我陪你去。
16: 莫林，你冷静点，冷静点啊！
11: 厂长阿姨，你们回屋里把门锁上。
4: 你说回不去，你说谁？我告诉你，

0: 林子，二哥，
1: 警察同志，等一会儿啊，怎么回事？
2: 没事吗？有点小误会。

0: 小晴啊，孩子可能是吓着了，你带他去睡觉吧。不，我要陪着奶奶。
1: 赤帅呀，什么情况？
0: 今天结果出来了，轻伤，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对方如果起诉的话，林子可能会被判刑。啊啊！
1: 小池啊，那年那小春和李凯旋误伤了徐立群，我记得也是轻伤，你给调解的。对对对，这次赔偿给够了，是不是也就不用判刑了？是，是可以走刑事和解，可是这次不一样，对方家里死了两口人，而且就是带着报仇的心思来的，这林子又被人给打伤了，旧仇加上心恨。
2: 我觉得调解的可能性不大。
3: 那我去跟他们解释，他们家在车祸里死了人，或许常理有责任，我爸有责任，但是跟穆林没关系啊。再说他也不是我们家人，有多大的仇也不能把气撒在他身上。
1: 没用的，这些话我跟伤者家属都说过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林子跟这件事情多大关系，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你们家人，他们就一门心思想出这口气。
4: 哎哎，妈，你要干嘛去？干嘛呀？
5: 我去医院看看人家。哎，
6: 妈，要去也不是现在去啊。
5: 就是啊，妈，人家那边情绪不稳定，到时候你去了再打起来，不去不合适，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相信，他们就是再激动，也不会对我一个老太太动手的。
4: 滚！
5: 哎，不是，别在这假惺惺的，赶紧滚！滚！
4: 王主席，
5: 李姐，还是别进去了。他们根本不容我说话。
7: 妈，要不……
5: 谢谢你啊，王主席，你先回去吧。

0: 你们找谁呀？啊，大兄弟，我是昨天打伤这位兄弟的穆林的妈妈，我今天来是……
1: 走走走！我请你来了吗？我现在一句话都不想听你说，有什么话留着法院说吧。 咋的？还非得我撵你吗？哎，妈！哎哎哎！咋的？耍赖啊？这么大岁数在我这耍赖是吧？
0: 大兄弟，我想说几句话。
2: 阿秀，怪可怜的，让他起来吧。
1: 赶紧起来啊！我受不起，别在这折我们的寿。
0: 大兄弟。 求你了，我就说几句话。你赶紧起来行不行？有话起来说。我没教育好儿子，把你伤了，肯定是他不对。对不起啊。
1: 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啊！警察都来了，现在是故意伤害归警察管，有什么事儿咱法院见吧。啊，
0: 这是500块钱。

0: 老太太，想开点吧，谁家也不想摊上这样的事儿。大兄弟，你说的太对了，谁也不想摊上这样的事儿啊。你们家少了两个人，要找责任人出口气，这我能理解。偏偏我儿子撞上你们的枪口了，他要是那个脾气，你说造成现在这个后果。 不过昨天那情况啊，我也听说了，是你们家哪位大嫂子进去要打我们家孩子，你说他当爹的能不拦着吗？他手上没轻没重的，但他真不是故意的呀，我不是推卸责任啊，错了就是错了，要打要骂要罚我们都认，求求你们抬抬手，别让他去坐牢，行吗？
1: 求求你们了，老太太，你这态度确实挺好，我也了解了。你儿子跟厂长家就没啥关系，就是逞强出头，和我们家那两条人命，你儿子暂时也挨不着。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1: 我话还没说完，你儿子毕竟是行凶伤人，那警察都来了啊！现在只要打官司，一告一个准儿。
0: 啊，你再看看我外甥，
1: 一家老小就这么一个撞牢里，脑袋还伤了，这以后能不能干活都说不好啊！万一留下了个后遗症，这一家老小你说咋整？
0: 大兄弟，你有什么要求，你明说。
1: 要走调解也行，我这当舅舅的，就给我外甥做回主，我说个数，你们要是同意。
2: 咱们就调解，你们要是不同意，咱也别在这浪费功夫，打官司上法院，法院说咋样就咋样。
3: 不，同意，你说个数，3000。你想啥呢？3万。
4: 哎呀妈，二舅，你这。
1: 你闭嘴！听你的，听我的。
2: 这有点离谱吧？谁家剩3万啊？你要是同意走调解，就拿出点诚意嘛。这个数，不可能啊！
1: 大兄弟，你没说错吧？老太太，哎，我刚才可说了啊，我是为了我外甥一家老小的将来着想。我看你们俩这样，也不是诚心想调解呀。行。
0: 刚才的话算我没说，打官司咱上法院。
2: 不，我同意。妈，3万，我们赔偿，但说好了，咱走调解，不许反悔。
1: 不反悔。
2: 你容我们几天空，我们去筹钱。
5: 爸妈，我回来了。爸妈，刘洋，我回来了。

0: 他。
1: 春儿，我跟张晨光这儿有一笔钱，是我们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这样先拿过去应急用。
2: 张老师到现在还发着烧呢，他又不是故意的。
3: 我不愿意只看结果，咱们合同上可是签的明明白白，因为你演出的原因造成损失，你要负全责。
4: 儿媳妇啊，你这事办得太欠考虑了，妈特意跟你说过，这家里出事两个人要商量着来，是吧？过日子就是最起码的尊重啊。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爸妈，我回来了。爸妈，刘洋，我回来了。

0: 讹人啊，3万块钱，他要花到下辈子吗？大嫂，妈糊涂了，你也糊涂了，怎么能就这么答应了呢？
1: 嗯，那这说出去的话也不好反悔啊。
2: 行了，别计较这个了，人家能吐口答应说同意调解不容易了，能不抓住机会吗？现在赶紧想钱的事儿。
1: 我和沐风的存款大概有将近2000，我们都拿出来。
0: 我这儿600块钱，
3: 我有4000多，都给您。我再把服装摊兑出去，还能再凑1000-2000呢。
4: 我没有多少存款，但我可以找我妈要，能凑多少凑多少。
2: 这事儿你不用管，也别跟你爸说。
4: 那不行，阿姨，穆林是为了保护我们家才出的事儿，不光我要管，我哥我嫂子都得管。
2: 这是两码事儿，肯定不会要你们的钱的。
5: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我插几句话。大家也别争了。李阿姨，我觉得这事儿啊，能者多劳，您呢，也别求别人了，剩下多少缺口，都归我。
2: 凯旋呐，谢谢你的好意啊，非亲非故的，阿姨承受不了你这么大个情。
5: 李阿姨，我知道这个时候跟您提不大合适，大家也不要觉得我趁人之危。我跟小雪早就已经确立关系了，而且我也决定，这辈子非她不娶。那咱们就是结结实实的一家人。虽然穆林比我小，那也是我二哥。我为我二哥出力，应该的。
1: 妈，就答应吧。
5: 妈，我去张罗钱。
0: 不是你，你先。
6: 雪柔来了，
7: 来来来来来来，
8: 哥，你找我了。
6: 我出差回来带了些特产，拿回去给老爷子尝尝。
8: 这你还惦记着我，这怎么好意思？
6: 孝敬老爷子的有什么客气的？拿着。
8: 哎，谢谢科长。啊，
6: 哎，怎么样？我走这段时间，仓库没什么事儿吧？
8: 有，二车间的梁春生来过，要看看原料的材质证明和吊牌。
6: 给他看了吗？
8: 看了，咱们的进货手续都没啥问题。
6: 咱们进的那批地碳钢现在还有库存吗？
8: 好像还有几吨没用完。科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6: 这能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切都是按照正规程序办的嘛。
8: 啊，是，都是正规的。那个，咱们厂里出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8: 因为新下线的C型小客车转向系统失灵，出了事故，厂里成立了调查组。还有，您弟弟也出事了。
6: 我弟弟出什么事了？
9: 我遇见仇人了，你们两个去帮我办点事儿。
10: 还有人敢惹您？看我整不死他！
9: 不用整死，犯法知不知道？我想好了，吓唬这黄毛丫头就行了。
10: 吓！
9: 进。
11: 方总，我要跟您商量个事儿。
10: 李哥，
11: 那你们先聊着，我一会儿再来。
9: 你别走，你正好给我出个主意，坐吧。
11: 行，我主意多。什么事？
9: 说来话长。头几年有个女的，为了一点腻腻歪歪的破事儿捅了我一刀，差点要我的命。
12: 前两天我又遇见她了，
9: 还跟我劲儿劲儿的，我非得收拾收拾她。我听说，这姑娘自打捅了我之后，就怕血，见到血就晕彩。你们俩今天晚上去她家门口撒点鸡血。我让他出不了屋，这主意怎么样？
10: 哎，这主意够损。不是，这主意真够。他家在哪？
9: 大王胡同76号，老穆家。凯旋，你觉得主意怎么样？
12: 么了，凯旋？
11: 没事，
12: 我觉得挺好的。
7: 李哥，你要觉得好玩，咱一起去。
12: 算了，我就不去了。凯旋能跟你俩一样吗？凯旋是干正事的，亮哥你去吧。
10: 好，好，走。
12: 凯旋，找我啥事啊？
11: 王总，是这样的，我急用钱，你看能不能把我的股份跟分红给我算算？
12: 哟，你这是不想干了？
11: 是我家里遇到急事儿了，真的急用钱。
12: 啥急事儿啊？这么着急？
11: 您就别问了，反正我一定要把这钱收回去。
12: 行，你不干了，我不强留你。但是这钱吧，都付出去了，还没回款，等有钱了再说吧。
11: 什么时候能回款啊？
7: 李凯旋，你磨磨唧唧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你还把自己当盘菜？什么时候回款？是你该问的吗？
11: 滚！
12: 瞪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喝多了？
11: 王总，那个都是我不好，你看你能不能把股份退给我？分红我不要了。
12: 我说了，公司现在没有钱，等以后再说。

0: 你要真不巧，偏偏这时候赶上我出差了。还好啊，总算有办法了。大家东拼西凑凑了一些，剩下的部分凯旋说他来想办法，咱家折上的2000我也拿出来了。啊，
1: 应该的，应该的。妈，既然我回来了，您就别操心了，林子的事情我来跑，您就放心吧。
0: 妈昨天一晚上都没怎么合眼。
2: 你能回来啊，我心里就踏实了。这家里啊。 还真得有个老爷们当主心骨。林子的事儿啊，你就多跑跑啊。嗯。吕阳啊，把你折腾够呛，我这没什么事儿了，你俩赶紧回家吧。
0: 妈，我不累。哎呀，
2: 还怀着孩子呢。
3: 啊，没事的，没事的，妈，没事。
0: 一直咳嗽，没事儿，没事儿，小毛病啊。
3: 你脸色都不太好了，都烫手了，你发烧了？
4: 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担心小伙子，你快化妆去吧。
3: 这怎么能行啊？要不然跟剧院经理说一说，咱不能硬撑啊。
4: 哎，张老师，周老师，还有2个节目到你这儿了。
3: 经理，张老师发烧了，咱们能换一个节目？
4: 哎呦，这怎么行啊！上次你们演出效果特别好，很多观众。

0: 都是特意来看张老师的。你坚持坚持啊！
1: 哎，他都出虚汗了，怎么坚持啊？
2: 出来了，没事啊，兄弟，一切照旧，一切照旧啊！
0: 好呀，张老师，您这就有医德，我先忙去了。
2: 啊，化妆去，化妆去。
3: 你光发愁有什么用啊？还是得想办法让穆林早点出来。你这个弟弟啊，跟你可太不像了，从来不让你妈省心。嗯，
4: 挺不省心的。哎呦，干嘛呀？
3: 你都出差一个多月了，回来也没多看我一眼，也不说多关心关心你儿子，还在那嗯嗯啊啊的。
4: 不是，家里不是摊上事儿了吗？我这心里面有点乱。
3: 我不管，我就想听你说两句好听的。你想我了吗？开始。
4: 想想，怎么能不想呢？我心里面全是你。
3: 太敷衍了。你再多想两句，回家慢慢说给我听。
4: 是这样的，媳妇儿，我突然想起有件事，我得去办去，我得赶紧回趟厂里。你先自己回去吧，行吗？啊？
3: 哎哎，穆

0: 陈光什么时候回来？还得个三四天吧。这家里有事儿，他倒没影呢。你说他要在家，也不至于让人睦邻出事儿。你这叫什么话？就活该陈光出事儿吗？要我说，这事儿就应该厂里出面解决。几万块钱，对厂里来说那算什么呀？
1: 胡说！那厂里钱是国家的钱，你怎么动，以什么名义动，一分钱都不能动。
0: 穆林呐，的确是因为咱们家的事儿才出事儿的。咱们也该出把力气，老伴儿啊，明天拿1000块钱给李爱玲送去。爸，1000管什么用啊？那多少钱够用啊？咱家一共有多少钱呀？
2: 爸，我跟陈光这儿有点积蓄，除了工资之外，还有这些年出去演出的津贴，虽然不算多，但是也能凑个数。
0: 不行不行。 这事儿跟你俩有啥关系啊？没有道理让你们出钱。再说了，这两口子过日子，用钱的时候得商量着来。你自己就做决定了，你不问问陈光啊？
3: 妈，您说的对，我是应该跟陈光先商量一下。

你好，方总。现在有个意外情况，我们厂出了一个生产事故，可能很快就要查到原材料上面来了。我从你那儿进的这批货呀，手上还有几吨，得赶紧想办法给处理掉。我的意见是你抓紧时间派辆车来，把货赶紧拉走。我签好提货单在仓库等你，你就放心吧，仓库也是归我管，我随便编个理由他们不会怀疑的。那好，就这么说定了，你赶紧来这儿。

你是。

0: 没事没事，赶快拉布，赶快拉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76号，就这儿，不会被人发现吧？
2: 我先上去看看。进啊！
0: 李大哥，这俩小子也太不抗揍了吧！什么玩意儿？
3: 李哥，啥也不是，他们为啥要祸害老穆家？
1: 我砸碎，早晚收拾他们。
4: 谁呀、
1: 啊？走！
3: 你拿我，我害怕。
5: 你来了，钱拿来了吗？
1: 我今天去公司要钱了，那钱现在可能不大方便。
5: 没事儿，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你别着急啊，小雪，我肯定还有办法。我再去要，那钱是我的，我肯定能要回来。我先走了啊。

0: 怎么样啊，王教练？
1: 大老师，这回我可是赔惨了，全退票了。
0: 退票了？
1: 不退票怎么办？难道让基本人砸我这场子？
0: 不好意思啊，经理。那要不然这样，下次我帮你免费演一场，多演几场也行。
2: 对，
1: 咱们还是先说这次吧。张老师，这损失不能算我的吧？
2: 你什么意思啊？张老师到现在还发着烧呢，他又不是故意的。
1: 我是生意人，我不愿意只看结果。咱们合同上可是签的明明白白，因为你演出的原因造成损失，你要负全责。
0: 那要赔多少啊？
1: 我来算算。

0: 王峰，
1: 凯旋，你等我呀！
0: 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觉得老天爷在耍我。
2: 怎么样？看看吧。怎么样？我没饿你们。咱讲理啊。
3: 确实没这么多钱，
2: 那没关系啊，我给你个账号，让家里汇款过来。
3: 我家里恐怕也没有，我得回去给您凑一凑。
2: 那也行，那你们谁回去啊？
3: 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来的，当然是一起走啊。
2: 老师啊，不是兄弟我不讲情面啊，如今这个社会啊，人心隔肚皮。万一你们走了不回来，我找谁去啊？我不得不防啊。
4: 那您什么意思啊？还想扣押人质？你信不信我报警？
2: 好啊，报警啊，太好了，直接把合同给警察看，让人民警察帮咱们处理。你们二位啊，就安心在这等。

0: 着吧。
1: 我还是不信了，今天我偏要走。
2: 给我坐这儿。
1: 那又怎么样？
2: 谁允许你们走了啊？
0: 好了好了。

0: 经理，我留下，让小猪回去拿钱。
1: 不，我要跟你在一起。
0: 听话。
2: 朱小姐，那就辛苦你了。张老师这病着呢，在这养几天啊。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他啊。
0: 回去找白哥，把这儿的情况跟他实话实说。我家里应该能凑得出来这些钱。快去啊，去啊！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方志涛，我记得当时判决书上写的不是这个名字，
1: 改名了呗。
0: 哎呀，那些都不重要，反正肯定是他。
2: 文峰，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0: 别着急，你容我想想。小军，听我说，你现在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和他撕破脸皮。你现在所有的钱都在别人手上，万一翻脸了，你可就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了。
1: 我今天白天也这么想的，
3: 我心里无数次设想过，我有一天见着这个家伙，我一定狠狠地揍他。
1: 他今天呢，就站我面前。我想的是我的钱，我想只有把我的钱拿回来，才能帮穆林解决问题。
3: 我在家门前碰到小雪，我觉得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哎，干什么呀，铁拳？跟你说不要冲动。卧薪尝胆，听过没有？这道理你懂不懂啊？你听我一句劝，趁现在他还不知道你有小雪的关系，你哪怕低三下四的好好跟他说话，先把钱要回来，你懂不懂？
3: 懂，我忍，我能忍。等我把事情解决了，我再找他算账。还有，文峰，你现在知道了，我劝你跟他断了吧。我怀疑他那些批文一定来路不正。
0: 这个我心里有数。还有啊，你现在也不要跟小雪说我跟她也有业务往来，万一小雪知道了心里会别扭，我还得跟她去解释。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不光是你，我都会想办法收拾她。
3: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会替你保密的。回去吧，
0: 记住我说的，千万别冲动。

0: 双手。
1: 把眼睛闭上，使劲睡，睡着了。
0: 奶奶，我爸爸是做了坏事吗？
1: 你爸爸是全世界最勇敢、最善良的人。
0: 那为什么警察要抓他？
1: 警察没有抓他呀，警察叔叔是找他商量事儿去了。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他了。
1: 很快，很快就回来了。
0: 奶奶，你怎么哭了？
1: 没有啊。
0: 做个有爸爸的梦。

0: 怎么办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愁死我了。
1: 就没再跟那家人商量一下吗？其实他们的要求有点过分。
0: 商量什么呀？人家就是带着一腔仇恨来的，就是要报仇要出气，能答应调解已经是意外了。本来呀，李凯旋说是要帮忙的，结果又出了岔子。这个李凯旋就嘴上说的好听，我再跟小雪说防着点他。
1: 春儿，我跟张晨光这儿有一笔钱，是我们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这样先拿过去应急用。
0: 哎，别呀，我又不是来借钱的。
1: 你这个时候还跟我们客气什么呀？穆林是我跟张晨光的好朋友，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可能见死不救吗？再说了，他也是为了救我公公婆婆还有小晴才出的事儿，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行吗？
0: 行，那我替我二哥谢谢你们两口子了。
1: 走，进屋拿钱。嗯。

0: 方总，我还是要跟您商量一下我要撤股的事儿。你看我那点钱在你这儿也不算什么，能不能行个方便？
1: 老李，不是我不给你钱，你入股的时候是签了合同的，你这算投资，合同还没到期你要撤资，这算什么呀？咱可都是大老爷们儿，是不是？
0: 是我不对，但我真的遇到急事了。啊，就像我之前说的，分红我不要，还我本金就行。
1: 哎，要说你挣点钱也不容易，起早贪黑的倒腾服装，还得一直照顾暮雪那个小丫头。
0: 方总，
1: 你以为我那俩兄弟都瞎呀？你昨天晚上一动手，他们就认出你了。我总算明白你昨天怎么那么奇怪了，原来是心疼媳妇儿了啊。冤家路窄，真是冤家路窄呀！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开心吗？我正琢磨着怎么报仇。
0: 方总，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生意上那些猫腻我知道，如果我去举报你，你公司的比较好。
1: 你去，你去举报，反正公司有你的股份，罚款也好，判刑也好，看你跑得了吗？
0: 放下他！
1: 你跟我来这套是不是？要不你试试，来打我，往这儿打，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人财两空。
0: 方总，你也是生意人，要不然

你给我提个条件，怎么样才能把钱还给我？哎，这就对了，你算是没白跟我学。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人最大度。你的女人捅了我一刀，到现在还没给我道歉。这么着，你代表她给我跪下，跪了，咱俩把账清了。

0: 哟，
1: 暮雪来了，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看看，你找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0: 梁雪。
1: 哎呀！
0: 哎，你慢点，给我撒尿，师弟！

0: 团长，兰兰，你怎么来了？
1: 张队长出事儿了，你快去救救他吧。
0: 出什么事儿了？
2: 妈，这是咱们家还有白哥家、张厂长家一起凑的，现在还差一半，怎么办吧？
3: 就看小雪和李凯旋还能凑多少了。
2: 哎，小雪，你那钱凑怎么样了？
3: 问你话呢，李凯旋和你还凑？
4: 妈，
0: 妈，姐，从今以后不许李凯旋再进这个家门。
2: 哎，
3: 雪啊，
2: 这怎么了？这是。
1: 白团长，张队长现在还病着呢，而且我看剧院经理手下那帮人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我真是怕张队长在吃亏。
0: 我知道了，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呢。
1: 那您尽快想办法，我先走了。

0: 哎呀，你别作了，好不好啊？你瞎了吧？
1: 死神吧，死了！哎呦，你不要再作了，好不好？
2: 妈，
1: 哎呀，
2: 妈呀，
1: 姑娘，快把我把掌下的掌下，快！哎呀，
2: 下来，下来，来来，
1: 哎呀，
2: 妈，妈，这是怎么了？您别哭啊，怎么回事啊，爸？
1: 你妈买的金丝兰呢，掉价了，都赔了。

0: 程教授。
1: 哟，
0: 你好。
1: 你是？
0: 我是咱们学校法律二班的张小晴。
1: 哦，法律二班的呀，你有事儿？
0: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遇到一点事情，所以我想找您咨询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
1: 哦，好好好，来，进屋说。
0: 哎哎。
2: 这报纸上啊，连着发表了三篇文章，说这君子兰呢价格过高不正常，是什么炒作？哎，怎么炒作？反正啊，就一两天的功夫啊，这价格啊就跟跳水似的，稀里哗啦跌得粉碎呀。哎，你妈呀，一边花花好几百，现在呢，两三块钱都没人要。
3: 你就说这事多倒霉，再过几天我这花就能出手了，我就能挣点钱。哎呀，你说你妈这命啊，那个都是我的血汗钱呢。
4: 妈，别哭了，你别上火啊，没钱了咱再挣啊。
2: 对，
4: 是不是？
3: 我都这岁数了，我上哪儿挣钱啊？我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我攒的钱我全赔了。我
5: 啊，姑娘，你回来干啥？有事儿？
4: 本来有事儿，现在没事儿了。
5: 啊，那没事儿你忙你的去啊，你妈交给我。
4: 妈，我今天真的有点急事儿，等我忙完了，我就立刻回来接着陪您啊。
5: 哎，行，你放心吧啊，忙你去了。
4: 行吧，我也收拾的差不多了，那我先走了啊。
5: 好，
4: 走了妈啊。
3: 嗯。

这事跟你俩有啥关系啊？没有道理让你们出钱。再说了，这两口子过日子，用钱的时候得商量着来，你自己就做决定了，你不问问陈光啊？

0: 嫂子来了，哎，妈，晨光出事儿了，我想跟您借点钱。晨光咋的了？我哥怎么了？姐，别劝我了，我想好了，跟他分手。
1: 分手不至于吧？我觉得李凯旋这个人还挺仗义的，尤其是对咱们家。可是，在他心里钱比我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被咬过一次，我怕了。姐，你知道最让我生气、最让我寒心的是什么吗？
2: 他明明知道这方指导就是尹小亮，他明明知道他就是那个坏人，可是他瞒着我，什么都不跟我说，他骗我。那么信任他，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相信过一个人。

0: 现在对她失望了，不想跟她走下去了。
1: 行吧，雪，以我妹妹的条件，一定能找到一个比她更好的。

0: 儿媳妇啊，你这事办得太欠考虑了。妈特意跟你说过，这家里出事儿，两个人要商量着来，是吧？过日子就是最起码的尊重啊。
1: 妈，我嫂子也是好心。
0: 好心那不得分对谁吗？穆林是她前男友，咱是不是得注意点影响？
1: 妈，这件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

0: 白团长，你怎么还没到梁川去接张队长？
1: 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救我的丈夫。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
0: 张队长，这不是从你家拿的钱，是从我表哥那拿的。你在我眼里就是闪闪发光的。我爱你，我才是那个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啊！
1: 是不是有一个叫张春光的人住在这儿？
2: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的爱人。

0: 李景东这个人物是一个有人物弧光的这样一个角色。
1: 今日之事如此难了，
0: 他从李真的一个对手变成他的一个拥趸，他是有一个巨大的反转的，他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2: 李景东，你想干什么？
0: 跟他说一句话。我觉得得分前后期，他前后反差太大了。他前期我就会直接就去骂他，你缺心眼吧，你有病吧，你能不能控制点情绪？
3: 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计，你们八房要干什么？
0: 到后期，其实我觉得我要跟李景东说的话就是，你现在做的事儿是对的。
3: 刘房欠你个人情，我会还的。
0: 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一个共谋案一

0: 下把这个李家都压垮了。我在戏里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是一只废腿，直接就被别人打断了，就导致了他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不但是恨他们八房，其实有很多的是恨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弄出一些牛的墨来，来重新把我们李墨给支撑起来。拐是我这个戏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它给了我很多的演员所谓的表演上的一个支点，就是哪怕我坐着，我这个拐放在旁边，我就会把我这个腿整个送出去，一条残腿是在这儿呢，也象征着他内心其实也是有残疾的。
1: 爹，你怎么也帮那个丫头说话呀？你忘了咱们李墨是怎么败的？你忘了我这条腿是怎么断的了吗？
2: 你的腿13年了啊，你都老想着你的腿啊。
0: 特别难忘的那场戏就是我浴火重生的那场戏，就是那场火戏。那天化完妆之后，可能是知道那天要拍这场戏，真的自己就把自己放在一种悲伤的情绪里，坐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愣愣的，挺难过的。他不但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之人，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废了，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这个支撑了。
3: 我不配，我不配当李家的后人，我是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些药材一样发霉了，没用了。
0: 他不经历这一次浴火重生，他真的自己是绕不出来的。我要没记错，我们是4-5个机器，前后左右整个这个房子是无数的火点，火苗是直接我能感受到，现场的措施做的都非常的安全到位，但是当时还是多少真的遇到一点危险，就是有一个柱子啊，着火的一个大火柱啊，要掉下来，然后那个火柱呢，这个得旁边有一个人为的一个铁丝要给它拉一下，因为当时是我儿子背着我往出走，那个时机可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不对，你要差一点效果没有，我们要达到的效果是这儿刚出去这个就倒下了，这个你要是刚出去它慢慢再倒下，这个急迫感不够，你要是早倒了直接就砸我们头上了，所以那场戏还是有危险系数，但是还挺好的，很顺利拍的。我觉得李景东的人生可以折射出很多人类似的这种生活体验，他不经历一件巨大的变故巨大的事儿，给自己一个迎头痛击之后，他是不知道反思的。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这个意义是让大家看见，其实就是一种警示。哎呦，李景东撞南墙了，我赶紧及时回头。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